0: 问道：“是什么大事？”而电话那头的人顿了顿，表示在电话里不方便说。临挂电话前，生怕陈仰山失约，还反复强调：“记住，是白鹅咖啡馆，千万记得要来。”给他打电话的人是谁呢？而他如此神秘地找陈仰山，又有什么事呢？
1: 陈仰山，浙江上虞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交通局工作。潜伏在暗流涌动的上海滩，而拨通他电话的却是一个身份极为特殊的人，国民党中统特务机构在上海的负责人鲍军甫，又名杨登营。两人早在1925年便已相识，当年陈仰山在国民党上海交通局任职，常常将进步书报杂志送给鲍军甫。一位是深入虎穴的地下党员，一位是身在国民党特务机关的特工，突如其来的约见是暗藏杀机的陷阱，还是另有所图的试探？在这步步惊心的迷局里，陈仰山又该如何应对？
0: 当晚7点，陈仰山如约来到了咖啡馆时，鲍军甫已经到了。几番寒暄过后，鲍军甫突然降低音调，凑到陈仰山的耳旁，道出了约见他的真正原因。
1: 1928年2月，蒋介石夺取了国民党军政大权后，着手成立特务机构，设立党务调查科，由陈立夫、张道藩掌管，开始进行特务活动。3月，党务调查科在上海筹建侦探机构，任命鲍军甫负责筹建具体事宜。介绍完情况，鲍军甫开诚布公地说：“不瞒老弟讲，要我这个人为国民党做事可以，但如果当侦探搞反共，又不告诉共产党，不仅对不起你这个共产党朋友，而且不取得你们的谅解，恐怕什么事情都做不成不说，只怕这井上吃饭的家伙也保不住了。”
2: 这个杨登营啊，是个不简单的人物。他是国民党中统特务组织派到上海的第一个特派员，后来还发展成国民党中统特务组织驻上海的负责人。
1: 听闻此言，陈仰山陷入了沉思。隐蔽战线波诡云谲，一步踏错便是万劫不复的深渊。鲍军甫此番示好，到底是弃暗投明，还是敌人布下的致命圈套？在真假难辨、杀机四伏的迷雾里，这一步陈仰山又该如何抉择？
3: 我叫陈东胜，陈仰山呢是我的爷爷。杨登营呢，他知道我爷爷的这个身份。杨登营就说，那要不然我给你们提供情报，然后你们也给我一定的这个帮助，比方说在物质上，甚至呢再提供一些个过期的或者假情报，咱们双方配合。我爷爷当时呢就是说的，那么我现在没法回答你。
1: 在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军警、宪兵、特务机关严密统治的上海，中央特科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形成了打进去、 和拉出来两种主要的情报工作方法，直指敌人要害。所谓打进去，就是选派干练人员深入敌人重要部门，获取核心秘密，掌握敌特的核心机密，向党提供重要情报。而拉出来就是采取各种各样的方式，将国民党特务机关某些人员和英法租界内帝国主义巡捕房的包探以及能够利用的一些人尽量设法拉过来。人选一般是党的同情者、朋友和其他社会关系。凡是可以利用的人，包括用钱收买的，采取多种方式拉出来。
3: 钱壮飞、李克农、胡底这些人就是打入到国民党的内部去搜集情报，做一些个隐蔽工作。还有一个呢，就是所谓的拉出来，就是把对方的人员呢进行策反，为我所用。那么这个拉出来呢，现在正好有了这么一个突破口。
1: 如果暴君府能在国民党的心脏机关提供情报，那就等于从敌人阵营拉出来一个反间谍关系。但若弄巧成拙，党组织的安全都会受到威胁。陈仰山最终将会如何选择呢？上海国家安全教育馆内，一份泛黄的陈仰山自述静静封存，纸页间清晰刻录着他在暗夜中将暴君府拉入革命阵营的抉择。鲍的心里有矛盾，他很想当国民党的官，但要搞反共也不好办，且有生命危险。他考虑一方面当国民党的官，另一方面给共产党送情报，两面不得罪又可当官，要我和党商量。我考虑鲍对党有一定的认识，是同情者，他提供的情报很重要，使党少受破坏，可以争取使用。
0: 隐蔽战线的工作经验让陈仰山时刻保持警惕，他按照组织原则连夜将这个情况写成了一份材料，上报党中央定夺。很快这份材料便被送到了周恩来的手中。

0: 此时的周恩来正领导中央特科进行党的秘密保卫工作。周恩来详细研究了陈仰山提供的材料后，指示中央特科情报科科长陈赓约谈陈仰山。见到陈赓后，陈仰山详细介绍了暴君府的情况。随后陈赓向周恩来做了专门汇报，不久后就确定使用这个关系。中央批准使用报，很快派陈赓同志同我和暴君府面谈，确定任务和联系。我们给予必要的帮助，因报同国民党的关系搞得很好，不久即升任上海特务机关的负责人。
1: 为了让暴君府更好地打入敌人内部，会有选择性地送一些不重要的共产党文件，如共产党的宣言、传单、公开刊物等给暴君府。并且故意布置一些假机关、假情报，让特务去破坏。加上暴君府长袖善舞，对国民党高层投其所好。渐渐的，暴君府深得国民党高层的信任与赏识。1928年10月，蒋介石正式委任暴君府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

0: 4月15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罗亦农从中共中央宣传部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编辑部外出办事，不幸被捕。而被捕过程十分蹊跷，负责抓捕的英国帮曼洛克在冲进门后很快就把手枪对准了罗亦农并将其带走。除此之外，洛克似乎对一切都毫无兴趣。房间内的其他人都没有被捕，大量党组织文件也没有被抄。
1: 为了查清罗亦农被捕的原因，接到任务的陈仰山开始展开了调查。通过暴君府在巡捕房的内线传来消息，罗亦农是被叛徒出卖了。
0: 出卖罗亦农的是一个能说一口流利英语和德语的女人，而且说话带四川口音。不久前，她主动找到公共租界巡捕房，说自己手里有350多名共产党员的名单和住址，只要公共租界巡捕房答应给他$20,000和2本护照，他就可以将这些情报交出。为了表示诚意，他先将罗亦农的线索提供给了公共租界巡捕房。
1: 很快，叛徒的身份浮出水面，出卖罗亦农的正是何家兴夫妇。他们在罗亦农手下从事秘书工作，因此他们知道许多党的机密。当时我们每人每月生活费只有20元，自然满足不了他们享乐腐化的需要。他们沉迷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曾受到罗亦农多次严肃批评。为了取得敌人的信任，他们首先出卖的便是罗亦农。1928年4月21日，罗亦农壮烈牺牲，年仅26岁。为保卫党中央的安全，锄奸命令即刻下达。一支专门锄奸肃特、隐秘于上海的红色利刃红队悄然出鞘。

0: 1928年4月25日，一顶迎亲的小轿在鼓乐声中沿街而来，停在了蒲石路178号何家兴夫妇住所的后门附近。这支队伍当中，除了吹鼓手，剩下的全部都是中央特科的行动人员。
1: 在迎亲队的鞭炮声、鼓乐声的掩护下，中央特科成员趁机进入蒲石路178号，冲进了何家兴夫妇的卧室。何家兴试图逃跑，被当场击毙。何家兴的妻子贺某额头被击中，连滚带爬躲在了床下。鞭炮声还未结束，中央特科成员已经走出旅馆，迅速消失在了人群之中。中央特科通过打进去和拉出来，编织了一张无形大网，将中共的情报触角悄然伸向各个角落，为党中央筑起一道隐秘的安全屏障。
2: 杨登营被发展成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情报关系，就是陈仰山发展。杨登英不但联系了这些国民党的组织，同时呢还联系了上海外国租界的巡抚庞。这样呢，共产党在上海的这个情报系统就

0: 伸展到各个方面。
1: 然而，暗夜从无恒久的平静，一场足以颠覆整个党中央的惊天危机已在暗处悄然酝酿。
2: 1931年春，中央特科负责人之一的顾顺章被捕投敌叛变。获得情报的周恩来立即安排中共中央相关部门撤离。陈仰山从1928年开始就在中央特科工作，曾几次和顾顺章见面，顾顺章对他的情况知根知底。
1: 当时陈仰山以申报记者的身份为掩护，住在上海北浙江路海宁路的一个弄堂里。陈仰山做了一些必要的安排，随即隐蔽在上海的一位同乡家中，
3: 基本上都不敢出门。吃喝呀，都是由这位这个同乡有的时候给他带点什么的方便食品。
1: 潜伏多日的陈仰山突然接到了党组织的新的指令，这一次他要在敌人眼皮底下秘密寻一处安全住所，掩护一位身份特殊的神秘人物，隐蔽暂住。这个人正是中央特科情报科科长陈赓。顾顺章已经叛变，陈赓的处境危在旦夕。
4: 他对我们特科工作非常了解，又对中共中央所在地啊，领导人的所在地啊，非常了解。所以当他叛变的时候，就对我们中国国安党、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安全构成了非常巨大的一个威胁。
1: 在特务遍布、眼线林立的上海，陈仰山又要如何悄无声息地找到藏身之处呢？
2: 按照党组织要求，陈仰山在上海南京路华安公司的一个三层小楼里租了一间写字间，这里挂了很多公司的牌子，并且前后门都互通，便于应付敌人的突然袭击。就这样，陈仰山与陈赓两个人扮成了商人模样，暂住在这个写字间里，白天隐蔽，夜晚出去活动。
1: 1931年6月16日，一艘英国货船缓缓起航，离开上海港。甲板上商人打扮的人，正是乔装改扮的陈赓。顾顺章叛变后，陈赓在上海处处凶险，组织当即安排陈仰山掩护陈赓转移。此行北上，陈赓同陈仰山不只是简单撤离，更有一项绝密任务。我和陈赓同志去天津，援救被捕同志和了解叛徒活动的情况。天津叛徒活动的很猖獗，援助工作没有取得成果。叛徒的活动大体有所了解，也准备设法对付。这天，陈赓与陈仰山走在街上，迎面走来了一个面目黧黑、身材高大肥胖的人。陈赓不露声色地向陈仰山一努嘴，轻声说，这个人是叛徒，把他盯住，然后拐弯走开了。
2: 这个人正是张克云，天津有名的大叛徒，曾在苏联留学，回国后被国民党腐化叛变，给北方党组织造成了极大的危害。由于张克云认识陈赓，所以陈赓派陈仰山盯住张克云，查清他的情况和活动规律。
1: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陈赓与陈仰山逐渐掌握了一批叛徒的姓名、特征等情况。 然而频繁出现的陌生面孔已经让张克云起了疑心，派出特务暗中盯梢。陈仰山又该如何脱身呢？
0: 陈仰山又能注意到什么，做到什么？他跟踪叛徒，叛徒发现不了他怎么跟踪，叛徒反过来跟踪他的时候，他能把叛徒甩掉。他在天津呢，他就很快把这个叛徒的活动规律调查清楚了，然后上报中央特科，中央特科派红队队员来把这个叛徒张克云给除掉。
1: 由于天津形势复杂，陈赓与陈仰山辗转返回上海，中央决定调陈赓到鄂豫皖苏区的红军中工作，陈仰山继续留在上海，在中央特科进行情报工作。
2: 1935年9月，陈仰山受上海临时中央局派遣，去重庆、成都开辟情报阵地，继续展开情报工作。
1: 1940年，陈仰山回到延安。从1924年至1940年，陈仰山辗转武汉、上海、天津、重庆、成都、西安等地，参与情报保卫工作的创建，展开情报和统战工作。他战斗在敌人心脏16年之久，胆大心细，洞察敏锐，从未被敌特发现。很多老同志称他是隐蔽战线上的一员福将。
3: 听我奶奶说，她总结出我爷爷三个能够成为福将、能够避免被捕的手段。第一呢，是就是不留照片。特科期间这大概有7-8年的时间吧，几乎就没有照片留下来。还有呢，就是说的不留字据，都是记在脑子里，让对方抓不住线索。还有一点呢，就是说的尽量要步行。
1: 他是中共隐蔽战线上的传奇式代表人物，是我党情报和保卫工作的创建者之一。他是中央特科的精英，是隐蔽战线中的英雄。惊险隐蔽的战斗生涯，是他一生真实的写照。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喽！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晒晒晒，
1: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1929年的那个秋天，我的母亲周慧年第一次来到上海。那一年，她还是一个18岁的年轻姑娘。上海滩的一切都是那么耀眼夺目。但是，作为一名中共地下工作者，十里洋场的繁华之下，处处充满了危机。在上海的数年时间里，母亲和许多革命者一样，生活在暗夜里，守望着光明。母亲很少向我提及那段往事，但是有一件事情，她一直念念不忘。

0: 1931年，上海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的气氛之下，国民党军警特务密布街头巷尾。6月的一天晚上，中共中央领导人周恩来匆忙地走在上海街头。当时，一位中共重要人物突然彻夜未归，失去联系。事发突然，周恩来敏锐地意识到自己的住所以及中共中央在上海的多处机关正面临着暴露的风险，他必须立即赶往一处安全的处所隐蔽起来。
1: 1931年4月，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一时间上海风声鹤唳，大批共产党人被捕，中共中央陷入危急存亡的时刻。

0: 夜晚，周恩来敲开了时任中央特科行动科副科长谭中榆的家门。进门后，两人进行了紧张的交谈。谭中榆的妻子周慧年在一旁警戒。不久后，谭中榆快步出门，消失在了夜色之中。多年的地下工作经验告诉周慧年，一定有大事发生。周慧年出生于河南信阳，16岁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事地下交通工作。1929年，周慧年由于表现出色，经党组织推荐来到上海，成为一名驻机关的女交通员。在那个时期，秘密交通工作是中国共产党的血脉，大部分情报、文件、物资的传递都需要通过交通员来完成，责任重大。其中，女性交通员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1: 女交通重要作用呢，是她一个女的家庭妇女，提着篮子串街走户的去买菜，不容易引起做法，不容易引起关注。所以周慧年呢，就充当了这个角色。
0: 来到上海后，周慧年在时任中央外交科负责人吴德峰的领导下开展活动。当时要想联系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周慧年是其中的关键一环。作为一名驻机关的交通员，周慧年不能随意离开驻地，这也意味着他不能外出谋生，吃穿用度都十分艰难。
2: 当时生活条件确实比较困难，每天生活费只有4个铜板嘛，有时候看到那个垃圾堆里啊，有一些比较好的绿色的青菜呀、他也就把它捡回来。为了避免邻居们的猜疑啊，他做这些的时候那都是很注意，然后捡回去以后煮着吃，都是关起门来。
0: 靠着每天4个铜板，周慧年凭借着自己坚定的革命信念，在上海站稳了脚跟。然而让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巨大危机降临了。上海滩这个风云际会之地即将掀起腥风血雨。
3: 1931年4月28日清晨，大批国民党军警冲入上海数条巷道里弄，进行了一场持续3天3夜的大搜捕。几天前，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在中共中央机关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周慧年突然接到了一项紧急任务。
0: 中央特科是建立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情报保卫机构，由周恩来直接领导，顾顺章任特科负责人，陈赓协助顾顺章负责特科日常工作。主要任务是保证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收集掌握情报，镇压叛徒，营救被捕同志，建立秘密电台，联系各路交通线，可谓责任重大。
4: 顾顺章当时他是掌握上海中央的情报和保卫工作的，而且他负责过中央的交通工作，所以他不仅对上海党中央的组织系统啊人员非常熟悉，他连全国几条交通线的情况他都清楚， 所以他叛变革命以后给党中央带来了巨大的威胁。
0: 得知情报后，周恩来意识到事态的严重，立刻组织中共中央相关部门和人员进行紧急撤离。在顾顺章叛变之后，有一个人的动向引起了周恩来的重点关注，这个人就是时任中央特科行动科副科长谭中榆。
5: 当时谭中榆知道了很多顾顺章的包括行动队的情况，而在顾顺章叛变的时候，党中央还是有考虑像谭中榆这样的人又是顾顺章的得力助手，他们会不会受顾顺章的影响。
0: 行动科的主要工作是负责惩处危害党组织的叛徒内奸，配合总务科和情报科，保护和营救中央领导同志，保障中央机关和中央召开的各种会议安全进行。
3: 党组织决定让周慧年在非常时期协助谭中榆完成工作，而另一方面也希望周慧年在工作接触当中可以做一做谭中榆的思想工作。
0: 来到中央特科后，周慧年不但协助谭中榆处理各项工作，同时不断地帮助谭中榆坚定革命信念，两颗心也在慢慢靠近。在日渐相处的过程中，周慧年成为了谭中榆的得力助手，生死与共的战友和感情深厚的革命伴侣。
6: 所以慧年阿姨去了做了工作以后，他们也确实感情很好，他们就结了婚了。他这时候就起到很大的作用，他跟谭中榆结婚了。
0: 在周慧年的帮助下，谭中榆顺着顾顺章在上海的秘密关系网，帮助党组织消除顾顺章叛变所带来的潜在隐患。在此期间，周慧年成为了一名中央特科行动科成员，参与了更加危险的行动。
3: 作为中央特科行动科成员，年轻漂亮的周慧年时常打扮成阔太太的模样，坐着黄包车出门。谁也想不到，当时红队队员使用的各式手枪、手榴弹等武器就藏在他随身携带的皮箱里，神不知鬼不觉地送到了预定地点。
0: 晚年的时候和我讲起在中央特科室的这段经历，我从来没有在他的眼神中看到一丝畏惧。或许是常年从事地下工作习以为常，更或许是他对于革命的信仰早已坚不可摧。
2: 有一次正好就遇到这个路上这个国民党这些士兵的检查，我母亲一下就站出来，气势汹汹就对着他们：你们想干什么啊？你们这些混蛋，你们敢干扰我的行动？你们知道我是谁吗？一声大吼就把这几个国民党的兵就吓住了。人家一看，哟，这家伙这官太太真厉害，别了，就放过他走了。
0: 周慧年与谭中榆结婚后，他们的家成为了中共中央在上海的一处秘密地点，不到万不得已不得启用。这天深夜，身在家中的周慧年突然听到了一阵有规律的敲门声，这正是他与组织联络的暗号。
3: 慧年与谭中榆所居住的这处机关十分隐秘，只有极少数人知道。不 不久后，这处秘密机关迎来了一位神秘的客人。1931年六月的一天深夜，正在家中的周慧年忽然听到了一阵敲门声。他警惕地来到门口，小心翼翼地打开房门后，发现门外站着一位男子。周慧年仔细打量对方后，心里顿时吃了一惊，因为来者正是周恩来。而周恩来深夜来到这处秘密机关，一定是发生了十分紧急的事情。
0: 顾顺章的叛变投敌，使得在上海的中共中央遭到极为严重的破坏，情报部门不断传来同志被捕的消息。在顾顺章向国民党当局提供的人员名单上，有一个人被列在了醒目的位置，这个人便是向忠发。
7: 他呢，贪图享受，另外就是吃喝玩乐，这些东西就很多。周恩来同志呢，曾多次批评他，但是呢，他屡教不改。就是在顾顺章出事以后，他还私下去与他的姘头一起见面，所以在这点上呢，是严重的违反组织纪律。
0: 考虑到情况的特殊性，周恩来在布置中共中央机关和人员转移时，向忠发被列在了重点人员名单之内。
3: 在党性和生活作风上，向忠发与顾顺章可谓一丘之貉。实际上，顾顺章早已经将目标锁定在了向忠发的身上，他甚至在向忠发的家里安插了眼线。顾顺章叛变后，他将这条线索透露给了国民党当局，国民党特务很快顺藤摸瓜，对向忠发进行跟踪。
0: 向忠发被跟踪，这让党组织很快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在中共中央的安排下，向忠发准备向中央苏区转移。临行前，周恩来特意安排向忠发与自己同住，以防万一。尽管周恩来进行了缜密的安排，但意外还是发生了。
3: 1931年六月21日这天晚上，周恩来和夫人邓颖超有事外出。由于担心向忠发的安全，周恩来反复叮嘱向忠发，这段时间不要外出。然而，就在周恩来和邓颖超离开后不久，向忠发就迫不及待地溜了出去，与一位女子相会。当周恩来回到家中的时候，发现向忠发已然离开，并且迟迟未归。周恩来很快意识到出事了。
0: 向忠发的突然消失让周恩来敏锐地察觉到了危险的信号，他立刻决定紧急撤离。
6: 总理发现这个问题以后，马上就要我爸爸找，找的在同时他们就搬家了。搬家的时候，那时候总理住哪去呢？这时候谭忠宇跟周慧娘阿姨刚结婚，结婚以后他那个点啊，特科人都不知道，所以这个地方是最保密的地方，所以首先总理就住到那个地方去。
0: 进门之后，周恩来与谭忠宇紧急商量起营救向忠发的行动，但是首先必须确认向忠发有没有叛变。这时周恩来向谭忠宇透露了一个关键信息，向忠发随身带着周恩来住所的钥匙。得知这个信息后，谭忠宇立即起身匆匆出门。
8: 谭忠宇呢就挑了一副馄饨摊，他就假装那个样子，然后到了半夜里的时候就看到向忠发就拿了钥匙就去了。就周恩来也住在这个地方的嘛，他就把那个门给打开就进去了。
0: 际上想。

0: 光发已于当天上午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出于安全考虑，周恩来在周慧年的家中暂住了下来。
1: 总理嘛和谭宗宇嘛就在床上睡下，就听见谭宗宇给周总理啊在床上啊就商量各种事务，几乎是商量了一夜。我母亲几乎整夜都没有睡，一直就是注意看看外面有没有什么动静，有什么动静呢就准备随时告知他们。
0: 在这段时间里，周慧年在家中时刻警戒，全力保障周恩来的安全，不敢有一丝分神。向忠发在被捕后，由于没有提供更有价值的情报，最终被国民党当局枪决。周恩来在周慧年家中度过了最为危险的时期后，经秘密交通线成功前往中央苏区，异常危机终于解除。
2: 不久后，党组织安排谭中宇前往苏联。临行前，谭中宇依依不舍，将自己平时戴的一块手表送给了周慧年，并对他说：“此次分别，不知还能否再相见。你若能找到更好的人，有机会托人给我带个口信儿，就说，别慌。”

0: 革命年代，很多革命伴侣往往因为工作而分开，分别有时候就意味着永别。最终周慧年没能等来自己的丈夫，谭忠于后来牺牲在了回国的路上。
1: 谭忠于离开后，周慧年在上海继续从事秘密交通工作，期间他与时任中共上海中央局秘书处秘书长李德钊走到了一起。我的父亲李德钊博学多识，母亲很喜欢听他讲故事。深夜里，家中那盏温暖的灯，是父亲母亲在危机四伏的日子里赖以慰藉的港湾。只是这份温暖并没有维持多久，幸福便被打碎了。1934年6月的一天，由于叛徒出卖，李德钊和周慧年双双被捕入狱。在狱中，周慧年不仅要承受日复一日的酷刑和审问，还要照顾女儿和未满月的儿子，心力交瘁。在我出生还不满一个月的时候，我便随母亲一同进入了国民党的监狱。那时狱友们给我起了个名字，叫囚童。这个名字伴随了我一生。母亲在狱中遭受了酷刑，眼睛难以视物。一天，一位狱友告诉母亲，我的父亲就在斜对面的牢房里。母亲急忙朝着父亲的方向把我抱了起来。后来听那位狱友说，父亲当时看见了我，露出了一种既高兴又难过的表情。那是我与父亲的最后一面。在被捕入狱2年后，

0: 李德昭猝然病故，周慧年再一次失去了自己的丈夫，两度痛失所爱。周慧年强忍着巨大悲痛，带着一双年幼的儿女在监狱里度过了漫长的日夜。在不见天日的监牢里，无论遭受怎样的严刑拷打，面对怎样的艰难困苦，周慧年都不曾屈服，身处暗夜而心向光明。
1: 1937年，随着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在此情形下，历尽周折的周慧年终于得以离开监狱，重见天日，与党组织重新取得联系。
0: 出狱后的周慧年在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工作，在此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周慧年不得已将一双儿女交给了其他同志代为抚养。直到1946年，周慧年的儿子李昭才得以在延安与母亲重逢。
2: 我当时傻呆呆的，就听说这是我母亲，我都从来也不认识，也不见过。结果我母亲就一下就搂着我，哎呀，说你都长这么大了，很高兴看到我这个已经长得12岁了吗？这样一个情况，哎呀，我至今也还记得那个情况。
0: 爱人永别，骨肉分离，这些常人难以承受之痛，从未磨灭周慧年对于革命信仰的执着。他于十里洋场的暗夜中直踞前行，在白色恐怖的绝境里坚守初心，将一位女子所有的深情都献给了革命事业。他用风雨无悔的一生诠释了信仰的力量，足以跨越山海，抵御风霜。那些为了光明甘愿隐于暗夜的革命者，永远是岁月里最耀眼的光芒。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4: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3: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5: 徽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6: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8: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4: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起身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

0: 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下呢。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知道你不是我一生的。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3: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2: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4: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5: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2: 您锁定。

0: 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美矩阵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把握经济民生脉动，关注热点，解析现象。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特别节目京广大讲堂，
4: 截至2026年4月30日 ，A 股5500多家上市公司披露了2025年年报。这份覆盖国民经济各领域的企业成绩单，成为观察中国经济运行最鲜活的微观窗口。中国上市公司协会数据显示，2025年全市场上市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3万亿元，净利润5.4万亿元，两项核心指标结束了连续2年的收缩态势，重回正增长轨道，超70%公司实现全年盈利。2026年一季报同步收官，上市公司业绩增速明显加快，全市场营收、净利润同比分别增长4.69%和6.87%，非金融企业净利润增速达11.19%，实现了年度修复与季度提速的双双向好。这两份报告既展现了中国经济的整体韧性，也凸显出鲜明的结构性特征。市场市值结构的变化直观印证了这一点。截至2026年4月30日，万亿市值股票从一年前的10只上升到12只。新入围4只股票分别来自石油石化、煤炭、计算机设备和保险板块。千元股也从一年前的1只增至4只，除白酒板块仍有1只在列外，半导体板块新入围2只，仪器仪表板块新增1只。同时，新质生产力相关赛道持续领跑，科创板一季度净利润同比暴涨约200%。企业出海步伐不断加快，境外收入占比持续提升，但行业冷热不均的格局依然存在，尤其是受内需影响较大的行业依然业绩承压。四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0.2%，有效扩内需仍然是当前经济工作的重要任务。上市公司作为国民经济的排头兵，其业绩报告折射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深层逻辑。从中我们能读出中国经济的哪些新变化？行业冷热不均揭示了怎样的发展逻辑？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为您详细解读。
5: 大家好，我是彭文生，非常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
4: 彭文生，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中金公司研究部负责人，中金研究院院长，曾任职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香港金融管理局，历任多家知名金融机构首席经济学家。他长期深耕宏观经济与金融政策研究，对中国经济周期运行与金融风险防控有着深刻理解。

整个上市公司业绩报告的一些主要指标和经济的关系来看，经济有明显的企稳的迹象，股市比较热。我们看无论是指数的上涨还是每天的交易量，和过去比较都是有明显的上升。我们看 GDP 的增长，今年一季度5%，比去年四季度啊同比的增长高到0.5%。我们5000多家上市公司应该说是中国经济的排头兵，无论从营收还是从盈利的增长速度来讲，最近都是有明显改善。那么这一轮股市和上市公司业绩的改善啊，它的转折点是哪儿？转折点应该是2024年9月份宏观政策的转向，从2024年9月份到2024年年底，从财政、货币金融、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密集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对于上市公司的影响，它最集中的体现首先就是上市公司现金流的改善。所以大家看这张图，从2025年一季度开始，现金流改善了，上市公司有钱了。后一个季度开始，投资或者资本开支的这样一个改善。那么上市公司的营收利润的改善是不是全方面的同步的？其实也不是，经济不同的行业不同的板块它表现不同。我们看有两个突出的这个行业啊，第一个就是新兴产业高端制造，第二个内需消费，食品饮料啊、纺织服装啊、轻工啊，这些行业营业收入的增长最近几年呢出现明显的分化，它所呈现的态势啊有明显的差异。新兴产业他们更多的是为经济提供资本品、中间品，也就是说它是为经济提供再生产的生产工具，而消费最终给我们提供生活的消费品。所以这两个呢有明显的分化，这里面最大的一个值得改进地方是内部需求。刚才我们看的这些数据啊是上市公司业绩报告的数据，那么如果我们要看国民收入、国民经济统计的一些数据，比如说制造业出口和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从2025年到今年一季度啊也是呈现一个明显改善的态势。所以制造业是我们中国经济啊不仅是过去10几年的一个高速增长的这样一个行业，也是过去这1年多上市公司业绩改善或者说股市的改善的背后的一个重要的支撑。那么制造业相关的上市公司为什么表现比较亮眼？这个是和中国的规模优势啊是有关系的，因为我们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制造业体系，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制造业增加值30%左右，高点的时候啊曾经到过30%，这两年呢稍微有所回调，最新的数据啊是28%。那么我们看美国的数据呢，最新的数据是17%，我们制造业占全球的比重呢比美国要高11%，我们是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大国。其他的国家传统的制造业大国，比如说日本啊、德国啊还有印度啊，有明显的低于中国和美国。制造业为什么它的规模重要呢？这个经济有一个基本的概念叫规模经济。什么叫规模经济？简单来说就生产的规模越大单位成本越低。比如说一般来讲同等技术条件下年产5万辆车，每辆车的单位成本就比年产50万辆车的每辆车的单位成本要高。那为什么是这样？因为很多固定成本，比如说厂房、机器设备、采购、销售、人力，甚至我们现在讲的这个科技、人工智能的这些成本，这些固定投入啊，如果你的产量越高，分摊到每辆车每一个单位产品啊

国制造就是比其他国家要便宜，由此就给中国在其他国家的市场的竞争力啊带来很大的帮助。这个在经济学叫本土市场效应。比如说不同的国家它都可以制造汽车，那到底谁的成本更低呢？你到其他国家去销售，首先得有运输成本啊，你还有市场的推广呢、啊、品牌的建设呀、啊、这些都是要成本的。在中国制造，在其他国家去推销，仍然是成本比别人低，仍然可以赚钱，就是因为我们本土市场需求量比较大，在本土市场已经实现了规模经济，已经把成本降得比较低，所以即使加上我们到其他国家的市场推广运营维护的成本，我们仍然具有竞争力。这就是规模经济和本土市场效应结合，使得中国的制造业在全球啊非常有竞争力。那这种竞争力啊，它不仅仅是静态的，我这个年产量大，所以我的单位成本低，还有一个动态的。所谓动态的，就是它有利于技术创新。我们的规模大，我们的产业体系大，那么研发投入作为一个固定成本，分摊到每个单位、每辆车，它的单位成本就低。所以呢，规模经济它还有利于技术创新，有利于创新发展，这个也就能解释我们中国制造业不仅仅是规模大的问题，还有我们现在看的产业创新，前面提到的新兴产业的发展。我们的制造业规模经济的优势啊，还有一个优势就是什么呢？就是外部规模经济。什么叫外部规模经济呢？就是上下游协同共享基础设施，能够把物流成本降下来，共享人才池。所以内部规模经济、外部规模经济还有一个动态规模经济，这些是我们中国制造业优势突出的地方，也是我们在国际市场竞争力的来源。我刚才讲制造业规模优势啊，它对整个经济是有重要含义啊，与重要启示。其中的一个启示就是支撑中国制造业规模经济背后的基础啊，比如说人口啊、经济体量啊、工业体系啊，这些基础啊，实际上对其他方面的规模经济也有重要的含义。这个呢，在上市公司的年报里面其实是有体现的。首先从贸易的数据啊、投资的数据来看，很明显 AI 相关或者是人工智能相关的这些新的商业模式和技术、新兴产业的发展，拉动了中国电子产品的出口和投资。这个是去年到今年一季度，去年出口是将近8%的增长，7.9%，今年一季度26.1%。那么固定资产投资呢，去年是负的3.2%，到今年一季度呢变成5.4%。这个当然是和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包括今年智能体的出现啊等等这些拉动的效应啊是有关系的。它也体现在上市公司的年报上面，比如说我们看2025年非金融企业盈利增长，整个 A 股上市公司非金融企业去年整个是负的1.8%，它是下降的。但是大家看

0: AI 产业链、高端制造、绿色产业，尤其是绿色产业的贡献呢，有一些增加。所以呢，我们看中国未来发展规模经济有哪些新的增长点，就是绿色产业。
1: 前段时间，无锡市西山电动车产业园格外热闹，海外客商络绎不绝。匈牙利组织了30多人的考察团，计划进一步扩大采购规模。英国伦敦的罗伊德夫妇为筹备电动车销售公司，也专程来无锡选品订货。
2: It's good for the environment as well.
3: 对环境很友好，我们打算再多往匈牙利进口一些。
4: Very nice.
5: 中国电动车太棒了，伦敦的消费者应该会很喜欢。
1: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出口同比增长18.1%，进入2026年增长势头更为迅猛。一季度民营企业出口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同比增长30%，全行业电动两轮车出口总量约720万辆，同比大幅增长68.2%。放眼整个新三样赛道，一季度出口同样持续爆发，电动汽车增长77.5%，锂电池增长50.4%，风力发电机组增长45.2%。从出行到能源，中国绿色产业正在全球落地生根。2025年3月，由中国企业在乌兹别克斯坦承建的中亚最大风电项目实现全容量并网，年发电量35.9亿千瓦时，每年将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60万吨。2026年3月，中国企业签约阿联酋阿布扎比全球最大光储项目，建成后将实现清洁能源24小时无间断供电。中国的绿色发展正在重塑全球产业格局，它将为世界经济带来哪些深远变革？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中国的绿色产业发展领先全球，这张图显示的，比如说光伏组件，2024年我们的市场份额85%，电动车2025年全球的数据，我们的市场份额是63%。去年底啊，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有一篇封面文章，这篇文章把中国称为全球绿色超级大国。这个绿色超级大国它一个重要的贡献，不仅是因为它对中国经济有贡献，它对全球都有贡献。它的贡献在什么地方呢？它的贡献就是把全球的清洁能源的价格成本降下来，等于是把总体的能源成本降下来，为全球做出重大的贡献。中国的电动车呀、光伏啊、风电呐、占全球的市场份额这么大，为什么我们说它是对全球经济的重大的贡献呢？其实关键也是规模经济。首先，为什么在中国发展这么好？规模经济，因为中国的制造业体系全球最大。大家看光伏组件、锂电池这些绿色产业的核心的这个产品或者部门，它都有一个重要的关键的特征，就是随着装机量的增加，单位成本价格是下降，这就是规模经济的体现。为什么我们说绿色产业有规模经济，为什么传统的化石能源它没有规模经济呢？这里面就我们比较一下发电成本，煤电、气电它的发电成本结构里面啊，设备成本只占20%到40%，大部分是什么原料成本。这个原料成本其实就是矿产开采，我挖石油、挖煤炭。石油煤炭有什么特色呀？它的特征是什么？你有就有，你没有就没有，它是自然禀赋。你不能说我没有石油，我没有煤炭，我制造出来，你制造不出来。而且呢，石油的开采、煤炭的开采有一个特征，一般都是从最容易开采、成本最低的地方、表层比较浅的地方开始，到后面需求量大了以后，那怎么办呢？ 我都挖深一点。

0: 得到更偏远的地方去开采，成本就上升。所以化石能源一个重要的特征，你规模增加，你的效率不提升，你的成本不下降。绿色能源或者是可再生能源，它为什么不一样？我们看风电、光伏，它的发电成本结构里面，设备成本超过80%，所以它基本上是个制造业。它有规模经济效应，它不仅有静态的，还有动态的，就是它的研发投入大，带来技术迭代的周期短。这个在我们 A 股上市公司啊，这张图，新能源设备制造和化石能源开采这两类上市公司，很明显，新能源设备制造行业，无论是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还是专利申请的数量，都明显的超过化石能源。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重要行业的。为什么有重要行业啊？因为很多技术进步啊，它是由溢出效应的、外溢效应的，它不仅本身的行业受益，它会让其他行业也受益。这个就是绿色产业和化石能源的一个根本的差别，它带来的不仅仅是行业的本身效率的提升，它整个经济的技术进步啊都有帮助，它也成就了绿色转型。这张图就显示的中国的太阳能、光伏和陆上风电的度电成本，在发电这个环节已经被燃煤电价要低了。这个不仅仅是成就中国的绿色转型，也是对全球的一个重大贡献。因为很多发展中国家啊，经济贫困的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能源贫困，它没有能力使用足够多的能源，像电呐、煤气啊，来改善他的生活。这一次煤伊战争以后啊，油价、天然气价格的上涨，我们国家比较平稳的。这里面其实一个重要的贡献和这个绿电的发展和绿色能源的发展是有很大关系的。有些国家，包括日本、韩国啊，他们的工业生产受到比较大的冲击，还有东南亚现在汽车加油啊。啊，等等这些受到一些限制，那么就更加凸显了中国的绿色产业啊、绿色能源的发展对全球的贡献。很多技术啊，它有一个溢出效应，这个溢出效应的一个方面就体现在中国对外绿色直接投资。这样能够显示的就是绿色产业占中国能源领域对外直接投资的比例。大家看，2013年。那时候比例不到5%，现在45%。我们能源力对外投资里面，将近一半都是和绿色产业有关系。这些投资在“一带一路”国家、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其实就是把中国的绿色转型带到世界其他地方，就是我们在向世界出口绿色转型。我认为是对全球经济、全球地缘格局有非常重要的含义的。而且呢，它不是夕阳行业，它是朝阳行业。因为全球绿色转型未来对可再生能源的设备啊、技术的诉求啊，空间非常大。
1: 2026年1月，在山西太原，数十名人工智能工程师活跃在生产线上，毫秒级响应的矿用电产即将奔赴矿区，依托大数据预测生产的核心轮轴，成功支撑动车组跑出新纪录。传统制造正在人工智能的驱动下焕发全新活力。与此同时，从北京中关村到深圳南山，人工智能催生了一种全新的经济组织形态，创业者一人公司。借助人工智能体，一个人就能完成过去一个团队的工作。人工智能让个体的能力边界被无限拓展。在人工智能技术与产业深度融合的2025年，科创板 AI 产业链30余家公司合计营收达1738亿元，同比增长26%，规模净利润达126亿元，同比激增196%。多家算力芯片企业首次实现年度盈利。

动智能正从技术突破走向商业兑现，并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重塑中国经济的基本面。那么人工智能的未来发展规律会是怎样？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汗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购908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4: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5: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4: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6: 来了，请大喽！
4: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把握经济民生脉动。关注热点，解析现象。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特别节目京广大讲堂，
8: 截至2026年4月30日， A 股5500多家上市公司披露了2025年年报，这份覆盖国民经济各领域的企业成绩单，成为观察中国经济运行最鲜活的微观窗口。中国上市公司协会数据显示，2025年全市场上市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3万亿元，净利润5.4万亿元，两项核心指标结束了连续2年的收缩态势，重回正增长轨道。超70%公司实现全年盈利。2026年一季报同步收官，上市公司业绩增速明显加快，全市场营收、净利润同比分别增长4.69%和6.87%。非金融企业净利润增速达11.19%，实现了年度修复与季度提速的双双向好。这两份报告既展现了中国经济的整体韧性，也凸显出鲜明的结构性特征。市场市值结构的变化直观印证了这一点。截至2026年4月30日，万亿市值股票从一年前的10只上升到12只，新入围4只股票分别来自石油石化、煤炭、计算机设备和保险板块，千元股也从一年前的1只增至4只，除白酒板块仍有1只在列外，半导体板块新入围2只，仪器仪表板块新增1只。同时，新质生产力相关赛道持续领跑，科创板一季度净利润同比暴涨约200%。企业出海步伐不断加快，境外收入占比持续提升，但行业冷热不均的格局依然存在，尤其是受内需影响较大的行业依然业绩承压。四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0.2%，有效扩内需仍然是当前经济工作的重要任务。上市公司作为国民经济的排头兵，其业绩报告折射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深层逻辑。从中我们能读出中国经济的哪些新变化？行业冷热不均揭示了怎样的发展逻辑？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为您详细解读。
9: 大家好，我是彭文生，非常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
4: 彭文生，
8: 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中金公司研究部负责人，中金研究院院长，曾任职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香港金融管理局，历任多家知名金融机构首席经济学家。他长期深耕宏观经济与金融政策研究，对中国经济周期运行与金融风险防控有着深刻理解。
6: 第二个规模新经济就是人工智能。人工智能它很多方面啊，技术啊，很多啊，最终说起来它是个经济活动，所以我们是从一个经济学的视角来分析人工智能发展的可能存在的一些规律啊。为什么我们说人工智能是规模新经济？大家可能都有体会，是吧？我们现在有什么不懂的问题，我们就问 AI 大模型，是吧？那过去呢，我们得问百度啊，或者是 Google 啊这种检索。那这种信息检索成本呢，就过去是比较高的。为什么比较高呢？比如说你有一个问题，你问检索器啊，它给你推出一些相关的文章啊，或者是这个信息的来源呢，你还要自己去梳理。因为任何问题啊，它有不同的方面。而 AI 的大模型，它的一个重要的功能啊，实际上是把我们信息检索和信息合成，由信息生成知识，生成一种认知啊，我们对世界的认知，这个成本大大的下降，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过去我们经济里面很多规模做不起来，其实就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限制在自己的领域，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可能有很大的局限性。比如说我们不是学医的，我们要了解这个医疗健康方面的问题，过去我们可能要花很长时间自己去摸索去研究，可能才理解了问题。现在这个 AI 大模型呢，它不一定完全准确，但是最起码能够加快我们对相关问题的认知和理解。它对我们这个效率的提升、规模经济的组织和来源有重要的含义。再举一个例子，大家都知道这个互联网时代啊，互联网这个技术它是怎么改变我们的规模经济的？它一个重要的这个体现呢，就是所谓的零工经济，网约车司机啊，外卖啊，快递啊，现在有一些网红的直播带货啊等等，这些它不是说某一个人把内部的企业的组织啊规模做得很大，它是依附于一个平台。因为我们人口多，人口密度高，所以在我们中国，比如说一个外卖工作人员，他可能只服务这一栋楼就能够支撑他的收入。你要在其他国家人口密度没这么高的，那离中间的交通成本就比较高了。所以互联网时代它的技术进步带来的规模经济，我们讲的外部规模经济啊，上下游协同共享基础设施，高效的物流体系，人工智能带来一个新的方面，可以说是零工经济的延伸。大家可能听到一个词叫一融公司，过去啊是所谓的零工啊，网约车司机啊，他是依附于一个平台，然后他是一个单独的一个就业者。现在因为人工智能的帮助，所以呢很多方面跨界资源的组织调动，现在通过一个人或者少数几个人就能够做，过去是很难想象的。这个人工智能时代的一人公司啊，其实是互联网经济、零工经济在人工智能时代的一个延伸。它是我们的分工、我们的经济活动的组织、我们的商业模式都在发生重要的变化包括最近大家关注的智能体对我们平时我们管理个人的生活甚至我们的工作所带来的这个便利、效率的提升，这些可能都是规模新经济的体现。为什么说是规模新经济的体现？这些技术工具在什么样的经济体所带来的效率提升更大？这很显然是在大国、大型经济体，你人口多，你的体量大，你的知识获取所带来的这种产出、生产甚至创新这个效益 比一个小型经济体人口少的国家要高。我们看这张图显示 AI 大模型中美都在第一梯队，大模型里面到了2026年三月份，美国是60，我们是50多，我们是非常接近的。到底什么是最关键的维度，是人还是经济体量啊？这两个最根本的，你人口多，你经济体量大，你的规模优势就突出。这两个到底谁重要呢？是人口重要还是经济体量大重要呢？这两个都重要，这两个呢有一定的相互替代性啊。比如说我没有人，我人少，那我就多做一点资本密集型的事情，我资本少啊，我人多，我多做些劳动密集型的啊。所以谁的经济体量大，谁的资本量就多。所以说规模经济优势啊，中国处在一个独特的方面。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们经济体量没有美国大，但是我们人比美国多。人比美国多的优势体现在什么方面？这个就是体现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是美国的两倍多，这是我们创新能力的一个重要的来源。这里面我们从两个维度看，就是 AI 优秀人才的来源地。什么叫来源地？就是你本科在哪里读的。 AI 优秀人才的工作地，不是你服务的机构的工作地点，或者说你服务机构在哪个国家。比如说如果你是在中国，但是你是为英伟达这家公司服务的，我们还是算你的工作地在美国。大家看来源地，就是 AI 优秀人才里面在中国读本科51%，也就是说 AI 优秀人才里面有一半的人是在中国读过本科的。在美国读本科多少？12%。其他国家加在一起，欧洲啊、日本啊，其他国家37%。所以这个人才优势可以说是非比寻常。工作地的差别呢就没这么大，服务中国的这个机构的占37%，美国是32%，其他国家加起来才有31%。前几年以中国作为工作地的这个比例是比美国低的，因为这几年各种原因嘛，是吧？中国的这个 AI 发展，这个市场的这个空间，地缘政治、地缘经济的发展，所以人才的这个回流，导致现在以中国为工作地是全球最高的。我们人口多还有另外一个优势，因为驱动创新啊，实际上很多是消费需求驱动的，没有需求你创新有什么用呢？创新生产的东西卖不出去，你就没有继续创新的动力了。而人口多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什么？因为很多商品啊，它单位需求是有限的。比如说手机，一般情况下一个人用一部手机，一般情况下一个人开一辆车。这就是中国人口优势体现出来了。美国3亿人，他最多用3亿部手机，我们14亿人，我们最多用14亿部手机。这个从制造业来讲，我们今天讲的人工智能的这个角度来讲，它的应用层面，人口的优势所带来的市场规模、创新的驱动，它的优势就很大。我们跟印度比，印度的人口数量现在比我们高了，但是我们跟印度比，我们的优势是什么？我们经济体量比它大，因为光有人还是不够的，还要有资本，还要研发投入。我们的经济规模是印度的4到5倍，所以从规模经济发展来讲，中国的规模优势独特的地方就是我们比美国人口多，我们比印度经济体量大。而人口和经济体量这两个之间，人和资本之间的替代有一定的替代性，但是它不是无限替代。你不能说我没有资本我只剩下人，或者说我只有资本没有人。所以呢，我们总结一下，我们怎么思考 AI 影响经济，怎么思考未来的人工智能的发展。我前面提到这个绿色产业的发展啊，其实这个它的经济规律是比较清晰的，争议不大。那么 AI 影响经济啊，它的不确定性就大一点，就是你可能不能太乐观，它有一个反规模经济效应。什么叫反规模经济效应？就是因为制度层面又是规模经济发挥的空间，制度层面 一个就是监管，比如说有些行业像医药行业，包括我们金融行业，对大模型所给出的答案的精度的要求是很高的。读一个病人照着一个片子，你读这个片子精准度是要很高的，而且呢这里面还有一个伦理的问题，人们到底相信不相信他，还是我还是仍然相信一个医生，所以这里面有很多相关监管的问题或者是伦理的问题，包括数据安全，所以监管的制度的演变可能为 AI 规模经济的发挥啊带来一定的约束。 AI 提高效率的一个重要方面呢就是替代人，过去机器是替代我们的体力，汽车啊替代我们人走路， AI 的是替代我们的脑力啊，这个就似乎是有点可怕了，所以带来很多对就业的担心。确实它如果带来比较大的冲击的话，涉及到民生问题，涉及到不同群体的这个利益的问题，公共政策应该怎么办？因为在现在地缘政治竞争的环境之下，大家都想占有优势，所以呢就把一些治理的问题啊排在第二位。所以人工智能其实也一样，我们现在都是前瞻性的，我们说可能有这方面问题，可能有那方面问题，但是大家没有切身的体会，没有切身的体会，没有切身的痛，就很难形成共识。以上呢就是我分享的关于 AI 作为一个新型的规模经济它的背后的机制。那么这个也是和前面分享的上市公司的年报业绩是有关系的，我们可以看到2025年和2026年一季度 AI 相关的产业链它的营收它的利润增长的贡献呢都是比较突出的，这个未来的发展可能存在在监管层面在国际治理层面带来的一些限制啊，这些因素呢一方面提示我们 AI 发展对提高我们生活水平提升经济增长可能有巨大的潜力，但是呢也面临啊很多新的挑战。
4: 2025年中国新能源车消费实现阶段性跨越，全年国内销量达1387.5万辆，同比增长19.8%，全年渗透率提升至50.8%，展现出强劲的市场活力。这一消费端的变化清晰精准地映射到上市公司年报上。从2025年 A 股上市公司年报来看，电动乘用车板块营收大约10000亿元，同比增长8.8%。如果包含电动乘用车、汽车零部件、能源金属、锂电池等在内的整个新能源汽车产业链，营收约为4.1万亿元，同比增长14.4%。旺盛的市场需求不仅有效拉动产业产销规模稳步扩张，更反向传导至上游研发与制造端，推动相关企业持续加大技术投入，逐步推动智能座舱、车载智驾、动力电池材料、电控系统等核心领域实现技术突破与产品迭代升级，需求与创新形成良性循环，进一步夯实了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根基，带动全产业链盈利能力持续提升。新能源汽车产业只是 A 股创新板块的一个典型缩影，依托全球最具潜力的消费市场，上市企业应如何借鉴规模经济发展经验，实现内需与创新同频共振？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6: 我们今天讲这个规模经济产业结构的变化，其实呢创新是整个经济发展的这一条主线，我们在 A 股的非金融上市公司也能看出来它的这个开支，比如说研发支出占营业收入的比例，研发人员占人工总数的比重，都是个长期的一个趋势性的上升。在过去的十几二十年，全球的创新主要发生在两个大国，美国的科技创新，中国的产业创新，似乎其他国家甚至过去传统的工业大国像这个 欧洲、德国啊、日本啊都落后了，啊，这就是

未来的发展啊，一个新的值得关注的动向。从中美之间比较，啊，中国更擅长产业创新，美国更擅长科技创新。啊，这张图显示的是从全球的专利的数量来描绘啊，每个国家在产业的网络中心地位，就是你在产业领域你的中心地位，你是最重要，你的网络效应最大，你影响最大。还有一个技术网络中心，就是你在科技方面啊，你的网络中心处在最中心的位置。很明显，美国是技术网络中心性最高，中国是产业网络中心性最高。日本和德国是靠近45度线，证明他们的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啊是比较平衡的。但是平衡不代表发展好。这张图啊，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图。横轴是消费市场规模，纵轴是什么呢？是每百万人专利申请的数量。我们人均也在全球的领先水平，排在前几位的美国、中国、日本、德国。而这几个恰恰是横轴显示的消费市场规模，也就是说，从全球的发展的历程来看，人均专利申请数量高背后的支撑是消费市场的规模。市场规模越大，创新带来的收益就越高，大家有更大的动力去创新。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如果我们中国的内需，我们的消费需求明显的改善，那对创新促进的动力也就更大了。所以扩大内需啊，是未来的创业发展一个非常关键的方面。但是有规模不一定自动带来规模经济，还要有什么应对外部性，政府的投入和制度设计。我前面提到咱们绿色这个发展全球领先，绿色超级大国，那背后除了规模经济以外还有什么重要原因呢？其实就是政府的产业政策。因为规模小的时候你是亏本的，他没有足够的动力去做这个事情。政府产业政策的责任就实际上就帮助了这些企业，在年年亏损的情况之下他也愿意做。他把规模提升上来，单位成本降下来以后就不需要了。所以在一定阶段，政府的干预体现为政府的投入和制度设计对于利润规模经济促进创新发展非常重要。那么现在我们都知道，很多人都在讲科技金融，金融支持科技创新。其实科技金融它不光是一个资金投入的问题，其实最根本的最重要的还是要宏观层面促进消费需求的增长。这里面我主两个关键的方面，一个是投资于人，生育、养育、教育，包括养老。其实在人工智能时代，我前面讲那么多，其实最根本的还是人才。投资于人是既增加未来的人口，又增加未来的人才，也增加未来的需求啊。所以这是这个创业发展呢、啊、这个非常关键的方面。还有一个就是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改革开放以来啊，我们中国从单一的这个社会保障体系到今天一个多层次全覆盖的社会保障体系，应该说是有明显的显著的进步改善。但是呢，这样一个保障体系啊，应该说在不同层面城乡啊不同人群之间，它的公平性还是不够的。尤其是提升农村养老保障、农村的生育养育啊、教育医疗啊这些保障，这些呢对提高消费需求、对培育明天发展的创业人才都是非常关键的。以上就是我今天分享的从 A 股上市公司、年报这些数据啊，看中国经济最新的一些发展动向，尤其是以规模经济这条主线来探讨、来分析啊、来解读我们过去这些新的发展的一个动向，或者说对未来发展的一些启示作用，包括绿色产业、人工智能，我们应该在什么方面进一步的改善我们现在的体制机制或者是公共政策，让我们的规模经济有更好的发挥，促进中国的创新发展。以上就是我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经济新时空特别节目为您送出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节目的最后，主持人张倩代表节目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3: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2: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4: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5: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6: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2: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6: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2: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有请大东。
8: 本期节目我们是为各位听众邀请到望江县人民医院儿科聂娇云做客节目，为您科普儿童哮喘的早期识别与长期管理。那么首先我们通过一段音频向您介绍本期的做客嘉宾。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做客嘉宾，安庆市望江县医院儿科主管护师聂娇云，1996年7月毕业于安徽医科大学医学大专，2014年1月成人高等教育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护理本科，毕业至今工作于望江县医院，先后在妇科、骨科、神经内科、儿科病区工作，熟练掌握儿科常见病、多发病护理，擅长小儿静脉瘤质针穿刺护理、小儿桡动脉采血及新生儿蓝光治疗护理，多次受到医院科室领导及患儿家属好评。 您好，非常欢迎您做客本期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那么首先请您向各位听众科普，儿童哮喘与成人哮喘在症状表现上有哪些区别，如何识别儿童哮喘的早期迹象？
9: 很多人存在认知误区，觉得儿童哮喘和成人哮喘是一样的，其实不是这样的。儿童哮喘与成人哮喘在症状表现上有独特之处，儿童哮喘常为隐匿疾病，多表现为反复咳嗽，尤其是夜间或者清晨加剧，运动后也可以诱发咳嗽，这种咳嗽通常为干咳少痰，而喘息是儿童哮喘的典型症状之一。家长可能会听到孩子呼吸时发出高调的哨笛声。另外，儿童哮喘还可以伴有呼吸困难，表现为呼吸急促、鼻翼泛动、胸廓抬高明显，严重时孩子可能出现端坐呼吸，不敢平躺。与成人哮喘相比，儿童哮喘的症状有时不太典型。成人哮喘患者往往有明显的哮喘息、气促、胸闷等症状，且呼吸困难更为明显，常有呼吸性呼吸困难， 或听到明显的哮鸣音，而成人咳嗽变异性哮喘则以刺激性咳嗽为主要表现，夜间或清晨发作。正因为有时儿童哮喘的症状不明显，所以对于家长来说，识别儿童哮喘的早期迹象至关重要。早期迹象可能包括孩子在感冒后咳嗽持续超过两周，且按普通呼吸道感染治疗效果不佳，运动耐力低于同龄孩子，稍作活动就出现气喘吁吁，夜间睡觉时有时有轻微的咳嗽、呼吸急促、易惊醒等情况。如果家长发现孩子有这些早期迹象，应该及时就医，以便早期诊断和干预。
8: 接下来请您向各位听众科普，儿童哮喘常见的症状有哪些？这些症状在不同年龄段的儿童身上是否会有差异？
9: 好的，主持人，儿童哮喘常见症状主要表现为咳嗽、喘息、气出、胸闷。咳嗽通常作为首发症状，多为单咳，持续时间较长。喘息表现为呼吸时发出高调的哨笛声，尤其在孩子情绪激动、运动或者夜间更为明显。气出时指呼吸急促、呼吸频率加快，孩子可能会出现鼻翼颤动、胸廓起伏较大等表现。胸闷则使孩子感觉到胸口闷胀、呼吸不畅，但孩子往往难以准确地描述这种感觉，可能表现为烦躁不安、减少活动等。这些家长应该经过仔细观察是可以发现的。此外，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哮喘症状存在差异。婴幼儿期零到一岁的儿童，这个阶段的孩子由于呼吸系统发育尚未完全，哮喘症状可能表现为反复喘息，尤其是在呼吸道感染后更容易出现。咳嗽可能较轻，喘息较为严重，严重时可能出现呼吸困难、发干等情况。由于婴幼儿表达能力有限，家长需密切观察孩子的呼吸情况，于是否有呼吸延长、喘息等。学龄前期的儿童，3到6岁的这个时期的儿童，咳嗽和喘息是主要症状，通常是在活动或夜间加重。部分孩子可能出现胸闷，表现为不愿活动、容易疲劳等。此阶段的孩子症状相对于婴幼儿时可能更明显，持续时间也可能较长。学龄期就是例如6岁以上的儿童，这段时期的儿童呢，症状与成人的哮喘更为接近，咳嗽、喘息、气出、胸闷都可能出现。但与成人不同的是，学龄期的儿童的哮喘症状往往是在运动后更容易诱发，且夜间症状可能更为频繁。此外，学龄期的儿童更能够清晰地表达自己的不适，有助于家长和医生更准确地了解病情。
8: 那么请问您，哪些因素会诱发儿童哮喘？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家长应该如何帮助孩子避免接触这些诱因？
9: 诱发儿童哮喘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过敏源是常见的诱因之一，包括室内的尘螨、污尘、真菌、宠物的皮毛、唾液以及皮屑、花粉等。呼吸道感染也是重要的诱因，尤其是病毒感染，比如流感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等，可引发气道炎症，诱发哮喘发作。此外，冷空气、刺激性气体与烟草烟雾、厨房油烟、汽车尾气等，剧烈的运动、精神因素以及某些药物与阿司匹林呢，非甾体类抗炎药也可能诱发孩子的哮喘。日常生活中，家长应采取有效的措施帮助孩子避免接触这些诱因，保持室内空气的清新，定期通风换气，使用空气净化器，减少室内污染物。床头用品应每周用热水清洗，避免使用羽绒制品，以减少尘螨滋生。尽量避免让孩子接触宠物，特别是在哮喘症状未得到良好控制的时候。在花粉传播的季节，减少户外活动的时间，出门佩戴口罩，避免让孩子接触二手烟。家长应该戒烟，注意天气变化，寒冷天气外出的时候要给孩子佩戴口罩，做好保暖措施，合理安排孩子的运动，避免剧烈运动诱发哮喘。运动前可进行充分的热身活动，对于可能引起过敏的食物应该避免食用，与海鲜、牛奶、鸡蛋等，但具体要根据孩子的过敏情况而定。
8: 接下来请您科普，如果家中有哮喘高风险儿童，比如有过敏家族史等，那么应该如何进行早筛和早诊？
9: 确实，对于家中有哮喘高风险儿童与有过敏家族史等， 早筛早治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可以大大的降低哮喘的发病风险。首先，家长应该密切观察孩子的呼吸道系统症状，是否有反复咳嗽、喘息等情况。如果孩子出现咳嗽时速超过四周，尤其是夜间或者清晨咳嗽明显，或者运动后出现咳嗽、气促等情况，应该及时就医，由医生诊断是否可能是哮喘。在诊断方面，医生通常会详细询问家族过敏史、孩子的过敏史与湿疹呐、过敏性皮炎等，并结合肺功能检测、呼吸出气、一氧化碳检测等辅助检查来评估哮喘的风险。另外，过敏原检测也有助于明确可能诱发哮喘的过敏源，为后续预防和治疗提供依据。对于怀疑哮喘症状不明显的儿童，医生可能会进行支气管激发试验，以判断气道的反应性。
8: 好的，那么请问您如何科学诊断儿童哮喘？

0: 喘，除了症状观察，还需要进行哪些检查项目？
1: 这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临床问题，那就是由医生如何科学诊断儿童是否罹患了哮喘。科学诊断儿童哮喘，除了症状观察以外，还需要进行一系列的检查项目。肺功能检查是诊断儿童哮喘的重要手段之一，特别对于呢5岁以上能够理解并配合检查的孩子，通过检测孩子的肺通气功能、气道反应等指标，可评估气道阻塞程度和气道反应高反应呼出气一氧化碳检测和反应气道炎症水平，有助于判断哮喘的类型，对于指导治疗有重要意义。过敏原检测也是必不可少的，包括皮肤点状刺激试验、血清特异性 IgG 检测，可明确孩子是否对特定的过敏原过敏，与尘螨、花粉、动物皮毛等，从而采取针对性的过敏原回避措施。另外，胸部的 X 线检测或 CT 扫描可以排除其他可能导致类似哮喘症状的肺部疾病，与肺炎、肺结核等。在诊断过程中，医生还需要从其他引起抑制症状的流行病进行鉴别，与先天性心脏病、支气管异物、胃食管反流等，以确保准确诊断孩子的儿童哮喘。
0: 接下来请您梳理儿童哮喘的长期管理包括哪些方面，家长在日常护理中需要重点关注什么？
1: 儿童哮喘的长期管理主要包括药物治疗、环境治疗、病情监测等方面。药物治疗是关键，通常包括控制药物和缓解药物。控制药物与吸收性肠皮质激素、长效的贝塔2受体激动剂、联合制剂等，与需每天使用，以控制气道炎症，预防哮喘发作。缓解药物与短效的贝塔2受体激动剂，用于迅速缓解哮喘急性发作时的症状。环境控制方面，家长应该保持室内的空气清新，以减少过敏原或刺激物的暴露，与定期清洗床上用品，避免接触宠物等。同时注意避免孩子接触感冒患者，预防呼吸道感染。在日常护理中，家长需要重点关注孩子的症状变化，记录哮喘日记，包括咳嗽、喘息、气促等症状的发生频率、持续时间以及可能诱发因素等，定期监测孩子的肺功能，了解哮喘控制情况。此外，确保孩子的规律作息、充足的睡眠，避免过度疲劳，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
0: 接下来请您科普儿童哮喘急性发作时家长应如何正确应对，有哪些急救措施可以采用。
1: 当儿童哮喘急性发作时，家长一定不要慌乱，而是要正确采取急救措施，这样才能帮助孩子远离危险。首先，立即让孩子坐下或者半卧位，解开衣扣，保持呼吸道通畅，清除口鼻分泌物，然后使用快速缓解药物，于沙丁胺顶气无底，按照说明书的剂量给孩子喷雾吸入，一般每隔20分钟吸入一次，可连续使用3到4次。在使用药物的同时，尽快拨打急救电话，将孩子送往医院进一步治疗。在等待救护车期间，可继续给孩子吸入药物，并密切观察孩子的呼吸情况、意识状态等。如果孩子出现呼吸困难加重、口唇发干、嗜睡、意识模糊等严重症状，应该立即进行心肺复苏，并继续等待专业急救人员的到来。
0: 好的，那么请问您，在儿童哮喘的长期管理中，药物治疗的作用是什么？如何规范使用哮喘药物？
1: 在儿童哮喘的长期管理中，药物治疗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控制药物主要用于长期控制哮喘，减少气道炎症，预防哮喘发作。吸入性肠皮质激素是目前最有效的抗炎药物，与布地奈德、伏地卡松等可有效减轻气道炎症，降低气道的高反应性。长效的贝塔2受体激动剂与沙美特罗可舒缓支气管平滑肌，改善通气功能，通常与肠皮质激素联合使用，增加疗效。此外，白三烯调节剂与孟鲁斯特可作为控制药物使用，尤其对运动诱发哮喘和过敏性鼻炎伴哮喘的儿童效果较好。缓解药物主要用于迅速缓解哮喘急性发作时的症状，与短效的贝塔2受体激动剂沙丁胺醇可在数分钟内舒张支气管平滑肌，迅速改善呼吸功能、喘息等症状。规范使用哮喘

0: 良好控制的情况，可进行适当的体育锻炼。锻炼不仅能增强孩子的体质，提高免疫力，还能改善心肺功能，增加呼吸机的力量和耐力。适合哮喘儿童的运动项目包括游泳啊、慢跑啊、骑自行车啊、瑜伽等。游泳是一项全身心的运动，水的浮力可减轻身体对关节的冲击，且水温相对稳定，对呼吸道刺激较小。慢跑可以增强心肺功能，提高耐力。骑自行车既能锻炼下肢力量，又能增强心肺功能。瑜伽通过呼吸调节和身体姿势练习，有助于放松心情，改善呼吸功能。在日常的运动中，哮喘儿童需注意以下事项：运动前做好充分的热身活动，持续10到15分钟，与慢走、简单的拉伸运动等，以提高身体的温度，减少运动诱发哮喘的风险。在运动过程中，避免过度剧烈运动。要根据孩子的身体状况和耐受程度调节运动的强度与时间。一旦出现咳嗽、喘息、胸闷等不适症状，应立即停止运动，并使用缓解药物。运动后要进行适当的放松活动，如深呼吸、缓慢的拉伸等，帮助身体逐渐平静。此外，选择合适的运动环境也是非常重要的，避免在空气污染严重、高反引浓度高、温差较大的环境中运动。最好选择空气清新、温度适宜的场所进行锻炼。
1: 那么，请问您，儿童哮喘患者在饮食方面应该注意什么？有哪些食物推荐或禁忌？
0: 哮喘儿童在饮食方面应该均衡摄入各类营养素，以增强身体的抵抗力，促进健康生长。首先，要保证足够的优质蛋白摄入，鱼、瘦肉、鱼类、蛋类、豆类等。优质蛋白有助于修复和增强机体组织，维持正常的生理功能。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蔬菜和水果富含维生素、矿物质和膳食纤维，如橙子、草莓、菠菜、西兰花等。这些营养素对维持免疫系统正常功能、减少炎症发生具有重要作用。同时，哮喘儿童应该避免食用可能诱发过敏的食物，如海鲜、牛奶、鸡蛋、花生等。但需要根据孩子的具体过敏情况而定，减少油腻、辛辣。不甜的食物摄入，这些食物可能刺激呼吸道，加重哮喘症状，如油炸食物、辣椒、糖果等，保证充分的水分摄入，每天饮用适量的水，有助于保持呼吸道黏膜的湿润，吸湿痰液，便于痰液的排出，可选择温开水、淡茶水等。
1: 那么接下来，请您结合您的工作实际谈一谈，哮喘儿童在心理和情绪方面可能会受到哪些影响？家长应该如何给予心理支持？
0: 哮喘儿童在心理和情绪方面可能会受到很大影响，长期患病可能会导致孩子出现焦虑、抑郁、自卑等情绪。由于哮喘发作时呼吸困难等症状，孩子可能产生恐惧心理，害怕再次发作，频繁就医。住院以及与同龄孩子相比活动受限等情况，可能使孩子在社交方面产生障碍，变得孤僻不合群。家长应根据哮喘儿童充分的心理支持。首先，家长要保持积极乐观的态度，正确面对孩子的疾病，避免在孩子面前表现出过度焦虑和担忧，以免加重孩子的心理负担。通过耐心的沟通与交流，了解孩子内心感受和需求，鼓励孩子表达自己的情绪，给予充分的安慰和理解，向孩子解释哮喘的相关知识，让孩子明白哮喘是可防可控的，增强孩子战胜疾病的信心，为孩子创造一个温馨和谐的家庭环境，鼓励孩子参与社会活动和社交活动，帮助孩子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对于孩子的微小进步努力给予肯定支持和表扬，增强孩子的自信心和自我价值感。如有必要，可寻求心理医生或专业的心理咨询师的帮助，为孩子提供专业的心理干预和辅导。
1: 那么，学校和幼儿园应该如何配合家长共同管理哮喘儿童的健康？有哪些注意事项？
0: 学校和幼儿园作为儿童生活学习的重要场所，应与家长密切配合，共同管理哮喘儿童的健康。首先，学校和幼儿园的教师及工作人员应了解哮喘的基本知识，包括哮喘的症状、诱发因素、急救措施等，以便孩子在出现哮喘发作时能够及时采取正确的应对措施。建立完善的健康管理机制，要求家长提供哮喘患儿的详细病情

0: 和信息，包括过敏史、当前的用药情况、既往的哮喘发作史等，并制定个性化的健康管理计划，在校园内配备必要的急救药物与沙丁胺醇气雾剂，并确保药品在有效期内可随时使用。教师应监督哮喘患者按时用药，确保孩子正确使用药物。在日常安排、日常的活动安排上，应充分考虑哮喘儿童的特殊情况，避免安排可能诱发哮喘的活动与长时间的剧烈跑跳等。在体育课上，体育老师应根据孩子的身体状况，合理安排运动项目和强度，允许孩子在出现不适时及时停止运动并休息。学校和幼儿园还应该加强与家长的沟通与联系，及时反馈孩子在校的健康状况和表现，共同关注孩子的病情变化，同时对校园环境进行定期消毒和清洁，保持室内的空气流通，减少过敏源和刺激物的堆积，为哮喘患儿创造一个健康安全的学习和生活环境。通过以上各方面的全面管理和科学应对，儿童哮喘可以得到有效控制，孩子能够拥有健康快乐的童年生活，正常的学习和成长。最后提醒大家，如果孩子有一些哮喘相关的不适症状，一定要及时就医，具体治疗和管理方案请在医生指导下进行，千万不能大意盲目用药，避免贻误病情。
1: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2: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1: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2: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1: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0: 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乐购908，
0: 乐购908，
2: 严选好物会万家。
0: 乐购908
3: Number One，
2: 好物推荐，
0: 推荐。
4: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908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哦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908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啊，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啊，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

0: 风采，
1: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0: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1: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0: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有请大东。
3: 在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是为各位听众邀请到涉县人民医院妇产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朱希梅做客节目，为您科普更年期不再怕，这些知识很重要。那么接下来通过一段音频向您介绍本期的做客嘉宾。
4: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做客嘉宾朱希梅，涉县人民医院妇产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2006年毕业于皖南医学院临床医学系，从事妇产科临床工作近20年，曾先后赴安徽省立医院、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进修深造，系统提升妇科微创技术及疑难重症诊疗能力，多次荣获院内及市县级妇幼健康技能竞赛奖项，擅长妇科炎症、妇科肿瘤，包括宫颈癌、子宫内膜癌、卵巢癌等，滋养细胞疾病、月经失调、更年期综合征、子宫内膜异位症、子宫腺疾病及不孕症等常见及疑难疾病规范化诊治，腹腔镜下全子宫切除术、子宫肌瘤剥除术、保留生育功能的卵巢囊肿剥除术，以及宫腔镜下子宫黏膜下肌瘤切除术、疤痕妊娠清除术、宫腹腔镜联合疤痕器室修复术等，熟练掌握复杂剖宫产术、难产处理及产科危急重症综合救治，保障母婴安全。
3: 您好，非常欢迎您做客本期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那么首先请您向各位听众科普，更年期一般出现在哪个年龄段，男女更年期在表现上有哪些不同之处？
5: 首先，更年期是通常发生在45到55岁之间，个体差异导致时间范围扩大至40到60岁。女性的更年期是生殖功能自然衰退的过程，卵巢功能逐渐减退，引起雌激素水平下降。该阶段分为原为绝经期、绝经期和绝经后期，整个过程可持续2到10年不等。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女性平均绝经年龄存在着差异，发达国家和地区平均为51到52岁，发展中地区为48到50岁。这种差异与营养状况、生活环境等因素有关。男性更年期与女性的更年期症状表现激素变化、发生年龄、持续时间和心理影响等方面存在着区别。女性多有潮热、盗汗、情绪波动等等，男性可能会出现体能下降、性功能减退、失眠等等。女性主要是雌激素水平的显著下降，男性则是雄激素逐渐减少。女性一般在45到55岁进入更年期，男性多在50到60岁。女性的更年期症状持续时间相对较短，男性可能更长。女性可能会容易出现焦虑、抑郁，男性则多表现为烦躁、易怒。总之，男性和女性更年期虽有差异，但需要关注自身的健康，必要时寻医生的帮助，通过合理的生活方式和治疗来缓解症状。
3: 那么请问您，更年期出现的热潮红、盗汗等症状是如何产生的？有什么缓解的方法吗？
5: 潮热是指突然感到胸部、颈部和面部的发热，甚至汗流浃背，持续数秒钟和数分钟不等。盗汗指的是睡眠过程中出汗，醒来时出汗停止。这些症状可能会影响到妇女的生活质量，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并对心理健康产生负面的影响。大多是由于雌激素水平的下降、卵巢功能的衰退导致雌激素水平的下降，是更年期潮热盗汗的主要原因。更年期时，大脑中的神经递质，比如说血清素和去甲肾上腺素的水平发生变化，影响到体温调节中枢，导致潮热盗汗。一些生活方式的因素也可能会加重更年期盗汗的症状。

0: 比如说咖啡因的摄入、压力、缺乏运动、过热的环境等等。另外，某些健康的问题，如甲状腺功能亢进、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等，也可能导致潮热盗汗。针对更年期潮热盗汗，可以通过生活方式的调整来缓解，保持规律的作息、不熬夜、均衡饮食、摄入富含钙、维生素 D 的和蛋白质的食物，比如说乳制品、鱼类、豆类、坚果等等，减少咖啡因的摄入，避免饮用咖啡、茶和可乐等含有咖啡因的饮料。过重或肥胖可能加重潮热盗汗的症状，保持健康的体重有助于减轻症状。进行适度的有氧运动，比如游泳、散步、瑜伽等等，可以改善身体的代谢和血液循环，调节环境的温度，避免过热的环境，穿着透气轻薄的衣物等等。
1: 接下来请您科普，更年期情绪波动较大，如易怒、焦虑、抑郁等，这是为什么？如何调节情绪？
0: 更年期的情绪波动较大的影响因素很多，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激素水平的变化，更年期激素水平的波动可能是导致情绪不稳定，激素水平下降会影响神经递质，引发抑郁、不安、焦虑等情绪，建议充分的休息，有助于缓解不适。第二个是情绪的压力，更年期人群可能会存在较大的生活和工作的压力，可能会因为家庭的矛盾或工作的压力出现抑郁、烦躁、焦虑等情况，我们可以通过深呼吸、看电影等方式缓解情绪压力。三是长期熬夜，更年期人群如果长期熬夜，通常会导致情绪调节能力下降，容易出现抑郁、头晕、焦虑等症状，建议保持规律的作息，避免熬夜。四是缺乏运动，缺乏运动一般会导致血液循环下不畅，可能导致抑郁、情绪低落、焦虑等情况，建议通过规律的运动，如散步、瑜伽等来改善情绪的状态。五是内分泌失调，更年期激素的变化、机能衰弱等原因可能会导致内分泌的失调，引起抑郁、失眠、焦虑等情况。更年期时保持规律的作息，有助于稳定身体的生物钟和内分泌系统，尽量每天保持7到8个小时的睡眠，能够使身体和大脑得到充分的休息，从而减轻焦虑。适当的运动，如慢跑、瑜伽、游泳等等运动，能够使身体的分泌内啡肽，从而产生愉悦感，帮助改善更年期的不良情绪。日常生活中，我们要学习放松技巧，如深呼吸和冥想。深呼吸能够增加氧气的供应，使身体和大脑放松。冥想一般可以帮助集中注意力，排除杂念，减轻更年期的焦虑症状。
1: 那么请问您，更年期女性的骨质疏松风险为何会增加？在饮食和运动方面该如何预防？
0: 女性的更年期骨质疏松症主要是由于雌激素水平的下降，导致骨量的流失的加速，同时与年龄的增长、营养缺乏、运动不足等因素相关。雌激素相对骨骼具有保护作用，能抑制破骨细胞的活性。更年期卵巢功能衰退后，雌激素水平断崖式的下跌，骨吸收速度超过了骨形成的速度，每年骨流失量可达3%到5%。临床数据显示，女性50岁后骨质疏松发生率是男性的4倍，髋部骨质风险增加13倍，肠道钙吸收率随着年龄增长下降，更年期女性每日钙需求量增至1200毫克，维生素 D 缺乏现象普遍，日照不足，人群血清的25羟D维生素 D 水平低于20纳克每毫升临界值。更年期女性可能还会面临着一些其他的因素影响，比如运动量减少、营养不均衡等等，这些因素也可能进一步加重骨质流失的情况。预防骨质疏松需要均衡饮食，摄入富含钙、维生素 D 的蛋白质的食物，如奶制品、鱼类、坚果、绿叶蔬菜等等。适量的运动可以增强骨骼的和肌肉，提高身体的平衡能力，减少跌倒的风险，建议每周进行至少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如快走、 慢跑、游泳等等，同时结合一些力量的训练，如举重、俯卧撑、仰卧起坐等等。另外需要控制体重，过重或肥胖会增加骨骼的负担，而过轻则会导致骨密度降低。适当的保持体重，可以减轻骨骼的压力，预防骨质疏松症。
1: 更年期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会升高吗？需要进行哪些针对性的健康检查？
0: 更年期可能会对心血管健康产生一定的影响，尤其是女性进入更年期后，由于雌激素水平的下降，心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可能逐渐升高，需要通过健康管理来降低风险。雌激素具有保护心血管的作用，能调节血脂的代谢，维持血管的弹性。更年期后雌激素减少可能会导致低密度的脂蛋白胆固醇升高，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降低加速动脉粥样硬化的进程，同时血管内皮可能会受损，增加高血压和冠心病的风险。代谢方面，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更年期出现腹部脂肪堆积、胰岛素敏感下降等现象，这些变化可能是引起血糖异常和血压升高，进一步影响心血管系统。建议更年期男女保持低盐低脂饮食，每周进行150分钟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定期的监测的血压、血脂和血糖的指标，若出现胸闷、心悸等症状，应及时就诊，必要时可在医生指导下进行激素替代的治疗评估。通过科学的生活方式干预和定期的医学检查，多数人可以有效地维护心血管的健康状态。
1: 那么男性更年期会有哪些常见的表现？
0: 男性和女性一样也有的更年期的，男性到了更年期之后呢，身体的激素水平会发生改变，会产生焦虑、情绪低落，引起失眠、多梦等症状。男性进行更年期后，身体的激素水平的变化可能会导致情绪的低落，身体的血压水平也会受到更年期的影响，可能会有血压的水平的升高，可能会导致部分的男人会有胸闷、气短以及多汗等症状。男性胃肠道可能会受到激素的影响，可能会出现食欲缺乏等情况，影响进食。进入更年期了后，男性的神经功能也会受到影响，出现失眠的症状。男性的脑部受到影响，记忆力可能会出现下降。男人的更年期的症状可能会导致性生活质量明显下降，性欲减退，并且还会出现阳痿早泄，甚至射精无力。进入更年期后，建议男性通过看电影、聊天等方式舒缓情绪，可以改善不适。
1: 接下来请您向各位听众科普，在更年期如何保证良好的睡眠质量。
0: 一是调整生活习惯，更年期失眠与生活习惯密切相关，建议保持规律的作息时间，避免白天过多的午睡，晚上尽量的固定时间上床，睡前避免饮用含有咖啡因的饮料，减少电子设备的使用，营造安静舒适的睡眠环境。适度的运动有助于改善睡眠质量，但避免在睡前进行剧烈的运动。二是心理的疏导，更年期女性常因情激素的波动和身体的变化产生焦虑、抑郁等情绪，这些情绪会加重失眠。心理疏导可以通过与家人、朋友的倾诉，或寻求专业的心理咨询师的帮助。放松训练、冥想、深呼吸等方法也有可以助于缓解心理的压力，改善睡眠。三是药物治疗，对于失眠严重的更年期女性，可以在医生指导下使用药物改善睡眠。常用的药物包括有艾司唑仑、左匹克隆、右匹克隆等等。这些药物能够帮助快速入睡，但需要避免注意长期依赖，使用时严格遵医嘱。四是中医调理，中医认为更年期的失眠与肝肾阴虚、心脾两虚等有关，可以通过中药的调理，如服用酸枣仁汤、归脾汤等等方剂，或进行针灸、推拿等方法。中医调理注重整体调节，有助于改善更年期的综合的症状，提升睡眠质量。五是激素替代疗法，更年期的失眠与雌激素水平下降有密切相关，激素替代疗法可以通过补充雌激素缓解更年期症状，包括失眠。但激素替代的疗法需要在医生指导下进行，去评估个体的健康状况，

0: 免长期使用带来的潜在的风险。
1: 那么请问您，更年期皮肤会出现哪些变化？日常的护肤和饮食调理有什么要点？
0: 更年期后皮肤可能会出现一系列的改变，这些改变主要是由于体内的雌激素水平的变化所致的。那么雌激素水平下降会导致皮肤保湿能力的减弱，使皮肤变得干燥，干燥的皮肤呢容易出现细纹、皱纹和瘙痒。随着雌激素的减少，皮肤的弹性和紧致度也会受到影响，皮肤可能会变得松弛，并出现下垂的现象。雌激素对维持皮肤的胶原蛋白的含量起着重要的作用，更年期后胶原蛋白的减少会加速皱纹的形成，激素水平的变化可能会导致皮肤色素沉着，出现黄褐斑、色斑等等。更年期后皮肤可能会变得更加敏感，容易出现过敏反应，如红肿、瘙痒等等。雌激素的减少还可能会导致头发变得稀疏、细软，甚至脱发，同时面部的毛发可能会增多，如眉毛、唇毛等等。日常生活中我们要保持皮肤的清洁，定期清洁皮肤，去除多余的油脂和污垢，有助于保持皮肤的健康。使用保湿产品，比如面霜、精华液等等，帮助皮肤锁住水分，保持皮肤的水润，避免长时间暴露在阳光下。使用防晒霜保护皮肤免受紫外线的伤害，均衡饮食，摄入足够的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有助于维护的皮肤的健康。保持充足的睡眠和规律的作息，有助于减轻皮肤疲劳和延缓皮肤的衰老。如果皮肤问题严重，可以寻求皮肤科医生的帮助，进行专业的诊断和治疗。
1: 那么请问您，更年期女性的妇科疾病发病率是否会增加？常见的妇科疾病有哪些？
0: 更年期女性的妇科疾病发病率的确会增加。更年期的女人由于卵巢功能的逐渐衰退，雌激素水平的下降，容易得的妇科病为阴道炎、子宫肌瘤、子宫脱垂、外阴肿瘤和阴道肿瘤等等。由于雌激素水平的下降，阴道黏膜变薄，抵抗力下降，容易发生阴道炎。保持阴道清洁干燥，避免过度的清洗和使用刺激性的洗液，要穿着宽松透气的内裤等等，有助于预防阴道炎。子宫肌瘤是一种良性的肿瘤，更年期女性由于激素水平的变化，子宫肌瘤的发生率会增加。雌激素水平的下降，盆底肌肉、筋膜和韧带等等支持结构的逐渐松弛，更年期女性需要关注自己的健康状况，定期进行体检，及时发现和治疗妇科病，保持身体健康。同时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如均衡饮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等等，也可以有助于预防妇科病的发生。
1: 那么更年期男性在生殖健康方面需要注意什么？如何维持良好的生殖功能？
0: 保持男性生殖器健康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良好的卫生习惯，每天清洗生殖部位，尤其是包皮下方的区域，以避免细菌的滋生，使用温水和非刺激性的肥皂进行清洁，并彻底的冲洗干净，更换贴身的衣物，尤其是在运动后及时更换内裤，以保持干燥。二是定期的体检，建议成年男性每年进行一次全面的身体检查，包括生殖健康的评估，早期发现可能存在的问题，如前列腺炎、性传播疾病等等，有助于及时的治疗。三是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戒烟限酒，吸烟和过量的饮酒均会影响血液循环，对生殖器健康不利。保持规律的作息时间，充足的睡眠有助于免疫系统功能的维持，避免久坐，长时间久坐会导致局部血液循环不畅，可以选择间隔站立或活动，支持适当的饮食，多摄入富含锌、硒等微量元素的食物，如贝类、鸡蛋、坚果，有助于精子质量的提升。增加新鲜水果和蔬菜的摄入，可以提供丰富的维生素和抗氧化剂，促进整体的健康。控制高脂肪高糖的食物代摄入，减少肥胖的风险。肥胖与多种生殖系统疾病相关，遵循上述建议，能够有效的维护的男性生殖的健康，预防疾病的发生，提高生活质量。
1: 那么接下来请您向各位

0: 听众科普，家庭和社会应该如何给予更年期人群更多的理解和支持？
1: 更年期是人生重要的转折，生理和心理的双重变化常使人进入困境。家庭和社会可以从情感、生活、认知等方面入手，给予更年期人群的关怀。家庭方面，成员应该主动学习更年期的知识，理解其情绪波动并非无理取闹，而是激素变化导致的生理反应。日常相处多倾听，少指责，鼓励他们表达内心的感受，给予情感支持，同时分担家务，营造轻松家庭的氛围，减少其生活的压力。社会方面，媒体应加强更年期知识的科普，消除误解与偏见，倡导包容的态度。社区可以开设健康讲座、心理咨询服务，提供科学指导和心理疏导。用人单位也需要给予特殊的关怀，合理的安排的工作任务，允许适当的调整工作节奏，保障其身心的健康。只有家庭与社会共同的努力，构建温暖包容的环境，才能帮助更年期人群顺利度过这一个特殊时期，让他们感受到尊重与关爱，以积极的心态迎接人生的新阶段。
2: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3: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2: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3: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2: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4: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3: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5: 乐购908，
6: 严选好物会万家。
5: 乐购908
6: Number One， 好物推荐。
2: Listen，
7: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 50+ PA 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贴，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8: 汇商银行汽车易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易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9: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相声小品荟萃， 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今天是我们相声专场，
10: 哎，这非遗相声大会，
5: 这么多的相声演员在一起，登台献艺，
10: 这不容易啊！
5: 哎，这是好事
10: 儿，哎，喜事儿啊！
5: 现在各处这好事不断，
10: 没错。
5: 他们家有一大好事
10: 儿，哎呦，我们家有好事儿，
5: 对，
10: 我们家有什么好事儿啊？
5: 最近他们家全都出来了，
10: 哎、压根儿也没进去过。什么叫都出来了？干嘛呀？哎，
5: 你们不是说了吗？眼看新春到了，你们全家不是都一块出去，出来，说那个演节目啊？
10: 嗨，我说姜昆，您把这话说清楚了，这么回事儿
5: 啊？
10: 这不是新年快到了？
5: 对，
10: 现在我们是提倡这个文化进万家，
5: 嗯，
10: 文化下乡。
5: 对，
10: 我们这社区知道我是干专业的。我们家除了我以外也都是文艺爱好者，
5: 艺术之家。
10: 哎，就像我组织了个家庭的文艺队儿，
5: 嗯，
10: 想到咱们郊区县到底下去给农民朋友送点温暖。
5: 对，
10: 哎，这个要下乡，
5: 这不就出来了吗？
10: 哎，这么
5: 马上就出来了
10: 啊！是，
5: 哎呦，全家都做准备工作。
10: 那当然了，
5: 前两天我到他们家去了
10: 啊，他去了，
5: 哦，正准备着呢
10: 啊，提前准备。
5: 小戴在那指挥，
10: 我是全家总负责呀，
5: 那是布置任务，
10: 没错。
5: 爸爸，您是这灯光箱子
10: 哦，
5: 哎，妈妈，您是那服装筐子，
10: 哎，
5: 儿子，你是那个放盒喝水的缸子
10: 啊，
5: 媳妇儿，你是破鞋白菜帮的。我把
10: 什么乱七八糟的？您这什么词汇呀？
5: 道具服装破鞋，那穿的那个一股戏，那破鞋。
10: 你那白菜帮子怎么意思啊？
5: 化妆的白油彩，打击乐的帮子，白彩帮子。
10: 哦，白彩帮子。
5: 哎，
10: 他把这俩搁一块儿说了。
5: 哎，你这个第一个媳妇儿。
10: 不是，您等等，您这话都不准确。什么叫第一个媳妇儿？就一个呀？
5: 那你打算有几个？
10: 什么叫打算有？这不能有，就一个。
5: 我说他不是第，就是第一个，不是出来发言说话，
10: 第一个上台说话，那叫报幕。
5: 对，报幕。
10: 你现在的话叫主持啊？
5: 你媳妇儿主持？
10: 哎，我媳妇儿是主持这家庭晚会，
5: 大概是头一次干这事儿。
10: 那是，
5: 站在那儿紧张
10: 是吗？
5: 脸上看不出来。
10: 哎呦，
5: 乐着
10: 啊，
5: 底下乱动的那块儿，
10: 你看看，
5: 一张嘴就把话给说错了。
10: 哎呦，我媳妇儿怎么主持的？
11: 我宣布，
10: 嗯。
11: 家庭盛大文艺晚饭现在开始。
10: 啊，这样，我媳妇还饿了。什么叫文艺晚饭呢？
5: 一着急，把这个晚会说成晚饭了。
10: 你别紧张啊！
5: 自己也很懊恼。
10: 你看，
5: 瞧我一张嘴就说错了。
10: 你别紧张，
5: 不说。
10: 嗯，
5: 来，儿子，你是第一个节目，快上。
10: 哎，我们家庭文艺晚会第一个节目是我儿子为大家表演。
5: 哎呦，你的儿子长得可是太好了。
10: 那当然了，
5: 虎头虎脑，
10: 随我。
5: 哎呦，二十多岁穿了一个。有开裆裤啊，这是。
10: 不是你等我养一傻儿子。
5: 不是。
10: 二十多岁还穿一开裆裤。
5: 不是我就看他。
10: 我儿子今年年龄小，才九岁。
5: 可是长得非常成熟。
10: 有这么成熟吗？
5: 像二十多岁的。
10: 是吗？
5: 我说这小孩你怎么长这样、
10: 嗯、
5: 哎呀，没想到这个小戴怎么弄的竟搞一些早熟品种，你
10: 这。不是。什么叫品种？
5: 反正很成熟。
10: 哎，挺成熟的。
5: 是上台一演戏、小大人似的。
10: 没错，这少儿京剧呀、
5: 啊在那给唱。
10: 啊，没错，
5: 一捋胡子就唱上了。
10: 哎，不是，你等会儿吧。九岁的孩子能长胡子吗？
5: 京剧不带那毛，带毛的那个。
10: 全不懂，那叫毛，那叫髯口。
5: 髯口。
10: 啊，那对，带髯口
5: 是吧？
10: 嗯，
5: 一捋这髯口就唱上了。
10: 哎，我儿子怎么唱的？
11: 十七年。
10: 不是，你等等，这李奶奶长胡子了，啊，她要带髯口，她得老生戏呀、啊。
5: 唱的不是这段，
10: 不可能是这段、啊。
5: 她、哎、这么
10: 来来来，
5: 这么唱的啊、
11: 同志们，杀敌。
10: 杀奶奶也没胡子。
5: 不是哪个奶奶有胡子？
10: 哪个奶奶也不能有胡子。
5: 我记得他这么捋着唱来着，这
10: 忘了
5: 啊。
10: 这为了烘托晚会的气氛，第一个节目我跟我儿子，我们爷儿俩的京剧对唱。
5: 对，我想起了，你们一块儿唱的。
10: 唱的是一出传统戏。
5: 哎，你给来了。
10: 武家坡。
5: 来了，给来了。
10: 我们唱的是这个。

0: 家坡。
1: 我当时跟大家一样，我也是又叫好又鼓掌，
0: 鼓掌来着，
1: 真棒。嗯，我这儿子唱的跟爸爸似的，爸爸唱的跟儿子似的。
0: 别，您别把这搁一块儿说啊，唱的还都不错，
1: 非常不错，
0: 哎，有情绪啊。
1: 接下来，是你爸爸为农民送画的一个节目。
0: 没错，我爸爸是位退休的老工人，最喜欢画画。
1: 你爸爸可太好，
0: 那当然了，
1: 今年20多岁。
0: 二十八岁，你等会儿吧。我都40多了，我爸爸20多。
1: 我说，他穿的衣服那个精神劲儿，像20多岁的。
0: 我爸爸穿什么衣服啊？
1: 穿西服，鸡红豆豆。
0: 那不是，你等会儿吧。我爸爸是垮捯饬，您看了吗？穿一个西服，这儿弄一豆豆。
1: 我看见了，
0: 你看见什么呀？他不是画画吗？他怕把这西服弄脏了，这儿系了个围裙。
1: 我很纳闷，那兜子怎么跑下边去？
0: 就是
1: 下边东西都是屁帘什么的。
0: 没有屁帘的事儿，就是围裙。
1: 你现场，现场在那作画，
0: 作画，
1: 画什么？
0: 画什么呀？
1: 画老虎。
0: 没错，我爸爸就爱画老虎。
1: 哎呦，画那个老虎，栩栩如生，
0: 不客气的说，跟真的一样。
1: 你儿子在旁边站着直夸。
0: 我儿子怎么夸的？
2: 爷爷画虎真叫妙。挂上它啊，家中不买耗子药。
0: 画的是猫啊。
1: 反正照猫画虎。
0: 反正甭管画的怎么样，是我爸爸对各位朋友的这点心意。
1: 接下来，是你妈妈的秧歌节目。
0: 这是我妈妈的拿手节目。
1: 你妈妈可太好了。
0: 那当然了，
1: 今年20多岁。
0: 你妈才20多岁呢，
1: 穿着打扮就像20多岁的。
0: 你说我妈穿什么衣服？
1: 绿裙子上边绣红花，粉红的小袄，镶金边，红嘴唇，蓝脸蛋，脑袋上一圈小黄花，
0: 黄花
1: 一出来这样，
2: 我来了，我来了。
0: 今儿在这非遗相声大会这儿，我才闹明白，我妈年轻时干过媒婆，你看了吗？您瞧我妈这相声，我来了，我妈什么模样啊？
1: 她不是那个秧歌，她演那丑婆在前面。
0: 你说清楚，跳秧歌时才这打扮了。
1: 对呀，
0: 平常不这样。
1: 哎呦，带着老姐妹老跳秧歌，
0: 那秧歌对呀。
1: 哎呦，哪有喜事啊，大事啊，就把秧歌跳到哪儿？
0: 没错，这老年秧歌队闲不住啊。
1: 上商店开张了，就在商店门口跳。
0: 门口跳。
1: 工厂开工，在那个车间前面跳。
0: 没错。
1: 小区里办个什么事儿，就在广场上带着大家伙跳。
0: 是的。
1: 完了以后，大楼竣工，从楼上，
0: 从楼上往下跳，怎么了？想不开呀？
1: 贺新居一层一层往下跳。
0: 好吧，你把这话给我说准确了啊。
1: 为了把节目搞得火热一点，你妈妈跟你爷爷在一块儿合拍了个节目。
0: 这才说对了，我告诉你，这是我们家庭文艺晚会的高潮啊。
1: 这节目
0: 我妈跟我爷爷演了个节目，
1: 太好了，
0: 是不是？
1: 演的节目也符合他们两个人的身份。
0: 演的什么呀？
1: 夫妻双双把家还。
0: 对，就这个不符合。
1: 怎么
0: 嘴下留情吧。老公公儿媳妇儿能唱这个吗？
1: 你别往歪道想，男女生二重唱。
0: 我没往歪处想，我告诉你，你没记清，那是我爷爷跟我妈妈来个新版的逛新城，爷儿俩逛新城。
1: 对，
0: 因为那是我爷爷嘛。
1: 你爷爷可太好了，
0: 那是
1: 今年20多岁，
0: 我爷爷也20多岁，
1: 精气神儿。现20多岁，
0: 我爷爷那精神确实棒。
1: 你爷爷拿手好戏是什么呀？
0: 什么呀？
1: 放风筝。
0: 没错，我爷爷最爱放风筝，
1: 那是能手啊。
0: 那是啊，
1: 每年一到放风的时候就出来，放风喽，放风喽，放风喽，放风喽。
0: 受累打听一下，我爷爷判几年呢？扫黑除恶进去的是吧？这罪过还不轻啊，你听你学那口气，就盼着放风了吗？放风喽，

0: 不是你损不损呢？
1: 不是，放风，嗯，放风筝，放
0: 落一正字儿。你落一个字儿，我爷爷进去了。
1: 你爷爷这个风筝放出水平来，
0: 那确实不一般。
1: 哎呀，国家发生什么大事，嗯，他就放什么风筝。
0: 没错，
1: 现在这大事喜事也太多了，
0: 好事太多呀，
1: 放不过来了。
0: 那怎么办啊？
1: 做了一个老汉看祖国的风筝。
0: 你看这构思多好，
1: 把过去那个孙悟空那个风筝拿出来，哦，把那猴脸给揭下来，
0: 不要。
1: 把自己脸给接上去，
0: 换一个，
1: 啊，往天上放，嗯，你爷爷在天上
0: 我爷爷是那猴啊，
1: 我一看真不错啊，天上一个，地下一个，你俩爷爷，你看，
0: 我俩爷爷啊，
1: 一个人爷爷，一个风爷爷，
0: 好了。这说清楚了，那是风筝上有一个老爷爷，啊，
1: 把风筝也送给农民兄弟，嗯，
0: 表心意，
1: 把你奶奶急坏了。
0: 哎，我奶奶怎么急了？
1: 在屋里边跑出来了。
0: 哎呦，
2: 我也得演节目。
0: 我奶奶也要演。
1: 你奶奶太好了，嗯，今年
0: 20多岁。
1: 我你怎么知道的？
0: 我不说你也得说呀。各位朋友，您瞧我们家多好啊！啊，照他说的，我儿子、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全20多，这往那儿一站，5胞胎呀，坟地改菜园子，全拉平了。
1: 这是个充满活力的家庭。
0: 你别提这岁数了啊！看我奶奶呢，
1: 老奶奶心气儿特别高，
0: 这个激动了。
2: 我给大家织网粽。
0: 哦，别看我奶奶这牙口不好了，要给大家诗朗诵。
2: 我夸夸老爷子这风筝，
0: 听听您这诗朗诵。
2: 风筝，风筝，蹦的风筝。
0: 牙口不好，吐字不认，但是我给您翻译翻译，我奶奶说是风筝，风筝，放飞风筝。
2: 鼓掌，公众接迎风风，
0: 浮上空中喜迎凤凰，
2: 凤凰飞着，吱吱又吱。
0: 这什么鸟叫唤呢？这是？我说奶奶，您这牙口不行，您就别来这诗朗诵了。
2: 不让奶奶说，
0: 大伙儿听不清啊。
2: 奶奶唱两句。哎呦。
0: 不让您说，您还能唱？
2: 哎呦，年轻的时候唱东北民歌，
0: 哦，唱过东北民歌，
2: 好听，
0: 是吗？
2: 知道人家管奶奶叫什么吗？
0: 人家怎么称呼奶奶您呢？
2: 都说我是东北，
0: 什么呀？
2: 梅兰芳。
0: 哎呦嚯，您别糟践什么梅兰芳了，东北梅兰芳。那我给您来个前奏，
2: 好，
0: 听您的二人转，
2: 我编个词啊。
0: 哒哒啦噔哒哩哒哒哒哩哒啦哩哒哩哒哒哩哒。
2: 要说这个日子过得好啊啊啊，咱们中国拔了尖儿啊！
0: 哒哩哒。
2: 要说这个形势发展快呀啊，咱们中国一溜烟儿啊！
0: 哒哩哒。
2: 要说贪官办坏事儿，奶奶从来不沾点儿啊！哎呀
0: ，我给您搭两句。奶奶说咱粮食生产
2: 翻几番，
0: 那工业捷报
2: 一篇接一篇，
0: 解放军战士
2: 站好班，
0: 那人民的公仆
2: 当好官，
0: 学什么要当
2: 好小孩，
0: 那老百姓个个
2: 乐开花，
0: 东边
2: 开花，
0: 西边
2: 开花，
0: 南边
2: 开花，
0: 北边
2: 开花，东边开花。你再看奶奶，我要
0: 您怎么样？
2: 脑袋上直冒烟儿啊！
3: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

0: 很好的节目。
1: 只有我说话，只有我说话。学人说话可不好，学人说话可不好。来劲啊，
0: 来劲啊！
1: 我有病，
0: 我有病，
1: 我要疯，
0: 我要疯！
1: 我今天节目会被毙。
2: 我们同意。
1: 我不去。
3: 怎么就这就同意了？这就
2: 既然他的节目毙了呢，我们俩是一个新兴的节目，
0: 我们带来一个新的节目。
2: 这个节目啊，
0: 形式也是不太
1: 怎么意思？这是干嘛呀？
2: 你不节目被毙了吗？
1: 凭什么呀？凭什么我节目就被毙了呀？
0: 因为你没有才艺。
2: 哎，你还很不给力，
0: 所以你节目被毙，
2: 你会被代替。
1: 你们俩这样说话，让我觉得你们很卑鄙。
2: 这叫什么话呢？
1: 我什么就没有才艺？谁没才艺呀？
2: 你没有才艺呀？
1: 哎，你们有什么才艺？
0: 我会很多的乐器。
2: 哎，所以他很给力，
0: 所以我节目不会被毙。
1: 你们这样说话让我很生气。又来劲了是吗？还会乐？你会什么乐器？
0: 我讲，我这个乐器说出来，朋友们当时就惊讶。
1: 还能惊讶？
0: 我会吹糖蒜。哇！
1: 怎么的，撑着你了是吗？
2: 哎呦，这是个西洋乐器。哎，
1: 你没吃过涮肉是吗？糖蒜不知道是吗？哎，
2: 他说他会吹。
1: 废话，这糖没有这乐器。还糖蒜，
0: 我要给你掏出来了怎么办？
1: 掏出来我就给他吃喽。
0: 吃了没见过世面这个样子，
1: 哪有吹糖蒜的呀？
0: 这糖蒜见过这么大颗的吗？
2: 哎呦，这叫糖蒜呐。这不是水仙吗？
1: 什么
2: 水仙
1: 啊？您听了吗？这俩棒槌知道啊，这叫糖蒜，这叫水仙，
2: 不是吗？
1: 你们俩，哎，你们俩是中国人吗？
0: 怎么了？
1: 你们俩懂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吗？
2: 这是什么呀？
1: 百合呀。
2: 你也不怎么样。
0: 你拿来吧，你拿来吧。
1: 不是这个东西，这不就那个陶什么来着？
2: 陶笛呀。
1: 啊，对呀。
0: 对了，那陶笛它的珍贵之处为什么？它是个塑料的。
1: 那就便宜呗，就是。
0: 你别看这东西便宜，可是很难。
1: 就别说难不难。掏出来没用，吹响喽，
0: 给大伙儿
1: 吹
2: 表演一段。
0: 废话，
1: 来一段。
0: 我又不是个卖乐器的，我拿出来给你大伙儿看看有什么用啊？必须要展示，
1: 展示。
3: 还来劲了这个，
1: 来来来。

0: 哎，你这头顶笑长了，
1: 这什么玩意儿啊？这是，真是。他那个第二句啊，有一个音符都吹错了。哎，
0: 你怎么听出来的这玩意儿啊？这还有音符呢，这
1: 老准的。
0: 不是你怎
2: 么跑音？嗯，
0: 你给他弄响了，
2: 弄响了就行。
0: 哎，他响，嗯，他哎，
2: 刚才是开玩笑，朋友。
0: 别玩笑，
2: 上演
0: 来。
2: 哎，想不想？
0: 哦，当木鱼那么用？
1: 你要这么说的话，哎，我比你能耐大，嗯，
0: 是吧？你怎么着？
1: 哎呦嚯，更响！
2: 一人6000块钱，这个问题解决了，好不好？
0: 讹人来了，这是。这个该拿回来吧。
1: 破塑料的6000块钱，
0: 这不疯了吗？这不是
1: 碰瓷儿来了是吗？
2: 挺贵，挺贵的。
0: 哪就挺贵呀，啊？就这玩意儿，
1: 没见过什么叫值钱玩意儿。嗯。今天让你看看什么叫名贵的乐器。呀，
0: 哦，你有啊？可是没想到啊。
1: 呀，要不然，
0: 哎呦，
1: 来，列位上演。哎，
0: 你瞅人家，哎呦，这
1: 文物，
0: 这是文物。哎，
2: 这不是个烤红薯吗？
0: 不是，什么烤红薯啊？这是，啊，
2: 不是人家怎么就看出这文物来了？
1: 看看看，啊，这有，哎。哦，这个地方有破损啊，哦，这是用最好的透明胶带修复的，哦，了解了吗？
0: 放下吧，放下吧，放下吧，放下吧。没听说过修文物拿透明胶带在那粘是吗？
2: 你赶不上我这塑料的呢。
0: 没有这个。
1: 怎么了？怎么了？
0: 别管它值多少钱啊，来一曲。
1: 今天让你们俩见识见识，
0: 我给瞅瞅吧，
1: 也让观众朋友们欣赏欣赏。
0: 嗯，那我们欣赏欣赏。嗯，
1: 站好了，今天给你们职工指令来一段。嚯，哦！

0: 楚汉相争鸿门宴上，项庄舞剑的时候，当时的乐师奏的一段古曲。
1: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0: 对了，
1: 吹这个古曲。
0: 是的，
2: 这
1: 还古乐啊，这
2: 真行啊！
1: 咱欣赏一下啊。
2: 哎呦，他真提嘴里了啊！
1: 哎，废话。先拿胶带给你修复修复，知道吗？
0: 干嘛呀？这是
1: 古曲啊，这是
0: 啊，
1: 这不斗地主吗？这不是？
3: 哎，我怎么花都谢了？
1: 还挺爱玩游戏的呢。
0: 这怎么了？斗地主怎么了？斗地主游戏怎么了？
1: 游戏里的，哎呦，这音乐，这还
0: 哎，游戏里就不能有名曲吗？小的时候电子游戏机玩没玩过？有一个游戏叫《南极企鹅大冒险》。
1: 哒
0: 啦滴答，哒啦滴答跳。
1: 你也不嫌闹得慌，这个
2: 玩过玩过。
1: 不，这音乐怎么了？这个，
0: 这叫《溜冰圆舞曲》。
1: 嗯，
0: 是不是名曲？还有一个游戏。马戏团，
1: 哒啦噔噔噔啦噔啦噔噔噔啦
0: 噔啦噔噔噔啦噔，跳，
1: 卡火盆上了，
2: 哎呀，回来吧，
1: 卡火盆上了，
0: 哎，
1: 咱们
0: 巡逻兵进行曲，
2: 看，
0: 啊，这都是名曲，怎么着斗地主就不能是项庄舞剑了呢？
1: 不是，他这个
0: 这段历史你了解吗？
2: 不了解。
0: 沛公问项王，
1: 嗯，
0: 汝欲何为？项王曰：“此居间称霸耳。”沛公曰：“吾将与尔争主天下。”项王拍案：“吾知尔已死久矣，然鸿沟不可越之。汝三代无后嗣，欲诈降于吾，归顺吾妻，双王并立，其荣而争主。”沛公弃而退之。
1: 好。
0: 怎么样？
2: 一句都没听懂。
1: 哎，
2: 就是说的好听。
1: 你等会儿，
2: 发音纯正。
1: 你别，我也没听明白，怎么那么乱七八糟？我听着这个，
0: 你不明白。
1: 你等会儿，我得问清楚了。
0: 嗯，
1: 我这个词儿什么？沛公问项王曰：“
0: 嗯，
1: 汝欲何为？”这是
0: 沛公，沛公就是刘邦啊。
1: 这我知道。
0: 刘邦问项羽
1: 啊：“
0: 你要干嘛？”
1: 项王曰：“此举剑称霸耳。”
0: 项羽说：“
1: 啊，
0: 教地主。”
1: 这。
0: 地主，
1: 嗯，沛公曰，
0: 嗯，
1: 吾欲与汝争主天下。
2: 抢地主，
1: 抢抢。
0: 你也看过《左传》？
1: 哎，你等会儿吧，先。哎，他说对了，
0: 啊，
1: 不，项王拍案，
0: 嗯，
1: 吾知汝已死久矣。
0: 哎，项王一拍桌子，
1: 嗯，
0: 我知道你手里有四个九。
1: 哎，就是。然鸿沟不可越之，
0: 我这鸿桃沟你都管不上。
2: 你看，鸿沟就是鸿桃沟，简称鸿沟。
1: 我让你给我解释了，是吗？
2: 如三代无后嗣，
0: 你三代五后边还一四呢。
2: 呀，
1: 欲诈降于我，然归顺无期。
0: 嗨，你想拿那诈降住我呀？
1: 啊、
0: 你顺子里缺个七。
2: 两仗，
1: 双王并立，岂容而争主？
0: 俩王都在我这呢，轮得到你抢地主吗？
1: 沛公弃而退之。
0: 刘邦一听。摔牌不玩了，
1: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个。
4: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5: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4: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6: 来了，请看喽！
4: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 感谢您的收听。

0: 修眉，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扣子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乐购908，
4: 严选好物惠万家，
3: 乐购908
4: Number One 好物推荐。
5: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蔻驰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蔻驰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蔻驰包包，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要599块钱起，3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6: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7: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6: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9: 感谢大家的掌声鼓励，
10: 哎，大伙儿很热情。
9: 作为相声演员，
10: 哎，
9: 在这个舞台上最大的一个任务就是为大家送去欢笑，
10: 那应该的呀，
9: 送给你们。
10: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送欢笑就是你乐完了，把你这乐送大家。
9: 不是吗？
10: 废话，送欢笑让大伙儿笑，
9: 让大伙儿笑，
10: 你乐了不算呀。
9: 所以这个事情来讲，说相声就太吃亏了。
10: 怎么就吃亏了？
9: 人歌星的出场方式跟咱都不一样。
10: 怎么就出场方式不一样啊？
9: 咱是自己还得往前走3步，啪过来一鞠躬，人家升降机从底下，行好来。
10: 哦，
9: 朋友们，你们好吗？
10: 哎呦，打招呼。
9: 这边的朋友，那边的朋友，
10: 哎呀，
9: 让我听到你们的呐喊声，我爱你们。下面这首歌送给你们。
10: 你看有人理你们，
9: 怎么就这感觉？
10: 我告诉你，这没用。
9: 你说相声，你这来不了，你来不了。
10: 哎，这有什么？这来个行不行？好不好？
9: 来，
10: 那不就来不就完了吗？走。
9: 朋友们，你们好吗？下面这段相声送给你们。这边的朋友，
10: 这边的朋友，
9: 山上的朋友，再见，
10: 回来。你等会儿是哪儿就再见呀？
9: 就是我就觉得有点尴尬。哎，
10: 你明白？ 什么叫尴尬呀？
11: 就是尴尬到极点，就是尴尬。哎呀，好
10: 家伙，也不至于。
11: 人家唱那些歌，大多都与爱情有关。朋友们一听这个爱情的歌曲，哎呀，他就有感情上的共鸣。
10: 您给举个例子，
11: 比如我们从陕西来
10: 啊，是
11: 陕西有陕北民歌都听过，
10: 那就好啊，
11: 大多都跟爱情有关，从心里嗷就唱出来了。
10: 那您给嗷一个，我听。
11: 天上的星星亮晶晶，嚯，那是咱仙女点亮的灯。嗯，为怕哈人间迷了路，闪闪发光。哟呵，到天明。当然不光歌曲，
10: 那还有呢？
11: 我们中国的这些诗，
10: 哦，过去的古诗词啊，
11: 都与爱情有关。
10: 哪个跟爱情有关呀？
11: 曾经沧海难为水。
10: 哦，除却巫山不是云，
11: 两情若是久长时，
10: 那又岂在朝朝暮暮。
11: 身无彩凤双飞翼，
10: 心有灵犀一点通。
11: 在天愿作比翼鸟，
10: 在地愿为

0: 还知道诗。
1: 什么叫我知道诗？好像那个劲儿，我这是说给大伙儿讲这些，这都叫普及知识。你站旁边，说得好，跟你懂诗一样。
0: 哎，你这样，你要不服啊？今天咱俩就在这儿做回诗行吗？
1: 就咱俩在这儿就做回诗
0: 啊？对呀。
1: 行。
0: 行吗？
1: 行。
0: 咱玩一个，哎，爱情四方诗，你敢吗？四方诗明白吗？东西南北四个方向，
1: 四个方向，
0: 哎，以这四个方位为题做这么四首诗。
1: 哦，
0: 这四首诗为什么叫爱情四方诗呢？它有原因了
1: 啊。
0: 这里边有一种鸟，有一个地名，有俩人物。这俩人呢，同朝同代，能见面能说话，他得认识的。最重要的，这首诗得引出一个爱情故事。
1: 有，
0: 哎，
1: 可以，
0: 行吗？
1: 有意思，
0: 可以，
1: 难度很高，
0: 敢接招吗？
1: 来吧，
0: 咱按东西南北的方位走，行吗？
1: 可以，
0: 我先说这东啊
1: ，OK，
0: 东边飞来一羽雁，一落落在洪洞县，
1: 上山西挖煤去了。
0: 哎，没听说过，挖煤干嘛呀？
1: 山西
0: 啊，接着往下听啊，抖抖翅膀往下看，
1: 看见谁了？
0: 苏三和衙役两结伴。
1: 这里面爱情在哪？
0: 苏三起戒，
1: 起戒。
0: 哎，讲的是苏三和王金龙之间的爱情故事。
1: 哦，
0: 戏没听过吗？苏三立了洪洞县，将士来在打劫前，未曾开眼我心，好惨过往。

0: 长的金子，听我言。
1: 我这东说完了，
2: 东，我是西
1: 西
2: 西，
1: 哎，
2: 西西是西，我是西
1: 西西边飞来什么？
2: 西边飞来、哎、两只鸡，
1: 哎，落下来。鸡飞得起来吗？
2: 飞机，
1: 飞机是鸟吗？
2: 飞机它驮人，所以又名驮鸟。哎，
1: 你整蛮缠了
2: 啊！啊，两只鸡啊，
1: 就飞来俩飞机
2: 啊！
1: 哎、飞哪儿去了？落在哪儿？
2: 一落、啊、落在了屯溪。
1: 哎，屯溪是哪儿啊？
2: 黄山屯溪机场。飞机肯定得停机场。
1: 哦。
2: 他上火车站，人不让停，贴条呢，知道吗？
1: 废话，你落不下来呀、
2: 啊。
1: 行，落那儿怎么着吧？
2: 啊，
1: 嗯，
2: 看见你叔和你姨。
1: 哎，你先等会儿吧。
2: 嗯，
1: 我叔跟我姨这能有爱情故事？
2: 你不说他俩是同代就行吗？有关系就行吗？
1: 不，他得有爱情故事啊！
2: 一个玲花，一个曾毅啊。
1: 你等会儿吧，他们俩是组合人，不是两口子。
2: 对呀、啊，他俩叫凤凰传奇，人唱过一首歌啊。
1: 什么歌啊？
2: 娘子。
1: 哎、
2: 娘子啊哈 ，You will never get her 啊哈，娘子啊哈 ，You will never get her。
1: 行了，
2: 谁在唱情歌？是我。
1: 行了，就你。行了，啊，这打住吧，要亲命。
2: 到你了。
1: 该我了，
2: 哎，到你了。
1: 南，听我这个，南边儿，哎，南边飞来一精卫，落在开封府衙内。
2: 哦，
1: 开封府
2: 上河南吃羊肉烩面去了。
1: 哎，这羊肉烩面，就是落在开封府衙内。
2: 到开封府衙内了。
1: 哎，在此大卧本想睡。
2: 要睡觉了
1: 、哦、哎，看见陈世美对着包公下跪。
2: 哦，陈世美给包公求婚的。
1: 对，
2: 嫁给我吧。
1: 没有什么叫嫁给谁去，这没看过吗？陈世美、包公、铡美案、秦香莲，那唱驸马爷金钱看端详赏金眼中秦香莲的三十二岁那转个当朝驸马郎啊齐君王啊苗皇上这悔婚男儿赵武东闯啊杀妻灭子两心丧的弟子韩琦在苗啊堂将壮之压只在那夜的大堂而上。好，
2: 北边
1: 哎
2: 飞来、
1: 嗯、
2: 两只六
1: 啊、你去六一六、
2: 哎、
1: 你六一六吧，你两六六六是吗？飞来来六六六，
2: 不是两六嘛，六你不知道，你
1: 我不
2: 回你拿手机查六，
1: 开心买六，
2: 又名小百灵，那个小鸟叫六，人老说六鸟六鸟，听见没？就是他，
1: 没听说过六鸟是六他去了，
2: 哎，就两只六小鸟。小百灵是呢，
1: 我这啊两只六，
2: 哎哎，
1: 哦，行，飞哪儿去？
2: 一落
1: 落哪儿？
2: 落在
1: 哎，
2: 门头沟。
1: 这你等会儿，你哪儿？
2: 门头沟，
1: 门头沟
2: 啊！
1: 我听不懂你这个外地口音，知道吗？那叫门头沟。
2: 是，这不，他们都是北京孩子，天津味儿。
1: 哎，行、啊，门头沟啊，可以，往下说、
2: 啊。
1: 看见谁了？
2: 看见你爸和朋友。
1: 哎。我爸和朋友，
2: 嗯，
1: 这能有什么爱情故事啊？这
2: 一个陈伟霆，
1: 哎，
2: 一个老舅。
1: 你先等会儿，陈伟霆跟老舅，这玩意儿他能有爱情？
2: 他俩唱过一首歌叫《野狼 Disco》，
1: 哎，
2: 还唱出来了，来给我那个 music。
1: 不是，
2: 那边的朋友，
1: 哎呦呵，
2: 那边的朋友，
1: 我行了，
2: 哎，你们就这样，就不要鼓掌，这样，哎。山上的朋友，
1: 我还有山上的朋友呢。哎呀，
2: 谢谢，
1: 别谢，
2: 让我看到你们的呐喊声。
1: 别呐，
2: 你唱啊。

0: 吧，问你心里的话，你是最没人嘎，你知道吗？
1: 再见。哎，我想起来了，进来进来进来。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各位来宾，表演之前，请允许我隆重地介绍身边这位刘希宇老师。
4: 介绍我啊？还隆重的？
3: 对。
4: 哎呦，
3: 刘老师啊，是一位相声、快板、口技三门爆的曲艺名家。
4: 哎呦，这可不敢当。
3: 您谦虚，八岁学习曲艺表演，
4: 七岁，
3: 对吧？十七岁进入天津市曲艺团，
4: 十八，
3: 对吧？多次荣获奥斯卡金像奖。
4: 我是说相声的啊，
3: 反正获过不少奖。
4: 嗨，
3: 他的爱人是这么一个贤妻。
4: 先
3: 好好妈妈。
4: 什么词儿这是？
3: 他闺女啊，他闺女，他闺女
4: 啊，什么毛病？
3: 激动
4: 过了，
3: 控制不住了。嗨，他闺女今年26岁，身高1米7，体重98斤，看背影急刹千军万马，猛回头，小伙伴们都惊呆了。是一个集正点、呆萌、惹火、奇葩、高大上于一身的超级女汉子。
4: 汉子
3: 啊，捧的，
4: 这是捧我闺女，
3: 这是夸她。
4: 你对我们家怎么这么熟悉？
3: 没法不熟悉啊！我是您的粉丝，
4: 喜欢我的相声，
3: 喜欢您的闺女。
4: 你不是粉丝，
3: 那我是
4: 馋丝。你馋我闺女是吧？我说这小子一上来就给我刷色呢，有目的。
3: 不光有目的
4: 啊，
3: 我还有任务呢。
4: 什么任务？
3: 受您闺女之托，来和您商量商量我们结婚的事儿。
4: 嗯，
3: 您闺女可说了，您要不同意，她马上就死去。
4: 什么？
3: 她还说了，生是我的人，死是我的死人。
4: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3: 爸爸。
4: 哎，
3: 爸爸。
4: 哎，不。兄弟，别这么客气啊！他哪儿跟哪儿的就这么叫啊？
3: 爸爸，爸爸，爸爸，
4: 你太缺父爱了！
3: 爸，您要同意，我们马上就婚，裸婚。
4: 不是什么玩意儿？
3: 裸婚呢？
4: 什么都不穿。
3: 那叫裸体。
4: 你这个呢？
3: 裸婚呢？
4: 什么意思？
3: 就是没车没房没钻戒没存款没婚礼没蜜月，俩人六没。
4: 这叫六没？
3: 对，
4: 我看你是没六。哎，这么大一喜事儿，你小子一分钱都不花呀？
3: 花。
4: 你花什么了？
3: 9块啊，登记嘛，俩人18呢。
4: 这不废话吗？这不是。
3: 您闺女可说了，您要不同意，她马上就死去。
4: 她又来了。
3: 您说同意，爸逼，爸逼，
4: 别跟我卖萌啊！这不是同意不同意的问题啊，它关键在于你这个六没，他没得忒干净。你们俩人结婚，起码得有一套房子吧？
3: 结婚还得有房子，
4: 你这不废话吗？你没房住哪儿啊？
3: 对，这两个人得住在房子里。
4: 房子有吗？
3: 我想想，
4: 想想，
3: 想想，啊，想想，哎，
4: 问你别一惊一乍的行吗？
3: 有
4: 什么呀？
3: 市中心有2套一居室，行吗？
4: 行啊，
3: 就是小点。
4: 多大？
3: 两个一边大，20平米一套。
4: 就俩火柴盒，我你就不能把这俩小的换成一大的吗？
3: 那不行。
4: 为什么呀？
3: 因为我姥姥住着一套，我爷爷住着一套。
4: 那这里没你什么事儿啊？
3: 有。
4: 有什么呀？
3: 回去我跟他们二老商量商量
4: 啊，
3: 我们俩人一结婚，让他们二老搬到一套一居室去。
1: 这不就省出来一趟一行？
4: 我没听明白。哦，打听打听啊。
3: 您说，
4: 是你爷爷先结婚呢，还是你这孙子先结婚呢？
3: 那当然是我这孙子先结。
1: 哎，这话听着别扭啊！
4: 你这什么主意？这是，我问你自己有房子吗？
3: 自己啊，有
4: 有
3: 有，
4: 哪儿了？
3: 药王庙。
4: 你是和尚啊？
3: 我怎么又和尚了？
4: 你怎么住庙里啊？
3: 药王庙旁边90平米的房子，啊，
4: 你的
3: 开发商。
4: 这孩子没正文啊！
3: 您听我说呀，啊啊，现在是开发商的啊啊，我要贷款把它买下来，不就是我的了吗？
4: 贷款买房，
3: 对，
4: 一月挣多少钱呢？
3: 3000，
4: 三千啊，3000就敢贷款？
3: 来，
4: 你算过账吗？啊，咱就说你庙里那房子，
3: 庙外头。
4: 那是郊区，就那个也得10000块钱一平米。
3: 是，
4: 90平米就90万。嗯，5万块钱装修，5万块钱买点家具电器加一块100万。你这辈子挣得了100万吗？
3: 没事啊，只要感情深，能存一分是一分。一月挣3000，一年存36000，不吃不喝到60，还清了。
4: 你活不到60啊。不吃不喝一个礼拜你就死了。
3: 也是啊，
4: 你这是买房吗？
3: 那我这是，
4: 这整个一慢性自杀，这是，这不成，这不啊，
3: 不，这不行，
4: 我能看你自杀吗？
3: 那我怎么办呢？
4: 你看，你娶媳妇儿，这房子这个硬件啊，你得自己想办法。
3: 自己想办法？
4: 那当然了，
3: 想办法。哎，
5: 想办法。哎，
4: 我你没完了是吧？
3: 有办法了，
4: 说，
3: 先办婚礼，再买婚房。
4: 你胡说八道！
3: 怎么胡说八道？
4: 你连婚房都没有，你就惦着办婚礼？
3: 办完婚礼就有婚房了？
4: 不明白？
3: 没明白啊？您看，您是相声界的老演员呀。您这么好的人缘，您闺女结婚，那同行同业、师兄师弟们都得来吧？
4: 那也不一定。
3: 必须来，
4: 必须来，
3: 必须来，
4: 来，来，来，来，来，
3: 常贵田常师爷得来吧？
4: 来。
3: 金斗大爷得来吧？
4: 来。
3: 刘伟师叔得来吧？
4: 来。
3: 来了之后进到大厅，啊，我咣当把大门一关，一人收20万赎金。
4: 什么？
3: 礼金，一人收20万礼金。您说他们是不是准给？
4: 给。腕儿越大越怕撕票。对。
3: 我再把我的小学同学、大学同窗、小学同学的父母、大学同学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什么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半熟脸的朋友、单位的同事、同事的朋友，通通请来，那份子钱凑在一块儿，这房钱就够了。
4: 你缺德不缺德呀你？
3: 那不缺德能有房吗？
4: 那也不能干这事儿啊。
3: 那怨我吗？
4: 怨谁呀？
3: 怨您呢。
4: 你怎么怨我呢？
3: 我说我要住一居室，您非让我姥姥嫁给我爷爷。
4: 谁说的这是？
3: 甭管谁说的了，我说我要贷款买房，您说我活不到60，找大伙儿集资买房，您又说我绑票，您让我怎么着好？我告诉您啊，您要再挤兑我，再挤兑我，现在我买个坟头，现在我也自杀去。我
4: 吓唬谁呀？ 啊你死不起。
3: 为什么？
4: 坟头比房子贵。
3: 我连坟头都买不起了。
4: 说大话。
3: 那我怎么办呢？
4: 你又问我，媳妇儿娶你们家去，房子的问题你得自己想办法。
3: 自己想办法？
4: 那当然了。
3: 想办法。
4: 想办法。
5: 想办法。哎，
4: 你结不了婚了知道吗？你连婚检都过不去呀你。这孩子有病，你说说，
3: 真有办法了。
4: 说，
3: 您那儿不是有个两居吗？啊，我又没娶别人，我娶的是您闺女，您那两居
5: 我们俩人
4: 倒插门，
3: 您不吃亏啊，不吃亏，将来您二老光剩享清福了，吃喝拉撒我们俩人全包，到时再给您来一大胖孙子。哎，您说您爱不爱孙子？
4: 爱。
3: 说爱。
4: 爱。
3: 爱。
4: 爱。爱。爱。踩脚了，
3: 到时我们再给您来二胎。
4: 哎，大哥，你自己连个窝都没有，还

0: 哎呀，你可太有梦了你呀、啊！
1: 好吧，咱不提二胎、啊，就说我搬您那儿住、啊，您同意不同意？啊，您说同意，爸爸说同意，爸爸，爸爸，
0: 哎呀，你说挺好的一孩子，不抽烟不喝酒，什么毛病都没有，就爱相声，
2: 是，
0: 就相声不挣钱。不过我找这么一姑爷，我心里挺踏实，起码他这辈子不会给中纪委找麻烦。宝贝儿，别着急，像你这种情况多了去了，
1: 是
0: 急有什么用啊？暂时的，你相信早晚调控以后你能买上房。
1: 不是，晚了不行，就现在。爸爸，我住您那儿，您同意不同意？
0: 同意啊啊，同意。
1: 同意了，
0: 我不但同意，嗯，我连你彩礼我都不要，
1: 这么好啊？
0: 不是，但是话得说在头里。
1: 您说，
0: 这倒插门啊，它有倒插门的规矩。首先说啊，将来你们有了孩子，这孩子得随我的姓儿，得管我呀，叫爷爷。
1: 啊，我爸爸呢？
0: 老爷。
1: 改老爷了，
0: 愿意吗？
1: 愿意。哎，
0: 每月的工资按时交给你岳母，你要回娘家，可不能从我这顺东西。
1: 我回娘家，
0: 同意不同意？
1: 不同意。
0: 不同意好办呐。
1: 什么办法呀？
0: 别住我房啊。哎，
1: 您说了不算，
0: 我说了不算，谁说了算？
1: 我丈母娘。
0: 你跟他也说了，
1: 不光说了，他把你们家房子都给我腾出来了，明天我就搬你们家住去。
0: 你干嘛这么着急呀、啊？
1: 没法不急呀、啊。
0: 为什么呀？
1: 再过仨月啊，您就当老爷了。哦啊！
3: 三、二、一，
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6: 我来了。
5: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7: 哇哦，好美哦！
5: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4: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3: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2: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4: 乐购908，
5: 严选好物惠万家。
4: 乐购908
6: Number One，
7: 好物推荐。
8: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908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哦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908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啊，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啊，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9: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1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1: 370以后
6: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7: 这个味道真不错。
11: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6: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1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1: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蔻驰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4: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3: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5: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6: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7: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宋少年》，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8: 杨排风来到天波杨府之后，他发现杨府的男女都练功，他也跟着练。这天晚上他在花园的练功呢，突然唰一道黑影，接着有人的肩头啪呀拍了一下。你叫排风啊？啊，孩子，你爷爷跟我说过，你叫你跟我学徒，你记住了，每个月的初一、15我到这儿教你武功，3更天来4更走，就看你的悟性了。如果悟性好，你会把艺业学成，虽然是女孩子，你也会胜过须眉男子。不过千万别和别人说，还有光练武是义勇之夫，义勇之夫不足为奇，老杨的人都熟读兵书，善晓战策，你要跟他们好好的念书，听着没有？等我来的时候我要考你。是师父，我记住了。就这么道姑走了。咱们简短解说，杨排风真有心计，从那天起他就跟着8姐9妹到书房去，谁也不注意，一个烧火的丫头你来就来呗。8姐9妹人家俩在那念书，他在旁边听着，老师给讲解，他看着杨府有教师爷，那不是一个两个，一波一波的，这波教完那波来。8姐9妹包括几个寡妇都来学习，排风也跟着学，什么3字经、100字姓、1000字文、《左传》、《春秋》、兵书战策，虽然他没有别人学那么细，可是大概也能够领会的60%到70%。这个孩子挺有意思，无拘无束，乐天派，一天嘻嘻哈哈的，看不出来有内秀。晚上开始练功，老大姑说你使什么好呢？他说我也没使过什么，你说我一个丫鬟没事拿刀动枪的，你都笑话我，我不是干这个的。 这个打仗的兵啊，有打仗的女兵，跟这些女寡妇出征的，这是专门练武的，栽花的、种草的，这些呢学两下就行了。我呢是烧火的，一天就拿个烧火棍，你呀就教我棍招吧。老道姑教他88、64棍，开始18庄稼棍，然后64棍，教完之后再看牌坊能得长一块。有这么一天，杨百凤啊跟人吵架了，怎么事呢？有个家将啊抱柴火，哭嚓一下子正扔柏峰的身上，这柏峰就是会武功，一般的女孩就是砸趴下了。柏峰急了，你往哪扔？谁看着你在这了呢？活该呀，活该，我打你活该。他从灶坑里抽出烧火棍呢，噗就给人一下子，刺啦正杵家将身上，衣服烧个窟窿，把肉也烧着，烧着家将嗷嗷直叫，噌就窜出去了。杨柏峰嘎嘎乐了，哈哈，好啊。哎，这玩意儿好啊，烟火棍前面带火，刺啦一烧，你说我也有个兵器前面能打火给多好呢，怎么能研究个烧火棍带火的呢？从这天就算着了魔了。正赶上杨六郎从边关回来歇假，来看妈来了，杨柏峰就跟六郎说，六爷你看我是烧火丫头，您要是能看得起我，我想求您一件事儿。杨六郎人很和气，你要干什么？我愿意使棍，我练两下你看看。那你练两下呗。柏峰没敢拿出真能耐，拿出庄稼18棍。耶，你跟人学的？跟我爷爷学的。不错呀，我想你说一旦有事打仗，光会这18棍有什么用啊？棍上能打火，再能烧敌将多好，你能不能给我弄条棍再打火的？六郎说，耶，你这想法挺有意思，行，我给你琢磨琢磨。杨六郎就当回事儿了，晚上给画张图，画完之后找东京汴梁最好的铁匠，这是专门打兵器的，给打条棍。这条棍呢能有这么粗，可是空心儿的，里边空心儿的按照崩簧装上硫磺焰硝球，前后有铁箍，有蛤蟆卡子，如果不用的时候呢，把这铁箍啪的一套，烧火铁的不怕烧啊，那烧柴火能烧成啥样啊？如果打仗微微插销一撤，这边崩簧啪的一摁，弹簧往外喷硫磺焰硝球，这东打的人身上就起火。这个棍子拿来之后，柏峰啊，你看看这玩意儿好使不？哒突突，柏峰一看，哎呀，太好了，行了，就这个了。六爷，这棍叫什么名啊？六郎想了想，就叫烟火大棍。我再教你一招。那太好了，六郎又教他几招，这一下他能耐了不得了。不过府里人谁也不知道，烧火的丫头是最底下那层，是粗手大脚的笨姑娘，人家精明强干的都在屋里描花刺绣，伺候小姐，伺候好了找个好婆家就走了。这烧火的丫头啊，没人理。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柏峰到了14岁了。碧云道姑

已经把能耐教到脖子里儿了。这一天跟他说：“孩子，我就教到这儿了。你在杨府熏陶渐染，你还能提高。下边路你自己走，我有机会看你啊。”嗯，碧云道姑走，杨海峰继续练功。从他有了烟火大棍之后，他是形影不离，睡觉也抱着，烧火拿着，走道他提拉着，大伙儿都拿他当疯丫头。杨海峰也不在乎，就这么破破拉拉的，但是真功夫不敢露。为什么呢？因为府里这么多丫鬟，你想人前显贵，傲里多尊，那得机会，没机会不行。这一天呢是阴天儿，丫鬟婆子都休息了，家奴院工也睡觉了。海峰闲着没事一想，我到后花园呢练两下，把我的能耐由头至尾走一遍，看看我到底如何，别忘了。就这么，海峰来到后花园的教军场，四下没人，姑娘举火烧天，举起大棍走兴门迈阔步，胖啪泼风八打，把8864棍都练了一遍，又把六郎教的棍招装在18棍练一趟。还真是猫窜狗闪，兔滚鹰翻，猴上树，虎登山，蟒翻身，龙探爪，唰唰唰唰，只见大棍不见人。自己练得正高兴呢，他就没注意旁边有人看，谁呀？佘太君领着8姐9妹娘三个没事儿到外边转一转，就听着后边啊，呜呜呜，谁练功呢？是兵刃带动的金风。这娘三个可是武艺高强的人呢、你别看阴天这么黑呀、眼神可好使。娘三个高抬脚，轻落步，捏足前踪，很快来到练武地方，往对面一看，哟，这不烧火的丫头杨海峰吗？8姐要喊，太君说别动，看看。哎呀，好啊，这孩子的能耐这么大呀。8姐9妹呀、娘，这个杨海峰他来的时候我就觉得与众不同，他成天嘻嘻哈哈的，就有心眼儿呀，这么大本事比你们姐俩都强啊。哎呦，太好了。你说这孩子他跟谁学的呢？老太太越看越高兴，杨海峰收住招数，往当场一站，气不长出，面不改色。老太太乐得冒这么一句：“哎呦，妮儿哎，我的好闺女哎，这是跟谁学的呀？可别累着，可叫娘心疼哦。”这老太太顺嘴说的，8姐9妹多聪明啊，海峰。哎呀，二位小姐，老太君，刚才娘说了，妮儿哎，练得真好啊，真叫娘心疼，快磕头，还不叫娘啊？我，哎呀，我快磕头叫娘啊！哎，娘，海峰给你磕头了。哎，老太君乐坏了。闺女啊，快起来，我有8姐9妹就收下你这10姑娘。老太君有2个亲闺女，就是8姐9妹。8姐叫杨艳琪，9妹叫杨艳英。大排行杨海峰排在老十，叫10姑娘。老太太一收海峰为干女儿，海峰赶紧跪倒磕头叫娘，老太君乐得嘴都合不上了。好闺女，快起来起来起来，快见见，这是你2个姐姐，从今后不要叫小姐小姐的了啊，叫哥哥叫嫂子的，不要再叫太太老爷的，听着没有？嗯，我知道了，走吧，跟娘到卧室去。他们来到寝房坐下，又把杨红叫进来，告诉杨红，我收个10姑娘，全府庆贺，明天吃喜面。老杨红也替海峰高兴。海峰啊，从今以后你和8姐9妹在一起习文练武，就不用烧火做饭了。哎，海峰嘴里答应，心里感激，可是他特别懂事，知道自己的地位，
所以见着八姐九妹还是叫小姐，见着这几个夫人从来没有叫过嫂子。府上下这些人见着她呢都挺客气，石姑娘来了，小姐来了，柏风说，哎，别这么叫啊，就叫我柏风，咱们该怎么论怎么论，听着没有？过去柏风烧火做饭，现在照旧。他想，过去是主仆关系，现在我也是杨家人了，那么既是主人该多干点儿。他主动给做菜，今天我做菜哟，石小姐呀，你还做菜呀？不行不行，我做，你们看着，锅大呀，人多呀，这菜不好做呀，倒上油，放点葱花，往里倒菜。柏风想起来，哎，我那棍招怎么回事呢？他合计着棍招呢，这边把菜就给做熟了，大伙儿都盛上一尝，耶，我说怎么淡呢，没搁盐呢，谁做的菜？柏风说，我怎么这么淡，没搁盐，忘了。哎，你看你这个做菜的。老太君说，行了行行了，少吃点盐好，免得老了齁着气喘呢，凑合一顿吧。哎，好好好。杨柏风也觉得不好意思了，好心结果不好，明天我重做，第二天做菜格外注意，可得放盐呢。把盐也放好了，大伙儿盛上来一尝，哎，我这菜这么咸呢，谁做的？我这菜都苦了，我是把卖盐的打死了，怎么的？哎，可能是搁多了。老太君说，行了行行了，昨天放少了，今天放双份，两下匀和匀和不就完了吗？上肚子里匀和吧。大家也就不说什么了。柏风一想，哎，心不在焉，做的不好，得了，我别做菜，做饭吧，赶上贴大饼子。怎么，老杨家人还吃粗粮啊？那当然了，在过去年代吃上大饼都不错了，老杨的吃饭可不是三十口二十口啊，上百口啊，好几百口啊，那不能顿顿都是细粮，贴大饼子好饭菜。我贴饼子得把锅烧热了再贴，才能贴住。柏风心里没往这合计，也不是不会做，啪，没等烧热就贴上了。贴完之后锅盖一盖，熟了一看，哪是贴饼子，煮饼子都出了锅里去了。太君说，得了姑娘啊，你心没在这上，你就别干了。哎，该着我是烧火的命啊，做饭做菜都不行，得了，我还烧火吧。就这么，他继续做他烧火的丫鬟，不过每天可跟八姐九妹一块儿习文练武，老太君亲自教，他知道这孩子有出息。你别看是个女孩家，将来胜过须眉男子。教他骑马射箭，兵书战策，又把他棍招重新加工。孩子，说实话，你的棍跟谁学的？这回柏风说实话了，开始我是跟神拳太保张天鹏学的拳脚，后来我到杨府之后，有个老道姑教我，认我为徒弟，他叫碧云道姑。哦，还有呢，六爷也教过我，六爷说我的棍招不对，又教我几招，我那个烟火大棍就是六爷给我打造的，现在又换了一个。嗯，好好好，孩子，好好学，好好练。就这样，柏风到了16岁，这阵的杨柏风可了不得。佘太君心里明白，有我当年之勇啊，这个孩子好好调教，将来能给我杨家顶门立户。别看是女孩子，八姐九妹到边关出征，没让。

0: 还有点自卑。我是个烧火丫鬟，别看老太君说我是他十姑娘，我和人家的儿子女儿不能比啊，出身微贱，处处谨慎为好。后来孟良再三说话说太长了，姑娘这火上来了。另外八姐九妹跟他情同手足，这才过来讨令情愿出征去战辽国的韩昌。孟良半个眼角也没看得起他呀，心的话，烧火丫头要能成精啊，那要给狗带上个枪刀也能打仗。说死我都不服，你说什么吧，咱俩比试比试。海峰一听他真不服，好，我的傻二哥，你说怎么比耶？丫头，管我叫二爷，你管我叫哥哥，傻二哥，傻二哥，就管叫傻二哥。你怎么论的？怎么论的？你管太君叫什么？哦，那是我蒙娘，对，那也是我的娘。太君收我为十姑娘，我管太君叫娘。你和六爷杨景是磕头把兄弟，管太君也叫娘，我管你叫二哥，有什么不对呀？丫头，你是烧火的丫鬟，怎么和二爷比？你不能平辈，叫二爷。哼，我就叫二哥，是不是瞧不起我？冲你瞧不起我，非这么叫不可。我告诉你，出身不论高低，家贫出孝子，薄户出公卿，你出身就好吗？想当初你不也是八角寨占山为王的吗？你有了今天还不是六爷栽培你吗？怎么好了巴了忘了疼？你当贼的出身，当了边关大将就瞧不起我们丫鬟呢？他这个甭管怎么说，我是男子汉大丈夫。哼，男子汉大丈夫未必比上我这小女子，既然不服，来吧，比试比试。好，你等着。说着他去求斧子。孟良在疆场打仗，上马征杀，使的是长把车轮板斧，要在部下交手，长把斧子不好使，笨，抡不开。他到兵刃架去找，找了一对短把斧子，把斧子拿在手里，来吧。佘太君一看仗是非打不可，心里也琢磨，海峰我心里有数，能耐不错，不过没有真杀实战过。这孟良虽然武艺一般，有把笨力气还不说，敢干能行不能行？就他们俩比试是应该的，可是要是伤着怎么办呢？他还没等说话，寇准说话了，我说二位切莫动手，常言说得好，刀枪无眼，杀着哪个都不合适。要我看，比武比武，不在乎拿什么兵器，你们两个就拳脚相对就可以了。嗯，有理。好，我说傻二哥，你同意不？
1: 这我怎么就不爱听这二哥呢？
0: 你就怕我和你平辈是不是？现在我先不叫，打完你再叫，
1: 打完你准能赢我，
0: 我准能赢你。你不服对不对？
1: 我就是不服。
0: 你要输了怎么办？我话付千言。杨虎说对，刚才你不说了吗？跪下磕头叫娘。
2: 要派风说，嗨，你别这么说话，我怎么听得这么难听啊？
1: 孟良说，行，就这么定了。来吧，你过来。
0: 好，姑娘浑身上下收拾紧沉利落，把汗巾往背后掖，往当场一站，请吗？孟良往旁边一闪身，还打，迎面一晃，光就一拳，这叫通天炮，奔海峰的鼻梁骨倒来。海峰一看拳头到，急忙往旁一闪身，哎，拳头走空了，一抬手，来抓他腕子，来个顺手牵羊。孟良见势不好，急忙撤回拳头，双方撞耳，奔海峰太阳穴。海峰望下眼神，先准推窗，扒一分晃双掌直奔的花干穴，俩插招混势打在一起。这海峰真施展功夫啊，真是伸手如瓦龙，合手如卷饼，出拳如射箭。

0: 收拳如闪电，太快了。杨家的男男女女没看见过派风在人前比试过。是啊，老在人前舔胸叠肚，我会武艺，你放心，准不怎么地。练功在背后练去，要想人前显贵，必得背后受罪。要想傲里多尊呢，必须苦下功夫。你要知道，派风天赋好是一方面，天才即是勤奋呢，这还在背地里啊，摔了碰了磕了甚至骨折了都不说话呀，就打上夹板啊还在练功，这是啊练出来的。那孟良啊，就那三下五步抄了，三打两打就绕着出汗了，他就看转圈啊都是杨派风，这就不够谁，这在哪呢，这一晃啊，派风上边一晃，下边当的一腿呀、啊！再看孟良，噔噔噔噔噔噔，啪！扑通坐地下，不由自主喊一下：“哎呦我的娘哦！”底下哇、哦，全乐了。他是疼的喊娘。刚才他们不是打赌吗？不有那么茬吗？所以派风扑呲也笑了，赶紧躲一边去。孟良闹个大红脸呐、啊。叫个丫鬟给踢倒了，这脸往哪儿搞啊，往那一躺不起来了，把佘太君也吓一跳。哎呀，派风啊，你这个疯丫头，你怎么这么对待孟将军呢、啊、哎，看怎么样了，是不是伤着了？
1: 哎，我看看。哎，娘没事儿，你看他有气儿，还翻白眼根呢。
2: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三百七十以后，在第二个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修眉，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扣子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宋少年》，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6: 杨家的男男女女没看见过牌坊在人前比试过，孟良闹个大红脸呐，叫个丫鬟给踢倒了，这脸往哪儿高啊，往那一躺不起来了，把佘太君也吓一跳。哎呀，牌坊啊，你这个疯丫头，你怎么这么对待孟将军呢？看怎么样了，是不是伤着了？
7: 哎，我看看。哎，娘，没事儿，你看他有气儿，还翻白眼根儿呢。
6: 嗨，躲开。二爷，刚才我不对了啊，这一下子不怪你能耐不好，是你远路而来，风尘仆仆，累着了。其实你吃饱了喝足了睡个3天5夜，我不一定是你对手，你说对吧？啊，哎呀，孟良听着这么舒服啊，但是也不好意思起来。
8: 杨红说，我有办法来。

0: 咣咣咣拍三下，行了吧？痛！丫头，咱俩没完！一伸手，把斧子抄起来，过来，看二爷的斧子。这回牌坊不敢伸手了，用眼睛看佘太君。佘太君一想，今天牌坊要是想出征啊，就孟良这关就过不去。看来女人呐不容易，男尊女卑。在杨府虽然说男尊女卑比外边还强，女人掌权，但是一个烧火的丫鬟想要当将官上马出征，为国出力报效都不容易，这口气我得帮争。冲他一努嘴儿，既然孟将军想要领教几招，你就跟他比试比试吧，不过你要多加谨慎，孩儿遵命。这回牌坊心里明白了，我娘是叫我揍他一顿。行，二爷请吧。好，看招。双斧子抡圆了，奔着牌坊顶梁呜就一下劈下来。不过劈的时候他也害怕呀，心想我劲儿使太大，真把牌坊给劈着了，我对不起我老蒙娘。可是我要不拿出真功夫，怕不是他对手。刚才这一脚踢得够狠的，当着这么多人面叫我丢人炫世，我这脸往哪儿搞啊？我得找回来。不拿真功不行，劈他！想着这儿，大斧子呜，刮动风声，奔牌坊的顶梁劈了下来。牌坊知道孟良有把笨劲儿，双膀叫足力气，浑身劲儿叫到膀子上，膀子劲儿叫到头顶的棍上，双手一合，来个横单铁门栓，喊了一声嗨，开，双斧子砍在铁棍上，嘡啷的一声。别的不知道，孟良心里有数，是真的就觉得来个大开门。这大开门啊是最危险的，如果不是对方的力气大呀，只能是这么样就可以了。然后赶紧混招，好封住自己前胸，这是护住自己好进招。被人崩个大开门啊，这敌人呢、啊、上去一下你命就没了。他不大开门不行，人力气别大啊。哎呀，丫头你好大的力气，扎扎扎扎，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我的妈耶，
1: 你喊什么呢？
0: 你喊什么呢？二爷能打就打，不能打我的傻二哥，你就扔了兵器叫好听的就完了。胡说，我怎么能打不过你砍斧子？呜、单斧一劈，右斧唰奔牌坊的耳朵削了过来。牌坊一低头，摆棍嘡啷往外一蹦，连让三招。三招牌坊没还手，孟良把兵刃收过来。丫头，为何你不动手？
2: 嗨，谁让我们是烧火丫头了？你是边关大将，要想好，小让大。
0: 嗯，都是大让小。
2: 不，到我们杨家都是女的让着男的，小让大，让你三招。有一样啊，刚才我们打赌说的明白，你要输了，你保举我领兵出征。你刚才已经摔倒了，可是你又反反复复的拿兵器玩命，这回你再输怎么办？他这个我要再输嘛。
0: 杨红说，哎，再输怎么办呢？寇准说，
2: 我说孟将军，那是男子汉大丈夫，说话算数，再输你想怎么办？
0: 我不会输的，万一你要输了呢？我情愿给他磕头叫好听的。
2: 那好了，不单这个，还得保举他到金殿去见皇上领兵出征。
0: 好，丫头过来再战。二人插招换式打在一起，杨牌坊这条大棍使开了，那这是上打插花盖顶，下打孤树盘根，左打凤凰展翅，右打野鸡斗铃，啪啪64棍使上不到一半，孟良就懵了。只见眼前呢、啊、像棍山相仿，晕头转向，这斧

0: 不知道怎么滑了，猛然斧子和大棍相碰，螳螂日肉双斧被磕飞了。哎呀，不好！他刚要走，姑娘用棍头轻轻照他后边一扫，啪下吧。这孟良听话呢，扑通的摔那块了。哎呀，我的娘啊，娘啊，娘啊，娘啊！一连叫好几个，怎么疼的呀？这位人都乐了。哟，二爷，您又摔倒了，快起来！哎呀，您这怎么的了？哎呀，好厉害！我这男子汉大大豆腐，这回不敢叫大丈夫了。排风会来事儿啊，那是机灵鬼透亮背，小金豆子不吃亏，八根眼睛毛是空的，外表粗鲁，内里精细。太君想干什么，一眼就看明白，把棍一扔，撩一截跪下了。哟，二爷，我们给你赔礼了，我们以小犯上。其实二爷今天是成全我，要是真交战呢，我还真白给您，可得原谅啊，要不然老太君该罚我了，你还生气呀？你说孟良说啥？拍拍身扔土，站起来哈哈大笑。哎呀，这是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小跑子风哎，我算服你一辈子了。杨红说，别去，还有事没办完呢。啊，还什么事儿？我情愿保举他，叫他到边关去救八姐九妹。不对，有言在先，你要输了你怎么的来的？我没怎么的呀。哎，大家都听着，你不是给牌坊跪下吗？
1: 去，
0: 没你事儿，挺长胡子，你跟着掺和什么？那不行，我听见了，这，哎呀，这多难为情啊，算什么？跪下，叫大伙儿看一看。哎，也罢，牌坊，我输了。哟，二爷，快别去，嘿嘿，我本来也没想真给你跪下呀，那咱就两拉倒了。老太君哈哈一笑，和寇天官、派风、孟良离开教军场，叫众将回去摘盔卸甲，各自安歇，然后倒在银安殿上商量明天怎么办。寇准说，这么办，明天我到八宝金殿去启奏万岁边关的事情，老太君你要保举杨派风，领兵带队到桑光出战。太君说，好，一切可多劳天官操心了。没有说的，没有说的。就这么，双天官离开天波杨府回家了，孟良就住在杨府。老太君不放心，把杨排风领到自己的寝室，娘俩在一块儿睡，为的是晚间说几句提几话。排风啊，真若是你能够领兵到三关去，孩子，这可不是小事啊！你的功夫不错，没有真杀实战过，没有经验，疆场如何尚在两可。尤其那北国契丹国萧太后和大驸马韩昌，他们兵精粮足，蓄谋已久，进犯中原，虎视眈眈地看着我们宋国。你要格外小心，另外明天到金殿上不要害怕，但是也不能太放肆了，不能像在府里这样得什么说什么，疯疯糟糟的，听着没有？孩儿知道了。天色将晚，都挨歇不提。转眼到了次日天骄五谷，今天是大朝之日啊，皇上要处理朝政，文武官员早早就在朝房候旨。只听龙凤鼓响，景阳钟敲，文武官员直奔八宝金殿，文官走东华门，武将走西华门。正阳门是皇亲国戚各府王爷，各走各的道。文武官员来到品级台前，一看皇上登坐大宝，群臣们拜了24拜，参见了吾皇万岁万万岁。天子赵恒一摆手，众位卿家免礼平身。群臣两相站立，哎呀，众爱卿，有本早奏，无本朕 要去晚莲散朝了。你说他多容易吧，刚往这一坐，那个椅子还没坐热乎呢，他就想回后宫歇着去了。话音刚落，双庭官寇准赶紧走过来，擦将吾皇万岁万万岁，老臣有本奏，说着跪倒。免礼平身，寇爱卿有何本奏？哎呀，万岁，大事不好，昨天边关大将孟良入都，拿来边关折报，现有折报在此，请万岁过目。说完递了过去，太监接过来放在龙书案上，皇上没工夫看。爱卿，你说边关怎么回事？哎呀，万岁，三光元帅杨景杨彦昭加急折报说，现在北国韩昌韩彦寿攻打三光，八街九妹双王虎言辟仙强敌交战，被引兵入葫芦峪，困在狱内，里无粮草，外无救兵，火速派京都派去人马，边光结为救驾，杨六郎忧心亲自交战，怎奈兵未见光，三光恐怕失守，万岁火速派人。哦，赵恒一听吓了一跳，怎么皇上最怕的是哪造反了，哪要推倒他江山社稷，你要报点好事他高兴啊。哦，那边要杀过来了，这边关可是通往东京汴梁的咽喉要路，这是官道战道，你别看条条大路通汴梁，不行，小道拐着弯过河走桥，大兵不好走，那大队人马长驱直入10万20万，长驱直入走必须是过三关奔汴梁，非常方便，那要打开就等于把大门给敲开了，直接进来了，这还了得。另外杨六郎不是别人呢、六郎杨景胯下马掌中枪啊，威震番邦啊，那么厉害，他写折报告急，说明10万火急。另外双王八街九妹被困葫芦峪，困在那里的人怎么活呀，没吃的没喝的，不过个10天半个月就饿死了。哎呀，众位亲家，这可如何是好？是有什么办法吗？你们说吧。这时武将里走出一人，启奏吾皇万岁万万岁，臣有本奏。皇上一看，说话之人42、3岁，中等身材，这张脸长得溜团，血板血板的，肉乎乎的，八字眉正长着，这八字眉要倒长着好看，这正长着就跟吊死鬼差不多，挺大的眼睛啊，白眼仁大，黑眼仁小，秤砣鼻子，火盆口，黄焦焦的胡须，说黄胡子有道理，人要白胡须就黄，头戴乌纱，身穿紫缎的蟒袍，上绣蟒翻身、龙探爪、海水江崖、边绣灵芝草，腰系玉带，手拿象牙护板，谁呀？正是兵部尚书，叫贾茂轩。他是兵部尚书，可是文官，不是武将。兵部尚书什么官呢？兵部啊，是官署名，他管什么呢？管中央和地方官员的升迁、军阶、军器等，属于部队的组织部，但是比那权大。他还管呢当兵这些事儿。兵部尚书呢，就管什么？前提你要派人去，得归他管。皇上说了，我想派张三领兵带队出征，兵部尚书说这个人不行，不合适，我考核了他不好使。皇上说这人行不？兵部尚书说可以，这个人我考核过了，这是好人，这个人勇敢善战，这个人还很廉洁，可以去，所以他是很主要的一个人。杨百峰上前敌就归他管。皇上一看兵部尚书说话了，哦，爱卿有何本奏？哎呀，万岁，哎，边关之事微臣心里很着急呀。他着急什么呢？书中交代，这老小子不是个好东西， 他是潘仁美的同党，听过杨家将的能记住，潘仁美是皇亲是国丈，当初他的女儿是西宫娘娘，仗着皇亲国戚横行霸道，陷害杨家将。后来呀，这事儿被双天官寇准给调查清楚，审清问明，就那么的皇上偷偷把他老丈人放跑了，而是杨六郎到黑松林堵住了潘仁美，把他杀了，才给居家满门报仇。因为这个六郎犯了法了，还给充军发配去了呢。这是前文。这个贾茂轩呢，跟潘仁美交情过厚，俩人好，他的官得说是走潘仁美的门路，得说拿钱贿赂潘仁美当上的兵部尚书。那么潘仁美被擒，居家满门差不多都因为这件事儿死了，他呢给漏掉了，拿现在话说叫漏网分子。要是明白人，就应该闭门思过。我跟潘仁美跟错人了，现在应该为国尽忠。可这小子不，他合计什么呢？潘仁美要掌权，我这个兵部尚书腰杆就硬啊。潘仁美将来造反当皇上，我就能当王爷。潘仁美一死，我是龙我得盘着，是虎得卧着，我想找皇上说话就费劲了。胡杨两家跟我又都不好，总觉得不舒服，他老想找点别扭，怎么能够替着潘仁美出出气？不说报仇呗，我也得对得起他呀，总没机会。今天一看机会到了，这个小子上来施礼，万岁。既然双王胡延丕险，八街九妹被困胡润，说明杨六郎不够帅才，用兵无方，这样人应该革职不用，另派别人领兵为帅，到前敌救人。兵部尚书说这种话正当防卫没错误，但是他可是官报私仇。皇上一听有理，杨六郎不行我换人呗，但不知爱卿换谁合适啊？陈宝举一人，就是贾天彪啊，让他领兵带队到前敌，准能够救下八姐九妹。嗯，大伙一听把眼珠都瞪起来了。贾天彪谁呀？是他儿子，贾茂轩的儿子，执金吾贾天彪就在这站着。他是干嘛的？刚才我说了吗？执金吾啊。什么叫执金吾呢？金吾啊是同

0: 话说叫义战队，金殿两旁金瓜、乐府、朝天凳、鹦鹉、鹦帆、鹦照鹦、织金舞，举着棍子往这一站，威风，保护皇上的，就是义战队。但是这个人力气大，必须模样长得好。你翻帮外国到这进贡来一看，哎呀，中原人个个高大，身强力壮，好，国富民强，不然不能这么做。好个好，发面的不紧奏啊！大伙儿一听，什么贾茂轩叫你儿子去啊？你儿子就配拿个棍儿往这一站。站岗的也想领兵带队呀、啊。你儿子当织金吾，还是因为你呀、啊、当了兵部尚书刚提拔呢？当初啊是大头兵，你别不知道害臊了。但这话不能随便说，这叫金殿，不能随便插嘴。甭说金殿，一般会议上没有举手发言，也不许你随便吵吵，那有纪律。皇上一听，他不懂啊，他一想，我这战殿将军个个都行啊，他刚想说有理，因为兵部尚书说话直接到皇上耳朵里，这很不容易，就想啊同意了。寇准可急坏了，寇准心的话，如果叫贾天彪到前敌呀，那可把人坑死了，就等于当初潘仁美和杨继业一样，那他得把杨六郎治死。那不说，这小子是庸才，是活饭桶，杨六郎归他管，那得把人气死。想到这儿，寇准急忙上前施礼，哎呀吾皇万岁，诚有宝奏，讲贾天彪不能领兵带队，他不够帅才。贾茂轩人不过帅才可谓先锋啊，那也不可以。如果贾天彪将军愿意为国出力报效，他可以领一少人马在杨六郎的帐前听差，当个偏将、副将、牙将什么的还可以，其他的万万不可啊！把贾天彪没气死，我连大将都不够，偏将、副将，我的将都牙将了。哎呀，寇大人，你怎么看我就不够帅才，不够将军呢？你怎么在金殿上乱吵乱闹？皇上说：“住口！贾将军，不要多言。”贾天彪心的话，寇老心儿，你太可恨了！我爹保举我升官，我明白呀。把兵权先弄到手啊，有兵权才有一切呀，没兵权，我弄个棍儿往那一站有什么用啊？这叫我领兵带队到三关去，这一道上地方官员得给我进贡多少东西多少钱呢、啊、我就发财了。那还不说呢，杨六郎哎，你们在朝里跺一脚京城烂颤，那阵儿该我们老贾家的。这小子有私心，寇准明白。贾茂轩把眼一瞪，寇大人，你说贾天彪不够帅才，那么谁能够领兵出战呢？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2: 因频率资源优化调整，安徽经济广播于2026年6月20日起停止亳州、铜陵县频率发射。感谢您的陪伴与关注。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3: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2: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4: 汇山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1928年，上海，白色恐怖笼罩全城，中共中央身处险境。活在上海的中共党员陈仰山，在暗夜中守卫点点微光。这天，他接到了一通神秘电话。

1928年四月中旬的一天，陈仰山在报馆突然接到电话，有人约他晚上到静安寺路的一家白鹅咖啡馆喝咖啡，并暗示有一件大事要与他商榷。

0: 陈仰山警惕地问道：“是什么大事？”而电话那头的人顿了顿，表示在电话里不方便说。临挂电话前，生怕陈仰山失约，还反复强调：“记住，是白鹅咖啡馆，千万记得要来。”给他打电话的人是谁呢？而他如此神秘的找陈仰山，又有什么事呢？
1: 陈仰山，浙江上虞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交通局工作。潜伏在暗流涌动的上海滩，而拨通他电话的却是一个身份极为特殊的人，国民党中统特务机构在上海的负责人鲍军甫，又名杨登营。两人早在1925年便已相识，当年陈仰山在国民党上海交通局任职，常常将进步书报杂志送给鲍军甫。一位是深入虎穴的地下党员，一位是身在国民党特务机关的特工，突如其来的约见是暗藏杀机的陷阱，还是另有所图的试探？在这步步惊心的迷局里，陈仰山又该如何应对？
0: 当晚7点，陈仰山如约来到了咖啡馆时，鲍军甫已经到了。几番寒暄过后，鲍军甫突然降低音调，凑到陈仰山的耳旁，道出了约见他的真正原因。
1: 1928年2月，蒋介石夺取了国民党军政大权后，着手成立特务机构，设立党务调查科，由陈立夫、张道藩掌管，开始进行特务活动。3月，

0: 党务调查科在上海筹建侦探机构，任命鲍军府负责筹建具体事宜。介绍完情况，鲍军府开诚布公地说，不瞒老弟讲，要我这个人为国民党做事可以，但如果当侦探搞反共又不告诉共产党，不仅对不起你这个共产党朋友，而且不取得你们的谅解，恐怕什么事情都做不成不说，只怕这井上吃饭的家伙也保不住了。
1: 这个杨登营啊，是个不简单的人物，他是国民党中统特务组织派到上海的第一个特派员，后来还发展成国民党中统特务组织驻上海的负责人。
0: 听闻此言，陈仰山陷入了沉思。隐蔽战线波诡云谲，一步踏错便是万劫不复的深渊。鲍军府此番示好，到底是弃暗投明，还是敌人布下的致命圈套？在真假难辨、杀机四伏的迷雾里，这一步陈仰山又该如何抉择？
2: 我叫陈东胜，陈仰山呢是我的爷爷。杨登营呢，他知道我爷爷的这个身份，杨登营就说，那要不然我给你们提供情报，然后你们也给我一定的这个帮助，比方说在物质上，甚至呢再提供一些个过期的或者假情报，咱们双方配合。我爷爷当时呢就是说的，那么我现在没法回答你。
0: 在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军警、宪兵、特务机关严密统治的上海，中央特科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形成了打进去和拉出来两种主要的情报工作方法，直指敌人要害。所谓打进去，就是选派干练人员深入敌人重要部门，获取核心秘密，掌握敌特的核心机密，向党提供重要情报。而拉出来，就是采取各种各样的方式，将国民党特务机关某些人员和英法租界内帝国主义巡捕房的包探，以及能够利用的一些人，尽量设法拉过来。人选一般是党的同情者、朋友和其他社会关系。凡是可以利用的人，包括用钱收买的，采取多种方式拉出来。
2: 钱壮飞、李克农、胡底这些人，就是打入到国民党的内部去搜集情报，做一些个隐蔽工作。还有一个呢，就是所谓的拉出来，就是把对方的人员呢进行策反，为我所用。那么这个拉出来呢，现在正好有了这么一个突破口。
0: 如果鲍军府能在国民党的心脏机关提供情报，那就等于从敌人阵营拉出来一个反间谍关系。但若弄巧成拙，党组织的安全都会受到威胁。陈仰山最终将会如何选择呢？上海国家安全教育馆内，一份泛黄的陈仰山自述静静封存，纸页间清晰刻录着他在暗夜中将鲍军府拉入革命阵营的抉择。鲍的心里有矛盾，他很想当国民党的官，但要搞反共也不好办，且有生命危险。他考虑一方面当国民党的官，另一方面给共产党送情报，两面不得罪又可当官，要我和党商量。我考虑鲍对党有一定的认识，是同情者，他提供的情报很重要，使党少受破坏，可以争取使用。

高组织原则，连夜将这个情况写成了一份材料，上报党中央定夺。很快，这份材料便被送到了周恩来的手中。

0: 此时的周恩来正领导中央特科进行党的秘密保卫工作。周恩来详细研究了陈仰山提供的材料后，指示中央特科情报科科长陈赓约谈陈仰山。见到陈赓后，陈仰山详细介绍了暴君府的情况。随后陈赓向周恩来做了专门汇报，不久后就确定使用这个关系。中央批准使用报，很快派陈赓同志同我和暴君府面谈，确定任务和联系。我们给予必要的帮助，因报同国民党的关系搞得很好，不久即升任上海特务机关的负责人。
1: 为了让暴君府更好地打入敌人内部，会有选择性地送一些不重要的共产党文件，如共产党的宣言、传单、公开刊物等给暴君府。并且故意布置一些假机关、假情报，让特务去破坏。加上暴君府长袖善舞，对国民党高层投其所好。渐渐的，暴君府深得国民党高层的信任与赏识。1928年10月，蒋介石正式委任暴君府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驻上海的特派员，成为了国民党中统驻上海机关的负责人。殊不知，这位负责人早已经成为中央特科发展的一位情报人员。
0: 暴君府为中共做了很多不可替代的工作，包括帮助营救任弼时、关向应同志，多次在关键时刻提供警报信息，避免中共同志落入敌手，暗中干扰打乱国民党和苏界巡捕房对中共组织机关的破坏行动，提供叛徒的信息。
1: 1928年4月15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罗亦农从中共中央宣传部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编辑部》外出办事，不幸被捕。而被捕过程十分蹊跷，负责抓捕的英国帮办洛克在冲进门后，很快就把手枪对准了罗亦农，并将其带走。除此之外，洛克似乎对一切都毫无兴趣。房间内的其他人都没有被捕，大量党组织文件也没有被抄。
0: 为了查清罗亦农被捕的原因，接到任务的陈仰山开始展开了调查。通过暴君府在巡捕房的内线传来消息，罗亦农是被叛徒出卖了。
1: 出卖罗亦农的是一个能说一口流利英语和德语的女人，而且说话带四川口音。不久前，他主动找到公共租界巡捕房，说自己手里有350多名共产党员的名单和住址，只要公共租界巡捕房答应给他$20,000和2本护照，他就可以将这些情报交出。为了表示诚意，他先将罗亦农的线索提供给了公共租界巡捕房。

很快，叛徒的身份浮出水面。出卖罗亦农的正是何家兴夫妇。他们在罗亦农手下从事秘书工作，因此他们知道许多党的机密。当时我们每人每月生活费只有20元，自然满足不了他们享乐腐化的需要。他们沉迷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曾受到罗亦农多次严肃批评。为了取得敌人的信任，他们首先出卖的便是罗亦农。1928年4月21日，罗亦农壮烈牺牲，年仅26岁。为保卫党中央的安全，锄奸命令即刻下达。一支专门锄奸肃特、隐秘于上海的红色利刃红队悄然出鞘。

0: 1928年4月25日，一顶迎亲的小轿在鼓乐声中沿街而来，停在了蒲石路178号何家兴夫妇住所的后门附近。这支队伍当中，除了吹鼓手，剩下的全部都是中央特科的行动人员。
1: 在迎亲队的鞭炮声、鼓乐声的掩护下，中央特科成员趁机进。

0: 中央特科通过打进去和拉出来，编织了一张无形大网，将中共的情报触角悄然伸向各个角落，为党中央筑起一道隐秘的安全屏障。
1: 杨登营被发展成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情报关系，就是陈仰山发展。杨登英不但联系了这些国民党的组织，同时呢还联系了上海外国租界的巡抚庞。这样呢，共产党在上海的这个情报系统就伸展到各个方面。
0: 然而暗夜从无恒久的平静，一场足以颠覆整个党中央的惊天危机已在暗处悄然酝酿。
2: 1931年春，中央特科负责人之一的顾顺章被捕投敌叛变。获得情报的周恩来立即安排中共中央相关部门撤离。陈仰山从1928年开始就在中央特科工作，曾几次和顾顺章见面，顾顺章对他的情况知根知底。
0: 当时陈仰山以申报记者的身份为掩护，住在上海北浙江路海宁路的一个弄堂里。陈仰山做了一些必要的安排，随即隐蔽在上海的一位同乡家中，
3: 基本上都不敢出门。吃喝呀都是由这个同乡有的时候给他带点什么的方便食品。
0: 潜伏多日的陈仰山突然接到了党组织的新的指令，这一次他要在敌人眼皮底下秘密寻一处安全住所，掩护一位身份特殊的神秘人物，隐蔽暂住。这个人正是中央特科情报科科长陈赓。顾顺章已经叛变，陈赓的处境危在旦夕。
4: 他对我们特科工作非常了解，又对中共中央所在地啊，领导人的所在地啊非常了解，所以当他叛变的时候，就对我们中国共产党、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安全构成了非常巨大的一个威胁。
0: 在特务遍布、眼线林立的上海，陈仰山又要如何悄无声息地找到藏身之处呢？
2: 按照党组织要求，陈仰山在上海南京路华安公司的一个三层小楼里租了一间写字间，这里挂了很多公司的牌子，并且前后门都互通，便于应付敌人的突然袭击。就这样，陈仰山与陈赓两个人扮成了商人模样，暂住在这个写字间里，白天隐蔽，夜晚出去活动。
0: 1931年6月16日，一艘英国货船缓缓起航，离开上海港。甲板上商人打扮的人，正是乔装改扮的陈赓。顾顺章叛变后，陈赓在上海处处凶险，组织当即安排陈仰山掩护陈赓转移。此行北上，陈赓同陈仰山不只是简单撤离，更有一项绝密任务。我和陈赓同志去天津，援救被捕同志和了解叛徒活动的情况。天津叛徒活动得很猖獗，援助工作没有取得成果。叛徒的活动大体有所了解，也准备设法对付。这天，陈赓与陈仰山走在街上，迎面走来了一个面目黧黑、身材高大肥胖的人。

0: 不露声色地向陈仰山一努嘴，轻声说，这个人是叛徒，把他盯住，然后拐弯走开了。
1: 这个人正是张克云，天津有名的大叛徒，曾在苏联留学，回国后被国民党腐化叛变，给北方党组织造成了极大的危害。由于张克云认识陈赓，所以陈赓派陈仰山盯住张克云，查清他的情况和活动规律。
0: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陈赓与陈仰山逐渐掌握了一批叛徒的姓名、特征等情况。然而频繁出现的陌生面孔已经让张克云起了疑心，派出特务暗中盯梢，陈仰山又该如何脱身呢？
2: 陈仰山又能注意到什么，做到什么？他跟踪叛徒，叛徒发现不了他怎么跟踪，叛徒反过来跟踪他的时候，他能把叛徒甩掉。他在天津呢，他就很快把这个叛徒的活动规律调查清楚了，然后上报中央特科，中央特科派红队队员来把这个叛徒张克云给除掉。
0: 由于天津形势复杂，陈赓与陈仰山辗转返回上海，中央决定调陈赓到鄂豫皖苏区的红军中工作，陈仰山继续留在上海，在中央特科进行情报工作。
1: 1935年9月，陈仰山受上海临时中央局派遣，去重庆、成都开辟情报阵地，继续展开情报工作。
0: 1940年，陈仰山回到延安。从1924年至1940年，陈仰山辗转武汉、上海、天津、重庆、成都、西安等地，参与情报保卫工作的创建，展开情报和统战工作。他战斗在敌人心脏16年之久，胆大心细，洞察敏锐，从未被敌特发现。很多老同志称他是隐蔽战线上的一员福将。
3: 听我奶奶说，她总结出我爷爷三个能够成为福将、能够避免被捕的手段。第一呢，是就是不留照片。特科期间这大概有7-8年的时间吧，几乎就没有照片留下来。还有呢，就是说的不留字据，都是记在脑子里，让对方抓不住线索。还有一点呢，就是说的尽量要步行。
0: 是中共隐蔽战线上的传奇式代表人物，是我党情报和保卫工作的创建者之一。他是中央特科的精英，是隐蔽战线中的英雄。惊险隐蔽的战斗生涯，是他一生真实的写照。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喽！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1929年的那个秋天，我的母亲周慧年第一次来到上海。那一年，她还是一个18岁的年轻姑娘。上海滩的一切都是那么耀眼夺目。但是，作为一名中共地下工作者，十里洋场的繁华之下，处处充满了危机。在上海的数年时间里，母亲和许多革命者一样，生活在暗夜里，守望着光明。母亲很少向我提及那段往事，但是有一件事情，她一直念念不忘。

1931年，上海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的气氛之下，国民党军警特务密布街头巷尾。六月的一天晚上，中共中央领导人周恩来匆忙地走在上海街头，当时一位中共重要人物突然彻夜未归，失去联系，事发突

0: 来敏锐地意识到自己的住所以及中共中央在上海的多处机关正面临着暴露的风险，他必须立即赶往一处安全的处所隐蔽起来。
1: 1931年4月，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一时间上海风声鹤唳，大批共产党人被捕，中共中央陷入危急存亡的时刻。6月的一天夜晚，周恩来敲开了时任中央特科行动科副科长谭中榆的家门。进门后，两人进行了紧张的交谈。谭中榆的妻子周慧年在一旁警戒。不久后，谭中榆快步出门，消失在了夜色之中。多年的地下工作经验告诉周慧年，一定有大事发生。周慧年出生于河南信阳，16岁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事地下交通工作。1929年，周慧年由于表现出色，经党组织推荐来到上海，成为一名驻机关的女交通员。在那个时期，秘密交通工作是中国共产党的血脉，大部分情报、文件、物资的传递都需要通过交通员来完成，责任重大。其中，女性交通员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2: 女交通重要作用呢，是她一个女的家庭妇女，提着篮子串街走户的去买菜，不如。

0: 导下开展活动。当时要想联系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周慧年是其中的关键一环。作为一名驻机关的交通员，周慧年不能随意离开驻地，这也意味着他不能外出谋生，吃穿用度都十分艰难。
1: 当时生活条件确实比较困难，每天生活费只有4个铜板嘛，有时候看到那个垃圾堆里啊，有一些比较好的绿色的青菜呀、他也就把它捡回来。为了避免邻居们的猜疑啊，他做这些的时候那都是很注意，或捡回去以后煮着吃啊，都是关起门来。
0: 靠着每天4个铜板，周慧年凭借着自己坚定的革命信念，在上海站稳了脚跟。然而让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巨大危机降临了。上海滩这个风云际会之地即将掀起腥风血雨。
2: 1931年4月28日清晨，大批国民党军警冲入上海数条巷道里弄，进行了一场持续3天3夜的大搜捕。几天前，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在中共中央机关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周慧年突然接到了一项紧急任务。
0: 中央特科是建立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情报保卫机构，由周恩来直接领导，顾顺章任特科负责人，陈赓协助顾顺章负责特科日常工作。主要任务是保证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收集掌握情报，镇压叛徒，营救被捕同志，建立秘密电台，联系各路交通线，可谓责任重大。
3: 顾顺章当时他是掌握上海中央的情报和保卫工作的，而且他负责过中央的交通工作，所以他不仅对上海党中央的组织系统啊人员非常熟悉，他连全国几条交通线的情况他都清楚，所以他叛变革命以后给党中央带来了巨大的威胁。
0: 得知情报后，周恩来意识到事态的严重，立刻组织中共中央相关部门和人员进行紧急撤离。在顾顺章叛变之后，有一个人的动向引起了周恩来的重点关注，这个人就是时任中央特科行动科副科长谭忠于。
4: 当时谭忠于知道了很多顾顺章的包括行动队的情况，而在顾顺章叛变的时候，党中央还是有考虑，像谭忠于这样的人又是顾顺章的得力助手，他们会不会受顾顺章的影响。
0: 行动科的主要工作是负责惩处危害党组织的叛徒内奸，配合总务科和情报科保护和营救中央领导同志，保障中央机关和中央召开的各种会议安全进行。
2: 党组织决定让周慧年在非常时期协助谭忠于完成工作，而另一方面也希望周慧年在工作接触当中可以做一做谭忠于的思想工作。
0: 来到中央特科后，周慧年不但协助谭忠于处理各项工作，同时不断地帮助谭忠于坚定革命信念，两颗心也在慢慢靠近。在日渐相处的过程中，周慧年成为了谭忠于的得力助手，

0: 生死与共的战友和感情深厚的革命伴侣。
1: 所以桂林阿姨去了做了工作以后，他们也确实感情很好，他们就结了婚了。他这时候就起到很大的作用，他跟谭忠义结婚了。
0: 在周慧年的帮助下，谭忠义顺着顾顺章在上海的秘密关系网，帮助党组织消除顾顺章叛变所带来的潜在隐患。在此期间，周慧年成为了一名中央特科行动科成员，参与了更加危险的行动。
2: 作为中央特科行动科成员，年轻漂亮的周慧年时常打扮成阔太太的模样，坐着黄包车出门。谁也想不到，当时红队队员使用的各式手枪、手榴弹等武器就藏在他随身携带的皮箱里，神不知鬼不觉地送到了预定地点。
0: 母亲晚年的时候和我讲起在中央特科室的这段经历，我从来没有在他的眼神中看到一丝畏惧，或许是常年从事地下工作习以为常，更或许是他对于革命的信仰早已坚不可摧。
3: 有一次啊，正好就遇到这个路上这个国民党这些士兵的检查，我母亲一下就站出来，气势汹汹就对着他们：你们想干什么啊？你们这些混蛋，你们敢干扰我的行动，你们知道我是谁吗？几声大吼就把这几个国民党的兵就吓住了。人家一看，哟，这家伙这官太太真厉害，别了，就放过他走了。
0: 周慧年与谭忠义结婚后，他们的家成为了中共中央在上海的一处秘密地点，不到万不得已不得启用。这天深夜，身在家中的周慧年突然听到了一阵有规律的敲门声，这正是他与组织联络的暗号。
2: 周慧年与谭忠义所居住的这处机关十分隐秘，只有极少数人知道。不久后，这处秘密机关迎来了一位神秘的客人。1931年6月的一天深夜，正在家中的周慧年忽然听到了一阵敲门声。他警惕地来到门口，小心翼翼地打开房门后，发现门外站着一位男子。周慧年仔细打量对方后，心里顿时吃了一惊，因为来者正是周恩来。而周恩来深夜来到这处秘密机关，一定是发生了十分紧急的事情。
0: 顾顺章的叛变投敌，使得在上海的中共中央遭到极为严重的破坏，情报部门不断传来同志被捕的消息。在顾顺章向国民党当局提供的人员名单上，有一个人被列在了醒目的位置，这个人便是向忠发。
4: 他呢贪图享受，另外就是吃喝玩乐，这些东西就很多。周恩来同志呢曾多次批评他，但是呢他屡教不改。就是在顾顺章出事以后，他还私下去与他的姘头一起见面，所以在这点上呢是严重的违反组织纪律。
0: 考虑到情况的特殊性，周恩来在布置中共中央机关和人员转移时，向忠发被列在了重点人员名单之内。
2: 在党性和生活作风上，向忠发与顾顺章可谓一丘之貉。

0: 实际上，顾顺章早已经将目标锁定在了向忠发的身上，他甚至在向忠发的家里安插了眼线。顾顺章叛变后，他将这条线索透露给了国民党当局，国民党特务很快顺藤摸瓜，对向忠发进行跟踪。
1: 向忠发被跟踪，这让党组织很快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在中共中央的安排下，向忠发准备向中央苏区转移。临行前，周恩来特意安排向忠发与自己同住，以防万一。尽管周恩来进行了缜密的安排，但意外还是发生了。
0: 1931年6月21日这天晚上，周恩来和夫人邓颖超有事外出。由于担心向忠发的安全，周恩来反复叮嘱向忠发，这段时间不要外出。然而，就在周恩来和邓颖超离开后不久，向忠发就迫不及待地溜了出去，与一位女子相会。当周恩来回到家中的时候，发现向忠发已然离开，并且迟迟未归。周恩来很快意识到，出事了。
1: 向忠发的突然消失，让周恩来敏锐地察觉到了危险的信号。他立刻决定紧急撤离。
2: 总理发现这个问题以后，马上就要我爸爸找，找的在同时他们就搬家了。搬家的时候，那时候总理住哪去呢？这时候谭忠仪跟周慧娘也刚结婚，结婚以后他那个点啊，特科人都不知道，所以这个地方是最保密的地方，所以首先总理就住到那个地方去。
1: 进门之后，周恩来与谭忠仪紧急商量起营救向忠发的行动，但是首先必须确认向忠发有没有叛变。这时周恩来向谭忠仪透露了一个关键信息，向忠发随身带着周恩来住所的钥匙。得知这个信息后，谭忠仪立即起身匆匆出门。
3: 谭忠仪呢就挑了一副馄饨摊，他就假装那样子，然后到了半夜里的时候，就看到向忠发就拿了钥匙就去了。就周恩来也住在这个地方的嘛，他就把那个门给打开就进去了。
1: 实际上，向忠发已于当天上午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出于安全考虑，周恩来在周慧年的家中暂住了下来。
4: 总理嘛和谭忠仪嘛就在床上睡下，就听见谭忠仪给周总理啊在床上啊就商量各种事务，几乎是商量了一夜。我母亲几乎整夜都没有睡，一直就是注意看看外面有没有什么动静，有什么动静呢就准备随时告知他们。
1: 在这段时间里，周慧年在家中时刻警戒，全力保障周恩来的安全，不敢有一丝分神。向忠发在被捕后，由于没有提供更有价值的情报，最终被国民党当局枪决。周恩来在周慧年家中度过了最为危险的时期后，经秘密交通线成功前往中央苏区，一场危机终于解除。
0: 不久后，党组织安排谭忠仪前往苏联。临行前，谭忠仪依依不舍，将自己平时戴的一块手表送给了周慧年，并对他说：“此次分别，不知还能否再相见。你若能找到更好的人，有机会托人给我带个口信儿，就说表坏了。”

0: 命年代，很多革命伴侣往往因为工作而分开，分别有时候就意味着永别。最终周慧年没能等来自己的丈夫，谭忠于后来牺牲在了回国的路上。
1: 谭忠于离开后，周慧年在上海继续从事秘密交通工作，期间他与时任中共上海中央局秘书处秘书长李德钊走到了一起。我的父亲李德钊博学多识，母亲很喜欢听他讲故事。深夜里家中那盏温暖的灯，是父亲母亲在危机四伏的日子里赖以慰藉的港湾。只是这份温暖并没有维持多久，幸福便被打碎了。1934年6月的一天，由于叛徒出卖，李德钊和周慧年双双被捕入狱。在狱中，周慧年不仅要承受日复一日的酷刑和审问，还要照顾女儿和未满月的儿子，心力交瘁。在我出生还不满一个月的时候，我便随母亲一同进入了国民党的监狱。那时狱友们给我起了个名字叫囚童，这个名字伴随了我一生。母亲在狱中遭受了酷刑，眼睛难以视物。一天，一位狱友告诉母亲，我的父亲就在斜对面的牢房里。母亲急忙朝着父亲的方向把我抱了起来。后来听那位狱友说，父亲当时看见了我，露出了一种既高兴又难过的表情。那是我与父亲的最后一面。被捕入狱两年后，李德钊猝然病故，周慧年再一次失去了自己的丈夫。两度痛失所爱，周慧年强忍着巨大悲痛，带着一双年幼的儿女在监狱里度过了漫长的日夜。在不见天日的监牢里，无论遭受怎样的严刑拷打，面对怎样的艰难困苦，周慧年都不曾屈服，身处暗夜而心向光明。
0: 1937年，随着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在此情形下，历尽周折的周慧年终于得以离开监狱，重见天日，与党组织重新取得联系。
1: 出狱后的周慧年在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工作，在此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周慧年不得已将一双儿女交给了其他同志代为抚养。直到1946年，周慧年的儿子李钊才得以在延安与母亲重逢。
2: 我当时傻呆呆的，就听说这是我母亲，我都从来也不认识，也不见过。结果我母亲就一下就搂着我，哎呀，说你都长这么大了，很高兴看到我这个已经长得12岁了吗？这样一个情况，哎呀，我至今也还记得那个情况。

分离。这些常人难以承受之痛，从未磨灭周慧年对于革命信仰的执着。他于十里洋场的暗夜中直踞前行，在白色恐怖的绝境里坚守初心，将一位女子所有的深情都献给了革命事业。他用风雨无悔的一生诠释了信仰的力量，足以跨越山海，抵御风霜。那些为了光明甘愿隐于暗夜的革命者，永远是岁月里最耀眼的光芒。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修眉，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
2: 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4: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0: 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2: 今天是我们相声专场，
3: 哎，这非遗相声大会，
2: 这么多的相声演员在一起，登台献艺，
3: 这不容易啊！
2: 哎，这是好事儿，
3: 哎，喜事儿啊！
2: 现在各处这好事不断，
3: 没错。
2: 他们家有一大好事
3: 儿，哎呦，我们家有好事儿，
2: 对，
3: 我们家有什么好事儿？
2: 最近他们家全都出来了，
3: 压根儿也没进去过。什么叫都出来了？干嘛呀？
2: 你们不是说吗？眼看新春到了，你们全家不是都一块出去，出来，说那个演节目啊？
3: 嗨，我说姜昆，您把这话说清楚了，这么回事儿
2: 啊？
3: 这不是新年快到了？
2: 对，
3: 现在我们是提倡这个文化进万家，文化下乡。
2: 对，
3: 我们这社区知道我是干专业的。我们家除了我以外也都是文艺爱好者，
2: 艺术之家。
3: 哎，就像我组织了个家庭的文艺队儿，想到咱们郊区县到底下去给农民朋友送点温暖。
2: 对，
3: 哎，这个要下乡，
2: 这不就出来了吗？
3: 这么
2: 马上就出来了
3: 啊！是，
2: 哎呦，全家都做准备工作。
3: 那当然了，
2: 前两天我到他们家去了
3: 啊，他去了，
2: 哦，正准备着呢
3: 啊，提前准备。
2: 小戴在那指挥，
3: 我是全家总负责呀，
2: 那是布置任务，
3: 没错。
2: 爸爸，您是那灯光箱子
3: 哦，
2: 哎，妈妈，您是那服装筐子，
3: 哎，
2: 儿子，你是那个饭盒喝水的缸子
3: 啊，
2: 媳妇儿，你是破鞋白菜帮子。我把
3: 什么乱七八糟的，您这儿什么词汇呀？
2: 道具服装破鞋那穿的那个一股戏那破鞋。
3: 你那白菜帮子怎么意思啊？
2: 化妆的白油彩，打击乐的帮子，白彩帮子。
3: 哦，白彩帮子。
2: 哎，
3: 他把这俩搁一块儿说了。
2: 哎，你这个第一个媳妇儿。
3: 不是，您等等，您这话都不准确。什么叫第一个媳妇儿？就一个呀。
2: 那你打算有几个？
3: 什么叫打算有？这不能有，就一个媳妇。
2: 我说他不是第，就是第一，第一个不是出来发言说话，
3: 第一个上台说话，那叫报幕。
2: 对，报幕。
3: 你现在的话叫主持啊。
2: 你媳妇儿主持？
3: 哎，我媳妇儿是主持这家庭晚会，
2: 大概是头一次干这事儿。
3: 那是，
2: 站在那儿紧张
3: 是吗？
2: 脸上看不出来。
3: 哎呦，
2: 乐着
3: 啊，
2: 底下乱动的那块
3: 儿。你看看，
2: 一张嘴就把话给说错了。
3: 哎呦，我媳妇儿怎么主持的？
4: 我宣布，
3: 嗯。
4: 家庭盛大文艺晚饭现在开始。
3: 啊，这样，我媳妇还饿了。什么叫文艺晚饭呢？
2: 一着急把这个晚会说成晚饭了。
3: 你别紧张啊。
2: 自己也很懊恼。
3: 你看，
2: 不瞧我一张嘴就说错了。
3: 你别紧张，
2: 不说。来，儿子，你是第一个节目，快上。
3: 哎，我们家庭文艺晚会第一个节目是我儿子为大家表演。
2: 哎呦，你这儿子长得可是太好了。
3: 那当然了，
2: 虎头虎脑，
3: 随我。
2: 哎呦，20多岁穿了一个。有开裆裤啊，这是。
3: 不是你等我养一傻儿子。
2: 不是。
3: 20多岁还穿一开裆裤。
2: 不是我就看他。
3: 我儿子今年年龄小，才9岁。
2: 可是长得非常成熟。
3: 有这么成熟吗？
2: 像20多岁的。
3: 是吗？
2: 我说这小孩你怎么长这样、
3: 啊、
2: 哎呀，没想到这个小戴怎么弄的竟搞一些早熟品种。你这。
3: 不是。什么叫品种？
2: 反正很成熟。
3: 哎，挺成熟的。
2: 是上台演戏、小大人似的。
3: 没错，这少儿京剧
2: 啊在那给唱。
3: 没错，
2: 一缕胡子就唱上了。
3: 哎，不是你等会儿吧。9岁的孩子能长胡子吗？
2: 京剧不带毛的那个。
3: 全不懂，那叫毛，那叫髯口。
2: 髯口。
3: 那对，带髯口。
2: 是吧？一缕这髯口就唱上了。
3: 哎，我儿子怎么唱的？
4: 17年。
3: 不是你等等，这李奶奶长胡子了，啊，她要带髯口，她得老生戏呀、啊。
2: 唱的不是这段，
3: 不可能是这段。
2: 她、这么
3: 来，
2: 这么唱的啊，
4: 同志们杀敌，
5: 杀奶奶也没胡子。

0: 不是哪个奶奶有胡子？
1: 哪个奶奶也不能有胡子。
0: 我记得他这么捋着唱来的。这
1: 忘了
0: 啊？
1: 这为了烘托晚会的气氛，第一个节目我跟我儿子我们爷儿俩的京剧对唱。
0: 对，我想起了，你们一块儿唱的。
1: 唱的是一出传统戏。
0: 哎，你给来了。
1: 武家坡。
0: 来了，给来了。
1: 我们唱的是这个。啊，

0: 家坡。
1: 我当时跟大家一样，我也是又叫好又鼓掌，
0: 鼓掌来着，
1: 你真棒。我这儿子唱的跟爸爸似的，爸爸唱的跟儿子似的。
0: 别，您别把这歌一块儿说啊，唱的还都不错，
1: 非常不错，
0: 有情绪呀、
1: 接下来，是你爸爸为农民送画的一个节目。
0: 没错，我爸爸是位退休的老工人，最喜欢画画。
1: 你爸爸可太好，
0: 那当然了，
1: 今年20多岁。
0: 二十多岁，等会儿吧。我都40多了，我爸爸20多。
1: 我说的，他穿的衣服那个精神劲儿，像20多岁的。
0: 我爸爸穿什么衣服啊？
1: 穿西服，系红兜兜。
0: 不是，你等会儿吧。我爸爸是垮捯饬，您看了吗？穿一西服，这儿弄一兜兜。
1: 我看见了，
0: 你看见什么呀？他不是画画吗？他怕把这西服弄脏了，这儿系了个围裙。
1: 围裙，我还纳闷儿，那兜子怎么跑下边去？
0: 就是
1: 下边东西都是屁帘什么的。
0: 这嘿，没有屁帘的事儿，就是围裙。
1: 你现场，现场在那作画，画什么？
0: 画什么呀？
1: 画老虎。
0: 没错，我爸爸就爱画老虎。
1: 哎呦，画那个老虎，栩栩如生，
0: 不客气的说，跟真的一样。
1: 你儿子在旁边站着直夸。
0: 我儿子怎么夸的？
2: 爷爷画虎真叫妙。挂上它啊，家中不买耗子药。
0: 画的是猫啊，
1: 反正照猫画虎。
0: 反正甭管画的怎么样，是我爸爸对各位朋友的这点心意。
1: 接下来是你妈妈的秧歌节目。
0: 这是我妈妈的拿手节目。
1: 你妈妈可太好了。
0: 那当然了，
1: 今年20多岁。
0: 你妈才20多岁呢，
1: 穿着打扮就像20多岁的。
0: 你说我妈穿什么衣服？
1: 绿裙子上边绣红花，粉红的小袄，镶金边，红嘴唇，蓝脸蛋，脑袋上一圈小黄花，
0: 黄花
1: 一出来这样，
2: 我来了，我来了。
0: 今儿在这非遗相声大会这儿，我才闹明白，我妈年轻时干过媒婆，你看了吗？您瞧我妈这相声，我来了，我妈什么模样啊？
1: 她不是那个秧歌，她演那丑婆在前面拿。
0: 你说清楚，跳秧歌时才这打扮了。
1: 对呀，
0: 平常不这样。
1: 哎呦，带着老姐妹老跳秧歌，
0: 那秧歌对呀。
1: 哎呦，哪有喜事啊，大事啊，就把秧歌跳到哪儿？
0: 没错，这老年秧歌队闲不住啊。
1: 上商店开张了，就在商店门口跳。
0: 门口跳。
1: 工厂开工，在那个车间前面跳。
0: 没错。
1: 小区里办个什么事儿，就在广场上带着大家伙跳。
0: 是的。
1: 完了以后，大楼竣工，从楼上，
0: 从楼上往下跳，怎么了？想不开呀？
1: 贺新居一层一层往下跳。
0: 好吧，你把这话给我说准确了啊。
1: 为了把节目搞得火热一点，你妈妈跟你爷爷在一块儿合拍了个节目。
0: 这才说对了，我告诉你，这是我们家庭文艺晚会的高潮啊。
1: 这节目
0: 我妈跟我爷爷演了个节目，
1: 太好了，
0: 是不是？
1: 演的节目也符合他们两个人的身份。
0: 演的什么呀？
1: 夫妻双双把家还。
0: 对，就这个不符合。
1: 怎么
0: 嘴下留情吧。老公公儿媳妇儿能唱这个吗？夫妻双双吧。
1: 你别往歪头想，男女生二重唱。
0: 我没往歪头想，我告诉你，你没记清，那是我爷爷跟我妈妈来个新版的逛新城。爷儿俩逛新城。
1: 对，
0: 因为那是我爷爷嘛。
1: 你爷爷可太好了。
0: 那是
1: 今年20多岁。
0: 我爷爷也20多岁，
1: 精气神儿像20多岁。
0: 我爷爷那精神确实棒。
1: 你爷爷拿手好戏是什么呀？
0: 什么呀？
1: 放风筝。
0: 没错，我爷爷最爱放风筝。
1: 那是能手啊。
0: 那是啊，
1: 每年一到放风的时候就出来放风喽，放风喽，放风喽，放风喽。
0: 受累打听一下，我爷爷判几年呢？扫黑除恶进去的是吧？这罪过还不轻啊！你听你学那口气呀，就盼着放风了吗？放风了，放风了！我说你损不损呢？
1: 不是， 放风，嗯，放风筝，放
3: 落一正字儿。
0: 你落一个字儿，我爷爷进去了。
1: 你爷爷这个风筝放出水平来，
0: 那确实不一般。
1: 哎呀，国家发生什么大事儿，他就放什么风筝。
0: 没错，
1: 现在这大事喜事也太多了，
0: 好事太多呀、啊，
1: 放不过来了。
0: 那怎么办啊？
1: 做了一个老汉看祖国的风筝。
0: 你看这构思多好，
1: 把过去那个孙悟空那个风筝拿出来，哦，把那猴脸给揭下来，
0: 不要。
1: 把自己脸给接上去，
0: 换一个
1: 啊，往天上去放，呜、你爷爷在天上，
0: 我爷爷是那猴啊，
1: 我一看真不错啊，天上一个，地下一个，你俩爷爷，你看，
0: 我俩爷爷啊，
1: 一个人爷爷，一个风爷爷，好
0: 了。这说清楚了，那是风筝上有一个老爷爷，啊、
1: 把风筝也送给农民兄弟、嗯、
0: 表心意，
1: 把你奶奶急坏了。
0: 哎，我奶奶怎么急了？
1: 在屋里边跑出来了。
0: 哎呦，
2: 我也得演节目。
0: 我奶奶也要演。
1: 你奶奶太好了，嗯、今年20多岁。我你怎么知道的？
0: 那我不说你也得说呀。各位朋友，您瞧我们家多好啊！啊，照他说的，我儿子、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全20多，这往那儿一站，5胞胎呀、啊，坟地改菜园子，全拉平了。
1: 这是个充满活力的家庭。
0: 你别提这岁数了啊！看我奶奶呢，
1: 老奶奶心气儿特别高，
0: 你这个激动啊！
2: 我给大家织网布。
0: 哦，别看我奶奶这牙口不好了，要给大家诗朗诵。
2: 我夸夸老爷子这风筝，
0: 听听您这诗朗诵。
2: 风筝，风筝，蹦的风筝。
0: 嗯，牙口不好，吐字不行，但是我给您翻译翻译，我奶奶说是风筝，风筝，放飞风筝。
2: 鼓掌公正接迎风风，
0: 浮上空中喜迎凤凰，
2: 凤凰飞着吱吱又吱，
0: 这什么鸟叫唤呢？这是，我说奶奶，您这牙口不行，您就别来这诗朗诵了。
2: 不让奶奶说，
0: 大伙儿听不清啊。
2: 奶奶唱两句。哎呦。
0: 不让您说，您还能唱？
2: 哎呦，年轻的时候唱东北民歌。
0: 哦，唱过东北民歌，
2: 好听
0: 是吗？
2: 知道人家管奶奶叫什么吗？
0: 人家怎么称呼奶奶您呢？
2: 都说我是东北、
0: 什么呀？
2: 梅兰芳。
0: 哎呦嚯，您别糟践什么梅兰芳了，东北梅兰芳。那我给您来个前奏，
2: 好，
0: 听您的二人转。
2: 我编个词儿啊。
0: 哒哒啦噔哒哩哒哒哒哩哒啦哩哒哩哒哒哩哒。
2: 要说这个日子过得好啊啊啊，咱们中国拔了尖儿啊！
0: 哒哩哒。
2: 要说这个形势发展快呀啊，咱们中国一溜烟儿啊！
0: 哒哩哒。
2: 要说贪官办坏事儿，奶奶从来不沾边儿啊！
0: 哎嗨嗨嗨呀！我给您搭两句。奶奶说咱粮食生产
2: 翻几番，
0: 他工业捷报
2: 一篇接一篇，
0: 解放军战士
2: 站好班，
0: 他人民的公仆
2: 当好官，
0: 学什么要当
2: 好小孩，
0: 他老百姓个个
2: 乐开花，
0: 东边
2: 开花，
0: 西边
2: 开花，
0: 南边
2: 开花，
0: 北边
2: 开花，开花开花。你再看奶奶，我要
0: 您怎么样？
2: 脑袋上直冒烟儿啊！
0: 哎嗨嗨！
4: 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今天呢，我们三个人一起表演。
1: 今天呢，我们三个人一起表演。
0: 这个三个人表演呢不容易，
1: 三个人表演呢不容易。
0: 咱们这个好戏连连看是个很好的节目。
1: 咱们这个好戏连连看是一个很好的节目。
0: 只有我说话，
1: 只有我说话。
0: 学人说话可不好，
1: 学人说话可不好。
0: 来劲啊，
1: 来劲啊！
0: 我有病，
1: 我有病，
0: 我要疯，
1: 我要疯！
0: 我今天节目会被毙，
2: 我们同意。
0: 我不去。怎么就这就同意了？这就
2: 既然他的节目毙了呢，我们俩是一个新鲜的节目，
3: 我们带来一个新的节目。
2: 这个节目啊，
3: 形式也是不太是。
0: 怎么意思？这是干嘛呀？
2: 你不节目被毙了吗？
0: 凭什么呀？凭什么我节目就被毙了呀？
3: 因为你没有才艺。
2: 哎，你还很不给力，
3: 所以你节目被毙，
2: 你会被代替。
0: 你们俩这样说话，让我觉得你们很卑鄙。
2: 这叫什么话呢？
0: 我什么叫没有才艺？谁没才艺呀？谁没才艺呀？
2: 你没有才艺呀？
0: 哎，你们有什么才艺？
3: 我会很多的乐器。
2: 哎，所以他很给力，
3: 所以我节目不会被毙。
0: 你们这样说话让我很生气。又来劲了是吗？会乐你哎，你会什么乐器？
3: 我讲我这个乐器说出来啊，朋友们当时就惊讶。
0: 还能惊讶？
3: 我会吹糖蒜。哇，
0: 怎么的撑着你了是吗？
2: 哎呦，这是个西洋乐器。哎，
0: 你没吃过涮肉是吗？糖蒜不知道是吗？哎，
2: 他说他会吹。
0: 废话，这糖没有这乐器。哎，糖蒜
3: 我要给你掏出来了怎么办？
0: 掏出来我就给他吃喽。哎，怎么办？
3: 没见过世面这个样子。
0: 哪有吹糖

0: 对了，那
1: 陶笛它的珍贵之处为什么？它是个塑料的，
0: 那就便宜呗，就是。
2: 别看这东西便宜，可是很难。
1: 对对，别说难不难，掏出来没用，吹响喽。
2: 给大伙儿
1: 哎，
0: 吹表演一段。
2: 废话，
0: 来一段。
2: 我又不是个卖乐器的，我拿出来给你大伙儿看看有什么用啊？必须要展示。
1: 展示。
0: 来劲了，这个。来来来。

0: 的去年的。
1: 哎，你这头底笑场了，
2: 这什么玩意儿啊？这是，真是。他那个第二句啊，有一个音符都吹错了。哎，
1: 你怎么听出来的这玩意儿啊？这还有音符呢，这
2: 老准的。
1: 不是你怎
3: 么有点跑音？嗯，
1: 你给他弄响了，
3: 弄响了就行。
1: 哎，他响，他哎，
3: 刚才是开玩笑，朋友。
1: 别玩笑，
3: 上演
1: 来。
3: 哎，想不想？
1: 哦，当木鱼那么用？
2: 你要这么说的话，哎，我比你能耐大，嗯，
1: 是吧？你怎么着？哎呦，
2: 更响！
3: 一人6000块钱，这个问题解决了，好不好？
1: 讹人来了，这是。这个该拿回来吧。
2: 破塑料的6000块钱，
1: 这不疯了吗？这不是
2: 碰瓷儿来了是吗？
3: 挺贵，挺贵的。
1: 哪就挺贵呀？就这玩意儿，
2: 没见过什么叫值钱玩意儿。嗯。今天让你看看什么叫名贵的乐器。呀，
1: 哦，你有啊？可是没想到啊。
2: 呀，吓人！
1: 哎呦，
2: 来，列位上演。
1: 哎，你瞅人家。哎呦，这
2: 文物，
1: 这是文物。
2: 哎，
3: 这不是个烤红薯吗？
1: 不是，什么烤红薯啊？这是，啊，
3: 不是人家怎么就看出这文物来了？
2: 看看看，啊，这有，哎。哦，这个地方有破损啊，这是用最好的透明胶带修复的，看见了吗？
1: 放下吧，放下吧，放下吧，放下吧。没听说过修文物拿透明胶带在那粘是吗？
3: 你赶不上我这塑料的呢。
1: 没有这个。
2: 怎么了？怎么了？
1: 别管它值多少钱啊，来一曲。
2: 今天让你们俩见识见识，
1: 我给瞅瞅吧，
2: 也让观众朋友们欣赏欣赏。
1: 那我们欣赏欣赏。
2: 嗯，站好了，今天给你们职工之令来一段。嚯！楚汉相争鸿门宴上，啊，哦，项庄舞剑的时候，当时的乐师奏的一段古曲。
1: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2: 对了，
1: 吹这个古曲。
2: 是的，
1: 有。这还古乐啊，这
3: 真行啊！
1: 咱欣赏一下啊。
3: 啊。哎呦，他真提嘴里了啊！
1: 哎，废话。拿胶带给你修复修复，知道吗？
2: 干嘛呀？这是，
1: 这是古曲啊，这是啊，这不斗地主吗？这不是？
4: 哎，我等的花都谢了。
1: 还挺爱玩游戏的呢。
3: 这怎么了？
2: 斗地主怎么了？斗地主游戏怎么了？
1: 游戏里哪有这音乐？这还
2: 哎，游戏里就不能有名曲吗？小的时候，电子游戏机玩没玩过？有一个游戏叫《南极企鹅大冒险》。
1: 嗯，
2: 哒啦滴答，哒啦滴答跳。
1: 你也不嫌闹得慌，这个
3: 玩过玩过。
1: 不，这音乐怎么了？这个，
2: 这叫《溜冰圆舞曲》。嗯，是不是名曲？还有一个游戏。马戏团，嗯，哒啦噔噔哒啦噔噔噔啦噔啦噔噔噔啦噔噔跳，
3: 卡火盆上了。
1: 哎呀，回来吧，还卡火盆儿上了。
3: 咱们
2: 巡逻兵进行曲，
3: 看
2: 啊，这都是名曲，怎么着斗地主就不能是项庄舞剑了呢？
1: 不是，他
2: 这段历史你了解吗？
3: 不了解。
2: 沛公问项王，嗯，汝欲何为？项王曰：“此居剑称霸耳。”沛公曰：“吾将与尔争主天下。”项王拍案：“吾知尔已死久矣，然鸿沟不可越之。汝三代无后嗣，欲诈降于吾，归顺吾妻，双王并立，其荣而争主。”沛公

0: 气而退之。
1: 好，
2: 怎么样？
1: 一句都没听懂。
2: 喂，
1: 就是说的好听点。
2: 你等会儿，
1: 发音纯。
2: 你别，我也没听，怎么那么乱七八糟？我听着这个，
0: 你不明白。
2: 你等会儿，我得问清楚了。
1: 嗯，
2: 我这个词儿什么？沛公问项王曰：“
0: 嗯，
2: 汝欲何为？”这是
0: 沛公，沛公就是刘邦啊。
2: 这我知道。
0: 刘邦问项羽
2: 啊：“
0: 你要干嘛？”
2: 项王曰：“此举荐称霸耳。”
0: 项羽说：“
2: 啊，
0: 叫地主。
1: 叫地主。”
0: 嗯。
2: 沛公曰：“
0: 嗯，
2: 吾欲与汝争主天下。”
1: 小地主，
2: 下去。
0: 你也看过《左传》？
2: 哎，你等会儿吧，先。哎，他说对了
0: 啊，
2: 不是，项王拍案。
0: 嗯，
2: 吾知汝已似酒矣。
0: 哎，项王一拍桌子。
2: 嗯，
0: 我知道你手里有四个酒。
2: 哎，就是。咱鸿沟不可越之，
0: 我这鸿涛沟你都管不上。
1: 你看，鸿沟就是鸿涛沟，简称鸿沟。
2: 我让你给我解释了是吗？如三代无后嗣，
0: 你三代五后边还一字呢。
1: 呀，
2: 你诈降于我，然归顺无期。
0: 嗨，你想拿那诈降住我呀？你顺子里缺个七。
1: 连不上。
2: 双王并立，岂容而争主？
0: 俩王都在我这呢，轮得到你抢地主吗？
2: 沛公弃而退之。
0: 刘邦一听，摔牌不玩了。
2: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个。
3: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请大喽！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
2: 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扣子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乐购908，
4: 乐购908，
3: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
4: Number One
3: 好物推荐，
4: 推荐
5: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1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 50+ PA 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1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6: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7: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6: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8: 感谢大家的掌声鼓励，
9: 哎，大伙儿很热情。
8: 作为相声演员，
9: 哎，
8: 在这个舞台上最大的一个任务就是为大家送去欢笑，
9: 那应该的呀。
8: 送给你们。
9: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送欢笑就是你乐完了把你这乐送大家，
8: 不是吗？
9: 废话，送欢笑让大伙儿笑，
8: 让大伙儿笑，
9: 你乐了不算呀。
8: 所以这个事情来讲，
9: 哎，
8: 说相声就太吃亏了。
9: 怎么就吃亏了？
8: 人歌星的出场方式跟咱都不一样。
9: 怎么就出场方式不一样？
8: 咱是自己还得往前走三步，啪过来一鞠躬，人家升降机从底下，走上来。
9: 哦，
8: 朋友们，你们好吗？
9: 哎呦，打招呼。
8: 这边的朋友，那边的朋友。
9: 哎呀，
8: 让我听到你们的呐喊声。
9: 是，
8: 我爱你们。
9: 嗯，
8: 下面这首歌送给你们。
9: 你看有人理你们。
8: 怎么就这感觉？
9: 我告诉你，这没用。
8: 你说相声，你这来不了，你来不了。
9: 哎，这有什么？这来个行不行？好不好？那不就来不就完了吗？ 走。
8: 朋友们，你们好吗？下面这段相声送给你们。这边的朋友，
9: 这边的朋友，
8: 山上的朋友，再见，
9: 回来。你等会儿是哪儿就再见呀？
8: 就我就觉得有点尴尬。哎，
9: 不明白什么叫尴尬呀？
8: 就是尴尬到极点，就是尴尬。哎呀，
9: 这也不至于。
8: 人家唱那些歌，大多都与爱情有关。朋友们一听这个爱情的歌曲，哎呀，他就有感情上的共鸣。
9: 您给举个例子，
8: 比如我们从陕西来
9: 啊，是
8: 陕西有陕北民歌都听过，
9: 那就好啊，
8: 大多都跟爱情有关，从心里嗷就唱出来了。
9: 那您给嗷一个，我听。
8: 天上的星星亮晶晶，嚯，那是咱仙女点亮的灯。为怕哈人间迷了路，闪闪发光，哟呵，到天明。当然不光歌曲，
9: 那还有呢？
8: 我们中国的这些诗，
9: 哦，过去的古诗词啊，

0: 爱情有关。
1: 哪个跟爱情有关呀？
0: 曾经沧海难为水。
1: 哦，除却巫山不是云。
0: 两情若是久长时。
1: 那又岂在朝朝暮暮？
0: 身无彩凤双飞翼，
1: 心有灵犀一点通。
0: 在天愿作比翼鸟，
1: 在地愿为莲。

0: 还知道诗。
1: 什么叫我知道诗？好像那个劲儿，我这是说给大伙儿讲这些，这都叫普及知识。你站旁边，说得好，跟你懂诗一样。
2: 哎，你这样，你要不服啊，今天咱俩就在这儿做回诗行吗？
1: 就咱俩在这儿就做回诗
2: 啊？对呀。
1: 行。
2: 行吗？
1: 行。
2: 咱玩一个，哎，爱情四方诗，你敢吗？嗯。四方诗明白吗？东西南北四个方向，
1: 四个方向，
2: 哎，以这四个方位为题做这么四首诗。哦，这四首诗为什么叫爱情四方诗呢？它有原因了啊。这里边有一种鸟，有一个地名，有俩人物。哦，这俩人呢同朝同代，能见面能说话，他得认识的。哦，最重要的这首诗得引出一个爱情故事。
1: 有。
2: 哎，
1: 可以，
2: 行吗？
1: 有意思，
2: 可以，
1: 难度很高，
2: 敢接招吗？
1: 来吧，
2: 咱按东西南北的方位走，行吗？
1: 可以，可以。
2: 我先说这东啊
1: ，OK。
2: 东边飞来一羽雁，一落落在洪洞县，
1: 上山西挖煤去了。哎，
2: 没听说过，挖煤干嘛呀？
1: 山西
2: 啊。接着往下听啊，抖抖翅膀往下看，
1: 看见谁了？
2: 苏三和衙役两结伴。
1: 这里面爱情在哪？
2: 苏三起戒，
1: 起戒。
2: 哎，讲的是苏三和王金龙之间的爱情故事。哦，戏没听过吗？苏三离了洪洞县，将士来在大街前，未曾开眼我心，好惨过往的君子，听我言。我这东说完了，
1: 东，我是西
2: 西
1: 西，
2: 哎，
1: 好，我是西，
2: 我是
1: 西
2: 西西边飞来什么？
1: 西边飞来，哎，两只鸡，
2: 哎，落下来，鸡飞得起来吗？
1: 飞机
2: 是鸟吗？
1: 飞机它驮人，所以又名驮鸟。哎，
2: 胡搅蛮缠了
1: 啊！两只鸡
2: 啊，就飞来俩飞机啊，飞哪儿去了？落在哪儿？
1: 一落，落在了屯溪。哎，
2: 屯溪是哪儿啊？
1: 黄山屯溪机场。飞机肯定得停机场。哦，他上火车站人不让停，贴条呢，你知道吗？
2: 废话，也落不下来呀。行，落那儿怎么着吧？
1: 看见你叔和你姨。哎，
2: 你先等会儿吧。嗯，我叔跟我姨这能有爱情故事？
1: 你不说他俩是同代就行吗？有关系就行吗？
2: 不，他得有爱情故事啊！
1: 一个玲花，一个曾毅呀！
2: 你等会儿吧，他们俩是组合人，不是两口子。
1: 对呀，他俩叫凤凰传奇，人唱过一首歌啊。
2: 什么歌啊？
1: 娘子。
3: 哎，娘子啊哈 ，You will never get her 啊哈，娘子啊哈 ，You will never get her。
2: 行了，
3: 谁在唱情歌？是我。
2: 行了，就你。行了，行啊，这打住吧，要亲命。
1: 到你了。
2: 该我了，哎，
1: 到你了。
2: 南，听我这个，南边儿，哎，南边飞来一精卫，落在开封府衙内。哦，开封府
1: 上河南吃羊肉烩面去了。哎，
2: 这羊肉烩面，就是落在开封府衙内。
1: 到开封府衙内了。哎，
2: 在此大卧本想睡。
1: 要睡觉了，
2: 要睡觉了。哎，看见陈世美对着包公下跪。哦，
1: 陈世美给包公求婚的。
2: 对，啊，
1: 你们嫁给我吧。
2: 没有，什么叫嫁给谁去？这没看过吗？陈世美、包公、铡美案、秦香莲，那唱。驸马爷金钱看端详，赏金眼拙，秦香莲那32岁那转个当朝，驸马郎个欺君郎个，苗皇上这悔婚男儿，赵武

0: 狂啊杀气，灭子良心藏的鼻子寒气，再瞄我唐江壮志压，只在那夜的大堂上。好，
1: 北边
0: 哎，
1: 飞来两只六
0: 啊，你去六一六，你六一六吧，你两六六六是吗？飞来两六六六，
1: 不是两六嘛，六你不知道，
0: 我不
1: 回你拿手机查六，
0: 开心买六，
1: 又名小百灵，那个小鸟叫六，人家老说六鸟六鸟，兄弟们就是他，
0: 你听说过六鸟是六他去了，
1: 哎，就两只六小鸟。小百灵是呢，
0: 好家伙，两只六，
1: 哎哎，
0: 哦，行，飞哪儿去？
1: 一落
0: 落哪儿？
1: 落在
0: 哎，
1: 门头沟。
0: 这你等会儿，你哪儿？
1: 门头沟，
0: 门头沟
1: 啊！
0: 我听不懂你这个外地口音，你知道吗？那叫门头沟。
1: 是，这不，他们都是北京孩子，天津味儿。
0: 哎，这门头沟啊，可以，往下说。
1: 啊，
0: 看见谁了？
1: 看见你爸和朋友。
0: 哎。我爸和朋友，这能有什么爱情故事？这
1: 一个陈伟霆，一个老舅。
0: 你先等会儿，陈伟霆跟老舅，这玩意儿他能有爱情吗？
1: 他俩唱过一首歌叫《野狼》，disco，
0: 哎，
1: 还唱出来了，来给我那个 music。那边的朋友，
0: 哎呦呵，
1: 那边的朋友，
0: 我行了，
1: 哎，你们就这样，就不要鼓掌，这样，哎，三山的朋友。
0: 我还有山上的朋友呢，哎呀，
1: 谢谢，
0: 别谢，
1: 让我看到你们的呐喊声，
0: 别呐，你唱。

0: 酒吧，风里湿你的发，你是最没人嘎，你知道吗？
1: 再见，他又想起来了，进来进来进来。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各位来宾，表演之前，请允许我隆重地介绍身边这位刘希宇老师。
4: 介绍我
3: 啊？
4: 还隆重的？
3: 对。
4: 哎呦，
3: 刘老师
4: 啊，
3: 是一位相声、快板、口技三门爆的曲艺名家。
4: 哎呦，这可不敢当。
3: 您谦虚，八岁学习曲艺表演。
4: 七岁。
3: 对吧？十七岁进入天津市曲艺团。
4: 十八。
3: 对吧？多次荣获奥斯卡金像奖。
4: 我是说相声的啊，
3: 反正获过不少奖。
4: 嗨，
3: 他的爱人是这么一个贤妻，好妈妈。
4: 什么词儿这是？
3: 他闺女。
4: 啊，什么毛病？
3: 激动
4: 过了，
3: 控制不住了。
4: 嗨，
3: 他闺女今年26岁，身高1米7，体重98斤。看背影急煞千军万马，猛回头。小伙伴们都惊呆了，是一个集正点、呆萌、惹火、奇葩、高大上于一身的超级女汉子。
4: 汉子
3: 啊，捧的，
4: 这是捧我闺女，
3: 这是夸她。
4: 你对我们家怎么这么熟悉？
3: 没法不熟悉
4: 啊！
3: 我是您的粉丝，
4: 喜欢我的相声，
3: 喜欢您的闺女。
4: 你不是粉丝，
3: 那我是
4: 馋丝。你馋我闺女是吧？我说这小子一上来就给我刷色呢，有目的。
3: 不光有目的
4: 啊，
3: 我还有任务呢。
4: 什么任务？
3: 受您闺女之托，来和您商量商量我们结婚的事儿。
4: 嗯、
3: 啊，您闺女可说了，您要不同意，她马上就死去。
4: 什么？
3: 她还说了，生是我的人，死是我的死人。
4: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3: 爸爸，
4: 哎，
3: 嗯，爸爸，
4: 哎，不，兄弟，别这么客气。我哪儿跟哪儿，你就这么叫我？
3: 爸爸，
4: 你太缺父爱了。
3: 爸，您要同意，我们马上就婚，裸婚。
4: 不是，什么玩意儿？
3: 裸婚呢？
4: 什么都不穿，
3: 那叫裸体。
4: 你这个呢？
3: 裸婚呢？
4: 什么意思？
3: 就是没车没房没钻戒没存款没婚礼没蜜月，俩人六没。
4: 这叫六没？
3: 对，
4: 我看你是没六。
3: 哎，
4: 这么大一喜事儿，你小子一分钱都不花呀？
3: 花？
4: 你花什么了？
3: 9块
4: 啊，
3: 登记嘛，俩人18呢。
4: 这不废话吗？这不是？
3: 您闺女可说了，您要不同意，她马上就死去。
4: 她又来了。
3: 您说同意，爸逼，爸逼，
4: 别跟我卖萌啊！这不是同意不同意的问题
3: 啊，
4: 它关键在于你这个六没，他没得忒干净。你们俩人结婚，起码得有一套房子吧？
3: 结婚还得有房子，
4: 你这不废话吗？你没房住哪儿啊？
3: 对，这两个人得住在房子里。
4: 房子有吗？
3: 我想想，
4: 想想，
3: 想想，
4: 啊，
3: 想想，
4: 哎，我你别一惊一乍的行吗？
3: 有
4: 什么呀？
3: 市中心有2套一居室，行吗？
4: 行啊，
3: 就是小点。
4: 多大？
3: 两个一边大，20平米一套。
4: 就俩火柴盒，我你就不能把这俩小的换成一大的吗？
3: 那不行。
4: 为什么呀？
3: 因为我姥姥住着一套，我爷爷住着一套，
4: 那这里没你什么。

0: 我没听明白。
1: 哦，
0: 打听打听啊。
1: 您说，
0: 是你爷爷先结婚呢，还是你这孙子先结婚呢？
1: 那当然是我这孙子先结。哎，这话听着别扭啊，这。
0: 你这什么主意？这是，我问你自己有房子吗？
1: 自己
0: 啊，
1: 有
0: 有
1: 有，
0: 哪儿了？
1: 药王庙。
0: 你是和尚啊？
1: 我怎么又和尚了？
0: 你怎么住庙里啊？
1: 药王庙旁边90平米的房子，啊、
0: 你的
1: 开发商。
0: 这孩子没正文啊！
1: 您听我说呀，
0: 啊啊，
1: 现在是开发商的
0: 啊啊，
1: 我要贷款把它买下来，不就是我的了吗？
0: 贷款买房，
1: 对，
0: 一月挣多少钱呢？
1: 3000，
0: 三千
1: 啊，
0: 3000就敢贷款？
1: 来，
0: 你算过账吗？
1: 啊，
0: 咱就说你庙里那房子，
1: 庙外头。
0: 那是郊区，就那个也得10000块钱一平米。
1: 是，
0: 90平米就90万。
1: 嗯，
0: 5万块钱装修，5万块钱买点家具电器加一块100万。你这辈子挣得了100万吗？
1: 没事
0: 啊，
1: 只要感情深，能存一分是一分。一月挣3000，一年存36000，不吃不喝到60，还清了。
0: 你活不到60啊。不吃不喝一个礼拜你就死了。
1: 也是啊，
0: 你这是买房吗？
1: 那我这是，
0: 这整个一慢性自杀，这是，这不成，这不
1: 啊，不，这不行，
0: 我能看你自杀吗？
1: 那我怎么办呢？
0: 你看，你娶媳妇儿，这房子这个硬件
1: 儿，
0: 你得自己想办法。
1: 自己想办法？
0: 那当然了，
1: 想办法。
0: 哎，
2: 想办法。
1: 哎，
0: 我你没完了是吧？
1: 有办法，
0: 说，
1: 先办婚礼，再买婚房。
0: 你胡说八道！
1: 怎么胡说八道？
0: 你连婚房都没有，你就惦着办婚礼？
1: 办完婚礼就有婚房了？
0: 不明白？
1: 没明白
0: 啊？
1: 您看，您是相声界的老演员。您这么好的人缘，您闺女结婚，那同行同业、师兄师弟们都得来吧？
0: 那也不一定。
1: 必须来，
0: 必须来，
1: 必须来，
0: 来，来，来，来，
1: 常贵田常师爷得来吧？
0: 来，
1: 金斗大爷得来吧？
0: 来。
1: 刘伟师叔得来吧？
0: 来，
1: 来了之后进到大厅，我咣当把大门一关，一人收20万赎金。
0: 什么？
1: 礼金？一人收20万礼金？您说他们是不是准给？
0: 给。腕儿越大越怕撕票。
1: 对。我再把我的小学同学、大学同窗、小学同学的父母、大学同学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什么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半熟脸的朋友、单位的同事、同事的朋友，通通请来，那份子钱凑在一块儿，这房钱就够了。
0: 你缺德不缺德呀你？
1: 那不缺德能有房吗？
0: 那也不能干这事儿啊。
1: 那怨我吗？
0: 怨谁呀？
1: 怨您呢？
0: 你怎么怨我呢？
1: 我说我要住一居室，您非让我姥姥嫁给我爷爷。
0: 谁说的这是？
1: 甭管谁说的，我说我要贷款买房，您说我活不到60，找大伙集资买房，您又说我绑票，您让我怎么着好？我告诉您啊，您要再挤兑我，再挤兑我，现在我买个坟头，现在我也自杀去。我
0: 吓唬谁呀？
1: 啊
0: 你死不起。
1: 为什么？
0: 坟头比房子贵。
1: 我连坟头都买不起了，
0: 说大话。
1: 那我怎么办呢？
0: 你又问我，媳妇儿娶你们家去，房子的问题你得自己想办法。
1: 自己想办法？
0: 那当然了，
1: 想办法，
0: 想办法，
2: 想办法。
0: 哎，你结不了婚了，知道吗？你连婚检都过不去呢。这孩子有病。

0: 享清福了，吃喝拉撒我们俩人全包了，到时再给您来一大胖孙子。哎，您说您爱不爱孙子？
1: 爱。
0: 说爱。
1: 爱。
0: 爱。
1: 爱。哎哎，踩脚了，
0: 到时我们再给您来二胎。哎
1: 哎，哎呦，大哥，你自己连个窝都没有，还二胎？哎呀，你可太有梦了你呀、啊、
0: 好吧，咱不提二胎了、啊、就说我搬您那儿住、啊、您同意不同意啊？您说同意。爸爸
1: 说同意。
0: 爸爸爸爸爸。
1: 哎呀，你说挺好的一孩子，不抽烟不喝酒，什么毛病都没有，就爱相声。
0: 是，
1: 就相声不挣钱。不过我找这么一姑爷，我心里挺踏实，起码他这辈子不会给中纪委找麻烦。宝贝儿，别着急，像你这种情况多了去了。
0: 是，
1: 急有什么用啊？暂时的，你相信早晚调控以后你能买上房。
0: 不是，晚了不行，就现在。爸爸，我住您那儿，您同意不同意？
1: 同意。啊啊，同意。
0: 同意了。
1: 我不但同意，嗯，我连你彩礼我都不要。
0: 这么好啊？
1: 不是，但是话得说在头里。
0: 您说
1: 这倒插门啊，它有倒插门的规矩。首先说啊，将来你们有了孩子，这孩子得随我的姓儿，得管我呀叫爷爷。
0: 我爸爸呢？
1: 老爷。
0: 改老爷了，
1: 愿意吗？
0: 愿意。
1: 哎，每月的工资按时交给你岳母，你要回娘家，可不能从我这顺东西。
0: 我回娘家，
1: 同意不同意？
0: 不同意。
1: 不同意好办呐。
0: 什么办法呀？
1: 别住我房啊。
0: 哎，您说了不算，
1: 我说了不算，谁说了算？
0: 我丈母娘。
1: 你跟他也说了？
0: 不光说了，他把你们家房子都给我腾出来了，明天我就搬你们家住去。
1: 你干嘛这么着急呀？
0: 没法不急呀。
1: 为什么呀？
0: 再过仨月啊，您就当老爷了。哦啊。
2: 三二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哦，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 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3: 汇商银行汽车易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易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1: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2: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1: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
5: 这么便宜我也要。
4: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6: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7: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6: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双休日你歇我不歇，一周七天乐，将搞笑进行到底。开心副驾驶，周末笑话专场。
9: 看见小孩拿了一大包巧克力在吃，一会儿就吃了半袋子，我出于好心说了一句，小孩子不能吃那么多巧克力的，吃多了会得病。那孩子对我说，
10: 我爷爷今年103岁了。
9: 哇哦，103岁了，那你爷爷是因为吃巧克力吗？
10: 不是啊，因为他从来不多管闲事。
9: 老婆说，
10: 老公你喜欢我什么？
9: 老公说，我有10亿美元存在瑞士银行，你信吗？
10: 我信啊。
9: 我就喜欢你这一点。语文课上老师说，这个语言啊有双重否定表示肯定的现象，但是呢没有双重肯定表示否定的现象。话音刚落，教室角落里传来了一个阴冷的声音，是啊，呵呵。朋友和刺客唯一的区别是，刺客在背后捅你一刀，你回头痛苦地说，
10: 你是
9: 朋友在背后捅你一刀，你回头痛苦地说，
10: 是你。

0: 我在家排行老四，记得小时候，一个阿姨来我们家，进门就夸我们家孩子漂亮。阿姨说：“哟，你看老大长得多漂亮，你看老二长得多可爱，你看老三长得多水灵，你看老四长得多完整。”儿子说：“妈妈，今天你梳妆的时候，爸爸夸你了。”妈妈得意地说：“哟，你说说看，他夸我啥了？”爸爸说：“儿子，你以后要向你妈妈好好学习，她有一个非常好的习惯，每天早晨一起床就勇敢地拿起镜子，正视自己无数的缺点，并且千方百计地加以弥补。”秘书过生日，我问他许了什么愿，秘书哭着说：“别问了，他的愿望已经失灵了。”后来听说，秘书许的愿望是：“希望我的老板别整天什么都打听。”夫妻之间沟通很重要，没有什么事儿是不好商量的。比如今天我老婆骂我：“你看看你做的这些破事儿。”我平心静气地说：“老婆，你应该多想想我好的一面吧。”我老婆果然接受了我的建议：“你看看你干的这些好事儿。”师傅，为什么我的功夫总是没有长进呢？徒儿，你见过夕阳西下时海鸥飞过天边的火烧云吗？
1: 见过呀。
0: 瀑布漫无目的地冲刷岩石呢？
1: 也见过呀，师傅。
0: 这就是你的问题所在了。
2: 不好好练功夫，你到处瞎看什么玩意儿啊？
0: 单位微信群，老总也在里面。很多人不知道，今天小王在群里打字道：“
3: 老总像猪一样。”
0: 我大惊，赶紧私聊他：“小王，老总就在群里面。”几秒钟之后，小王继续在群里打字：“
3: 老总像猪一样牺牲自己造福大众，老总像牛一样埋头苦干任劳任怨，我们要向他学习哦。”
0: 课堂上，老师点名：“小强，
1: 到。”“
0: 张坚，
1: 到。”“
0: 赵阳，
4: 到。”
0: 突然，老师皱眉，自言自语道：“哎，拿错点名册了。”顿时，教室里鸦雀无声。想当年我过生日，女朋友没给我准备礼物，然后提议道：“
5: 哎，亲爱的，咱俩领证去吧，我把自己送给你当生日礼物好吗？”
0: 我一想，哇塞，好浪漫啊，于是就领了。从此我的生日没了。我们宿舍的一个舍友一天莫名其妙地买了一个钻头，我们集体纳闷，谁知他卸下了钻头尖上的金刚石，又镶到了一个银戒指上，成功地做成了钻戒一枚。用这个钻戒，他泡学妹去了。你买苹果4的时候，他买了冰箱、洗衣机。你买苹果 4S 的时候，他买了空调跟一些小型家用电器。你买苹果 5S 的时候，他买了电脑。你买苹果 6S 的时候，他买了一台55寸的液晶电视。当你买下苹果6时，他已经买了欧式沙发。现在你们的苹果 4, 4S, 5S 都换成了不锈钢脸盆，而他已经有了自己的家。问题来了，苹果手机给了你什么？答案：旧手机换脸盆喽。

0: 群人急匆匆地赶路，突然一个人停了下来，旁边的人很奇怪，为什么不走了？停下来的人一笑，走得太快，灵魂落在了后面，我要等等他。安徽经济广播，优经济，慢生活。
1: 陋室铭，刘禹锡。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孔子云：何陋之有？

0: 开心果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副驾驶》周末版录播节目，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参与互动。我们周一到周五直播时段见吧。
1: 是不是每次放笑话专场的时候，都是小雨请假的时候啊？不然怎么连我们的语音都不回复了？肯定是提前录好的，然后放给我们听吧。

0: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交给小曹、小范，开心碎一地。
1: 从军行七首其四，作者王昌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2: 这是七绝圣手王昌龄所写的著名的七言绝句。

0: 从军行》。这首典型的边塞诗歌所提到的楼兰在新疆，玉门关在敦煌，这是当年大唐着重守卫的西北边陲。作为边塞诗人，王昌龄的诗大多写一些边关生活的感想。根据《汉书》记载，汉武帝时曾遣使通大渊谷，楼兰王祖禄攻劫汉朝使臣。汉昭帝元凤四年，霍光派傅介子去楼兰，用计斩杀楼兰王。唐时与吐蕃在此交战颇多，王昌龄诗中借用傅介子斩楼兰王的典故，表明了征战将士视频边患的决心。
1: 有一种风景叫远方，走进古诗词里的中华大地，去看遍那些文人墨客笔下鲜活闪耀的美景。诗与远方，一起出发吧。
2: 你认字，你读书，你用手机，你玩微信，你知道这世界上好多事儿，但有些事儿你知道吗？只对你说别人不知道的事儿，你知道吗？
3: 你知道吗？你知道穿红色衣服赢得比赛的几率更大吗？嗨，我是范范，如何获胜对你来说很重要。那么英国人类学家建议你请穿红色的衣服去参加比赛。他们对2004年雅典奥运会上的四个运动项目进行了调查研究，结果表明穿红色运动服的运动员在比赛中获胜的可能性更大。专家分析发现，对很多动物来说，红色象征着进攻。比如对于两性而言，动物身上的红色斑纹象征着自身的统治地位，雄性大狒狒面孔上的红色条纹是代表了很不好惹的意思哦。所以穿红色衣服在比赛无形当中就给对手带来了压迫感和紧张的情绪，并且红色还有告诫和警示的意思，表示不可侵犯。你看雌性毒蜘蛛黑寡妇腹部上的红点明显就有很吓人的威慑作用呢，就连停车标志都被做成了警示性强的红色呢。所以想赢得比赛，先穿上红色的衣服示威吧。
4: 你知道吗？为你网络更多新鲜资讯，每天都有收获有惊喜。
5: 每天都听着你们的开心副驾驶下班回家，真的感觉超开心超开心的，希望你们能够一直这样继续努力下去，真的非常感谢你们。
6: 最大的收获就是听小雨和小秀秀的节目，长了很多的知识，谢谢
7: 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学习。
8: 双休日你歇我不歇，一周七天乐，将搞笑进行到底。开心副驾驶，周末笑话专场。

0: 笑一笑，十年少，开心自驾驶。温馨提示：像我这么大的小朋友，请谨慎收听哦。
1: 我们数学老师挺富的，有一次我到他家去补课，看到他家装修的金碧辉煌，但是那很古典的酒架上摆着一瓶酱油。我好奇地问，哎，老师，这里放瓶酱油干什么？老师悠悠地说道，
2: 那是告诫你们要好好学习，不要像这瓶酱油似的装模作样的混日子。
1: 一女老板的男下属今天居然当着全体员工的面跟女老板说，嫁给我吧。几乎所有的

0: 的人都异口同声地说，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于是女老板只好硬着头皮给男下属开了一张假条。同学 A 说，哎，听说你报了文科。同学 B 说，是啊。为什么呢？因为我女朋友一直问我买套100万的房子要还多少年贷款。啊，那你应该报理科才对吧？是啊，后来我想通了，还是学文科好啊。
1: 为什么呢？
0: 多学点甜言蜜语哄得他忘了这个念头啊。我们宿舍有朝阳的窗户，特别暖和。对面宿舍的过来玩，羡慕地说，哎呦，还是你们阳间好，像我们阴间哦，洗件衣服都晾不干。花千骨、武媚娘、甄嬛、东方不败、周芷若都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当你女朋友或者老婆画上眼线、烟熏妆、涂上深色口红时，往往就是要放大招的时候了。复习这个事儿得分人，学神是锦上添花，学霸是查漏补缺，学渣是精卫填海，学末是女娲补天，你是开天辟地。上大学的时候听中国功夫，当屠洪刚唱

0: 一个韩国的同学大喊道，台籍八卦都是韩国的，你们看看韩国的国旗。我十分气愤，连打了韩国同学几个巴掌，然后恶狠狠地说，就算太极八卦是韩国的，这连环掌应该是中国的吧。动车上，一个美女哭得梨花带雨，列车长心生怜悯，上前问道，你好，我是列车长，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忙的吗？美女擦了擦眼泪说，
1: 我坐过站了。
0: 哦，是这样是吧？好的，来一下，请补下票吧。从唐朝开始，黄色就是皇室的专属颜色，只有皇帝及最亲近的宗族子弟才能使用，一般老百姓是不能用的，即使对黄色不敬都不行，要杀头的。就算是到了今天，对黄色不敬也要扣六分。快递小哥，哎，你好，五分钟后麻烦你下楼取下快递好吧。我说，哎呀，你不能送到我家里来吗？你家在七楼没电梯啊。是啊，你上来吧，我在五楼等你怎么样？哎呀，你先下来吧，先去三楼等一下我好吗？四楼签收可以吗？好吧，成交。过母亲节时没有时间回家给妈妈买礼物，真的很愧疚。为了弥补这份不安，特地把老妈从朋友圈黑名单里释放了一天。
2: 世间万象，幽默处之，小雨掌勺，爆炒笑料，带给你不一样的感觉。
3: 哦，不是，
2: 感觉。
0: 女朋友跟我分手了，万念俱灰的我关紧门窗，烧了一盆火炭，烤了30串羊肉，30串脆骨，10串羊腰，10串韭菜，5串辣椒，5串香辣馒头片，拍照发到了微博上。不一会儿，女朋友就敲门来找我复合了。

吃火锅没有蒜泥了，我拿了一颗大蒜，夸他说：“你好漂亮。”我是这样想的，把他夸高兴了，没准儿他就自拍了呢。在咖啡厅看到一个神色忧郁的女孩，朋友和我打赌说：“你要是能把她逗笑了，我就给你100块钱，怎么样？”我二话不说，走到女孩面前，掏出手机，对着她说：“茄子。”女孩果然马上露出了微笑，比出了剪刀手。据说一般吃货都是这么拒绝人的：“你蒜哪根葱？你不是我的菜，你是不是忘了自己吃几碗干饭了？”告诉你们一个自拍的潜规则：捂脸的脸大，撅嘴的牙黄，拍腿的腿短，用自拍神器的皮肤差，背景打码的加穷，不上自拍的就代表上面全占。女孩打电话给父亲：“爸，有个男生跟我表白了，他说他会一直爱我。”爸爸说：“傻孩子，感情这种事儿啊，最重要的是彼此相爱、尊重和理解。只要你喜欢就行了，至于一辈子，哎呀，现实的事情没有定式啊，说不准啊。”女孩挂掉电话对男孩说：“我爸说了，不准。”早上坐公交，碰见一个脸上有刀疤的男人，开始以为他是混黑道的，后来发现这人特柔情，于是问他刀疤是咋弄的。这哥们儿叹了一口气，意味深长地说：“哎，想当年咱是剖腹产生下来的。”今天给我理发的小哥有个特别不好的习惯，就是时不时的拿剪子在我肩膀上蹭一下，以蹭掉剪刀上的头发。我问他为什么要这样，他说：“哎呀，没啥，小时候给猪刮毛习惯了。”雨后又车驶了。

0: 白，就歌唱吧。
1: 一号电池
2: 到，
1: 三五七号
2: 到。
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4: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

0: 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1: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双休日你歇我不歇，1周7天乐将搞笑进行到底，开心副驾驶，周末笑话专场。
3: 汪曾祺先生在夏天中写道，栀子花粗粗大大，又香得胆都胆不开，于是为文雅人不取，以为品格不高。栀子花说，去你的，我就是要这样香，香得痛痛快快，你们管得着吗？开心副驾驶，就这个样子。
4: 那年我上初3，有一天，班里新来了一位英语老师，非常漂亮。我第一次见到她，就喜欢上了她。当天晚自习后，我独自一人来到老师住的宿舍门口，想表白，却又不知道用什么方法。思虑良久，我就在旁边的地上捡起了半截砖头，上面写着“爱你万年”，然后扔了进去，撒腿就跑。第二天早上开全校大会的时候，校长头上缠着绷带，当众宣布开除门口的保安李万年。
5: 有个男人是做贷款服务的，结婚前准岳父要他出20万的彩礼，他一口就答应了，但是提出分期付款，准岳父同意了。婚后他把第一个月的工资都给了岳父，然后是第二个月、第三个月。半年后，媳妇儿不答应了，直接回娘家闹：“哎，你们还想要多少呀？”结果，彩礼全免。刚上公交就闻到了一股韭菜包子味儿，我坐下，用杀人的目光看着吃韭菜包子的汉子。那汉子好像感觉到了不对，把包子收了起来，转头对我说：“哥呀，我不吃包子了，您能把鞋子穿上吗？咱俩各退一步好不？”晚饭，老婆烧酸菜鱼，味道好极了，我吃了很多，她却没吃，说不想吃。饭后我看见老婆在上网，就悄悄地靠近看她干什么。 我看到老婆在网页上输入了酸菜两个字儿，我心想老婆太好了，肯定是想学习怎么样才能烧得更好吃吧。然后我就看到了全部的字，酸菜长毛了，吃了会怎么样？

0: 刚才在火车站自助取票，听后面一位大叔说，读书有啥用？大学生还不得给我打工？哼！于是我取完票，默默地把语言选择为英格利士。一个银行家结识了一名非常漂亮的女演员，经过了一段时间的交往，两个人决定结婚。银行家担心女演员的名声，便匿名请一位私人侦探去调查女演员的社会交往。不久就收到了结果，是这样的：该小姐在私人生活方面堪称楷模，只是有一点，她现在同一个银行界的名人关系密切，而这个人是一个十足的无赖。甲对乙说，哎，我每次吃番茄炒蛋哈，在里面挑蛋的时候，耳边都会响起，你挑着蛋，我牵着马。乙说，
1: 哟，真巧了，我吃火锅找肉的时候，背景音乐是

小时候，一群小伙伴玩角色扮演，由于我最大，我演皇上。当时啊，我坐在四台大轿上，正嘚瑟的时候呢，摔下来了，头先着地，晕过去了。后来还是听我妈说的，当时啊，演太监的小伙伴跑到我妈面前，先跪下磕了一个头，然后扯着嗓子说：“禀报皇太后。”皇上驾崩了！老爸对儿子说：“你四叔他儿子比你大一岁，人家上周买了辆凯迪拉克，你买辆自行车的钱都不够。”儿子反驳道：“哎，那辆凯迪拉克我四叔出了30多万呢，那还不是有十几万是他自己出的吗？”那十几万是他丈母娘出的，好吧？你连个对象都没有，给我闭嘴！老妈，我最近手头有点紧，那快挂了电话，省点话费吧。哎，可咱们是亲戚号码呀，不要钱的嘛。那就省点电费啊，充电不是得花钱吗？我住宿舍，我不用交电费，老妈。哦，那就省点力气。说多了容易饿，不是吗？晚上加班结束后，一个妹子给男友打电话，让他过来接。男友不同意，说自己怕黑。妹子怒斥道：“哼，你怕黑是吧？你怕不怕绿啊？”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梦想971。
1: 参禅何须山水地，灭却心头火自凉。禅说，原著蔡志忠。
2: 两只青蛙住在水塘里，夏天水塘里的水被炎炎烈日烤干了。常言道，鸟择林而栖，蛙择水而居。
3: 哇，前面有一口水井，哎，我们跳进去吧。哇，这里可以供我们吃，供我们喝，还可以供我们住，没问题的。
4: 哼，要跳你跳吧，现在住进去当然很好，问题是将来怎么能够出来呢？
2: 做事情需要考虑结果，你的机会或许只是一口水井，跳进去容易，出来可就难了。
5: 开心果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副驾驶周末版录播节目，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参与互动，我们周一到周五直播时段见吧。
6: 是不是每次放笑话专场的时候都是小雨请假的时候啊？不然怎么连我们的语音都不回复了？肯定是提前录好的然后放给我们听吧。

0: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交给小曹、小范，开心碎一地。
1: 游黄山，作者朱叶。36分，高差天，瑶台琼宇祝神仙。松阳落雨黄山鬓，犹欠林沙一道泉。
2: 宋朝朱彦写的《游黄山》，对比三山五岳，续写出游黄山的体味与感慨。简单的四句诗，即将黄山的美景呈现得淋漓尽致，以奇松、怪石、云海、温泉、冬雪五绝著称于世的黄山，被称为天下第一奇山。黄山温泉的源头相传来自于朱砂峰，峰下有洞，洞中产朱砂，因此人们也就把黄山温泉称为朱砂泉。自古以来，文人墨客就对黄山的美景诸多称赞，不管是山上的三奇五绝，还是山下的古村老镇，黄山满足了对风景的所有幻想。
3: 有一种风景叫远方，走进古诗词里的中华大地，去看遍那些文人墨客笔下鲜活闪耀的美景。诗与远方，一起出发吧。
4: 你认字，你读书，你用手机，你玩微信，你知道这世界上好多事儿，但有些事儿你知道吗？只对你说，别人不知道的事儿，你知道吗？
5: 你知道吗？你知道喝咖啡可以缓解胃痛吗？嗨，我是范范。空腹喝咖啡会胃痛，这是我们都知道的常识。但是你知道吗？最初咖啡的出现，其实是为了治疗胃痛的。关于咖啡的最早典故，是在1582年，物理学家和植物学家莱尔哈德·劳沃尔夫调制了一种奇妙的饮品。这种饮品是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的最爱，它几乎像墨水一样黑，还能够缓解胃痛。古时候的阿拉伯人会把咖啡豆晒干，熬煮以后把汁液当作胃药来喝，认为有助于消化。其实，咖啡可以缓解胃痛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咖啡具有利尿的作用，将体内多余的钠离子排出体外。另外，咖啡因会刺激肠胃分泌出胃酸，促进消化，防止胃胀、胃下垂，促进肠胃蠕动，可以快速通便哦。不过，再好的东西也不能过量。大家注意，胃痛时千万不要喝咖啡，而且千万不要过量饮用哦。 你知道吗？为你网罗更多新鲜资讯，每天都有收获，有惊喜。

0: 每天都听着你们的开心副驾驶下班回家，真的感觉超开心超开心的，希望你们能够一直这样继续努力下去，真的非常感谢你们。
1: 这样的收获就是听小雨和小先生的节目长了很多的知识，谢谢
2: 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学习。
3: 双休日你歇我不歇，一周七天乐将搞笑进行到底，开心副驾驶周末笑话专场。

0: 笑一笑，十年少，开心副驾驶，温馨提示：像我这么大的小朋友，请谨慎收听哦。
1: 上物理课，学术不精的物理老师正在讲雷电产生的原理，讲到一半有些卡壳了，正在狂翻教辅材料的时候，底下不知道哪个同学喊了一句：老师，那我们平时应该怎么避雷呢？老师瞬间脱口而出：不做亏心事。看完洗衣粉洗衣液的广告之后，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显然所有的广告都掌握了让生活干净整洁的核心科技，管好熊孩子。下午去银行取钱，人比较多，拿过号排队中，闲来无聊，把排号纸折成了心形，刚折好就到我了，来不及拆，直接递给了窗口的妹子。妹子看了我一眼，脸一红，再看看我卡上的余额，果断地将排号纸扔入了垃圾桶。老婆说我和她相差了16倍，我一惊问为啥，老婆算了一下说：哎，你看你是修了8辈子福才娶到我的，我是倒了8辈子霉才嫁给你的，加起来不是16倍吗？

0: 一个用户对某个电脑程序有疑问，他在电话里没完没了地和技术人员讨论，但是技术人员说了半天，他还是没有听懂。后来，技术人员在上交的报告中写道，问题出在椅子和键盘之间。丈夫又喝多了，并且回来得很晚。他走进家里，一看到妻子那严厉的目光，就很不自在，轻轻走到沙发旁，低下头去逗小猫。妻子说：“哎哎，你和那个蠢东西在一起有什么意思呀？”丈夫立即笑着答：“亲爱的，这怎么是蠢东西呢？这是我们家猫猫。”
1: 哼，我在问猫呢，谁和你说话了？
0: 一对夫妻在餐厅庆祝结婚纪念日，在浪漫的气氛下，老婆甜蜜地对老公说：“
1: 老公，下辈子你还愿意跟我结婚吗？”
0: 老公感性地回答：“
2: 老婆，今生遇到你，我很幸福，不过幸福一次就够了，下辈子我要把机会让给别人，让别人也能幸福。”
3: 世间万象，幽默处之，小雨掌勺，爆炒笑料，带给你不一样的感觉。
4: 哦，不是不是，
3: 感觉。
0: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弗里德里希·哈耶克说：“

0: 雇佣100个人是剥削，指挥100个人却是光荣，这是一个可耻的笑话。对于携程和去哪儿联姻，某个去哪儿的员工惊讶地表示，我带着丐帮抗了这么多年辽，今天你告诉我契丹人是我爹。孩子写的心酸作文，爸爸看手机，我做了一个梦，观音菩萨让我陪你聊会儿天。67岁的北京空巢老人张文图，
1: 路上2小时，排队3小时，看病5分钟。
0: 作家刘慈欣在《三体》一书中写道，弱小和无知不是生存障碍，傲慢才是。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1: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2: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1: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安徽交通广播文防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6: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7: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6: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太阳落山的时候下雨流，燕子在屋檐下做了一个窝，电视里的新闻说英国有十几万头疯牛，梦见他们都在草地上吃草，都在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徽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虎胆英雄杨子荣》，由孙一演播。
6: 咱们书接前文，杨子荣二探宁安，这我军二打宁安的时候啊，吃了个大亏，因为国民党这个少将袁绍先采取了一个邪战术，他就是把整个城百姓当中这个居民区安插了500多个火力点，你根本不知道他在哪儿，你以为他是民防，实际那是交叉火力点。当我军过去的时候，门一开，机枪推出来了。所以啊，二的宁安，我军伤亡很大呀。子荣这次的任务就是要把这些火力点在什么地方、哪个位置，要把它调查清楚。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子荣一定要完成。他见到了地下党范建强，那么范建强就把整个宁安的情况跟子荣说了一遍。但这范建强一听，怎么的？调查这些火力点，这是很难的。那么这时节呀、啊，

这个临安的袁绍先，就是国民党这个少将师长，开这个庆功会，找了很多记者。他在这个庆功会上是大放厥词啊，各位，我袁绍先大小战役经过无数，当年围剿的时候，我说句实话，我跟共产党的军队是六战六败，这次我终于把这个局面扳回来了，为党国赢得了荣誉，也感谢各位。他这次召集的都是排以上的，外加挂功山、沈鬼癌、郑三炮这伙土匪，在座的有谁呢？有郑三炮，还有国民党牡丹江专员沈继高，还有那曹本正。各位，我袁绍先承蒙各位鼎力相助，才有此大获全胜之战。你们要知道啊，宁安可是兵家必争之地。往这儿看，我袁绍先跟共军打了多年交道，你看看牡丹江在上边，离他60几里地就是宁安，这个地方太重要了，而且还在解放区之内。我们占住了宁安城，牡丹江马上就会拿下。我们要效忠我们的蒋委员长。下面有请郑三炮郑先生讲话。这郑三炮啊，一土匪，根本不认几个字儿，一看好家底下的闪光灯啪啪啪啪啪，哎，照着他的眼睛直发晕直迷糊。各位，对不起，我是一个匹夫啊，不是勇夫，这个讲话就不必了，下面请我的参谋这个曹参谋讲话吧。谁呀？没逼曹本正。曹本正站起来了，那我就不客气了。各位，感谢国军的帮忙，我们把宁安拿下来了，占领了解放区的一席之地呀、啊，这是给共军一个沉重的打击。这是常言说得好，一战胜是阵阵胜，一战败是阵阵败啊！你看这共军两打我们宁安，都被我们击退了。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各位，咱们也别高兴太早喽。哟呵，这袁兆先一听，什么意思啊？哎呦，怎么还不能高兴太早？是这样的，这个共军不可怕，关键是共军里边有个人太可怕。这个人呢、啊，我调查清楚了，叫什么百变神君，姓杨，叫杨什么荣来的。据说这个姓杨的，那可了不得，那功夫相当的棒啊。他来到牡丹江，横扫红墙会，智降什么啊，惊天响，大战天地帮，摔晕了坐地炮，整个在牡丹江威震一方啊。这个人呢，那是高来高去，低来低走，会什么走高楼越大厦，横跳黄河竖跳海，那真是万丈高楼架脚踩。据说此人让打倒不能让活捉去，活得去，大翻车小翻车，自爆鸳鸯炮，燕青就地十八滚，是就地十八翻，什么刀枪剑戟斧钩叉，躺镰缩棒，鞭锏锤抓，带尖带叶麻花拧劲儿，带灯笼穗的，这姓杨的都能拿得起来，是都能放得下去。文战先给这气的，我说你都听谁说的？说书说呢？说书说这个？对呀，就说明姓杨这个人太厉害了。所以各位，咱们加以小心呐、啊，共军神勇啊！我估计啊，咱还别高兴太早了，说不上啊，哪天就倒霉。这袁占先拿手一指，来了，把他给我拽去，多扫兴啊！啊，那行了，我下去了。说完了啊，反正各位加点小心。要是碰着那姓杨的呢，尽量躲远点儿。我跟你说，这姓杨的百变，你要再说，我拉出把你毙喽！哎，那行，我不说了，你瞅我那臭嘴。没啥事净说那实话。好了，各位，我采取了一个暗雕行动，就是把民宅里暗中放上了火力点。不过这个火力点是3天一换，为了防止共军把这个火力点给我摸清楚了，这500多个火力点3天就换一次，我让他找不到这火力点在什么地方。好吧，散会。
好家伙，基本上啊，让这老曹啊，把这局给搅了。咱们单说杨子荣，子荣同志和这范建强一商量，目前来看，要想找到这些火力点是很困难的。可用什么办法呢？啊？子荣在地上直转呢。建强同志，子荣，就没有别的办法吗？我上外打听打听去，发动我们的内线。好，你去吧。这有内线呢，经过两天的调查，把这个情况反映上来了。嘿，真是老天无有绝人之路。在这个城里头，原来这个税务局被占领了，改成了军需处。这个军需处干嘛的？就是供应部队吃穿哎武器弹药的一个地方。不过这个军需处啊，它有一个供应科，这个科长呢叫高连学，是个南方人。他管着一张图，什么图？就是原战先的暗雕兵力部署图。这张图啊，清清楚楚的画着这500多个暗碉堡在什么地方。说为什么画这个？它不是军需处吗？那么这暗碉里边，这国民党士兵得吃饭呢，所以在后边就有这么个大食堂，做完了饭，哎，负责给各个暗碉点儿送饭，所以他有这张图。这张图啊，在他的办公室保险柜里锁着呢。这个情况反映上来，另外还反映个什么呢？在这个办公楼，国民党军需处办公楼的对个是一个老市场，老市场里边有一个刘家茶馆，这个刘家茶馆的掌柜的叫刘果正，人送外号叫刘大烟袋，老头已经90来岁了，拿这么长一个大烟袋啊，这个茶馆里边啊，能坐100多人呢，那么有个舞台。上边有什么说书的、唱戏的，哎哎，变戏法的，哎，唱东北大鼓、西河大鼓的，这个高连学，南。

0: 往这儿一坐，就听这台上连说带唱，嘿，二人转啊，评书、大鼓，还有戏法，一个多小时，包子吃完了，喝壶茶，转身回去办公。这个情况给摸上来了，啊，建强，你说的都是真的？嗨，老杨，这是底下反映上来的，我能撒谎吗？好，这张图到手了，如果能把保险柜抠开，把这张图拿出来，给他拍着照，送回咱们军区，就知道国民党的火力点在什么地方。这真是天助我也呀，可怎么能把这张图拿到手？子荣拍了脑门子了，哎呀呀，这可如何是好？怎么办呢？他这个，我说杨恩人呐，谁呀？小鞋匠啊，你愁什么呢？
1: 德柱啊，日后别叫我杨恩人，你就叫我老杨，或者，你就叫我，大哥。
0: 眼珠一转，子荣看了一下，盯得住。
1: 小鞋匠，咱们由咱牡丹江到宁安的时候，你在路上说你除了会掌鞋，还会什么？
0: 我会变戏法呀。
1: 你都会变什么了？
0: 我会什么大搬运、小搬运、七十二套老搬运，这套搬运可了不得，搬山挪月，我这戏法
1: 好。德柱，在国民党的军需处供应科有一个保险柜，里边有张图，就是火力点的图，你能搬来吗？
0: 他这个，哎，他这个搬不来，实在搬不来。
1: 为什么？
0: 他有枪啊，那玩意儿，我这搬运一见着枪，他就基本上不好使，失灵。
1: 那我问你，这个高科长没啥事儿，中午到那茶馆园子去看节目，他那保险柜的钥匙就在他腰里头，你能把他搬来吗？
0: 哎，这个能，这太能了，这不是一般的能，这是二般都能。不就是这个高科长挂的这个保险柜的钥匙，然后我把他搬来之后，交给您，我吸引住他，你拿着钥匙，你把他最好把他复制了，然后你进去，对吧？我勾住他，你进去把打开保险柜，是不是这个意思吧？
1: 对，你能把那钥匙弄到手吗？然后交给我，
0: 那太容易了。
1: 好嘞，那咱们就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哎，建强同志，这个刘大烟袋，这个老头怎么样？
2: 哎呀，
1: 子荣啊，要说起这老爷子，90来岁了，打小开茶馆，那可不是外人，咱们线儿上的，他孙子就是咱们独立大队的队长，特别老爷子爱国呀。在日本时期啊，他痛骂小日本，还帮助咱们地下联络站搞了几次活动。老头子不糊涂，那就好办了，咱们就设下一计。
0: 书说简短，就在第二天中午，就在刘家馆子，那大牌子海报可就出来了，啪，上边写的清清楚楚的，东北戏法王，叮当响，登台献艺。
1: 哎呦，这就大街小巷可就传开了，
0: 说这个有个戏法王叮当响，看看去吧。这茶馆掌柜呢叫刘大烟袋，刘国正。
1: 哎呦，老头90来岁了，拿着大烟袋，头天晚上咱们那地下党范建强同志就找到这刘大烟袋。哎呦，刘大爷，
0: 哎呀，我说小范儿啊，是不是啊，好久不见了啊。哎呀，这一晃有8个多月都不见了，你跑哪儿去了？
1: 刘大爷，跟你商量点事儿。您说吧，我们有2个人呢要混进来，

0: 装成给您倒茶的茶童，哎，给客人倒水。然后呢，我们有个演员会变戏法，要登台献艺。行啊，太好了，我明白，我也不多问。大爷，还有件事情，我想问问你，您说吧。您那台底下带不带瓮？
1: 带呀、啊，那变戏法那个台要不带瓮，那是什么呢？什么叫瓮啊？
0: 各位，这就是一个变戏法的行话。什么叫瓮？就是这台底下是空的，能藏个人。第二天，范建强安排两个同志扮成了茶童，这园子满园了啊！这节目很热闹。就在那个上场门上来了，先搬上一张桌子来，桌子上有俩箩筐，还有俩碗啊，还有个手绢。这个搬上道具之后，那俩搬道具的下去了，上场门那上来了，哟呵，把刘大烟袋吓一跳，这演员什么动静啊？上来了，各位，嘿嘿，辛苦辛苦辛苦，有道是见面道辛苦，必定是江湖，在下不是旁人，我呢就是叮当响，你知道吗？我是大搬运的传人呢，啊，要说起这大搬运，你知道谁发明的吗？大伙儿都看，一看这演员也不怎么样，长得啊，掐吧掐吧不够一盘子，捏吧捏吧不够一碟子，不过长得挺像哪儿有那爱人肉似的啊，还不磕碜，还挺好，俩小斗鸡眼儿。这套大搬运乃是当初姜子牙发明的，那是搬山能挪海呀、啊，就传到我这儿了。那么今天呢，我给大家献献艺啊，今天给大家表演一套。丁德柱拿着眼镜往下一溜，就在那第三排那桌子那儿，坐一国民党军官，坐在这儿，敞个脖子。这哥们儿是南方人，就是那高连学，军衔是中校。坐在这儿喝了茶，大搬运没见过，瞪眼珠看。好了，现在我就表演啊，看见没？各位，这什么？他把那饭碗拿起来了，这碗是不是空的？底下看是空的，这还有个手绢，我把这空碗蒙上，我就开始伸手一抓，是要什么有什么，想来什么就来什么。啊，不管是天上飞的，地上跑的，草壳里蹦的，水里浮的，只要我空中一抓，他就来。听明白？我现在开始掐诀念咒。天灵灵，地灵灵，迷了红，麻了红。一二三四五，金木水火土。要想戏法变得快，我空中抓八土，土里生，土里长，土里冒金光，呲灵一套线。撒手就不见，走，来了。各位，你们说西的难变还是干的难变？大伙儿一听，那还是西的难变呗。好了，既然西的难变，我就来碗西的。走，啪一接这手绢，由到台上都下来了。各位看看，闻一闻，什么东西？您闻闻。哎呦，端过来这么一闻。哎呦，这是酒啊！
2: 对呀，这就是搬来了，就把那城东赵家酒馆那酒让我给搬到这碗里来了。
1: 来来来来，他就奔那国民党军官去了。来来，这位军官爷，您。

0: 想看什么吧，天上飞的，地上跑的，随便。哎，这么的吧，你们是想看死的，是看活的？大伙一听，看死的，看活的，看活的，哎，真行。嘿嘿，上回我在沈阳演出，我问看死的看活的，底下一口同音说看半死半活的，我上哪儿整去？那就来了，走！一周这手绢，他端到台底下来，看见没？大家一喘脖子，看，哎呦，两条金鱼在这碗里直游啊！你看怎么样？嘿嘿，这就叫搬运，不但能搬这个，我再给你搬点邪乎的啊！他把那盒子拿过来了，一空盒子，打开了，看见没，各位？这盒子没毛病吧？大伙一看没毛病啊！好了，现在这么的，那位先生，你把你兜里东西掏出来。底下坐一位，站起来，我这兜里头有钱夹，啊，还有盒烟。哎，给大伙举起来看一看。这钱夹、烟，揣起来，揣起来了，拿手捂住了，哎，捂住了，都捂完了。好了，现在我开搬了啊。你那钱夹和你那烟，我一掐诀念咒就进到我这盒子里。进来，那位，我闻了，你再摸摸看有没有了。呀，没嘞。啊，那能有吗？打开了，钱夹拿出来了，一盒烟也拿出来。哎呦，这底下哇！实际啊，那是托。哎，看着没？怎么样？不但能搬这个，哎，这位军官老爷，这儿弄得多巧妙！哎呦，底下已经热得白热化的时候，我们盯得住。指到这高林学士了，我说这位军爷，您身上有什么啊？你拿过来，我就能给你搬回去。方才我这叫顺手而搬，我现在是逆手而送，就是你身上无论你的枪、你的工作证，还有你的钱包啊，你拿过来之后，你看你放到我盒子里头。他把盒拿过来了，那高林学都懵了啊！好，我要看看，钱夹、军官证，还有那个腰里头那东西。这一忙活，那串钥匙可在这儿呢。这时候人呐，已经入戏了，根本没有什么反应了。这全场这掌声雷动，热热闹闹这么鼓掌。这位高连学连钥匙也放到里头了，把这左轮手枪拿出来，寻思寻思不对劲儿，把子弹退出来放到里头了。寻思寻思又不对劲儿，把枪拿过来别上，把子弹又搁里头了。好嘞，盯得住，把这盒拿回来了，倒到台上。往这儿一放，这儿可是一张桌子，桌子外边有个围子，这个盒可带底儿的，带翻板的，他拿过来扒一扣，这么一扣，有个硝黄一摁，那翻板扒一翻，顺这桌子就下去了。那底下蹲个人，谁呢？不是旁人，就是我们的胡大英雄杨子龙。子龙这个乐呀，我天哪，盯得住啊！真要是拿下宁安城，我给你摆一桌庆功酒，太了不得了啊！那钥匙唰就下来了，这儿一下来之后啊，子龙把这腻子拿出来，就把这高连学大小钥匙十来把，也不管是哪把，啪啪在这腻子上开始压这钥匙模子，压完之后一伸手，顺着台底下那瓮再送上去，盯得住。他周这盒子盖儿，哎，翻板一摁，嘣儿都回来了。然后他把这盒子又端起来了，就走到高连学的面前。我说军官爷，您看清楚了，瞧仔细了，这些东西还是您的不？这叫二次倒托。高连学一看，这是我的，这都是我的。这钥匙是您的吗？是我的。你先把它挂起来。嘿，这明往回送啊！这高连学也懵了啊！钥匙我挂起来。这子弹是您的吧？你都把它拿回去。这钱夹也是您的对不？
1: 对呀。

0: 是我的，你也拿回去。这东西，哎，对你都揣下来，你都揣下来。他把盒盖上，又回来了。各位，方才我的搬运搬完了，
1: 大伙一听怎么搬完了？你看，
0: 是不是那些东西都回到那军官爷的身上了？是啊，这不搬完了吗？哗，大伙都乐了。头一个弄得挺帅，挺怪；第二个这么往回搬呢？
1: 对，我跟你说，这戏法都假的。常言说得好，戏法不灵，权杖坦了蒙。谁说方才我往回送啊？我再来吧，你看看那位先生，您站起来。那先生站起来，你兜里头什么东西？眼镜，我给你搬回来。那个又是托，反总而言之吧，这丁灯柱在上边这比比划划演了半个多小时，最后在一阵掌声之中谢了幕了。那高哲学啊，看见之。 晃脑袋，嘿嘿，挺有意思啊！这位还会开玩笑，哦，给我都送回来了，就说给我搬回来了，散了场了，他可没有感觉。高连学没有感觉，那么杨子龙拿着这些东西之后，把这钥匙当夜就配出来了。那么第二天可是最关键的一天，因为 我们这小鞋匠还要上台去表演他的大搬运，勾住这高连学、杨子龙要潜进国民党的军需处，入龙潭虎穴，要盗这张兵力部署图，这才引出一段惊险差事。欲知详情，下集。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虎胆英雄杨子荣》，由孙一演播。
5: 书接前文，小鞋匠盯得住台上大搬运，倒出来了高连学那个保险箱的钥匙模子，杨子荣当夜就把它配出来。这个计划可得安排的周密啊，一分一秒的得把它算清楚。因为这个高连学大部分时间看这个节目的时间也就是40多分钟，甚至更短，兴许看到一半，哎呦有事儿就回办公室了。这多么的紧张啊，所以小鞋匠那得在台上玩了命勾住这高连学。第二天的中午，高连学又来了，买俩包子往这一坐啊，翘着二郎腿看个节目。那么这边呢，这边子荣骑着一辆自行车，带了配好的钥匙，就在那个街道拐弯那个地方死死盯住了军需处的大门。这个大门呢，这儿站俩国民党兵啊，搁这站岗呢。就见高林学出去了，子荣一看他进了那刘家茶馆，就见子荣一飘身就上这辆自行车了。还这自行车英风拔，弯朝外，里外都是鱼鳞带，两个轱辘一边快，你说这自行车怪不怪？就奔这军需处这个门就来了。这军需处这俩把着门的这俩兵啊，搁这聊呢。啊，大哥，你说昨天晚上我做了个梦。你梦啥了？我正睡半夜，突然我就梦见有人给我一大嘴巴，还这下把我打的啪嚓一下，我这就醒了。醒了一看是梦，不过这腮帮老人火辣辣的，也不知道怎么事儿。嘿，哎，正聊的时候，杨子荣蹬着自行车就过来了，嚓！这当兵的一拉大栓，站住，干什么呢？杨子荣这车这个速度可没减呐，直接嚓就到了这小子跟前了，一搂这闸，这左脚一点这个地面，眼珠子一瞪，子荣什么打扮呢？披风大礼帽，水鬓角黑叉叉大墨镜，燕尾紫须，呢子大衣，水獭的领子，火箭筒的皮鞋，打着锃明瓦亮，白袜子，嘿，这个闪神儿，这个穿的，这个带子，这个扎的，这个配的，瘆人呢。这脚一点地，他这左手扶着把，右手抡圆了，抄准这小子腮帮子，啪！就这么一大巴掌，坐地把这脚打了，啪！转了个个，瞎了你的狗眼！一伸手，在里边掏出一个东西来，一证件蓝皮儿，看见没？边上那小子。下回他妈别拦我，嗖进去了。 这小子，你怎么打人呢？边上那位看了他一眼，打你。你小子，找打。你别看他这个穿的，这个闪神儿，那个气派，你知道他干嘛的？那不是军统就中统啊，知道不？这军统和中统，你哪个能惹得了啊？哎，我说兄弟，昨天晚上你做个什么梦？挨嘴巴，你看你这就梦想成真了。哎，这挨得好，我告诉你，下回呀，咱把眼珠子睁大点儿，见着这样的主，千万别拦，只有鞠躬往里让。
6: 哎，好，我知道了。
5: 这瓶咋的你说？子荣可就进来了。这幢大楼是三层，因为是中午休息时间，这个办公室里头啊，干什么都有。哎，有在那儿哗啦哗啦打麻将，哎，有在那儿喝茶聊天的，都是一些国民党的后勤人员。那么子荣直接噔噔噔噔顺着这台阶上三层，早已探听好啊，这高连学的办公室在302。到了门口，左右瞧瞧，这个走廊里是空无一人，正是中午。把钥匙拿出来，嘎楞，嘎楞，嘎啦，第三把钥匙把这门可就推开了，一伸。手把门掩上，子荣站到屋中。啊，这屋里是地板，地板上边铺了地毯。哎，这是里外套间儿，外边是一圈沙发。里间儿是高连学的办公室，这办公室有一老板台，就在那边上，有一黑色的保险箱。子荣摘耳，往外听了听。走廊里悄无一人呢，他一猫腰就来到了保险箱切近，用手扶住保险箱，然后把钥匙拿出来插进去，往左这么一拧，子荣这心里可就嘎嘣一声，怎么的，有密码，有密码不怕呀，我们这位护胆英雄专能打开保险柜，用摘耳细听，来回波动里边的灯簧，来回这么一响，嘎巴嘎巴嘎巴，几下子就能给你对开。可这得是老保险柜，年头越多越好开，可偏偏这个保险柜是崭新的，所以这就很费事啊。子荣这汗有点要下来了，然后栽到耳朵，左拧右拧，正拧了呢，就听这楼道踢板响，噔噔噔噔噔。这个楼啊，过去的老楼全是木质结构的比较多，这个楼梯啊，那么镶的是木头板子，走廊里头铺的是地板，所以这个人离老远一来，有声音传入，就是脚下这双皮鞋咔。走得太急，就奔这个方向来了。来的是谁呀？不是旁人呐，正是高连学。说高连学怎么来了？高连学不是进到这刘家馆子吗？照样沏了壶茶，俩包子往这儿一放，看节目，上班呢。小鞋匠盯得住还没出来呢，这边上啊。有俩茶客讨厌，在那闲聊。哎，我说大哥，你知道吗？你看那个戏法王还没出来呢，那玩意儿别人不知道，我知道。那第一次变呢，那是托儿。哎，是变的烟呐，又是千家呀，那是托儿。哎，你看这位啊，军官爷，你说他把那钥匙拿去了，把那子弹也拿去了，他咋没？给变回来呢，他给送回来了，对吧？老龙正在沙滩卧，一句话惊醒梦中人，说：“你看那个钥匙拿去了吧？那个钥匙，哎呦！”高连学摸了一下腰， 这钥匙是在这儿。昨天可这个钥匙是离开了我呀。我们长官可嘱咐了，睡觉都得抱着这钥匙，都得抓着这钥匙睡，不能离开半步。因为什么？我那保险箱里头可有火力部署图啊。那么这个变戏法的把这钥匙拿去到那捂着，完了又给我送回来，

把门打开了，他拿这枪啊，一步一步往里挪。有人吗？是不是有人？你出来！你给我出来！不出来我开枪了。他来到门这儿，你不出来我喊人了。实际他本想喊人，他为啥没喊呢？他一想，你说万一没人，你说我多丢人呢？啊，来人呐，了不得了，可能我办公室进来人了，哗，来了一堆，到这儿啥也没有，咋的？我精神病啊，我犯错乱了我呀，所以他没有喊人，他就发炸语。可当他进屋之后，站在这儿，屋里空无一人，哎呦，哦，没人呐，没人把我吓这样，我是这个胆量吗？我是地地道道的国军的官员，岂能这么胆小？把枪掖起来了。他一想，不对，我得看看这保险柜里的东西有没有人动。他俯下身，然后把钥匙拿出来，咔插到里头，咔，他左拧三圈，右拧三圈，拧了好几圈，然后咔吧把保险柜打开之后，里边拿出文件夹来，打开文件夹里边拿出一张纸来，打开这张纸看完之后，咣，没事了。我还得看变戏法去。他噔噔噔噔噔噔噔走了，他这儿走了，就在那个落地窗边上那个大金丝绒的窗帘里边，我们虎胆英雄杨子荣啊，就在里边藏着呢。撬开那个窗帘那缝往外看，正好这个地方的角度看到那保险柜，也正好看到这高雷学那手拧着保险柜的密码锁，来回三圈九圈，子荣那脑袋多棒啊，那记性马上把这密码记住了。记什么呢？139258，对，就这个数字。等那小子出去之后，子龙一猫腰出来之后，再有细听，确认走远了，到他切近，钥匙插进去，139258，拧开保险柜，啪打开，把里边的文件袋拿出来，直接往桌子上这么一放，这张图，兵力部署图啊，拿出微型照相机，咔咔咔咔咔，拍好了照。完璧归赵，给放回去。子荣转身出了办公室，稳稳当当把门锁好之后，这回啊，我们虎胆英雄什么都不怕了，就在这走廊里头拿出一支烟来，自来着打火机点着了，深深的吸了一口，然后顺着这走廊，哈哈哈哈哈哈！我正在城楼。关山那景溜达出去了，到了这楼门口这儿，把自行车顺过来，翻身上去，哈，蹬出去了。门口那俩兵一看子荣出来了，还打招呼，哎，您走啊，您慢走，您千万慢走。哎呀妈，可走了。子荣回去了，立刻把这个照相机交给了孙达德。达德同志，子荣，这个相机里边就是那张火力布置图，你现在就离开宁海，交给李京普司令员，我们要宁安城一战成功。子荣，那你不走吗？我不走，我要留下来干什么？一，做个内应，我军攻打宁安的时候，我在城里给搞点动静。另外，不还有个张世贵吗？张世贵搞了叛乱，我岂能饶他？我要出奸。另外，在大战没开之前，我要把刘书记救出来。子荣啊，那太危险了。

0: 你这是在虎口里边呢，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大德，你不用嘱咐了，赶紧走，情况紧急。是，孙达德飞腿孙达德，我说过呀，他那腿特长，那两条大长腿。好家伙，孙达德飞腿孙达德呀，那速度那比刘翔快。 另外，他这个跑跟别人跑不一样，腰连骨一绷劲，左脚腕一点，右脚腕这身子往前这么一窜，这脚一点这地，往前这么一悠，基本上就一丈多。那左腿一点地，嗖嗖嗖，几家伙就没影了。孙大德混出城池，子龙。
1: 在这儿等着小鞋匠呢，在范建强这个秘密联络点。小鞋匠不大伙就回来了，擦擦汗。哎呦我的妈呀！我这一上台，那小子就转身不怎么就回去，吓得我呀，没事儿，已经完成任务了，啊？
0: 真的？
1: 真的。
0: 哎呀，那我真立了一功。
1: 当然，我会告诉李司令员。 你真立了一功，太感谢了！只要为共产党干，我小学家赴汤蹈火；只要杨爱人你在牡丹江这带剿匪，我把这土匪我所知道的、我所明白的、我所了解的，我都告诉你。好，日后那土匪行话，你要好好教教我。那当然了，我是土匪行话专家呀！吃饭叫上坑，饺子叫飘洋子，面条叫挑笼子。
0: 吃饼叫翻张子，行行行行，哪天再教。咱们呢，得办件事儿。
1: 什么事儿？
0: 你给我打听一个人，这个人是原来宁安第二营的营长，这个人叫张世贵。就是因为这个张世贵啊，他的叛乱，才使宁安城落在了土匪和国民党军队的手中。你把这小子家给我摸清楚，他住在哪儿？ 另外，你给我打听打听，宁安县委书记刘书记被押在什么地方？我先杀了张世贵，出监，然后把刘书记救出来。我再给宁安城放把火，我让他大火熊熊。太好了，咱们就在里边给他炸开花。好嘞，我去打听去。别的事儿都不好办，就这事儿交给我小鞋匠，那是。
1: 手到擒来，哎，杨人，您静候佳音，我带前往。一会儿您静听消息，当啷啷啷啷，他高兴，他走了。晚上回来了，找着了。这张世贵这小子和他老婆呀，住在西道街。
0: 在这胡同里头，这小子晚上回家，不过呢，带俩保镖，这俩保镖一个叫胎里坏，一个叫易包能。我找他去。牛振邦说了，子龙，我跟你去吧，不用，你跟小鞋匠里头在这待着，别把动静闹大了，人多目标大，不好办。我自己一个人去，就足以了。子龙多大胆！
1: 啊！我们这位胡代英雄，可就由打范建强这个秘密联络点可就出来了。这天头啊，已经黑了。由于宁安城是战时状态，基本上大街上没有灯。子龙溜溜达达，顺着小鞋匠给他画那张图就来到了西道街。到了西道街，就在那胡同里边，有一户人家，就是张世贵的家，大门关着呢。子龙。 找了一个地方隐藏好身形，基本上小鞋匠给摸清楚是张世贵这小子半夜11点回来，哎，在外边喝完了，这抽口大烟儿，然后这保镖就把他送回来。这俩保镖不是吗？在外边给他站岗，这俩保镖轮流站，一个上半夜的，一个下半夜的。就在这时候，不大一会儿，张世贵出现了。 这小子斜挎子、盒子炮，戴着大狗皮帽，披衣

0: 羊皮大衣，后边跟俩保镖，胎里坏和一包能。这三个人溜溜达达就进了胡同子了，边走啊，张世贵边骂。我还没等说话呢，那营长过来就给我一嘴巴。大小我也是一个治安队队长啊，真不拿我当回事儿。嗯，拿豆帮不当干粮。棒棒棒！
1: 喂，
0: 老娘们儿，开门。哟，谁呀？你老爷们儿，过了这么多年还听不出动静来。哟，世贵回来了。门打开了。哎呀，又喝这死样。你天天不惯的马尿，你活不了啊！少废话，这还有俩弟兄看呢，让笑话。呀，你瞧那死样，快进来吧！啊，还是胎里换一包能啊！行了，你们两个好好站岗吧，就这么地吧。走，进来。这把张世贵扶进去了，这张世贵进去了，这俩小子在门口商量。大哥，你上半夜是我下半夜啊？这，那边上有个耳房子，哎，能睡觉。俩人正商量呢，唰，都没听见，就那身背后黑影之处，唰出来一人，轻描如雪，急如风啊，就到这俩小子身背后了。俩人正商量呢，就这位一出来，正是我虎胆英雄杨子龙，道德切记，你们两个挺好啊。这哥俩，你上面也行啊，挺好啊。一回头，子荣这手可就过去了，搂住胎里坏的脑后勺，这手摸住一包能的后脑勺，就把这俩脑瓜骨往上一撞，挺好，我就放心了。过去了。子荣一伸手，把这俩小子绑腿的裹带给缠下来，然后骂街土耳背四把倒穿旗捆不好了，就把这俩小子臭袜子给扒下来了，把枪拿出来顶住这臭袜子，把俩小子嘴给别开，这袜子愣给塞进去了。行了，哎呀，子荣一想啊，我不能杀你俩。怎么乱杀无辜？小土匪，将来教育教育，还背不住是个好百姓。但是张世贵不能饶他，这小子他要是如果不叛乱，宁安城有今天吗？能牺牲那么多战士吗？子龙推开门走了进来，他正正衣领，啊，那屋里头啊，点着灯呢。张世贵还找酒呢，我把那酒拿来，我再喝一口啊！哎呀，今天我憋点气儿。你国民党这兵怎么的了啊？你们在外头，想当初让共产党打得丢盔卸甲的，见着说我们是土匪，我梆梆就给我俩嘴巴。那个营长，老子憋气，要不看在正大当家的面上。我跟他玩命，要你这死鬼！行了，这个外头那个能耐哪儿去了？这点能耐都跑家里了，你赶紧灌吧！给我拿块咸菜，上哪儿整咸菜去？那么有那咸菜疙瘩，给我弄一口。要不大蒜也行，大蒜也没了，快点吧！哎呀，我，你呀，你谁呀？子龙进来了，子龙就站到这个屋这门这儿。我呀，我奉国民党守城司令长官袁占先之命，请您去喝茶。哎，喝去。哎呀，一看子龙这个穿的，这个带的，这个扎的，这个配的，这个闪神，那肯定是军统局的。要中统，可能是我县城有功，要嘉奖于我，是吗，长官？哎呀，我这点委屈算什么？要，哎呀，要！他这媳妇大花鞋一看，哎呦我的妈呀，这帅哥！先生，您怎么进来的？什么时候来的？啊，那一看就是一伙的，是吧？先生，您赶紧坐，坐这儿我给你沏水。不用了，我请张先生出去有点事儿， 所以啊，麻烦你跟我走一趟。好好好好，原来是袁司令找我，那我能不去吗？穿上鞋了，我得把这枪背了。这小子真喝晕了。子龙在前边走，这小子在后边晃。哎呀呀，哎呀，先生您是哪儿的呀？等一会儿你到地方就知道我是哪儿的了。您是干什么的？一会儿到了地方你就知道我是干什么的了。是那当然了。哎，我县城有功，我这哎呀，这咋还趴俩呢？这谁？这怎么啊？这酒唰可就醒了，就让张世贵一探手，喝了泡拉出来，嘎嘣一声把板筋儿开开。你是谁？你要干什么？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乐购九零八，
1: 乐购九零八，
0: 严选好物会万家，
1: 乐购九零八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1: 推荐，耶、yeah!。
3: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九零八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啊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九零八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啊，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啊，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4: 汇商银行汽车一代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5: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6: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

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舒适。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轻声一号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节目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乐购908，
2: 乐购908，
3: 严选好物惠万家。
2: 乐购908
4: Number 1，
3: 好物推荐，
2: 好物推荐，耶、yeah!
5: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908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哦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908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啊，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啊，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6: 汇商银行汽车一代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7: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放眼全球新

0: 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1: 作为美的代名词，它引领时尚，个性独特。它是如何与法国皇室结下不解之缘，又是如何在民间流行开来？合成香料的发明为它带来了怎样的变革与发展？香水传奇。在《红楼梦》第十七回中是这样描写大观园里的恒芜院的：且一株花木也无，只见许多异草，或有千藤的，或有隐万的，或垂山巅，或穿石角，甚至垂檐绕柱，迎气盘阶，或如翠带飘摇，或如金绳盘曲，或石若丹砂，或花如金桂，味香气馥，非繁花之可比。曹雪芹这样的安排可是别有深意。后来他特意安排薛宝钗居住在恒芜院，用香草来衬托出薛宝钗非同凡品的仙姿。可见在中国文化里，香不只是一种味道，而是代表了一种气质和追求，寄托着中国人的审美和情操。自人类诞生以来，就没有停止追逐香的步伐。从旧石器时代以来，原始先民焚烧带有油脂的芬芳草木，借助袅袅香烟沟通上苍，祝祷祈福。但是烟雾易散，香气无法长留。为了将令人愉悦的芳香收集和保存下来，人们开始了无尽的探索。古埃及人曾研制出一款名为奇斐的香水，因为香水由大量香草植物炮制而成，人们也用它来抵御疾病。与此同时，在遥远的东方，人们把香塑造成了极具东方美学的生活方式。香炉、香囊、熏笼的使用，都表明了在中国文化里，香不只是一种味道，更代表了一种气质和追求。不管是中国人的熏香、焚香，还是西方人的精油，其实与我们今天说的香水都有很大的区别。而香水的诞生则离不开高浓度酒精的出现。公元八世纪，阿拉伯炼金术士贾比尔·伊本·哈扬对蒸馏器进行了改造，将两个带有长颈的瓶子连接起来，将需要蒸馏的物质放在其中一个瓶子中，并在瓶子下点燃火，这样受热的蒸汽就会从瓶子中冲出，在长颈中凝结并滴下，流淌到另一端的瓶子中。随后哈扬开始尝试把身边所有的液体都加入到蒸馏器中蒸馏，其中就包括了葡萄酒。也正是这项蒸馏实验使得酒精浓度得到大幅提高。
2: 从十四世纪开始，人们便以酒精为溶剂来萃取花香，再也不需要将芳香植物放在油脂中进行熬煮了。也正是酒精的出现促进了香水的诞生。
1: 香水有三大成分，分别是香精、溶剂和辅助性成分。一瓶香水中香精占比较少，最高为30%，其他的大部分是溶剂。而酒精在香水中最重要的作用就是作为溶剂。酒精催生了新型香水的诞生。一般人们认为，第一款以酒精为基底的香水名叫匈牙利皇后水。关于这款香水还有一个非常离奇的传说。14世纪，伊莎贝拉女王替战亡的丈夫统治匈牙利。

0: 是很有可能。直到今天，我们依然知道这款香水，功劳也得给这个离奇故事记上几分。从中世纪末期开始，匈牙利皇后水逐渐风靡了整个欧洲，但是让它流行起来的真正原因却是源于一段不洗澡的历史。14世纪，欧洲发生了一场名叫黑死病的瘟疫，瘟疫持续了将近三个世纪，造成大约2500万到3000万人死亡，相当于当时欧洲1/4的人口。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瘟疫。我们今天知道，黑死病其实就是鼠疫，这是19世纪末科学家给出的定论。但当时身处黑死病阴影的人们却并不知道瘟疫因何而起。恐惧之下，人们把传染病的源头指向了澡堂。为什么会这样想呢？因为他们看到公共澡堂容易爆发大规模感染事件，便认为黑死病是经水传播。而洗澡的时候，水蒸气会增大皮肤的毛孔，这会让病毒顺着毛孔进入身体。所以按照这个逻辑，当时的欧洲人固执地认为预防黑死病的办法就是不洗澡。就这样，不洗澡的习惯在欧洲竟然持续了好几个世纪。
1: 常年不洗澡，那身上有没味儿啊？当然有了。不过好在大家都不洗，谁也别嫌弃谁，凑在一块堆儿之后啊，估计也就闻不出来了。既然不洗澡，那干脆就用布蘸着香水把身上擦一下，也可以遮一遮味儿。然后换上一身干净衣服，故意留出雪白的领口和袖口炫耀一下，显得自己好像特别干净。当时啊，不光是人们的个人卫生状况堪忧，欧洲整体城市当中的卫生状况也非常差劲儿。主要是由于当时城市里面没有完善的排水排污系统，那么当时巴黎就没有公共厕所，或者说整个巴黎都是一个巨大的公共厕所，甚至在枫丹白露宫当中都没有厕所的设置。由于缺乏排水排污设施，居民们就将街道和广场当成是污物清道场，等着他们被雨水冲到河里。而住楼房的沿街市民干脆将粪水和垃圾直接会从窗户里倒出去。整个巴黎的街头啊，那是粪水横流，臭气熏天。越臭的地方，人们对于香的需求也就越迫切。就在这时，1533年，来自于美第奇家族的女性，著名的凯瑟琳德·美第奇嫁到了法国，与法国国王亨利二世成婚。在这段婚姻当中，她也把属于自己家乡的一些习惯，包括香水，带到了法国。
0: 凯瑟琳德·美第奇非常爱香，并且有专门的调香师为她制作香水。同时，他还将带有香味的皮革手套带到了法国宫廷，一时间，香水手套成了法国贵族阶级的时尚代表。16世纪，佩戴浸泡过香水的皮革手套成为欧洲上层阶级的新风尚。香水为什么会跟皮革手套产生关联呢？这是因为皮革在制作过程中需要使用到含氮的工业废料，因此产生异味。加入香水可以很好地掩盖这种味道。制作香水手套的方法也不是仅仅往手套上喷洒香水就可以了。一种普遍的做法是用动物脂肪或是杏仁油等油脂混合各种精油搓揉进手套里。另外一种方法是将香料磨成粉混合，投入蔷薇露等花水中，然后将混合物煮开，半干时放入手套继续熬煮，如此重复三次才算制成。
1: 凯瑟琳这位女性在法国的历史上非常有名，不仅自己的丈夫是法国国王，而且三个儿子也都先后地登上了法国国王的王位。她还曾在法国宫廷当中引领过来自异国他乡的时尚潮流，束腰、香水都是经过他的倡导而成为一时之风尚，并且受到了全体法国贵族的效仿。于是似乎在一夜之间，所有人都对于这种来自于佛罗伦萨地区的香水手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法国东南部的一座小城

0: 格拉斯迅速凭借着香水手套繁荣起来。格拉斯是一个以加工皮革起家的城市，凯瑟琳将香水手套带到了法国之后，受到了权贵阶层的追捧，于是格拉斯承接了大量香水手套的订单。很快人们就有了意外的发现，在制作香水手套的过程当中，因为会使用到薰衣草的精油，而在黑死病流行期间，格拉斯地区专门生产香水手套的匠人得病率要比普通人低得很多。有人认为这是因为匠人们天天接触到了薰衣草的精油而带来的意想不到的好处。虽然今天看来没有多少科学根据，但是在当时却被人们传为了美谈。恰好离格拉斯不远的山地之上就生长着大量的薰衣草和其他香草，格拉斯的皮革商人们趁势而起，纷纷采集它们并加工成香水。到了18世纪，格拉斯的商人们纷纷放弃了传统的皮革生意，转而专门从事香水生产，香水的风头便逐渐盖过了香水手套。
1: 为了预防黑死病，欧洲人将洗澡视为一生最大的敌人，同时由于缺乏排水设施，巴黎居民将街道和广场当成污物清道场，住在楼房里的市民干脆将粪水和垃圾直接从窗户倒出去，街上经常是粪水横流，臭气熏天。无法忍受这些气味的贵族就开始高价购买香水。
0: 在欧洲几百年不洗澡、城市卫生状况极差的背景之下，香水更多承担起盖臭的功能。著名的法国国王太阳王路易十四，这位跟康熙皇帝同时代的君主，活了77岁，但是一辈子可能就洗过7回澡。在有些记录当中啊，说得更绝，说他只洗过3回澡，生一次，结婚一次，死一次。甭管是3次还是7次，总而言之，这位君主一辈子几乎就没洗过澡。另外，欧洲人啊和我们亚洲人不同，天生自带臭腺，身上的味道本身都能熏人一个跟头，就不要说在常年不洗澡了，那个味道啊，估计远远地站在上风口，隔着17、8里地，我们就能够闻得到啊。那怎么办呢？就得靠香水来遮盖了。路易十四估计也知道啊，自己身上的味道实在不好闻，能把自己都熏一跟头，于是就命令宫廷香水师必须每天调制出一种他所喜欢的香水，同时还下令要求每一位大臣在进入宫廷的时候都必须要擦香水。所以路易十四时代是法国香水与香料产业的巅峰时期，他本人呢因此也在民间获得了香皇这样一个名号。那么如果说路易十四对于香水的需求还有一些刚需的话，那么到了他的继任者路易十五身上的时候，就只能用奢靡来形容了。这一时期，凡尔赛宫种满了芬芳的花草，迷迭香、橙花、柠檬花竞相绽放，8位御用调香大师专职为路易十五调配各种香水，宫廷里随处都有仆人挥动羽扇，精致的香味萦绕不绝，洒满了香水的手套、手帕，甚至葡萄酒当中也混合有香水。这就是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和卢梭痛斥的香水宫廷。
1: 第一款以酒精为基底的香水名叫匈牙利皇后水。相传14世纪，伊莎贝拉女王日渐衰老，并且身患痛风，这时山中隐士送给她一款奇迹之水的秘方，伊莎贝拉不但痛风得到缓解，容貌也日复一日变得年轻，匈牙利皇后水开始在欧洲流行起来。与此同时，欧洲爆发了严重的黑死病，人们错误地认为黑死病会经水传播，预防黑死病的办法就是不洗澡，于是只能用香水遮盖难闻的气味。16世纪，来自佛罗伦萨的凯瑟琳嫁给了法国国王亨利2世，同时也将香水手套带进了法国，受到了贵族的追捧。法国城市格拉斯开始承接大量香水手套的订单，并将山地上的薰衣草等香草加工成香水，法国城市格拉斯逐渐崛起。

0: 起，成为著名的香水之都。路易十四、路易十五等法国君主也都跟香水结下不解之缘。法国启蒙思想家甚至痛斥当时的宫廷为香水宫廷。在启蒙思想家和瘴气疾病理论的推动下，十八世纪的人们对黑死病有了相对科学的认知，认为患黑死病的人会呼出有毒气体，并通过空气传播。这时人们才重返澡堂清洁自身，结束了三四百年不洗澡的黑历史。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人们对香水的认识重新回到享受的维度，回归它馥香的最初功能。我们在节目开头短片中讲到的拿破仑与香水的故事，大约就是发生在这个时期。
1: 拿破仑使用的古龙水就是从当年著名的匈牙利皇后水发展而来的，二者都是以柑橘类水果迷迭香和香草为原料，人们也用它治疗各种小灾小病，所以在19世纪非常流行。今天咱们听到拿破仑喷香水、吃香水，觉得不可思议。其实香水的发展历史当中一直伴随着外用和内服两种方式，这种局面是在拿破仑主政期间发生的改变。1810年，拿破仑颁布了一条法令，规定任何一种内服药物都必须进行全成分标注，当然也包括香水。可是呢，没有一位香水制造商愿意公开自己的秘方，因此他们放弃了内服这个市场，调香和制药这两种不同的用途从此分道扬镳，香水开始真正成为一种日用品，并且向着现代香水的方向继续发展。
0: 现代香水出现的标志是什么呢？早期香水都是以天然香料为原料来进行制作，包括植物性香料和动物性香料。植物性香料是从各种花瓣、果实、种子、根、茎、叶以及苔类中萃取的，而动物性香料主要包括四种：采集自麝鹿的麝香、抹香鲸的龙涎香、灵猫的灵猫香和海狸的海狸香。但是随着香水工业的蓬勃发展，天然香料的获取远远跟不上香水需求量的增加，于是合成香料应运而生。合成香料出现并运用于香水制作，这是现代香水出现的标志。
1: 天然香料的采集成本有多高呢？我们用玫瑰来举例。香水中会使用到的玫瑰主要有两个品种，大马士革玫瑰和千叶玫瑰。大马士革玫瑰是突厥蔷薇，千叶玫瑰是百叶蔷薇。前者主要出产于保加利亚地区，香气如同麝香一般，后者产于法国格拉斯，花香甜度深，持续时间长。每一朵花都是靠人工来采摘的，由于香味会因为气温上升而消散，所以采摘时间仅限于黎明到上午这个阶段。一朵完美的花既不能盛开，也不能是花蕾，应该是半开状态，这样的精油产出率才更高。采花的时候，工人要用手从花萼下方捏住花朵，翻转之后将它从花茎上摘下，装进黄麻口袋里，既不让花瓣受伤，还能保证透气。摘下来的花朵要被迅速送到蒸馏厂，用蒸馏法提炼精油。那么提炼1000克大马士革玫瑰精油要使用到多少花瓣呢？答案是5吨，也就几乎是5000:1的投入产出比。所以天然植物香料造价高昂，工序复杂，远远跟不上现代香水产业发展的步伐，于是合成香料开始走上舞台。
0: 合成香料的问世有赖于19世纪出现的化学物质提纯技术以及对分子结构的解析。化学家可以从天然香料中单独分离出气味化合物，提纯后确立分子结构，然后使用有机合成物进行生产制造。合成香料

0: 市里被创造出来。1868年，年仅30岁的英国化学家威廉·珀金首次在实验室里合成了植物香料香豆素。天然香豆素的味道来自经过干燥和发酵的熏草豆，带有极佳的香甜干果味。它广受调香师欢迎，但价格是合成香豆素的上百倍。
1: 珀金15岁就进入到了英国皇家化学学院，师从有机化学家霍夫曼进行深造。霍夫曼的毕生夙愿就是人工合成各种天然物质，这也深深影响到了珀金。他在18岁就制成了合成染料苯胺紫。以后珀金继续进行有机化学研究，发现了更多的人工染料。不仅在此领域他成绩斐然，对于香料也进入了深入的研究。1868年，他合成了最早的人工香料香豆素。之后随着工艺的改进，合成香豆素的价格越来越便宜，因此也让调香师大量使用合成香豆素成为可能。1882年，人工合成香豆素首次在高端香水当中使用，成为了现代香水业的真正开端。这一款香水也被称之为第一款梦幻香水，因为它的原料并不存在于自然界，而是一种关于香味的抽象概念。除了人工合成的植物香料，最重要的动物香料麝香的合成方法也在这个时代被发现了。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3: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乐购九零八，
0: 乐购九零八，
2: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九零八，好物推荐，
0: 好物推荐。
3: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 50+ PA 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动，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4: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4: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作为美的代名词，它引领时尚，个性独特。它是如何与法国皇室结下不解之缘，又是如何在民间流行开来？合成香料的发明为它带来了怎样的变革与发展？香水传奇。
6: 天然香料的采集成本有多高呢？我们用玫瑰来举例，香水中会使用到的玫瑰主要有两个品种，大马士革玫瑰和千叶玫瑰。大马士革玫瑰是突厥蔷薇，千叶玫瑰是百叶蔷薇。前者主要出产于保加利亚地区，香气如同麝香一般，后者产于法国格拉斯，花香甜度深，持续时间长。每一朵花都是靠人工来采摘的，由于香味会因为气温上升而消散，所以采摘时间仅限于黎明到上午这个阶段。 一朵完美的花既不能盛开，也不能是花蕾，应该是半开状态，这样的精油产出率才更高。采花的时候，工人要用手从花萼下方捏住花朵，翻转之后将它从花茎上摘下，装进黄麻口袋里，既不让花瓣受伤，还能保证透气。摘下来的花朵要被迅速送到蒸馏厂，用蒸馏法提炼精油。那么提炼1000克大马士革玫瑰精油要使用到多少花瓣呢？答案是5吨，也就几乎是5000:1的投入产出比。所以天然植物香料造价高昂，工序复杂，远远跟不上现代香水产业发展的步伐。于是合成香料开始走上舞台。
5: 合成香料的问世有赖于19世纪出现的化学物质提纯技术以及对分子结构的解析。化学家可以从天然香料中单独分离出气味化合物，提纯后确立分子结构，然后使用有机合成物进行生产制造。合成香料生产原料主要来源于农林加工产品和煤炭、石油化工品三类，通过多种有机反应，如氧化、还原、酯化等进行提纯，合成之后的香料按化学结构来区分，有烃类、醇类、酸类、酯类、内酯类、醛类等等物质。很快，第一批人工合成的香味分子在实验室里被创造出来。1868年，年仅30岁的英国化学家威廉·珀金首次在实验室里合成了植物香料香豆素。天然香豆素的味道来自经过干燥和发酵的熏草豆，带有极佳的香甜干果味。它广受调香师欢迎，但价格是合成香豆素的上百倍。
6: 珀金15岁就进入到了英国皇家化学学院，师从有机化学家霍夫曼进行深造。霍夫曼的毕生夙愿就是人工合成各种天然物质，这也深深影响到了珀金。他在18岁就制成了合成染料苯胺紫，以后珀金继续进行有机化学研究，发现了更多的人工染料。不仅在此领域他成绩斐然，对于香料也进入了深入的研究。1868年，他合成了最早的人工香料香豆素。之后，随着工艺的改进，合成香豆素的价格越来越便宜，因此也让调香师大量使用合成香豆素成为可能。1882年，人工合成香豆素首次在高端香水当中使用，成为了现代香水业的真正开端。这一款香水也被称之为第一款梦幻香水，因为它的原料并不存在于自然界，而是一种关于香味的抽象概念。除了人工合成的植物香料，最重要的动物香料麝香的合成方法也在这个时代被发现了。
5: 1888年，一位名叫阿尔伯特·鲍尔的科学家在爆破三硝基甲苯，也就是我们熟知的 TNT 时，发现了它的一种衍生物。这种物质作为爆炸物表现并不好，但闻起来还不错。当他把这个物质拿给调香师们闻的时候，调香师都非常激动，这简直就是麝香。从此，鲍尔的人生轨迹骤然改变。他开始将从爆炸物里提取人工麝香作为自己的主业，并很快发了财。鲍尔发现的这种化合物作为人工麝香家族中的第一位成员，对香水业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虽然后来因为他对光过于敏感，而且有时会毒害神经，被禁止使用了，但人工麝香的大门已经被永远打开了。作为名香之冠，麝香是一种极其稀缺的资源。由于供不应求，麝香的市场价格日益昂贵。资料显示，在国际市场上，1850年麝香价格约为黄金价格的1/4，每千克约170美元。到1970年前后，已上涨到黄金的3至4倍，每千克约4500美元。为了获取麝香，人类开始了疯狂捕猎，而麝香猫要活体取香， 摄鹿要先杀再取香，手段极其残忍。到了1973年华盛顿公约，也就是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通过，其中明文规定禁止采集麝香和捕杀麝鹿。关于抹香鲸也出台了严格的捕鲸限制，种种限制使得天然动物香料供不应求。幸运的是，人们已经弄清了麝香的香气来自麝香酮。瑞士化学家鲁兹卡测定出它的结构，并且摘得1939年的世界最高科技大奖。人工合成香料的广泛使用，使得香水的价格变为原来的十分之一甚至更低。一些中产阶级发现自己完全可以负担得起这种原先属于贵族的奢侈品，甚至普通人在资金充足的情况下也可以消费得起。
6: 现代香水的味道不是一成不变的，分为前中后三段，每一段都有不同的味道。但是在1889年之前，香水却没有这么复杂，从头到尾都只有一个气味。三段式的香水是谁发明出来的呢？它的发明者就是法国香水大师皮埃尔·娇兰的儿子艾梅·娇兰。出身于香水世家的艾梅·娇兰比较喜欢思考，他发现不同原料制成的香水挥发速度不一样，有的快有的慢，于是他脑洞大开，把几种挥发速度不一样的原料混合在一起。经过了大胆尝试之后，艾梅·娇兰成功研制出世界上第一款拥有前中后三种不同香调的香水，创造性地提出了三段式香水结构，将香水制造推向了更高的台阶。
5: 由于各种香料的挥发速度不同，香水在喷洒后的不同时间段会呈现不同的香味，这就是香水的味阶。
7: 那大家在市面上接触香水的时候呢，都会接触到所谓的前调、中调和后调。那实际上我们调香师不这么说的，我们调香师呢，从专业的角度的话，我们实际上是分为头香、体香和基香。那我们在做头香香料的选择的时候啊，实际上我们经常会用到一些挥发性高，然后香气比较具有清新和透发性的，大家闻起来立马会觉得比较开心的。例如啊，其实我们经常会用到柑橘类的，比如说葡萄柚啦、甜橙啦、柠檬啊、佛手柑之类的，这样的香料用的比较多一些。体香呢，实际上我们用的更多的是花香，还有包括一些叶香、青姿香这样的一些原料，比如说玫瑰啦、茉莉呀、还有栀子花这样的一些香料去作为体香的选用的原料。那基香的话，一般更多用的是一些动物型的香料和木质。

0: 香的香水，他比较喜欢的是茉莉花香，然后也喜欢檀香。他想调的这款香水啊是30毫升。你看，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定目标。
1: 接下来，陈老师根据目标为这款香水确定了香调，以花香调为主，将香韵拆解成了花香韵、果香韵、青姿香韵、蜜甜香韵和木香韵等，并根据香韵进行了香料的挑选。例如，将佛手柑精油作为果香韵，在花香韵中挑选了茉莉香和栀子香，木香韵选择的是印度白檀。当全部香料挑选完成后，陈老师将这款香水的香精浓度设定为15%，头香占比设定为20%，体香占比是60%，基香占比为20%。再根据这个框架设计每种香料的具体含量，拟定配方。而在具体操作过程中，陈老师告诉我们，加入各种香料的顺序也是有讲究的，要先加入对后面的香料具有定香作用、留香更持久的基香印度白檀精油，它是通过蒸馏檀香木得到的。接下来要加入通过溶剂萃取技术得到的茉莉和栀子花精油，最后加入气味清新、拥有果香和叶香易挥发的佛手柑精油。除此之外，为了使香气更加圆润、连续性更好，调香师还会加入起到香气过渡作用的修饰剂，例如同时具有木香和果香的杜松果精油。当调香师按照一定的配方去配比完整的香精之后，还需进行闻香，判断它是否和预想的香气一致，接着再将配比好的香精加入调制香水专用的酒精溶剂中，将二者搅拌均匀后再次进行闻香调整，直到满意。最后还需要对香水进行稳定性测试，静置一个月后观察它是否会有脱色、变色、气味等的变化。当各种性质稳定后，一瓶香水才算制作完成。在香水制作的全部流程中，调香师的工作至关重要，因此调香师在法语中的称谓跟鼻子是一个意思。天然香料的采集成本很高，工序也很复杂。1868年，英国化学家威廉·珀金首次在实验室里合成了植物香料香豆素，此后香兰素、人工麝香等人工合成香料相继问世。合成香料的使用使得香水的价格下降为原来的1/10，香水也迅速地成为了追求时尚的普通阶层女性的宠儿。不仅如此，1889年，艾梅娇兰发现不同原料制成的香水挥发速度不一样，于是她将几种挥发速度不同的原料混合在一起，成功研制出世界上第一款拥有前中后三种不同香调的香水。
2: 如果说艾梅娇兰给香水业带来的变革来自于理性的思考，那么调香师欧内斯特·伯克斯给香水业带来的变革则来自于一次偶然失误。当时欧内斯特在进行香水准备的时候，一不小心将乙醛倒入了样品当中，这本来不算什么差错，因为乙醛原本就在配方表当中，但他倒入的剂量超出了配方表的10倍。没有想到这款香水以其独特的气息迅速得到了时尚界人士的认可，这款香水后来就成为了世界上第一支全香花香调香水，一经推出便成为万千女性的钟爱之选，也被视为法国香水发展史上的里程碑。
1: 1900年，世界博览会在法国巴黎隆重举行，集中展示了西方19世纪的成就，来自法国的时装和香水也在盛会上大放异彩。这次博览会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几千万人前来参观，其中就包括后来被誉为香水之父的法国人弗朗索瓦科蒂。当时他在服完兵役之后做了一名秘书，这次参观经历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科蒂对香水的神奇世界产生了浓厚兴趣，随后他前往格拉斯的香水学院学习香水制作，很快就研制出了自己的第一款香水玫瑰与红蔷薇。
2: 香水研制出来之后

0: 柯蒂对自己的作品非常有信心，但是如何让它成为人尽皆知的香水呢？他带着这款香水四处推销，可惜磨破了嘴，也没有人愿意接受一个籍籍无名的调香师的第一个作品。柯蒂非常恼火，但又不甘心就这么放弃。然后他想出了一个办法，装作不小心把香水瓶掉在地上，香水瓶应声而破，香气瞬间四溢而出，周围路过的顾客都被吸引过来。就这样，柯蒂成功拿下了香水在商场当中的销售机会。赢得第一桶金之后，柯蒂越发展示出他超凡的经商才华。他把大瓶的香水分装进小瓶里，传达出高级感的同时，也让任何一个普通消费者都能够买得起。他还慷慨地向顾客提供试用装，直到今天，这一招依然在美妆行业当中非常流行。但是柯蒂对于香水产业的贡献却远远不止于此。他敏锐地发现，市面上的香水瓶几乎都是造型差不多的玻璃瓶，除了标签不一样，没有任何个性化可言。作为香水最具特色的气味，只能通过文字来进行传达。怎样能够把肉眼看不见的香味印象以一种直观的形式传达出来呢？柯蒂想到了一个办法。
1: 1907年的一天，柯蒂和著名珠宝设计师莱利在巴黎街头偶遇。随着柯蒂向莱利抛出香水瓶设计的橄榄枝，香水产业又翻开了新的一页。莱利将在珠宝领域掌握的精湛技艺应用于香水瓶制造，向批量生产复杂造型的艺术香水瓶发起挑战。很快，他设计出了第一款香水瓶，这就是1909年问世的仙客来。瓶身是一位栖息在仙客来花朵间的少女形象，美丽空灵，把莱利的艺术风格展现得淋漓尽致，也让这款香水获得空前关注，销售一路走俏。柯蒂的成功尝试也被其他香水制造商竞相效仿，一时间香水瓶艺术化很快得到普及。在他的努力之下，香水从手工业逐渐发展成为成熟贸易，成为时尚、化学和商业的交汇融合的现代香水。那现代香水又是什么时候走进我们普通人的生活呢？20世纪初，广东商人冯福田在洞察到中国香水市场的前景后，根据此前在英国药剂师那里学到的配药知识，在一份香水配方的基础上，研制出了比较适宜中国人的花露水，香精含量比淡香型香水古龙水还要低。厂家更是宣传这款花露水能留香12天。就这样，凭借独特的香味和广泛的传播，花露水风靡一时，备受时尚女性的青睐，也成为身份和品味的象征。为了适应本土化需求，花露水的功能也逐渐得到丰富和拓展，例如加入驱蚊成分、薄荷醇等，以达到驱肺止痒、防蚊虫叮咬、提神醒脑等效果。后来，这些延伸功能逐渐成为了花露水的主要用途，最初的复香功能则相对被淡化。如今，科学家又发明了新的香味采集方法，例如玫瑰花芳香气味在清晨时分达到最高。为了尽可能收获芳香成分，还原最鲜活的玫瑰香，只需要在盛开的花朵上罩上真空的胶囊容器，利用高灵敏度的仪器采集清晨的玫瑰花香，再通过气象色谱分析香气结构，最终完成对玫瑰花香的再现。因此，这种香味采集方法被称为活花技术。而运用活花技术，将更巨大的胶囊容器绑在热气球上，可以飘到想去的任何地方，采集想要的一切味道。热带雨林、深山溪瀑、高原上初夏的风、清晨海滩的阳光，只要你想，都不是问题。
0: 今天伴随着技术的飞速发展，香水制造也在不断革新。2023年4月，世界上第一款使用碳捕获技术制作的香水问世。

0: 它可以将工业生产当中排放出来的碳转换为可以供香水使用的酒精。而在调香领域，也开始有人工智能的介入，为这项传统的工作注入新的活力。从史前到今天，香以神奇魔力穿越时光，历久弥新，深度融入了人类的万千生活。有人说过这样一句话，香水是香味与人的结合。香水是一种良善的力量，它的终极使命是使人愉悦，是一种可与他人分享的关乎爱与互动的愉悦。有了人，香味才有意义。
1: 旧石器时代，原始先民点燃具有芬芳气味的草木，通过袅袅升起的烟雾沟通上苍，祝祷祈福。慢慢的，人们开始通过各种方式将令人愉悦的芳香收集和保存下来，不仅制作出芳香油来清洁沐浴，用大量香草植物制成的香还被人们用来抵御疾病。而在中国文化中，香不只是一种味道，更代表了一种气质和追求，寄托了中国人的审美和情操。酒精的出现则促进了香水的诞生，香水更是与法国皇室结下不解之缘。合成香料的问世，三段式香水的发明，艺术化的瓶身设计，都让香水在变化中更具魅力，成为诠释自我、表达个性的一种方式。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6: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乐购908，
1: 乐购908，
2: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
3: Number 1，
2: 好物推荐，
1: 推荐。Listen。
4: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2支，到手仅需349块钱，2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1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 50+ PA 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2合1，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2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2支，到手仅需349块钱，2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1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5: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

0: 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千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宋少年》，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2: 杨排风来到天波杨府之后，他发现杨府的男女都练功，他也跟着练。这天晚上他在花园的练功呢，突然唰一道黑影，接着有人的肩头啪拍了一下。你叫排风啊？啊，孩子，你爷爷跟我说过，你叫你跟我学徒，你记住了，每个月的初一十五我到这儿教你武功，三更天来四更走，就看你的悟性了。如果悟性好，你会把艺业学成，虽然是女孩子，你也会胜过须眉男子。不过千万别和别人说，还有光练武是义勇之夫，义勇之夫不足为奇，老杨的人都熟读兵书，善晓战策，你要跟他们好好的念书，听着没有？等我来的时候我要考你。是师父，我记住了。就这么到屋走了，咱们简短解说。杨排风真有心计，从那天起他就跟着八街九妹到书房去，谁也不注意，一个烧火的丫头，你来就来呗。八街九妹人家俩在那念书，他在旁边听着，老师给讲解，他看着。杨府有教师爷，那不是一个两个，一波一波的，这波教完那波来。八街九妹包括几个寡妇都来学习，排风也跟着学，什么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左传、春秋、兵书战策，虽然他没有别人学那么细，可是大概也能够领会的60%到70%。这个孩子挺有意思，无拘无束，乐天派，一天嘻嘻哈哈的，看不出来有内秀。晚上开始练功，老大姑说你使什么好呢？他说我也没使过什么，你说我一个丫鬟没事拿刀动枪的，你都笑话我，我不是干这个的。这个打仗的兵啊，有打仗的女兵，跟这些女寡妇出征的，这是专门练武的，栽花的、种草的，这些呢学两下就行了。我呢是烧火的，一天就拿个烧火棍，你呀就教我棍招吧。老道姑教他88、64棍，开始18庄稼棍，然后64棍，教完之后再看排风能得长一块。有这么一天，杨排风啊跟人吵架了，怎么事呢？有个家将啊抱柴火，哭嚓一下子正扔排风的身上，这排风就是会武功，一般的女孩就是砸趴下了。排风急了，你往哪扔？谁看着你在这了呢？活该呀，活该，我打你活该。他从灶坑里抽出烧火棍呢，噗就给人一下子，刺啦正杵家将身上，衣服烧个窟窿，把肉也烧着，烧着家将嗷嗷直叫，噌就窜出去了。杨排风嘎嘎乐了，哈哈，好啊。哎，这玩意儿好啊，烟火棍前面带火，刺啦一烧，你说我有个兵器前面能打火给多好呢，怎么能研究个烧火棍带火的呢？从这天就算着了魔了。正赶上杨六郎从边关回来歇假，来看妈来了。杨排风就跟六郎说，六爷你看我是烧火丫头，您要是能看得起我，我想求您一件事儿。杨六郎人很和气，你要干什么？我愿意使棍，我练两下你看看。那你练两下呗。 海鹏卫敢拿出真能耐，拿出装的十八棍耶，你跟人学的，嗯，跟我爷爷学的不错呀。我想你说一旦有事打仗，光会这十八棍有什么用啊？棍上能打火，再能烧敌将多好，你能不能给我弄条棍再打火的？令郎说，耶，你这想法挺有意思，行，我给你琢磨琢磨。杨六郎就当回事儿了，晚上给画张图，画完之后找东京汴梁最好的铁匠，这是专门打兵器的，给打条棍。这条棍呢能有这么粗，可是空心儿的，里边空心儿的按照崩簧装上硫磺焰硝球，前后有铁箍，有蛤蟆卡子，如果不用的时候呢，把这铁箍啪的一套，烧火铁的不怕烧啊，那烧柴火能烧成啥样啊？如果打仗微微插销一撤，这边崩簧叭一摁，弹簧往外喷硫磺焰硝球，这东打的人身上就起火。这个棍子拿来之后，海峰啊，你看看这玩意儿好使不？叭突突，海峰一看，哎呀，太好了，行了，就这个了。哎呦爷，这棍叫什么名啊？嗯，六郎想了想，就叫烟火大棍。我再教你一招。那太好了。六郎又教他几招，这一下他能耐了不得了。不过府里人谁也不知道，烧火的丫头是最底下那层，是粗手大脚的笨姑娘，人家精明强干的都在屋里描花刺绣伺候小姐，伺候好了找个好婆家就走了。这烧火的丫头啊，没人理。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海峰到了十四岁了，碧云道姑已经把能耐教得不得灵儿了。这一天跟他说，孩子，我就教到这儿了，你在杨府熏陶渐染，你还能提高，下边路你自己走，我有机会看你啊。嗯，碧云道姑走，杨海峰继续练功。从他有了烟火大棍之后，他是形影不离，睡觉也抱着，烧火拿着，走道他提拉着，大伙儿都拿他当疯丫头。杨海峰也不在乎，就这么破破拉拉的，但是真功夫不敢露。为什么呢？因为府里这么多丫鬟，你想人前显贵傲里多尊，那得机会，没机会不行。这一天呢是阴天儿，丫鬟婆子都休息了，家奴院工也睡觉了，海峰闲着没事一想，我到后花园呢练两下，把我这能耐由头至尾走一遍，看看我到底如何，别忘了。就这么，海峰来到后花园的教军场，四下没人，姑娘举火烧天，举起大棍走星门迈阔步，胖啪泼风八打，把八十四棍都练了一遍，又把六郎教的棍招装的十八棍练一趟。可真是猫窜狗闪，兔滚鹰翻，猴上树，虎登山，蟒翻身，龙探爪，唰唰唰唰，只见大棍不见人。自己练得正高兴呢，他就没注意旁边有人看，谁呀？佘太君领着八姐九妹娘三个没事儿到外边转一转，就听着后边啊，呜呜呜，谁练功呢？是兵人带动的金风。这娘三个可是武艺高强的人呢、你别看阴天这么黑呀，眼神可好使。娘三个高抬脚，轻落步，捏足前踪，很快来到练武地方，往对面一看，哟，这不烧火的丫头杨海峰吗？八姐要喊，太君说别动，看看。哎呀，好啊，这孩子的能耐这么大呀。八姐九妹呀、娘，这个杨海峰他来的时候我就觉得与众不同，他成天嘻嘻哈哈的就有心眼儿呀，这么大本事比你们姐俩都强啊。哎呦，太好了，你说这孩子他跟谁学的呢？老太太越看越高兴，杨海峰收住招数，往当场一站，气不长出，面不改色。老太太乐得冒这么一句，哎呦，妮儿哎，我的好闺女哎， 这是跟谁学的呀？可别累着，可叫娘心疼哦。这老太太顺嘴说的，八姐九妹多聪明啊。排风，哎呀，二位小姐，老太君，刚才娘说了，妮儿哎，练得真好啊，真叫娘心疼。快磕头，还不叫娘啊？我，哎呀，我快磕头叫娘啊！哎，娘，派风给你磕头了。哎，老太君乐坏了，闺女啊，快起来，我有八姐九妹，就收下你这十姑娘。老太君有两个亲闺女，就是八姐九妹。八姐叫杨艳琪，九妹叫杨艳英。大排行杨排风排在老十，叫十姑娘。老太太一收排风为干女儿，排风赶紧跪倒磕头叫娘。老太君乐得嘴都合不上了，好闺女，快起来起来起来，快见见，这是你两个姐姐，从今后不要叫小姐小姐的了啊，叫哥哥叫嫂子的，不要再叫太太老爷的，听着没有？嗯，我知道了，走吧，跟娘到卧室去。他们来到寝房坐下，又把杨红叫进来，告诉杨红，我收个十姑娘，全府庆贺，明天吃喜面。老杨红也替排风高兴，排风啊，从今以后你和八姐九妹在一起习文练武，就不用烧火做饭了。哎，排风嘴里答应，心里感激，可是他特别懂事，知道自己的地位，所以见着八姐九妹还是叫小姐，见着这几个夫人从来没有叫过嫂子。府上下这些人见着他呢都挺客气，十姑娘来了，小姐来了，排风说，哎，别这么叫啊，就叫我排风，咱们该怎么论怎么论，听着没有？过去排风烧火做饭，现在照旧。他想，过去是主仆关系，现在我也是杨家人了，那么既是主人，该多干点儿。他主动给做菜，今天我做菜哟，石小姐呀，你还做菜呀？不行不行，我做，你们看着，锅大呀，人多呀，这菜不好做呀，倒上油，放点葱花，往里倒菜。排风想起来，哎，我那棍招怎么回事儿？他合计着棍招呢，这边把菜就给做熟了，大伙儿都盛上一尝，耶，我说怎么淡呢，没搁盐呢，谁做的菜？排风说，我怎么这么淡，没搁盐，忘了。哎，你看你这个做菜的。老太君说，行了行行了，少吃点盐好，免得老了齁都气喘的，凑合一顿吧。哎，好好好。杨排风也觉得不好意思了，好心结果不好，明天我重做，第二天做菜格外注意，可得放盐呢。把盐也放好了，大伙儿盛上来一尝，哎，我这菜这么咸呢，谁做的？我这菜都苦了，我是把卖盐的打死了，怎么的？哎，可能是搁多了。老太君说，行了行行了，昨天放少了，今天放双份，两下匀和匀和不就完了吗？上肚子里匀和吧。大家也就不说什么了。排风一想，哎，心不在焉，做的不好，得了，我别做菜，做饭吧，赶上贴大饼子。怎么，老杨家人还吃粗粮啊？那当然了，在过去年代吃上大饼都不错了，老杨的吃饭可不是三十口二十口啊，上百口啊，好几百口啊，那不能顿顿都是细粮，贴大饼子，好饭菜。我贴，贴饼子得把锅烧热了再贴，才能贴住。排风心里没往这合计，也不是不会做，啪，没等烧热就贴上了。贴完之后锅盖一盖，熟了一看，哪是贴饼子，煮饼子都出了锅里去了。太君说，得了姑娘啊，你心没在这上，你就别干了。哎，该说我是烧火的命啊，做饭做菜都不行，得了，我还烧火吧。就这么，他继续做他烧火的丫鬟，不过每天可跟八姐九妹一块儿习文练武，老太君亲自教， 他知道这孩子有

0: 出息。你别看是个女孩家，将来胜过须眉男子。教他骑马射箭，兵书战策，又把他棍招重新加工。孩子，说实话，你的棍跟谁学的？这回派风说实话了。开始我是跟神拳太保张天鹏学的拳脚，后来我到杨府之后，有个老道姑教我，认我为徒弟，他叫碧云道姑。哦，还有呢，六爷也教过我，六爷说我的棍招不对，又教我几招。我那个烟火大棍就是六爷给我打造的，现在又换了一个。嗯，好好好，孩子，好好学，好好练。就这样，排风到了16岁，这阵的杨排风可了不得，佘太君心里明白，有我当年之勇啊，这个孩子好好调教，将来能给我杨家顶门立户。别看是女孩子，8姐9妹到边关出征，没让排风去，为什么？家里得有这么人看家呀，老杨家这么大一家子，男的有杨鹏，女的有杨百峰，他前前后后左左右右，每天睡觉之前走一遍看一遍，老太君放心。这次孟良搬兵求救，在教军场点将台，为下边何人能够领兵带队解救8姐9妹。开始杨百峰没敢言语，还有点自卑，我是个烧火丫鬟，别看老太君说我是他十姑娘，我和人家的儿子女儿不能比啊，出身微贱，处处谨慎为好。后来孟良再三说话说太长了，姑娘这火上来了，另外8姐9妹跟他情同手足，这才过来讨令情愿出征去战辽国的韩昌。孟良半个眼角也没看得起他呀，心的话，烧火丫头要能成精啊，那要给狗带上个枪刀也能打仗，说死我都不服。你说什么吧，咱俩比试比试。排风一听他真不服，好，我的傻二哥，你说怎么比？耶，丫头，管我叫二爷，你管我叫哥哥，傻二哥，傻二哥，教官叫啥二哥，你怎么论的？怎么论的？你管太君叫什么？哦，那是我蒙娘，对，那也是我的娘，太君收我为师姑娘，我管太君叫娘，你和六爷杨景是磕头把兄弟，管太君也叫娘，我管你叫二哥，有什么不对呀？丫头，你是烧火的丫鬟，怎么和二爷比？你不能平辈，叫二爷。哼，我就叫二哥，是不是瞧不起我？冲你瞧不起我，非这么叫不可。我告诉你，出身不论高低，家贫出孝子，薄户出公卿，你出身就好吗？想当初你不也是八角寨占山为王的吗？你有了今天，还不是六爷栽培你吗？怎么好了扒了忘了疼，你当贼的出身，当了边关大将就瞧不起我们丫鬟呢？他这个甭管怎么说，我是男子汉大丈夫。哼，男子汉大丈夫未必比上我这小女子，既然不服，来吧，比试比试。好，你等着。说着他去求斧子。孟良在疆场打仗，上马征杀，使的是长把车轮板斧，要在部下交手，长把斧子不好使，笨抡不开。他到兵刃架去找，找了一对短把斧子，把斧子拿在手里，来吧。佘太君一看仗是非打不可，心里也琢磨，海风我心里有数，能耐不错，不过没有真杀实战。这孟良虽然武艺一般，有把笨力气还不说，敢干能行不能行？就他们俩比试是应该的，可是又是商州怎么办呢？他还没等说话，寇准说话了：“我说二位，切莫动手。常言 说得好，刀枪无眼，杀着哪个都不合适。要我看，比武比武，不在乎拿什么兵器，你们两个就拳脚相对就可以了。嗯，有理。好，我说傻二哥，你同意不？
1: 这我怎么就不爱听这二哥呢？
0: 你就怕我和你平辈儿是不是？现在我先不叫，打完你再叫，
1: 打完你准能赢我，
0: 我准能赢你。你不服对不对？
1: 我就是不服。
0: 你要输了怎么办？
1: 我化服前言。
0: 杨红说对，刚才你不说了吗？跪下磕头叫娘。
2: 要派风说，嗨，你别这么说话，我怎么听得这么难听啊？
1: 孟良说，行，就这么定了。来吧，你过来。
0: 好，姑娘浑身上下收拾紧身利落，把汗巾往背后掖，往当场一站，请吗？
1: 孟良往旁边一闪身，还打，迎面一晃，咣就一拳，

0: 卷饼出拳如射箭，收拳如闪电，太快了。杨家的男男女女没看见过派风在人前比试过。是啊，老在人前舔胸叠肚，我会武艺，你放心，准不怎么地。练功在背后练去，要想人前显贵，必得背后受罪。要想傲里多尊呢，必须苦下功夫。你要知道，派风天赋好是一方面，天才即是勤奋呢。这还在背地里啊，摔了、碰了、磕了，甚至骨折了都不说话呀，就打上夹板啊，还在练功。这是啊，练出来的。那孟良啊，就那三下五把抄了，三打两打就绕着出汗了。他就看转圈啊，都是杨排风，这就不够神。这在哪呢？这一晃啊，排风上边一晃，下边当的一腿呀。再看孟良，噔噔噔噔噔噔，啪，扑通坐地下，不由自主喊一下：“哎呦我的娘哦！”底下哇、哦，全乐了。他是疼的喊娘。刚才他们不是打赌吗？不有那么茬吗？所以派风扑呲也笑了，赶紧躲一边去。孟良闹个大红脸呐、啊，叫个丫鬟给踢倒了，这脸往哪儿搞啊？往那一躺不起来了，把佘太君也吓一跳。哎呀，派风啊，你这个疯丫头，你怎么这么对待孟将军呢？嗯，看怎么样了？是不是伤着了？哎，我看看。哎，娘，没事儿。你看他有气儿，还翻白眼根儿呢。
1: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乐购九零八，
1: 乐购九零八，
0: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九零八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1: 推荐 ，Listen，
3: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九零八商城只要599块钱起，三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4: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5: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4: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6: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宋少年》，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7: 杨家的男男女女没看见过牌坊在人前比试过，孟良闹个大红脸呐，叫个丫鬟给踢倒了，这脸往哪儿搞啊，往那一躺不起来了，把佘太君吓一跳。哎呀，牌坊啊，你这个疯丫头，你怎么这么对待孟将军呢？哎，看怎么样了，是不是伤着了？
8: 哎，我看看。哎，娘没事儿，你看他有气儿，还翻白眼根儿呢。
7: 嗨，躲开！二爷，刚才我不对了啊！这一下子不怪你能耐不好，是你远路而来，风尘仆仆，累着了。其实你吃饱了，喝足了，睡个3天5夜，我不一定是你对手。你说对吧？啊？哎呀，孟良听着这么舒服，但是也不好意思起来。
9: 杨红说，我有办法，来来起来，咣咣咣拍3下，行了吧？
7: 停，丫头，咱俩没完。一伸手把斧子抄起来，过来看二爷的斧子。这回牌坊不敢伸手了，用眼睛看佘太君。佘太君一想，今天牌坊要是想出征啊，就孟良这关就过不去。看来女人呢不容易，男尊女卑，在杨府虽然说男尊女卑比外边还强，女人掌权，但是一个烧火的丫鬟想要当将官上马出征，为国处理报效都不容易，这口气我得帮争。冲他一努嘴儿，既然 孟将军想要领教几招，你就跟他比试比试吧。不过你要多加谨慎，孩儿遵命。这回牌坊心里明白了，我娘是叫我揍他一顿。行，二爷请吧。好，看招。双斧子抡圆了，奔着牌坊顶梁，呜就一下劈下来。不过劈的时候他也害怕呀，心想我劲使太大，真把牌坊给劈着了，我对不起我老蒙娘。可是我要不拿出真功夫，怕不是他对手。刚才这一脚踢得够狠的，当着这么多人面叫我丢人炫世，我这脸往哪儿搞啊？我得找回来。不拿真功不行，劈他！想着这儿，大斧子呜，刮动风声，奔牌坊的顶梁劈了下来。牌坊知道孟良有把笨劲儿，双膀叫足力气，浑身劲儿叫到膀子上，膀子劲儿叫到头顶的棍上，双手一合，来个横单铁门栓，喊了一声嗨，开，双斧子砍在铁棍上，嘡啷的一声。别的不知道，孟良心里有数，是真的就觉得来个大开门。这大开门啊是最危险的，如果不是对方的力气大呀，只能是这么样就可以了，然后赶紧换招，好封住自己前胸，这是护住自己好进招。被人崩个大开门啊，这敌人呢上去一下你命就没了，他不大开门不行，人力气别大啊。哎呀丫头，你好大的力气，扎扎扎扎，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我的妈耶，
2: 你喊什么呢？
7: 你喊什么呢？二爷能打就打，不能打我的傻二哥，你就扔了兵器叫好听的就完了。胡说，我怎么能打不过你摊斧子？呜，单斧一劈，右斧唰，奔牌坊的耳朵削了过来。牌坊一低头，摆棍嘡啷往外一崩，连让三招。三招牌坊没还手，孟良把兵刃收过来。丫头，为何你不动手？
10: 嗨，谁让我们是烧火丫头了？你是边关大将，要想好，小让大。
7: 嗯，都是大让小。
10: 不，到我们杨家都是女的让着男的，小让大，让你三招。有一样啊，刚才我们打赌说的明白，你要输了，你保举我领兵出征。你刚才已经摔倒了，可是你又反反复复的拿兵器玩命，这回你再输怎么办？
7: 他这个我要再输嘛。
9: 杨红说，哎哎，再输怎么办呢？
7: 寇准说，
10: 我说孟将军，那是男子汉大丈夫，说话算数，再输你想怎么办？
7: 我不会输的，万一你要输了呢？我情愿给他磕头叫好听的。
10: 那好了，不单这个，还得保举他到金殿去见皇上领兵出征。
7: 好丫头，过来再战。
10: 二人插招换式打在一起，杨牌坊这条大棍使开了，那这是上打插花盖顶，下打孤树盘根，左打凤凰展翅，又打野鸡斗铃，啪啪64棍使上不到一半，孟良就懵了。只见眼前呢，像棍山相仿，晕头转向，这斧子不知道怎么滑了，猛然斧子和大棍相碰，嘡啷日肉，双斧被磕飞了。哎呀不好，他刚要走，姑娘用棍头轻轻照到后边一扫，啪下吧。这孟良听话呢，扑通的摔那块了。哎呀我的娘啊娘啊娘啊娘啊，一连叫好几个，怎么疼的呀？周围人都乐了。哟，二爷您又摔倒了，快起来。哎呀您这怎么的了？哎呀好厉害，我这男子汉大大豆腐。这回不敢叫大丈夫了，牌坊会来事儿啊， 那是机灵鬼透亮背儿，小金豆子不吃亏，八根眼睛毛是空的，外表粗鲁，内里精细。太君想干什么，一眼就看明白，把棍一扔，撩衣襟跪下了。哟，二爷，我们给你赔礼了，我们以小犯上。其实二爷今天是成全我，要是真交战呢，我还真白给您，可得原谅啊，要不然老太君该罚我了，你还生气呀？你说孟良说啥？拍拍身扔土，站起来哈哈大笑。哎呀，这是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小跑风哎，我算服你一辈子了。杨红说，别去，还有事没办完呢。啊，还什么事儿？我情愿保举他，叫他到边关去救八姐九妹。不对，有言在先，你要输了，你怎么的来的？我没怎么的呀。哎，大家都听着，你不是给牌坊跪下吗？
9: 去，没你事儿。听长胡子，你跟着掺和什么？那不行，
10: 我听见了。这，
9: 哎呀，这多难为情啊！
10: 算什么？跪下，叫大伙儿看一看。
9: 哎，也罢。白梦，我输了
10: 哟。二爷快别去，
9: 嘿嘿，我本来也没想真给你跪下呀，
10: 那咱就俩拉倒了。老太君哈哈一笑，呵，寇天官、派风、孟良离开教军场，叫众将回去摘盔卸甲，各自安歇，然后倒在银安殿上商量明天怎么办。寇准说，这么办，明天我到八宝金殿去启奏万岁边关的事情，老太君你要保举杨排风，领兵带队到三光出战。太君说，好，一切可多劳偏官操心了。
2: 没有说的，没有说的。
10: 就这么，双天官离开天波杨府回家了，孟良就住在杨府。老太君不放心，把杨排风领到自己的寝室，娘俩在一块儿睡，为的是晚间说几句提几话。排风啊，真若是你能够领兵到三关去，孩子，这可不是小事啊。你的功夫不错，没有真杀实战过，没有经验，疆场如何尚在两可。尤其那北国契丹国萧太后和大驸马韩昌，他们兵精粮足，蓄谋已久，进犯中原，虎视眈眈地看着我们宋国。你要格外小心，另外明天到金殿上不要害怕，但是也不能太放肆了，不能像在府里这样得什么说什么，疯疯糟糟的，听着没有？孩儿知道了。天色将晚，都挨歇不提。转眼到了次日天骄五谷，今天是大朝之日啊，皇上要处理朝政，文武官员早早就在朝房候旨。只听龙凤鼓响，景阳钟敲，文武官员直奔八宝金殿，文官走东华门，武将走西华门。正阳门是皇亲国戚，各府王爷各走各的道。文武官员来到品级台前，一看皇上登坐大宝，群臣们拜了24拜，参见了吾皇万岁万万岁。天子赵恒一摆手，众位亲家免礼平身。群臣两相站立，哎呀，众拜卿，有本

老奏，我本朕要去晚莲散朝了。你说他多容易吧，刚往这一坐，那个椅子还没坐热乎呢，他就想回后宫歇着去了。话音刚落，双天官寇准赶紧走过来，擦将吾皇万岁万万岁，老臣有本奏，说着跪倒。免礼平身，寇爱卿有何本奏？哎呀，万岁，大事不好，昨天边关大将孟良入都，拿来边关折报，现有折报在此，请万岁过目。说完递了过去，太监接过来放在龙书案上，皇上没工夫看。爱卿，你说边关怎么回事？哎呀，万岁，三光元帅杨景杨彦昭加急折报说，现在北国韩昌韩彦寿攻打三光，八街九妹双王护延辟仙强敌交战，被引兵入葫芦峪，困在狱内，里无粮草，外无救兵，火速派京都派去人马，边光结为救驾，杨六郎忧心亲自交战，怎奈兵未见光，三光恐怕失守，万岁火速派人。哦，赵恒一听吓了一跳，怎么皇上最怕的是哪造反了，哪要推倒他江山社稷，你要报点好事他高兴啊。哦，那边要杀过来了，这边关可是通往东京汴梁的咽喉要路，这是官道战道，你别看条条大路通汴梁，不行，小道拐着弯过河走桥，大兵不好走，那大的人马长驱直入10万20万，长驱直入走必须是过三关奔汴梁，非常方便，那要打开就等于把大门给敲开了，直接进来了，这还了得。另外杨六郎不是别人呢，六郎杨景胯下马掌中枪啊，威震番邦啊，那么厉害，他写折报告急，说明10万万火急。另外双王八街九妹被困葫芦峪，困在那里的人怎么活呀，没吃的没喝的，不过个10天半个月就饿死了，哎呀，众位亲家这可如何是好，是有什么办法吗，你们说吧。这时武将里走出一人，启奏吾皇万岁万万岁，臣有本奏。皇上一看，说话之人42、3岁，中等身材，这张脸长得溜团，血板血板的，肉乎乎的，八字眉正长着，这八字眉要倒长着好看，这正长着就跟吊死鬼差不多，挺大的眼睛啊，白眼仁大，黑眼仁小，秤砣鼻子，火盆口，黄焦焦的胡须，说黄胡子有道理，人要白胡须就黄，头戴乌纱，身穿紫缎的蟒袍，上绣蟒翻身、龙探爪、海水江崖、边绣灵芝草，腰系玉带，手拿象牙护板，谁呀？正是兵部尚书，叫贾茂轩。他是兵部尚书，可是个文官，不是武将。兵部尚书什么官呢？兵部啊，是官署名，他管什么呢？管中央和地方官员的升迁、军阶、军器等，属于部队的组织部，但是比那权大。他还管呢当兵这些事儿。兵部尚书呢，就管什么？前提你要派人去，得归他管。皇上说了，我想派张三领兵带队出征，兵部尚书说这个人不行，不合适，我考核了他不好使。皇上说这人行不，兵部尚书说可以，这个人我考核过了，这是好人，这个人勇敢善战，这个人还很廉洁，可以去，所以他是很主要的一个人。杨百峰上前敌就归他管。皇上一看兵部尚书说话了，哦，爱卿有何本奏？哎呀，万岁，哎，边关之事微臣心里很着急呀。他着急什么呢？书中交代，这老小子不是个

好东西，他是潘仁美的同党，听过杨家将的能记住，潘仁美是皇亲是国丈，当初他的女儿是西宫娘娘，仗着皇亲国戚横行霸道，陷害杨家将。后来呀，这事儿被双天官寇准给调查清楚，审清问明，就那么的皇上偷偷把他老丈人放跑了，而是杨六郎到黑松林堵住了潘仁美，把他杀了，才给居家满门报仇。因为这个，六郎犯了法了，还给充军发配去了呢。这是前文。这个贾茂轩呢，跟潘仁美交情过厚，俩人好，他的官得说是走潘仁美的门路，得说拿钱贿赂潘仁美当上的兵部尚书。那么潘仁美被擒，居家满门差不多都因为这件事儿死了，他呢给漏掉了，拿现在话说叫漏网分子。要是明白人，就应该闭门思过。我跟潘仁美跟错人了，现在应该为国尽忠。可这小子不，他合计什么呢？潘仁美要掌权，我这个兵部尚书腰杆就硬啊。潘仁美将来造反当皇上，我就能当王爷。潘仁美一死，我是龙我得盘着，是虎得卧着，我想找皇上说话就费劲了。胡杨两家跟我又都不好，总觉得不舒服，他老想找点别扭，怎么能够替着潘仁美出出气？不说报仇呗，我也得对得起他呀，总没机会。今天一看机会到了，这个小子上来施礼，万岁。既然双王胡延丕险，八街九妹被困胡润，说明杨六郎不够帅才，用兵无方，这样人应该革职不用，另派别人领兵为帅，到前敌救人。兵部尚书说这种话正当防卫没错误，但是他可是官报私仇。皇上一听有理，杨六郎不行我换人呗，但不知爱卿换谁合适啊？陈宝举一人，就是贾天彪啊，让他领兵带队到前敌，准能够救下八姐九妹。嗯，大伙一听把眼珠都瞪起来了。贾天彪谁呀？是他儿子，贾茂轩的儿子，执金吾贾天彪就在这站着呢。他是干嘛的？刚才我说了吗？执金吾啊。什么叫执金吾呢？金吾啊是铜棍，铜棍两头打上箍，这叫金吾。执金吾就是拿着铜棍往这一站的，干嘛？拿现在话说叫义丧队。金殿两旁金瓜乐府朝天凳，鹦鹉鹦帆鹦照鹦，执金吾举着棍子往这一站，威风，保护皇上的，就是义丧队。但是这个人力气大，必须模样长得好。你翻帮外国到这进贡来一看，哎呀，中原人个个高大，身强力壮，好，国富民强，不然不能这么做。好个好，发面的不紧奏啊！大伙一听，什么？贾茂轩，叫你儿子去啊！你儿子就配拿个棍儿往这一站。站岗的也想领兵带队呀、啊，你儿子当执金吾还是因为你呀、啊、当了兵部尚书刚提拔呢，当初啊是大头兵，你别不知道害臊了。但这话不能随便说，这叫金殿，不能随便插嘴。甭说金殿，一般会议上没有举手发言，也不许你随便吵吵，那有纪律。皇上一听，他不懂啊。他一想，我这战殿将军个个都行啊，他刚想说有理，因为兵部尚书说话直接到皇上耳朵里，这很不容易，就想啊同意了。寇准可急坏了，寇准心的话，如果叫贾天彪到前敌，那可把人坑死了，就等于当初潘仁美和杨继业一样，那他得把杨六郎治死。那不说，这小子是庸才，是活饭桶。杨六郎归

0: 鬟，那得把人气死。想到这儿，寇准急忙上前施礼：“哎呀，吾皇万岁，诚有宝奏。蒋驾枪表不能领兵带队，他不够帅才。假冒学人不够帅才，可谓先锋啊，那也不可以。如果贾廷标将军愿意为国出力报效，他可以领一少人马在杨六郎的帐前听差，当个偏将、副将、牙将什么的还可以，其他的万万不可啊！把贾廷标没气死，我连大将都不够，偏将、副将，我的将都牙将了。哎呀，靠的人！你怎么看我就不够帅才，不够将军呢？你怎么在金殿上乱吵乱闹？皇上说：“住口！贾将军，不要多言。”贾天彪心的话，寇老心儿，你太可恨了！我爹保举我升官，我明白呀。把兵权先弄到手啊，有兵权才有一切呀，没兵权。我弄个棍儿往那一站有什么用啊？这叫我领兵带队到三关去，这一道上地方官员得给我进贡多少东西多少钱呢，我就发财了。那还不说呢，杨六郎哎，你们在朝里跺脚京城烂颤，那阵儿该我们老贾家的了。这小子有私心，寇准明白。贾茂轩把眼一瞪：“寇大人，你说贾天彪不够帅才，那么谁能够领兵出战呢？”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2: 因频率资源优化调整，安徽经济广播于2026年6月20日起停止亳州、铜陵县频率发射。感谢您的陪伴与关注。

0: 乐购九零八，
1: 乐购九零八，
0: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九零八，好物推荐，
1: 推荐。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九零八商城只要599块钱起，三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虎胆英雄杨子荣》，由孙一演播。
4: 咱们书接前文，杨子荣二探宁安，这我军二打宁安的时候啊，吃了个大亏，因为国民党这个少将袁绍先采取了一个邪战术，他就是把整个城百姓当中这个居民区安插了500多个火力点，你根本不知道他在哪儿，你以为他是民房，实际那是交叉火力点。当我军过去的时候，门一开，机枪推出来了，所以啊，二的宁安我军伤亡很大呀。子荣这

次的任务就是要把这些火力点在什么地方、哪个位置，要把它调查清楚。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子龙一定要完成。他见到了地下党范建强，那么范建强就把整个宁安的情况跟子龙说了一遍。但这范建强一听，怎么的？调查这些火力点，这是很难的。那么这时节呀，这个宁安的袁绍先，就是国民党这个少将师长，开了个庆功会，找了很多记者。他在这个庆功会上是大放厥词啊，各位，我袁绍先大小战役经过无数，当年围剿的时候，我说句实话，我跟共产党的军队是六战六败。这次我终于把这个局面扳回来了，为党国赢得了荣誉，也感谢各位。他这次召集的都是排以上的，外加挂功山省鬼癌、郑三炮这伙土匪，在座的有谁呢？有郑三炮，还有国民党牡丹江专员沈继高，还有那曹本正。各位，我袁绍先承蒙各位鼎力相助，才有此大获全胜之战。你们要知道啊，宁安可是兵家必争之地。往这儿看，我袁绍先跟共军打了多年交道，你看看牡丹江在上边，离他60几里地就是宁安。这个地方太重要了，而且还在解放区之内。我们占住了宁安城，牡丹江马上就会拿下。我们要效忠我们的蒋委员长。下面有请郑三炮郑先生讲话。这郑三炮啊，一土匪，根本不认几个字儿，一看好家底下的闪光灯啪啪啪啪啪，哎，照着他的眼睛直发晕直迷糊。各位，对不起，我是一个匹夫啊，不是勇夫，这个讲话就不必了，下面请我的参谋这个曹参谋讲话吧。谁呀？没逼曹本正。曹本正站起来了，那我就不客气了。各位，感谢国军的帮忙，我们把宁安拿下来了，占领了解放区的一席之地呀、啊，这是给共军一个沉重的打击。这是常言说得好，一战胜是阵阵胜，一战败是阵阵败啊。你看这共军两打我们宁安，都被我们击退了。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各位，咱们也别高兴太早喽。哟呵，这袁兆先一听，什么意思啊？哎呦，怎么还不能高兴太早？是这样的，这个共军不可怕，关键是共军里边有个人太可怕。这个人呢、啊，我调查清楚了，叫什么百变神君，姓杨，叫杨什么荣来的。据说这个姓杨的，那可了不得，那功夫相当的棒啊。他来到牡丹江，横扫红墙会，智降什么啊，惊天响，大战天地帮，摔晕了坐地炮，整个在牡丹江威震一方啊。这个人呢，那是高来高去，低来低走，会什么走高楼越大厦，横跳黄河竖跳海，那真是万丈高楼架脚踩。据说此人让打倒不能让活捉去，活得去，大翻车小翻车，自爆鸳鸯炮，燕青就地十八滚，是就地十八翻，什么刀枪剑戟斧钩叉，躺镰锁棒鞭锏锤抓，带尖带叶麻花拧劲儿，带灯笼穗的，这姓杨的都能拿得起来，是都能放得下去。文战先给这气的，我说你都听谁说的？说书说呢？说书说这个？对呀，就说明姓杨这个人太厉害了。所以各位，咱们加一小心呐、啊，共军神勇啊！我估计啊，咱还别高兴太早了，说不上啊哪天就倒霉。这袁占先拿手一指，来了，把他给我拽去，多扫兴啊！啊，那行了，我下去了，说完了啊，反正各位加点小心。要是碰着那姓杨的呢，尽量躲远点儿。我跟你说，这姓杨的百变，你要再说，我拉出把你。

0: 你闭了！哎，那行，我不说了。你瞅我这臭嘴，没啥事净说那实话。好了，各位，我采取了一个暗雕行动，就是把民宅里暗中放上了火力点。不过这个火力点是三天一换，为了防止共军把这个火力点给我摸清楚了，这500多个火力点三天就换一次，我让他找不到这火力点在什么地方。 好吧，散会。好家伙，基本上啊，让这老曹啊，把这局给搅了。咱们单说杨子荣，子荣同志和这范建强一商量，目前来看，要想找到这些火力点是很困难的，可用什么办法呢？啊，子荣在地上直转呢。建强同志。 子荣，就没有别的办法吗？我上外打听打听去，发动我们的内线。好，你去吧。这有内线呢，经过2天的调查，把这个情况反映上来了。嘿，真是老天无有绝人之路。在这个城里头，原来这个税务局被占领了，改成了军需处。
1: 这个军需处干嘛的？就是供应部队吃穿，哎，武器弹药的一个地方。不过这个军需处啊，它有个供应科，这个科长呢叫高连学，是个南方人。他管着一张图，什么图？就是原占先的暗雕兵力部署图。这张图啊，清清楚楚的画的，这500多个暗雕堡在什么地方？ 说为什么画这个？他不是军需处吗？那么这暗雕里边，这国民党士兵得吃饭呢，所以在后边就有这么个大食堂，做完了饭，哎，负责给各个暗雕点送饭，所以他有这张图。这张图啊，在他的办公室保险柜里锁着呢。这个情况反映上来，另外还反映了什么呢？ 在这个办公楼，国民党军需处办公楼的对个是一个老市场，老市场里边有一个刘家茶馆，这个刘家茶馆的掌柜的叫刘国正，人送外号叫刘大烟袋，老头已经90来岁了，拿这么长一个大烟袋啊，这个茶馆里边啊能坐100多人呢，那么有个舞台，上边有什么说书的、唱戏的，哎哎，变戏法的，哎唱。
0: 东北大鼓、西河大鼓的这个高连学，南方人，初到北方，他跟这原占先部队来的。这高科长没啥事儿，在中午的时候，到这老市场对个买2个大包子，然后就到这茶馆里往这一坐，就听这台上连说带唱，嘿，二人转啊，评书、大鼓。 还有戏法，一个多小时，包子吃完了，喝壶茶，转身回去办公。这个情况给摸上来了，啊！建强，你说的都是真的？嗨，老杨，这是底下反映上来的，我能撒谎吗？好，这张图到手了。 如果能把保险柜抠开，把这张图拿出来，给他拍着照，送回咱们军区，就知道国民党的火力点在什么地方。这真是天助我也呀！可怎么能把这张图拿到手？子荣拍了脑门子了。哎呀呀，这可如何是好？怎么办呢？他这个。 我说杨恩人呐，谁呀？小鞋匠啊，你愁什么呢？德柱啊，日后别叫我杨恩人，你就叫我老杨，或者，你就叫我，大哥。眼珠一转，子荣看了一下，盯得住。小鞋匠，咱们由咱牡丹江到宁安的时候，你在路上说你除了会掌鞋，还会什么？我会变戏法呀。 你都会变什么了？
1: 我会什么大搬运、小搬运、七十二套老搬运，这套搬运可了不得，搬山挪月，我这戏法好。德柱，在国民党的军需处供应科有一个保险柜，里边有张图，就是火力点的图，你能搬来吗？他那个，他那个搬不来，实在搬不来。为什么？他有枪啊，那玩意儿我这搬运一见着枪，他就基本上不好使，失灵。那我问你，这个高科长没啥事儿，中午到那茶馆园子去看节目，他那保险柜的钥匙就在他腰里头，你能把他搬来吗？而这个能，这太能了，这不是一般的能，这是二般都能。不就是这个高科长挂的这个保险柜的钥匙，然后我把他搬来之后，搬来之后交给您，我吸引住他，你拿着钥匙，你把他最好把他复制了，然后你进去，对吧？我勾住他，你进去把打开保险柜，是不是这个意思吧？
0: 对，你能把那钥匙弄到手吗？然后交给我，
1: 那太容易了。
0: 好嘞，那咱们就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哎，建强同志，这个刘大烟袋，这个老头怎么样？
2: 嘿呀，
0: 子龙啊，要说起这老爷子，90来岁了，打小开茶馆，那可不是外人，咱们线上的，他孙子就是咱们独立大队的队长，特别老爷子爱国呀。在日本时期啊，他痛骂小日本，还帮助咱们地下联络站搞了几次活动。老头子不糊涂，那就好办了，咱们就设下一计。
1: 书说简短，就在第二天中午，就在刘家馆子那大牌子海报可就出来了，啪，上边写的清清楚楚的，东北戏法王，叮当响，登台献艺。
0: 哎呦，这就大街小巷可就传开了，说这个有个戏法王叮当响，看看去吧。
1: 这茶馆掌柜呢叫刘大烟袋，刘国正。哎呦，老头90来岁了，拿着大烟袋，头天晚上咱们那地下党范建强同志就找到这刘大烟袋。哎呦，刘大爷，哎呀，我说小范儿啊，什么事啊？好久不见了啊。哎呀，这一晃有8个多月都不见了，你跑哪儿去了？
0: 刘大爷，跟你商量点事儿，您说吧。我们有两个人呢，要混进来，装成给您倒茶的茶童，哎，给客人倒水。然后呢，我们有个演员会变戏法，要登台献艺。
2: 行啊，太好了，我明白，我也不多问。
0: 大爷，还有件事情，我想问问你。您说吧，您那台底下带不带瓮？
1: 带呀、啊，那变戏法那个台要不带瓮，那是什么呢？什么叫瓮啊？
0: 各位，这就是一个变戏法的行话。什么叫瓮？就是这台底下是空的，能藏个人。
1: 第二天，范建强安排两个同志扮成了茶童，
0: 这园子满园了啊，这节目很热闹。
1: 就在那个上场门上来了，先搬上一张桌子来，桌子上有俩箩筐，还有俩碗啊，还有个手绢。这个搬上道具之后，那俩搬道具的下去了，上场门那上来了，嘿嘿嘿嘿嘿嘿嘿嘿，把刘大烟袋吓一跳，这演员什么动静啊？上来了，
3: 各位，嘿嘿，辛苦辛苦辛苦。有道是见面道辛苦，必定是江湖。在下不是旁人，我呢就是叮当响。你知道吗？我是大搬运的传人呢。啊，要说起这大搬运，你知道谁发明的吗？
0: 大伙儿都看，一看这演员也不怎么样，长得啊，掐吧掐吧不够一盘子，捏吧捏吧不够一碟子，不过长得挺像哪儿有那爱人肉似的啊，还不磕碜，还挺好，俩小斗鸡眼儿。这套大白运奶是当初姜子牙发明的，那是搬山能挪海呀、啊，就传到我这儿了。那么今天呢，我给大家献献艺啊，今天给大家表演一套。丁德柱拿着眼睛往下一拎，就在那第三排那桌子那儿，坐一国民党军官，坐在这儿，敞个脖子。这哥们儿是南方人，就是那高连学，军衔是中校，坐在这儿喝了茶。大白运，没见过，瞪眼珠看。好了，现在我就表演啊，看见没？各位，这什么？他把那饭碗拿起来了，这碗是不是空的？底下看是空的，这还有个手绢，我把这空碗蒙上，我就开始伸手一抓，是要什么有什么，想来什么就来什么，啊，不管是天上飞的，地上跑的，草壳里蹦的，水里浮的，只要我空中一抓，他就来。听明白？我现在开始掐诀念咒。天灵灵，地灵灵，迷了红，麻了红。一二三四五，金木水火土。要想戏法变得快，我空中抓八土，土里生，土里长，土里冒金光，呲灵一套线，撒手就不见。扔来了，各位，你们说西的难辨，还是干的难辨？大伙儿一听，那还是西的难辨呗。好了，既然西的难辨，我就来碗西的。走，啪一接这手绢，由的台上都下来了。各位看看，闻一闻，什么东西？您闻闻。哎呦，端过来这么一闻，哎呦，这是酒啊！对呀，这就是搬来了，就把那城东赵家酒馆那酒让我给搬到这碗里来了。来来来来，他就奔那国民党军官去了。来来，这位，这位军官爷，您闻闻。哦，我闻闻，一闻，这是酒啊！对了，这是酒，你尝一口，这是烧稻子。哦，我不会喝，不会喝，好了吧？哎，他围着高连学转一圈回来了，然后把第二碗摸起来了。各位，这碗是不是空的？嗯，看好了，啪，又蒙上了。一二三四五，金木水火土，要想戏法变得快，我在这边抓把土，土里生，土里长，土里冒金光，司令进去。各位，现在就来了。大家说想看什么吧，天上飞的，地上跑的，随便。哎，这么的吧，你们是想看死的是看活的？大伙一听，看死的看活的，看活的，哎，真行。嘿嘿，上回我在沈阳演出，我问看死的看活的，底下一口同音说看半死半活的，我上哪儿整去？那就来了，噔，一周这手绢端到台底下来了，看见没？大家一喘脖子看，哎呦，两条金鱼在这碗里直游啊！你看怎么样？这就叫搬运，不但能搬这个，我再给你搬点邪乎的啊！他把那盒子拿过来了，一空盒子打开了，看见没？各位，这盒子没毛病吧？大伙儿看没毛病啊！好了。现在这么的，那位先生，你把你兜里东西掏出来。底下坐一位，站起来，我这兜里头有钱夹，啊，还有盒烟。哎，给大伙举起来看一看。这钱夹、烟，揣起来，揣起来了，拿手捂住了，捂住了，都捂完了。好了，现在我开搬了啊。你那钱夹和你那烟，我一掐诀念咒就进到我这盒子里。进来，那位，我闻了，你再摸摸看有没有了，呀，没嘞，啊，那能有吗？打开了，钱夹拿出来了，一盒烟也拿出来，哎呦，这底下哗，实际啊，那是托儿，

0: 啊，你拿过来之后，你看你放到我盒子里头。他把盒拿过来了，那高林学都懵了啊！好，我要看看，钱夹、军官证，还有那个腰里头那东西。这一忙活，那串钥匙可在这儿呢。这时候人呐，已经入戏了，根本没有什么反应了。这全场这掌声雷动，热热闹闹这么鼓掌。这位高连学连钥匙也放到里头了，把这左轮手枪拿出来，寻思寻思不对劲儿，把子弹退出来放到里头了。寻思寻思又不对劲儿，把枪拿过来别上，把子弹又搁里头了。好嘞，盯得住，把这盒拿回来了，倒到台上，往这儿一放，这可是一张桌子，桌子外边有个围子。这个盒可带底儿的，带翻板的，他拿过来扒一扣，这么一扣，有个硝黄一摁，那翻板扒一翻，顺这桌子就下去了。那底下蹲个人，谁呢？不是旁人，就是我们的胡大英雄杨子荣。子荣这个乐呀，我天哪，盯得住啊！真要是拿下宁安城，我给你摆一桌庆功酒，太了不得了啊！那钥匙唰就下来，这儿一下来之后啊，子荣把这腻子拿出来，就把这高连学大小钥匙十来把，也不管是哪把，啪啪在这腻子上开始压这钥匙模子，压完之后一伸手，顺着台底下那瓮再送上去，盯得住，他周这盒子盖儿。哎，翻板一摁，嘣儿都回来了，然后他把这盒子就端起来了，就走到高连学的面前。我说军官爷，您看清楚了，瞧仔细了，这些东西还是您的不？这叫二次倒托。高连学一看，这是我的，这都是我的，这钥匙是您的吗？是我的，你先把它挂起来。嘿，这明往回送啊！高连学也懵了啊！钥匙我挂起来。这子弹是您的吧？你都把它拿回去。这钱夹也是您的对不？
1: 对呀、啊，
0: 是我的。你也拿回去。这东西，哎，对你都揣下来，你都揣下来。他把盒盖上了，又回来了。各位，方才我的搬运搬完了。大伙一听，怎么搬完了？你看，是不是那些东西都回到那军官爷的身上了？是啊。这不搬完了吗？哗，大伙都乐了。头一个弄得挺帅挺怪，第二个这么往回搬呢？对，我跟你说，这戏法都假的。常言说得好，戏法不灵，权杖毯子蒙。谁说方才我往回送啊？我再来一把，你看看。那位先生，你站起来。那先生站起来，你兜里头什么东西？眼镜，我给你搬回来。那个又是托，反总而言之吧，这丁德禄在上边这比比划划演了半个多小时，最后在一阵掌声之中谢了幕了。那高连学啊，看见直晃脑袋，嘿嘿，挺有意思啊。这位还会开玩笑，哦，给我都送回来了，就说给我搬回来了，散了场了，他可没有感觉，高连学没有感觉。那么杨子荣拿着这些东西之后，把这钥匙当夜就配出来了。那么第二天可是最关键的一天，因为我们这小鞋匠还要上台去表演他的大搬运，勾住这高连学，杨子荣要潜进国民党的军需处，入龙潭虎穴，要盗这张兵力部署图，这才引出一段惊险差事。欲知详情，下集。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虎胆英雄杨子荣》，由孙一演播。
3: 书接前文，小鞋匠盯得住，抬上大搬运，倒出来了高连学那个保险箱的钥匙模子，杨子荣当夜就把它配出来。这个计划可得安排的周密啊，一分一秒的得把它算清楚。因为这个高连学大部分时间看这个节目的时间也就是40多分钟，甚至更短，兴许看到一半，哎呦有事儿就回办公室了。这多么的紧张啊，所以小鞋匠那得在台上玩了命勾住这高连学。第二天的中午，高连学又来了，买俩包子往这一坐啊，翘着二郎腿看个节目。那么这边呢，这边子荣骑着一辆自行车，带了配好的钥匙，就在那个街道拐弯那个地方死死盯住了军需处的大门。这个大门呢，这儿站俩国民党兵啊，搁这站岗呢。就见高林学出去了，子荣一看他进了那刘家茶馆，就见子荣一飘身就上这辆自行车了。还这自行车英方把弯朝外，里外都是鱼鳞带，两个轱辘一边快，你说这自行车怪不怪？哈哈，就奔这军需处这个门就来了。这军需处这俩把着门的这俩兵啊，搁这聊呢。大哥，你说昨天晚上我做了个梦，你梦啥了？我正睡半夜，突然我就梦见有人给我一大嘴巴，这下把我打得啪嚓一下，我这就醒了。醒了一看是梦，不过这腮帮子好像火辣辣的，也不知道怎么事儿。嘿，哎，正聊的时候，杨子荣蹬着自行车就过来了。这当兵的一拉大栓，站住，干什么呢？杨子荣这车这个速度可没减呢，直接插就到了这小子跟前了，一搂这闸，这左脚一点这个地面，眼珠子一瞪，子荣什么打扮呢？披风大礼帽，水鬓角黑叉叉大墨镜，燕尾紫须，呢子大衣，水塔的领子，火箭筒的皮鞋，打得锃明瓦亮，白袜子，嘿，这个闪神，这个穿的，这个带子，这个扎的，这个配的，瘆人呢。这脚一点地，他这左手扶着把，右手抡圆了，照准这小子腮帮子，啪，就这么一大巴掌。坐地把这脚打了，啪，转了个个，瞎了你的狗眼！一伸手，在里边掏出一个东西来，一证件蓝皮儿，看见没？边上那小子，下回他妈别拦我！嗖，进去了。这小子，哎，你怎么打人呢？边上那位看了他一眼，打你，你小子找打。你别看他这个穿的，这个闪神，那个气派，你知道干嘛的？那不是军统就中统啊，知道不？这军统和中统你哪个能惹得了啊？哎，我说兄弟，昨天晚上你做个什么梦？挨嘴巴，你看你这就梦想成真了。哎， 这挨得好，我告诉你，下回呀，咱把眼珠子睁大点儿，见着这样的主，千万别拦，只有鞠躬往里让。
4: 嗯，好，我知道了。
3: 这瓶咋的呢？是吧？子龙可就进来了。这幢大楼是三层，因为是中午休息时间，这个办公室里头啊，干什么都有。哎，有在那儿哗啦哗啦打麻将，哎，有在那儿喝茶聊天的，都是一些国民党的后勤人员。那么子龙直接噔噔噔噔顺着这台阶上三层，早已探听好啊，这高连学的办公室在302。到了门口，左右瞧瞧，这个走廊里是空无一人，正是中午。把钥匙拿出来，嘎楞，嘎楞，嘎啦，第三把钥匙把这门，可就推开了，一伸手把门掩上，子龙站到屋中。啊，这屋里是地板，地板上边铺的地毯，哎，这是里外套间儿，外边是一圈沙发。里间是高连学的办公室，这办公室有一老板台，就在那边上有一黑色的保险箱。子龙摘耳往外听了听，走廊里悄无一人呢，他一猫腰就来到了保险箱的切近，用手扶住保险箱，然后把钥匙拿出来插进去，往左这么一拧，子荣这心里可就嘎嘣一声，怎么的？有密码？有密码不怕呀？我们这位护胆英雄，专能打开保险柜，用摘耳细听，来回拨动里边的灯簧，来回这么一响，嘎巴嘎巴嘎巴，几下子就能给你对开。可这得是老保险柜，年头越多越好开，可偏偏这个保险柜。

0: 胃是崭新的，所以这就很费事啊。子龙这汗有点要下来了，然后栽到耳朵，左拧，咔咔咔咔咔咔，正拧了呢，就听这楼道踢板响。 这个楼啊，过去的老楼全是木质结构的比较多。这个楼梯啊，那么镶的是木头板子，走廊里头铺的是地板，所以这个人离老远以来有声音传入，就是脚下这双皮鞋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走得还急，就奏这个方向来了。来的是谁呀？不是旁人呐，正是。 高林学，说高林学怎么来了？高林学不是进到这刘家馆子吗？照样沏了壶茶，俩包子往这儿一放，看节目，上班呢。小鞋匠盯得住还没出来呢。这边上啊，有俩茶客讨厌，在那闲聊。哎，我说大哥，你知道吗？你看那个。 戏法王还没出来呢，那玩意儿啊，别人不知道，我知道。第一次变呢，那是托儿，哎，是变那烟呐，又是千家呀，那是托儿。哎，你看这位啊，军官爷，你说他把那钥匙拿去了，把那子弹也拿去了，他怎么给变回来呢？他给送回来了，对吧？老龙正在沙滩，我一句话惊醒梦中人，说你看那个钥匙拿去了吧。 钥匙，哎呦！高林学摸了一下腰，这钥匙是在这儿。昨天可这个钥匙是离开了我呀。我们长官可嘱咐了，睡觉都得抱着钥匙，都得抓着这钥匙睡，不能离开半步。因为什么？我那保险箱里头可有火力部署图啊。 那么这个变戏法的把这钥匙拿去，到那捂着完了又给我送回来。哎呀，他这一哎呀，把那俩喝茶吓一跳。怎么的了，军爷？没怎么样，没怎么样。高林学就站起来了，就急急忙忙的往外走。台上正好盯得住上台，在那个各位，我说那，哎，我说那军官老爷你回来，我说今天我搬王母娘娘。 你别说搬王母娘娘，搬七仙女我也不在这儿了。高林学噔噔噔噔噔就往回跑，噔噔噔噔噔噔上楼，疾步啪啪就奔他办公室就来了。到了这个办公室接近，他往这门一站，把门打开了，他拿这枪啊，一步一步往里挪。有人吗？是不是有人？你出来！你给我出来！ 不出来，我开枪了。他来到门这儿，你不出来，我喊人了。实际他本想喊人，他为啥没喊呢？他一想，你说万一没人，你说我多丢人呢？啊，来人呐！了不得了，可能我办公室进来人了，哗，来了一堆，到这儿啥也没有。咋的？我精神病啊？我犯错乱了，我呀，所以他没有喊人。 他就发炸语，可当他进屋之后，站在那儿，屋里空无一人。哎呦，哦，没人呐，没人把我吓这样。我是这个胆量吗？我是地地道道的国军的官员，岂能这么胆小？嗯，把枪掖起来了。他一想不对，我得看看这保险柜里的东西有没有人动。他俯下身。 然后把钥匙拿出来，咔嚓，到里头咔，他左拧三圈，右拧三圈，拧了好几圈，然后咔吧把保险柜打开之后，里边拿出文件夹来，打开文件夹里边拿出一张纸来，打开这张纸，看完之后，咣，嗯，没事了。 我还得看变戏法去。他噔噔噔噔噔噔噔 走了。他这儿走了，就在那个落地窗边上那个大金丝绒的窗帘里边，我们虎胆英雄杨子荣啊，就在里边藏着呢。撬开那个窗帘那缝，往外看，正好这个地方的角度看到那保险柜，也正好看到这高雷学那手拧着保险柜的密码锁，来回三圈九圈，子荣那脑袋多棒啊，那记性马上把这密码记住了。记什么呢？139258。对，就这个数字。等那小子出去之后，子龙一猫腰出来之后，再有细听确认走远了，到他切近，钥匙插进去，139258，拧开保险柜，啪打开，把里边的文件袋拿出来，直接往桌子上这么一放，这张图，兵力部署图啊，拿出微型照相机，咔咔咔咔咔，拍好了照，完璧归赵，给放回去。子龙转身出了办公室，稳稳当当把门锁好之后，这回啊，我们虎胆英雄什么都不怕了，就在这走廊里头拿出一支烟来，自来着打火机点着了，深深的吸了一口，然后顺着这走廊。
1: 哎，我正在城楼观山那景，
0: 溜达出去了。到了这楼门口这儿，把自行车顺过来，翻身上去，哈，蹬出去了。门口那俩兵一看子荣出来了，还打招呼：“哎，您走啊，您慢走，您千万慢走。”哎呀妈，可走了。子荣回去了，立刻把这个照相机交给了孙达德。达德同志，子荣，这个相机里边就是那张火力布置图。你现在就离开宁安，交给李京普司令员。我们要宁安城一战成功，子荣。那你不走吗？
2: 我不走，我要留下来。
0: 干什么？一，做个内应。我军攻打宁安的时候，我在城里给搞点动静。另外，不还有个张世贵吗？张世贵搞了叛乱，我岂能饶他？我要出奸。另外，在大战没开之前，我要把刘书记救出来。子荣啊，那太危险了。你这是在虎口里边呢，
2: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0: 达德，你不用嘱咐了，赶紧走，情况紧急。
2: 是，
0: 孙达德，飞腿孙达德，我说过呀，他那腿特长，那两条大长腿。好家伙，孙达德，飞腿孙达德呀，那速度，那比刘翔快。另外，他这个跑跟别人跑不一样，腰连骨一绷劲，左脚面一点，右脚面这身子往前这么一窜，这脚一点这地，往前这么一悠，基本上就一丈多。那左腿一点地，嗖嗖嗖，几家伙就没影了。孙大德混出城池，子荣在这儿等着小鞋匠呢，在范建强这个秘密联络点。小鞋匠不大伙就回来了，擦了汗，哎呦我的妈呀，我这一上台那小子就转身不怎么就回去，吓得我呀。
2: 没事儿，已经完成任务了。啊，
0: 真的？
2: 真的。
0: 哎呀，那我真立了一功。
2: 当然，我会告诉李司令员，你真立了一功。
0: 太感谢了，只要为共产党干，我小鞋匠赴汤蹈火。 只要杨恩人你在牡丹江这一带剿匪，我把这土匪我所知道的，我所明白的，我所了解的，我都告诉你。好，日后那土匪行话你要好好教教我。那当然了，我是土匪行话专家呀，吃饭叫上坑，饺子叫飘扬子，面条叫挑笼子，吃饼叫翻张子。行行行行，哪天再教。咱们呢得办件事儿。什么事儿？你给我打听一个人，这个人是原来宁安第二营的营长，这个人叫张世贵。就是因为这个张世贵啊，他的叛乱才使宁安城落在了土匪和国民党军队的手中。你把这小子家给我摸清楚，他住在哪儿。另外你给我打听打听宁安县委书记刘书记被压在什么地方。我先杀了张世贵出监，然后把刘书记救出来，我再给宁安城放把火，我让他大火熊熊。
3: 太好了，
0: 咱们就在里边给他炸开花。好嘞，我去打听去，别的事儿都不好办，就这事儿交给我小鞋匠，那是手到擒来。哎，杨恩人，您静候佳音，我带前往，一会儿您静听消息。当啷啷啷啷，他高兴，他走了。晚上回来了，找着了。这张世贵这小子和他老婆呀，住在西头街，在一个胡同里头。这小子晚上回家，不过呢，带俩保镖。这俩保镖一个叫胎里坏，一个叫一包能。我找他去。牛振邦说了，子荣，我跟你去吧。
2: 不用，
0: 你跟小鞋匠里头在这儿待着，别把动静闹大了，人多目标大不好办，我自己一个人去就足以了。子荣多大胆子啊，我们这位护带英雄可就有打范建强这个秘密联络点可就出来了。这天头啊已经黑了，由于宁安城是战时状态，基本上大街上没有灯。子荣溜溜达达顺着小鞋匠给他画那张图就来到了西道街。到了西道街，就在那胡同里边有一户人家，就是张世贵的家，大门关着呢。子荣找了个地方隐藏好身形，基本上小鞋匠给摸清楚是张世贵这小子半夜十一点回来，哎，在外边喝完了，这抽口大烟，然后这保镖就把他送回来。这俩保镖不是吗？在外边给他站岗。这俩保镖轮流站，一个上半夜的，一个下半夜的。就在这时候，不大一会儿，张世贵出现了。这小子斜挎子盒子炮，戴大狗皮帽，披羊皮大衣，后边跟俩保镖，胎里坏和一包能，这三个人溜溜达达就进了胡同子了。边走啊，张世贵边骂。我还没等说话呢，那营长过来就给我一嘴巴。大小我也是一个治安队队长啊，真不拿我当回事儿。拿豆帮不当干粮。棒棒棒！
4: 喂，老娘们儿，开门。
0: 哟，谁呀？
4: 你老爷们儿，
0: 过了这么多年还听不出动静来。哟，世贵回来了。
4: 门打开了。
0: 哎呀，又喝这死样，你天天不惯的马尿你活不了啊。少废话，
4: 这还有俩弟兄看呢，让笑话。
0: 哟，你瞧那死样，快进来吧。啊，还是胎里坏一包能啊。行了，你们两个好好站岗吧，就这么地吧。走，进来。
4: 这把张世贵扶进去了。这张世贵进去了，这俩小子在门口商量。大哥，你上半夜是我下半夜啊？这那边上有个耳房子，哎，能睡觉。俩人正商量呢，唰，都没听见，就那身背后黑影之处唰出来一人，轻描如雪，急如风啊，就到这俩小子身背后了。俩人正商量呢，就这位一出来，正是我护胆英雄杨子荣。道德切记。你们两个
0: 挺好啊，这哥俩你上面也行啊，挺好啊。一回头，子荣这手可就过去了，搂住胎里坏的脑后勺，这手摸住一包能的后脑勺，就把这俩脑瓜骨往上一撞，挺好，我就放心了。过去了，子荣一伸手，把这俩小子绑腿的裹带给缠下来了，然后抹街土耳背四把倒穿旗捆吧好了，就把这俩小子臭袜子给扒下来了，把枪拿出来顶住这臭袜子，把俩小子嘴给别开，这袜子愣给塞进去了。行了。哎呀，子荣一想啊，我不能杀你俩，那么乱杀无辜，小土匪，将来教育教育，还背不住是个好百姓。但是张世贵不能饶他，这小子他要是如果不叛乱，宁安城有今天吗？能牺牲那么多战士吗？子荣推开门走了进来，他正正衣领，啊，那屋里头啊。点着灯呢，张世贵还找酒呢，把那酒拿来，把这喝。

0: 见着说我们是土匪，我梆子就给我俩嘴巴。那个营长，老子憋气，要不看在正大当家的面上，我跟他玩命。要不你这死鬼，行了。这个外头那个能耐哪去了？这点能耐都跑家里了，你赶紧灌吧。给我拿块咸菜，上哪儿整咸菜去？那不有那咸菜疙瘩给我弄一口，要不大蒜也行，大蒜也没了，快点吧。 哎呀，我你啊，你谁呀？子龙进来了，子龙就站到这个屋这门这儿。我呀，我奉国民党守城司令长官袁湛先之命，请您去喝茶。哎，好的，哎，哎呀呀呀！ 一看子龙这个穿的这个带子这个扎的这个配，这个婶婶，那肯定是军统局长，要中统，可能是我县城有功，要嘉奖于我，是吗？长官，哎，哎呀，我这点委屈算什么？哟，哎呀，哟哟哟哟哟，他这媳妇大花鞋一看，哎呦我的妈呀，这帅哥，先生，先生您怎么进来的？什么时候来的？啊，那一看就是一伙的，是吧？ 先生，您赶紧坐，坐这儿我给你沏水。不用了，我请张先生出去有点事儿，所以啊，麻烦您跟我走一趟。好，好，好，好，原来是袁司令找我，那我能不去吗？穿上鞋了，我就把这枪背了。这小子真喝晕了。子荣在前边走，这小子在后边晃。哎呀，先生您是哪儿的？等一会儿你到地方就知道我是哪儿的了。 您是干什么的？一会儿到了地方你就知道我是干什么的了。是，那当然了。哎呀，我县城有功，我这，哎呀，这咋还趴俩呢？这谁？这怎么？啊！这酒歘可就醒了，就是张师傅一探手，喝了泡，拉出来，嘎嘣一声把板筋开开。你是谁？你要干什么？
1: 听众朋友。 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00。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或许也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2: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热血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你有没有发现，当孩子需要你陪他玩的时候，你总是说明天吧。
1: 喂，爸爸。
2: 喂，宝贝儿。
1: 我作业写完了，快点回来教我下象棋吧。
2: 哎呀，爸爸有事儿，明天叫你啊。
1: 妈妈妈妈，咱们下去溜达溜达吧。
3: 乖女儿，妈妈手头上还有工作要完成，明天吧啊。
1: 妈妈，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个，好吧，走，咱们现在就下去溜达。
0: 明天不如今天就做，陪伴就是现在行动。
4: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5: 爸爸，
4: 还没睡啊？
5: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4: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5: 块、10块、103块、328块。爸爸爸爸爸爸，你看400块耶！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0: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0: 六岁时，
1: 妈妈，我上一年级了，可以买个小书包吗？
2: 好好好，妈妈给你买啊。
0: 十二岁时，
3: 妈妈，我都上初中了，你给我买个新裙子吧。
4: 哟呵，乖女儿知道美了，妈妈给你买。
0: 二十三岁时，
5: 宝贝，今天中午回来吃吧，妈做了你喜欢吃的红烧排骨。
4: 妈，不是说了吗，我加班不回家吃饭，正忙着呢啊，挂啦。
0: 五十六岁时，
6: 妈，我特别想你，想给你做红烧排骨。
0: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时才懂得父母的爱，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呀。
7: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8: 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7: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8: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7: 俗话说，人多嘴杂，
8: 那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7: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8: 那乱成一锅粥，这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9: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10: 三二一，
1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3: 我来了，
1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4: 哇，好美哦。
1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喂，妈，
1: 哎，闺女儿，
0: 我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几天注意收快递呀。
1: 好好，哎呦，闺女
0: 儿，哎，对了，我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1: 哦哦，我是想说你啊，
0: 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哎呀，我没乱花钱，你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1: 哦，我是想说你
0: 呀，哎，妈，甜甜又长高了，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1: 好好，
2: 哎，好。
0: 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3: 哎，孩子，其实妈呀，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4: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5: 人类的前进，就是不断对道路的探索。有无数的人曾发出提问，什么样的路才是正确的路？有的路需要披荆斩棘，但尽头是无限风光。当历史浓缩至百年的尺度，中国有关路的探索也前所未有的波澜壮阔，慷慨激昂。这条路充满跌宕、曲折、探求、流血牺牲与拼搏。这条路终于像今天这样清晰、坚定，让人激愤而沉醉。路正则行远，十四亿人的选择，十四亿人的信念。

0: 或许也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1: 爸爸，我害怕。
2: 不怕不怕，爸爸在呢。哎，我说你出门遛狗怎么不拴绳呢？
3: 哎呀，我躲我躲我躲躲躲啊，好险呐、啊、差一点就踩上了。怎么这么多狗粑粑？
4: 几点了还让不让人睡觉了？这狗都叫了大半夜了，也没人管管吗？
5: 养狗不是一时兴起，爱它就要为它肩负责任。
6: 依法养犬，文明养犬。
7: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8: 这个味道真不错。
9: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1: 听，这是府南淮河情书的声音。
12: 听，这是太和清音的曲调。
11: 看，这是属于影上花鼓灯的热闹。
13: 这什么呀，老古董。
11: 也许九零后、零零后的你觉得这并不能代表年轻一代的审美喜好，但是他们却代表着城市的记忆。一代代非遗传承人用他们继承下来的精湛技艺、文化瑰宝，给这片大地增添了更多元的色彩。
12: 如果你用心听、仔细看，你也会发现他们的独特魅力。
14: 亲属是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作为一个传承人，把这门艺术给它传承下去。
15: 我是临泉杂技非遗传承人尹波，临泉杂技千年绝艺，享誉中外。
11: 让我们一起接力，把非遗传承下去。
16: 横要平，竖要直。
1: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16: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17: 传承中国字。
18: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16: 哦呦，弄这画像是个什么字啊？
18: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17: 内蕴中国字。
16: 请问孔夫那么贼？
18: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夫，哈哈哈，那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17: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国。

0: 哇，这里的水好凉快啊，你也下来玩吧。
1: 哎呀，哥哥，你快上来吧，这里写着不能游泳的。
0: 没事，我都来过好几次了。看，那里有个小虾，我去给你抓回来。
1: 哥哥，别游那么远，我害怕。
0: 我快上心了。救命！救命！
1: 哥哥，哥哥，救救我，哥哥！
2: 一个家庭的希望因溺水而消失，留下悲痛的家人和无尽的遗憾。不要在危险水域私自下水游泳，让我们共同努力，为了我们的家人，守护生命，从防溺水开始。
3: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4: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5: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6: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7: 我这卡怎么刷不上啊？
8: 我们上班都赶时间呢。
7: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9: 能不能快点啊，这么慢。
7: 不能耽误你们，我先下车吧。
10: 不好意思啊，小伙子，你能帮我看看这手机是怎么取药的吗？
11: 忙着呢，找别人去。
9: 妈，我上周才教你的网购流程，你怎么又忘了？
12: 或许我们可以这样。
13: 大妈，您先上车，我来教您。您瞧，咱们啊得打开这个二维码。
12: 别着急，我来帮你，阿姨。现在医院联网很方便，你把这个订单打开，就能取药了。
14: 拿到了，拿到了，谢谢你啊。
11: 爸妈，慢慢学，不要着急，也不要随意点开陌生人发来的链接。
15: 爷爷奶奶，我也来教你们。你们年纪大了，需要我们的陪伴和帮助，一遍不会学两遍。
12: 数字时代，请等一等老人，让我们共享美好生活。

0: 春天，我徜徉湖畔，看柳枝吐蕊，听雀鸟欢歌。
1: 夏天，我漫步林荫，看万里无云，听蝉鸣嘹亮。
0: 秋天，我山峦，看层林尽染，听落叶簌簌。
1: 冬天，我伫立雪原，看银装素裹，听北风呼啸。四季山河，壮美无限，
0: 保护自然的馈赠，共筑美好家园。
2: 你有 BMW 吗？
3: 宝马汽车？这个暂时没有。
2: No no no out 了吧。 BMW 就是公交车、 bus、 地铁、 metro 和步行 walk 的英文缩写，这个现在就有。
4: 公车、地铁、步行，
5: 原来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也可以是 BMW 一族，这个我马上就有。
6: 绿色出行，让生活少一点污染，多一份健康。

0: 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选班长，我手上呢就是我们同学们的选票了，接下来我们请刘雨墨同学来帮我们唱票。
4: 王新雅一票，王英伟一票。
5: 老师，为什么选班长要写正字呀？
3: 问得好，这个问题我们来请同学们回答好不好？
6: 因为做班长要正直。
7: 因为做班长要有正义。
8: 老师，因为做班长要有正气。啦啦啦啦啦
3: 啦啦。同学们说的都很好，这个正字告诉我们，为人要直，为官要正，只有这样才能够不辜负大家为他投出的每一票。
9: 我本来是一个人，可是共享单车生生把我变成了两个人。在我不骑车的时候，这谁呀？乱停乱放，你看看这都几层了，好家伙，车座都没有了。哇，谁把二维码给刮花了？这怎么骑呀？可在我骑车的时候，哎，宝贝儿，来，走车筐里，坐稳了。
10: 哎呦，爸爸慌。
9: 没事儿，红灯咱也不停，几分钟就到了。
10: 爸爸，你不是说这样做不对吗？
9: 这，哎，我可怎么才能合二为一呀？
11: 我们能共享一辆自行车，但我们还不能共享一种文明准则，共享一种道德规范，共享单车。共享文明。
0: 北纬45度，东经127度，东北辽阔的三江平原，纵横的水系，肥沃的黑土，孕育出玉润珠玑的稻米。
11: 北纬42度，东经89度，西北沙漠中的茵茵绿洲，稀少的降水冲。

0: 茂密山林，气候湿润，降水丰沛，萌生出珍奇鲜美的各类菌菇。
1: 北纬39度，东经116度，这里有我小小的餐桌，美味珍馐，唇齿留香，走遍天南地北，体味美丽中国。
0: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

待山海经历，夸父逐日追光明。现在中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持续创造等离子体运行的世界纪录。未来人造太阳带来的可控核聚变能源将是解决人类能源问题的答案。西汉淮南子里，嫦娥驾云望月宫。现在中国探月工程启动实施登月阶段任务，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未来月球将建造科研试验站，探索更广袤无垠的星辰大海。科技实现梦想，科技刷新未来。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

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4: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5: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3: 爬山去不去？
4: 不去。
3: 游泳呢？
4: 不去。哪儿也不去。
3: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清风。
1: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2: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3: 有人在吗？有人在吗？
2: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0: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1: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2: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3: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
4: 啦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5: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6: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0: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7: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0: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2: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3: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4: 蜡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3: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5: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3: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6: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3: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7: 我一定尽力而为，
3: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8: 孩子，我支持你，
3: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9: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0: 这个味道真不错。
11: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9: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我的腿，
4: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去把她扶起来吧。
13: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4: 快看，那里有个老奶奶摔倒了，
14: 走过去看看。
4: 老奶奶，你怎么了？
14: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15: 谢谢孩子们，谢谢。
16: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17: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18: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17: 普普通通。
18: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17: 还行吧。
18: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17: 一般。
18: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17: 凑合吧。
18: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17: 妈妈，我好累。
18: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9: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0: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0: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0: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2: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3: 琳娜，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4: 琳娜，一点敬意，
3: 一点感激。
4: 琳娜，
5: 琳娜，
4: 琳娜，
3: 琳娜，
4: 琳娜，
6: 琳娜，
7: 琳娜，
8: 琳娜，琳娜，
9: 琳娜。
10: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11: 儿啊，好好改造。
12: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13: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14: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5: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4: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6: 来了，吃饭喽！
14: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7: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的

0: 低碳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
5: 嘘，少说两句，
0: 行动起来，
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0: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1: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2: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0: 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1: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0: 嗯，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2: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3: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4: 喜羊羊，美羊羊，懒羊羊，沸羊羊。
5: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6: 一月，二月，
0: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6: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0: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6: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0: 对呀，对呀。
6: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0: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6: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0: 加油！

0: 我刘备，
1: 我关羽，
2: 我张飞，
0: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1: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0: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

0: 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1: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2: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3: 老规矩。
2: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3: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2: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3: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1: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酒驾。
4: 三二一，
5: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6: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5: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7: 我来了，
6: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5: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8: 哇哦，好美哦。
6: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5: FM 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现在啊，我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这张火车票，我父母、老婆、我的娃儿全都在家里头，春节过年嘛，一定得回家和他们团圆。
10: 回家就为一顿团圆饭，这是一种盼头。
11: 今年春节，我和爸爸骑摩托车回家，差不多900公里。爸爸说，这叫千里走单骑。
10: 千里万里也挡不住回家的脚步，这是一种信仰。
6: 我们平时在纽约生活，可每年春节，我们都会像候鸟一样飞回中国。过我们的中国年，
10: 跨越半个地球回家过年，这是一种朝圣。家，一个字，一辈子，跟随我们心中的光亮，过年回家。
12: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3: 妈妈，我球鞋湿了，
14: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3: 妈妈，妈妈，啊！
14: 谁欺负你了？
12: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14: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15: 我帮您找找。
16: 哎，这电梯门关的也太快了。
17: 爸，慢点，我来给您摁着。
18: 爸妈，
19: 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我给你倒了一杯热水，你将热水放置一旁。你惦记着其他饮料，可饮料越喝越渴。于是，你想起了那杯热水。你以为它还是温着，可端起来已冰冷刺骨。水凉了，你埋怨不了任何人。别忘了，那杯水起初是温热暖心的，你的不在意，让它变冷了。

0: 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0: 我爱超女，
1: 我爱超人，
2: 我爱超市，
3: 我爱超车。
1: 哟，前面有大卡车，
3: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1: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3: 没事儿，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4: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5: 匠心是诚信。
6: 我是庄茂忠，做杆秤40年，选料老秤杆，定刀口安刀子，最后是那颗定盘的心。无论多大的秤，只要那个心等找准了，整个天地就平了。做杆秤是个费时又费力的良心活。
5: 匠心是精准。
7: 我是李硕，是居瓷工艺的传承人。居瓷手要稳，心要沉，孔要对称，分毫之差都会影响瓷器的重要特质。
5: 匠心是沉淀。
8: 我是木活字印刷技艺国家级的传承人王超辉。我写反字，刻反字，这是需要时间积淀的技术。年轻的时候煤油灯点起来刻字，一直到现在天天还要刻字呢。
9: 匠心是虚心、耐心、细心与执着。匠心是专业、专注、严谨与精确。致敬中国匠心。

0: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1: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0: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1: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2: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3: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0: 这是我应该的。
1: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0: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4: 2500多年前，老子和孔子在河边对话。
5: 仲尼，天下最近于道的是什么？啊，
6: 愿闻先生高见。
5: 是水。
6: 哦，
5: 水则披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4: 上善若水，有一滴滋润幼苗一株，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竞渡，汇百川聚成辽阔海洋。
5: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上善若水，中华美德。
7: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8: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7: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变成一只美丽的天使飞走了。这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妈妈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3: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2: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3: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4: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0: 蔚蓝的大海边，金色的沙滩上，一只小海龟对爷爷说：
1: 爷爷，您说这个世界上是不是我们海龟的寿命最长啊？您看看，您都已经300多岁了。
2: 不，孩子，这世界上寿命最长的是人类抛弃的白色垃圾，它对环境的破坏比我爷爷的寿命还长呢。
3: 请与我们一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共有的家园。

0: 我妈就喜欢给我发各种鸡汤，还有养生保健。
1: 上周末跟同事在聚餐，发了个朋友圈，一秒钟之后又收到了爸妈的微信，质问我怎么这么晚还在外面疯呢。从那以后啊，我就把他们给屏蔽了。
2: 现在啊，要是不会用微信，都不知道孩子在干嘛。哎，我只有在朋友圈里才能看见儿子的照片哦。
3: 想让他们注意身体，又怕我啰嗦，只能把这些保健文章发给他们。可是我闺女从来不回，哎，也不知道有没有仔细看哦。
4: 朋友圈里最遥远的距离，是爸妈想靠近你，而你却把他们屏蔽了。
5: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6: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5: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7: 开飞机
8: 啊，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5: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9: 我咋能当劳模呢？还挺惊喜的吧。
5: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10: 捏比捏好了，还是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
5: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11: 北京时间早晨7:08，采访小组就要出发了。
5: 走基层，听民生。
1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3: 这个味道真不错。
1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

0: 玲娜，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领导，一点敬意，
0: 一点感激。
2: 领导，
3: 领导，
2: 领导，
0: 领导，
1: 领导，
4: 领导，
5: 领导，
6: 领导，
7: 领导。
8: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9: 儿啊，好好改造。
10: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11: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12: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3: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12: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3: 人均碳排放量50克，

0: 我要让安徒生住进我的家里。
1: 我要让路遥住进我的家里。
2: 我要让米兰昆德拉住进我的家里。
3: 我要让陶渊明住进我的家里。
4: 搬家了，
1: 搬家了，
3: 搬家了，
1: 搬家了，让名人搬家了，
4: 让名人搬家了。
1: 阅读改变你的生活，文字温润你的思想，让文学名家搬到你的家里。书香中国，一同感受读书的力量。
0: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要消失了。这意味着每三只北极熊只有一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5: 乘客们，
0: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6: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0: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6: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7: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8: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7: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9: 来了，请看喽！
7: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年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妈妈，这里好闷啊，我想下去走走。
2: 孩子，这里不能下车，大老虎啊会来吃你的。
1: 妈妈，你骗人，我没有看见大老虎。
2: 你看到那个牌子了吗？猛兽自驾区禁止下车，这是规则。
1: 爸爸，这辆小黄车真漂亮啊，我能把它带回家吗？
3: 哦，当然不能，儿子，这是共享单车，不能占为己有，不要随意破坏，不可乱停乱放，这是使用它的规则。
1: 哦，知道了，爸爸。那我把它骑到地铁站，咱们坐地铁回家吧。
3: 哎，儿子真乖。生活中，有人漠视规则，有人重视规则。规则是限制，更是保护。懂规则，守规则，做文明守法的好。

0: 哎呦，我的腿！
1: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是把她扶起来吧。
2: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3: 快看，那里有个老奶奶摔倒了，
4: 走过去看看。
3: 老奶奶，你怎么了？
4: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5: 谢谢，孩子们，谢谢。
2: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6: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7: 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8: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0: 追，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2: 我来了，
0: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0: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0: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3: 普普通通。
0: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3: 还行吧。
0: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3: 一般。
0: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3: 凑合吧。
0: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3: 妈妈，我好累。
0: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

0: 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1: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2: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0: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的地球。

0: 汗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0: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1: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2: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0: 爬山去不去？
1: 不去。
0: 游泳呢？
1: 不去。哪儿也不去。
0: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6: 有人在吗？有人在吗？
5: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7: 奶奶，今天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8: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7: 嗯，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9: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10: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11: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0: 一月，二月。
1: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0: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0: 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1: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0: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1: 加油。
2: 我刘备，
3: 我关羽，
4: 我张飞，
2: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3: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2: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0: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1: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2: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3: 老规矩。
2: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3碗好酒。
3: 慢着，我说3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3碗水。
2: 武英雄，您不是3碗不过岗吗？
3: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1: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酒驾。

0: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1: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2: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3: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
4: 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5: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6: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0: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7: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8: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7: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8: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0: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 妈妈，我球鞋湿了，
2: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 妈妈，妈妈，啊！
2: 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2: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3: 我帮您找找。
4: 哎，这电梯门关的也太快了。
5: 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6: 爸
7: 妈，
6: 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8: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
9: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8: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9: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又消失了。这意味着每3只北极熊只有1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11: 乘客们，
10: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12: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10: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12: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13: 我要让安徒生住进我的家里。
14: 我要让路遥住进我的家里。
15: 我要让米兰昆德拉住进我的家里。
16: 我要让陶渊明住进我的家里。
17: 搬家了，
18: 搬家了，
19: 搬家了，
20: 搬家了，让名人搬家了。
8: 阅读改变你的生活，文字温润你的思想，让文学名家搬到你的家里。书香中国，一同感受读书的力量。

0: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1: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0: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2: 开飞机
3: 啊！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0: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4: 我咋能当劳模？还挺惊喜的吧？
0: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5: 捏比捏好了，还是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
0: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6: 北京时间早晨7:08，采访小组就要出发了。
0: 走基层，听民生。
7: 我妈就喜欢给我发各种鸡汤，还有养生保健。
8: 上周末跟同事在聚餐，发了个朋友圈，一秒钟之后就收到了爸妈的微信，质问我怎么这么晚还在外面疯呢。从那以后啊，我就把他们给屏蔽了。
9: 现在啊，要是不会用微信，都不知道孩子在干嘛。哎，我只有在朋友圈里才能看见儿子的照片哦。
10: 想让他们注意身体，又怕我啰嗦，只能把这些保健文章发给他们。可是我闺女从来不回，哎，也不知道有没有仔细看哦。
11: 朋友圈里最遥远的距离，是爸妈想靠近你，而你却把他们屏蔽了。
1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4: 我来了！
1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3: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2: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蔚蓝的大海边，金色的沙滩上，一只小海龟对爷爷说：
1: 爷爷，您说这个世界上是不是我们海龟的寿命最长啊？您看看，您都已经300多岁了。
2: 不，孩子，这世界上寿命最长的是人类抛弃的白色垃圾，它对环境的破坏比我爷爷的寿命还长呢。
3: 请与我们一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共有的家园。
4: 妈妈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5: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6: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0: 妈妈，这里好闷啊，我想下去走走。
1: 孩子，这里不能下车，大老虎啊会来吃你的。
0: 妈妈，你骗人，我没有看见大老虎。
1: 你看到那个牌子了吗？猛兽自驾区禁止下车，这是规则。
0: 爸爸，这辆小黄车真漂亮啊，我能把它带回家吗？
2: 哦，当然不能，儿子，这是共享单车，不能占为己有，不要随意破坏，不可乱停乱放，这是使用它的规则。
0: 哦，知道了，爸爸，那我把它骑到地铁站，咱们坐地铁回家吧。
2: 哎，儿子真乖。生活中，有人漠视规则，有人重视规则。规则是限制，更是保护。懂规则，守规则，做文明守法的好公民。
3: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
4: 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嘿嘿，
5: 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6: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0: 人说，年轻人很宅，
1: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0: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2: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0: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1: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0: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3: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4: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100万。
5: 14次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

0: 年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哎呦，我的腿！
2: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是把她扶起来吧。
3: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4: 有个老奶奶摔倒了，
5: 走过去看看。
4: 老奶奶，你怎么了？
5: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6: 谢谢
7: 孩子们，
6: 谢谢。
3: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8: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9: 这个味道真不错。
10: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8: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3: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2: 普普通通。
3: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2: 还行吧。
3: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2: 一般。
3: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2: 凑合吧。
3: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2: 妈妈，我好累。
3: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11: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0: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 人均碳排放量50克，

0: 耗时40分钟，
1: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0: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2: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3: 领导，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4: 领导，一点敬意，
3: 一点感激。
5: 领导，
1: 领导，
5: 领导，
3: 领导，
4: 领导，
6: 领导，
7: 领导，
8: 领导，
7: 领导，
8: 领导。
9: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10: 儿啊，好好改造。
11: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12: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元首，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碳的生活咱得
4: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5: 少用点纸，
6: 多栽点树，
5: 少坐点车，
6: 多走点路，
5: 少开空调，
6: 多开窗户，
5: 少坐电梯，
6: 多爬楼梯，
7: 少点懒惰，
8: 少点研究，
7: 少点装修，
8: 少点垃圾，
7: 少点奢侈，
8: 少点攀比，
7: 少点包装，
8: 少点排场，
7: 少点浪费，
8: 少点排放，
7: 少点污染，
8: 少点遗憾，
9: 嘘，
8: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4: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10: 嘿、hey, 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11: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0: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1: 夏日

0: 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1: 有人在吗？在吗？
0: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0: 今天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1: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0: 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2: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3: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4: 喜羊羊，美羊羊，懒羊羊，沸羊羊。
5: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6: 一月，二月。
0: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6: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0: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6: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0: 对呀，对呀。
6: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0: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6: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0: 加油。
7: 三二一，
8: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9: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8: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0: 我来了。
9: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8: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1: 哇，好美哦！
9: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8: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我刘备，
13: 我关羽，
14: 我张飞，
12: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15: 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13: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15: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0: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1: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2: 老规矩。
1: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2: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1: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2: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0: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酒驾。
3: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0: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 妈妈，我球鞋湿了，
2: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 妈妈，妈妈，啊！
2: 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2: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3: 我帮您找找。
4: 这电梯门关的也太快了。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5: 爸
6: 妈，
5: 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7: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8: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9: 这都是那个妈妈鱼啊。
10: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11: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
12: 啦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13: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14: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7: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0: 给我讲什么故事呀、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2: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3: 清晨看朝阳升起，我感叹再耀眼的金银也不会比阳光更灿烂。夜晚仰望星空，我感慨再珍惜的宝石。
4: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5: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美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因频率资源优化调整，安徽经济广播于2026年6月20日起停止亳州、铜陵县频率发射。感谢您的陪伴与关注。
7: 威社稷元末年，公元2270年。三体舰队抵达地球，世纪之战打响，三体人科技碾压，我军几乎全军覆没。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8: 将军，三体人撤退了。
9: 啊，
8: 真的？据说他们受不了地球的污染。
7: 如果污染成为抵御外敌的武器，那么现在这武器也正对着我们自己。
10: 辨别假币很重要，来吧，反假知识说。先看水印清楚否，再看纸张挺不挺，凹出图案摸有形，安全线上有数字，上下晃动会变色，冠字号码有玄机，纸币勿要乱涂剪，硬币切勿随处扔，钱币不要随便放，以免丢失或遗忘，残缺污损不流通，爱护人人都有责。
11: 在我出生的时候，爷爷高兴地把他的牛车换成了28大杠。我上学的时候，爸爸骑着他新买的摩托车把我送到了城里。如今我回到家乡创业，偶尔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时代在变，乡村的出行方式也在变，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未改变。
12: 3、2、1，
1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
14: 哇，
1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6: 我来了！
15: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9: 哇哦，好美哦！
15: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4: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细老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0: 我是乐乐，这是我生活的小山村，这是我的爸爸妈妈，他们是农民，但也像科学家。妈妈说，只有接受过简约的果实，才能去很远的地方。这是大老王，他是个大学生。
1: 来尝尝阿姨的手艺啊！
2: 都来民宿啊！我媳妇给大家做好吃的农家菜。
0: 开民宿做美食，回家创业能致富。这是李叔叔，
2: 对，愿意吃桃的朋友们可以往这儿看。
0: 他是有名的致富书记。
2: 我们村自己产的桃子啊。
0: 他是个大忙人，他走路快，脑子快，干活也快。他说，村子变美了，日子变好了，乡亲们的笑容更多了。美丽乡村，美好生活。
3: 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吧。你是否会忍不住想，是什么样的人，在何种情境下，能说出这样一句温柔而又强大的话？你可能想象不到，他是一位意气蓬勃的少年。他说这句话时，正在从容地走向死亡。他，就是陈乔年，一位披荆斩棘的烈士。那一年，他才26岁。他还有一位高喊着革命都只能站着死而宁死不跪的哥哥，陈延年烈士。就义的时候，他也只有29岁。他们都是让中国人民觉醒的新文化运动旗手陈独秀的儿子。这些话不仅代表着他们的心声，更是百年前风云激荡的中国无数为了我们的幸福奋不顾身的革命战士的心声。山知道他们，江河知道他们，祖国的人民不会忘记他们。2013年，在安徽合肥，有一条全长仅为1.2公里的道路，它被命名为延桥路。正是为了纪念这两位烈士，延桥路旁有一条集贤路，陈独秀正是被安葬在安徽安庆贤集观。两条马路的尽头是同一条繁华大道，无论路长路短，最终我们都能沿着他们迈上这条繁华大道，走进中国的繁华。

0: 心向党学党史，红色故事照我心。
1: 通过对党史的了解，我知道了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一定要跟党走，听党的话，刻苦学习知识，长大后努力变成一位共产党员，为祖国和社会效力。
2: 同心向党办成长，做好传承讲解员。
3: 大家看到的这两个陶缸是红军兵工厂用来装硫酸用的。
4: 叔叔阿姨，大家可以走近一点，我给大家仔细介绍。我是小小讲解员徐锦谦，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这里给大家做讲解。
5: 我们是红军的后代，讲好革命故事，传承红色基因，是我们新时代少年的一份责任。
2: 同心向党务思想，争做时代好少年。
6: 作为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的少年一辈，我们要传承红色基因，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努力让红领巾更加鲜艳。
7: 同心向党筑未来，弘扬时代家国情。
8: 我们真的很幸运，可以出生在一个这么好的时代，出生在一个很伟大的国家，我们应该努力奋斗，不负青春。
9: 少年强则国强，加油少年，
0: 红色基因代代传，同心向党迎百年。
10: 中山风雨，
11: 或许你听过这首歌吗？踏过历史的风浪，云雾间依稀可见那是纷飞的战火，西起湖口，东至靖江，浩浩荡荡的千里战线，承载着百万颗沉甸甸的赤子之心。如今走进渡江战役纪念馆，在渡江第一船旁聆听马毛杰穿梭于枪林弹雨的故事，在军工厅的巨型渡江壁画下俯首无数寂寂无名的石碑，他们以天地间的英雄气概推动历史的车轮，催生了一个新时代的诞生。
12: 人民共和国，咱家人民共和国，今天等你了。
11: 最深最重的爱需和时代一起成长，最痛最美的情，定于岁月，行至天光。一腔孤勇，无畏风雨，一路坦荡，再无风霜。安徽，用无数耀眼的军功章彪炳史册，用责任和担当，书写新时代无愧于历史的华章。千年古都，红色故里，大浪淘沙，光芒尽显。
1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4: 这个味道真不错。
1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6: 同学们，花朵是美好和希望的象征。
17: 孩子们不要慌，老师背你们过河。
18: 老师，马明明不见了。
17: 明明，明明，你怎么在这儿啊？要涨水了，快别看花了，来，老师背你。
19: 老师，嗯，你也是一朵小花。
13: 教育，用爱浇灌最美的花。

0: 喂，谁呀、啊？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哪知道啊？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再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妈妈，我不要和甲醛做朋友。
5: 爸爸，我好难受呀，我都快喘不过气了，头好晕啊。
6: 当面对外界的污染，我们可以戴上严严实实的口罩，严阵以待。但是当关起门来，我们摘下口罩，却不知最温馨的家里也是危机四伏。治理室内甲醛污染，享受新鲜流动空气。

0: 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1: 这么顺利要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2: 宝宝呀，宝宝，你被煎饼的儿子看见了。
1: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这个心愿。
3: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4: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长颈鹿的脖子为什么那么长？
1: 为了吃到树上的树叶，久而久之进化了。
0: 为什么鼹鼠的眼睛那么小？
1: 鼹鼠生活在地下，眼睛退化为了适应环境啊。
0: 我们每天开车老坐着，会不会两条腿变得又细又短，不能走路了呢？
1: 这个嘛，我们以后骑自行车。
0: 好耶。
2: 少开车，多运动，低碳出行，健康人生。
3: 啊，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4: 哎，
3: 我们去看程奶奶。陈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4: 好，好。
5: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
6: 怎么了？
7: 胳膊不能动。
5: 技术精湛，
8: 我是医生。
5: 再多一分关切。
9: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10: 家里电箱坏了。
9: 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5: 做好本职，再多一份热心。
10: 小心点儿。
5: 敢拼敢上，再多一份担当。
11: 快带孩子离开。
5: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4: 很好，
5: 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学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0: 味城市，乐享生活。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下班路上的公路挑战赛，现在是最后一个赛段，方兴大道，比赛临近终点。又堵车了，车手们寸步难行，此时他们的亲人正在家中翘首以盼。自行车选手赶了上来，他超越所有的汽车，第一个抵达终点，恭喜冠军。
2: 选择低碳出行，赢得健康人生。

0: 风吹过树梢，浪拍打堤岸，雨落在土地，超市里人头攒动，菜市场熙熙攘攘，大街小巷人来人往。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生活的地球是蓝色的，
2: 可现在它是五颜六色的呀。
1: 可孩子，那些都是塑料袋呀。
0: 人类把地球装进袋中，世界为人类敲响警钟。每一天，他们都会无数次地和你擦肩而过，用百年的传承唤醒你的味蕾，
3: 下次命好了，
0: 用创新的科技架设通往幸福的桥梁。
4: 工厂今天在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工建设，
0: 用暖。

0: 有一天脚步也会到达。虽然你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尽管你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里，但是他们就在你的身边。
1: 我是党员，
2: 我是党员，
3: 我是党员，
4: 我是党员，
5: 我就在你身边。

0: 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奋斗的汗水，理想的事业。家庭，由于加入传销组织，一切尽失，远离传销，幸福人生。
6: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7: 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8: 我要让它变得更美，像爱爸爸妈妈一样爱它。
9: 我爱你中国。
10: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11: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1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13: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4: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5: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

0: 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1: 爸爸，这里的车真多呀。
2: 是啊，这车展上啊都是国际大品牌。今天呢，我爸带你见识见识。
1: 广州本田，它是广州的车吗？
2: 这个说法不准确。广州本田是广州生产的本田品牌汽车，是日本的品牌。
1: 哦，那上海大众也不是上海的品牌吗？
2: 是啊，大众是德国的品牌。
1: 那北京现代是哪里的品牌呢？
2: 现代是韩国的品牌。
1: 爸爸，那我们国家自己的品牌在哪里呢？
2: 这个有了中国制造，更要中国创造。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6: 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7: 我要让它变得更美，像爱爸爸妈妈一样爱它。
8: 我爱你的
9: 我是没头脑，
10: 我是不高兴，
11: 我俩最怕麻烦。
10: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2: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3: 不会写的字
14: 用拼音，
13: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4: 会的。
15: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16: 爷爷是苦不是虎，
17: 艰苦奋斗，作为长者团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国内精神传承下去。
18: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19: 用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20: 用一首歌
19: 在心里头铭刻。
20: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19: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4: 平凡岗位，绽放不平凡的精彩，致敬最美劳动者。

0: 宝贝，我在这里，从那边路上跑过来啊，你千万不要从草地上踩。
1: 哎呀，你不要往地上吐，这儿有纸，先吐到纸上，再扔到垃圾桶里。
2: 哎呀，今天玩的可真累啊，这袋子里的东西都吃完了，我扔了呀。
0: 哎，你别乱扔，这里又没有垃圾桶，待会儿看到垃圾桶再扔啊。
3: 爱护环境，从点滴做起。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我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6: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7: 就是啊，下去下去。
5: 唉，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些。

0: 好热呀，老板，来两瓶饮料。
1: 好嘞。
0: 真凉爽。
2: 亲爱的，这个小吃人气特别旺，我们也去排队买点吧。
0: 终于买到了，快吃快吃。
2: 哎呀，你买太多了，根本就吃不掉。
0: 走吧走吧，放这没事，会有服务员来收拾的。我们手里有东西不方便。
3: 生活中你经常会遇到被丢弃在草丛中，被扔在道路旁，被搁置在台面上的不要的饮料瓶、一次性纸杯、小吃盒、零食袋。停下脚步，捡起垃圾，弯腰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4: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指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5: 一号电池
6: 到，
5: 三五七号
6: 到。
5: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6: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7: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8: 哎，小王。
2: 哎，燕姐。
8: 哎，我刚看到你从马路对面走过来的，怎么今天你没有开车呀？
2: 哎呀，今天是我老公帮我送到了地铁口的旁边，我是坐地铁来的呀。
8: 哦，
2: 而且我们俩现在是这样，一人一天轮流开车送对方到地铁口，然后我们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然后上班嘛。这样呢，既能避免路上高峰期的拥堵，还能减少汽车尾气的排放。我们俩这叫节约能源。
8: 哎，我觉得你这个主意真不错，我回家和我那口子也说一说。
3: 节能减排，低碳出行。

0: 哎呀，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呢。
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6: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7: 来，借过啊。
8: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7: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6: 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8: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6: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9: 有人偷东西。
10: 谁偷东西？谁呀
11: 偷东西？
9: 他。
6: 我偷什么了？
9: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2: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0: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1: 有人偷东西。
2: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 他。
3: 我？我偷什么了？我？
1: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4: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5: 这是一场未来世界的高端拍卖会。
6: 首先，第一件拍品是流传自唐朝的瓷器，距今已经有3000年历史了，起拍价500万。好，这位先生举牌了，500万一次，500万两次，500万三次，成交。下面的这件拍品相当珍贵了，世界上最后一株绿色植物，起拍价1000万。
1: 1100万，1500万，
2: 2500万，
7: 5000万。
6: 好，最后一株绿色植物5000万，成交。下面是本次拍卖会上最珍贵的一件拍品，世界上最后一瓶纯净的空气。因为产品的特殊性，这件拍品没有底价，大家自主出价，价高者得。
8: 我出1亿，
7: 我出2亿，
8: 5亿，我出8亿，10亿，
7: 20亿。
9: 我愿把所有的财富都拿出来，只要吸一口纯净的空气。
5: 如果有一天我们赖以生存的纯净空气也变成稀缺品，人类该何去何从？保护大气，保护大气，珍惜现在，珍惜现在。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喽！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0: 味城市，乐享生活。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围桌共食，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2: 3、2、1，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1: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2: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0: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1: 弘扬劳动精神，争当时代先锋。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宝贝们，妈妈出去一下，马上就回来，不要告诉爸爸哦。
1: 再犹豫可来不及了，赶紧把钱转到安全账户上。
2: 等等，你们被冒充公检法的犯罪分子诈骗了。
0: 可是，
1: 我是公安局胡警官，我们在网上发布了对你的通缉令。为了保险起见，你先把钱转出到警方的安全账户里。
0: 公检法机关绝对不会让公民转款、汇款，绝对不会相互转接电话，绝对不会通过电话调查处理违法犯罪行为，绝对不会让公民个人网上查询通缉令、逮捕令，绝对不存在安全账户或核查账户。积极加强自我防范意识，共同提高识骗防骗能力。
3: 天气炎热，水里清凉，小孩喜到水边玩耍，游泳戏水，划船撑排。

0: 摸罗捉鱼，极易发生危险，请全社会行动起来，及时劝阻危险行为，共同防范溺水发生。
1: 如果循环就此打住。

0: 同志们，跟我上！为了新中国，冲啊！
1: 这是革命战争年代，一位解放军营长的身先士卒。
2: 乡亲们，赶紧往山上转移，洪水马上就到咱村了。哪家还有啥事儿，交给我，我来断后。
1: 这是洪峰来临前一位村支书的临危不惧。
3: 同志们，余震还在继续，营救灾区人民的生命刻不容缓。我是党员，我先上。
1: 这是汶川大地震中不顾生命危险紧急救援的一位消防队长的率先垂范。
2: 我志愿到最偏僻最贫困的山村去当第一书记，请党组织放心，保证三年内改变贫穷面貌。
1: 这是脱贫攻坚战役中一名扶贫干部的坚定决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敢于担当，冲锋在前，这就是共产党人。
4: 什么什么？你要让我控制盐摄入总量，什么意思啊？
5: 你知道现在为什么患高血压、心脏病、肾炎等疾病的人这么多吗？
4: 哎，那是不注意休息嘛。
5: 你只说对了一半。
4: 啊，那是为什么？
5: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盐的摄入总量太多。
4: 但是以前老一辈的人经常吃咸菜，不也没事儿吗？
5: 改革开放前生活都比较艰苦，除了吃饭菜主食，很少零食和副食，盐的摄入量总体比较少啊。
4: 哦，
5: 以前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人们在生产和工作中付出的体力劳动比较大，出汗多，盐分排泄也很多。爱吃咸货，一是生活习惯，二是盐的摄入和排出还比较平衡。现在可不一样了。
4: 哎，对对对对对，现在啊，一到夏天，大家都喜欢躲在空调房里面，哪有那么多汗出啊？
5: 就是这样啊。加上现在人们除了吃主食，还有大量五花八门的零食吃，零食里面也有很多盐分呢，所以我们盐的摄入总量比过去大大增加了。这盐只进不出，还不得病吗？
6: 明白了，那就少吃盐，吃少盐，多运动，多排汗，控盐总量，保健康，
5: 这就对了。
7: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00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请慢了。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7: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又消失了。这意味着每3只北极熊只有1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8: 乘客们，
7: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9: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7: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9: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再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0: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1: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2: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爸爸，什么是爱国？
3: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2: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3: 你爱我们的家吗？
2: 爱。
3: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2: 不会。
3: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2: 嗯，
3: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2: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4: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5: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4: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5: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6: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7: 3、2、1，
8: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
9: 哇！
1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8: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1: 我来了！
10: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8: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2: 哇哦，好美哦！
10: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你是不同分母上的一。当你忍着伤痛去笑对观众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感到渺小却又将伟大竖在人们面前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顾不上吃饭却赶着送餐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和生命赛跑却将身体置于危险的那一刻，你是一。也许你只是奋斗在中国的一个一。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0: 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和你在一起。
1: 三二一，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7: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零零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
2: 世界在变，时代也在变，新的时代我怎样选择？选择新精彩，选择新浪漫，选择新未来，选择新节奏，不去随大流，我自成潮流。不是不可能，而是不可能。不是没态度，我自有想法。时代选择我，我改变时代。我是新青年。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让每一段旅程平安美好，把每一个角落当做自己的家，让每个人拥有静好的岁月，用我的守候抚平你的伤痛，为梦前行不知疲惫，因爱拼搏只争朝夕，为希望得以传递，为梦想照进现实，只因热爱这个家，更热爱我们的国。因热爱

0: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它是童年起就在胸前飘扬的火焰。
2: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1: 它是世界赛场上中国健儿拼搏的目标。
3: 等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回到营区，看到我们营区中间挂的五星红旗，一下，眼睛就含着泪水。
1: 它是维和部队在战火中的通行证。
4: 我终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
1: 它是亿万同胞的人心所系，它是温暖的、光明的方向。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国旗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学习国旗法，尊重、爱护国旗。
5: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烧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0: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0: 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些包容。
3: 我不想说话。
4: 我女儿很乖。
3: 我心情很差。
4: 她成绩很好。
3: 生活没有意义。
4: 我要她将来做个医生。
3: 他们都不懂我。
4: 但是最近她的话越来越少。
3: 我想我的忧郁是一种病。
5: 她需要倾听。
4: 我用心倾听。
5: 她需要陪伴。
4: 我用爱陪伴。
5: 不用着急，她的心门只会慢慢打开。
4: 其实她生活的快乐才是我最大的愿望。
6: 慢慢懂我了，
4: 我想更懂你。
6: 生活其实很阳光，
4: 运动会让你更开心。
7: 别让忧郁成一种病，有爱就能痊愈。
8: 及早发现青少年情绪问题，别让忧郁成为一种病。
9: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10: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11: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9: 爬山去不去？
10: 不去。不去。
9: 游泳呢？
10: 不去，哪儿也不去。
9: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2: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3: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吃饭喽！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碳的生活咱得
7: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8: 少用点纸，
9: 多栽点树，
8: 少坐点车，
9: 多走点路，
8: 少开空调，
9: 多开窗户，
8: 少坐电梯，
9: 多爬楼梯，
10: 少点懒惰，
11: 少点研究，
10: 少点装修，
11: 少点垃圾，
10: 少点奢侈，
11: 少点攀比，
10: 少点包装，
11: 少点排场，
10: 少点浪费，
11: 少点排放，
10: 少点污染，
11: 少点遗憾。
12: 嘘，少说两句，
11: 行动起来。
7: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13: 我爱超女，
14: 我爱超人，
15: 我爱超市，
16: 我爱超车。
17: 哟，前面有大卡车，
16: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17: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16: 没事儿，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18: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19: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20: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21: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20: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21: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20: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21: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20: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22: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23: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要消失了。 这意味着每3只北极熊只有

0: 块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0: 卖糖葫芦嘞，大的2块，小的1块。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3: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4: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3: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5: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3: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4: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3: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6: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7: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100万。
8: 14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

0: 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5: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4: 普普通通。
5: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4: 还行吧。
5: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4: 一般。
5: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4: 凑合吧。
5: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4: 妈妈，我好累。
5: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6: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7: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8: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7: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9: 开飞机
10: 啊，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7: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11: 我咋能当老母，还挺惊喜的吧。
7: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12: 捏比捏好了，还是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
7: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13: 北京时间早晨7:08，采访小组

0: 要出发了。
1: 走基层，听民生。
2: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One，它是。
3: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6: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7: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8: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9: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0: 幸会幸会
11: 幸会，
10: 多多指教。
9: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0: 可不可以。
3: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2: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3: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3: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3: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4: 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15: 看，小金盾，
14: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16: 妈妈，
15: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4: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
16: 妈妈，对，
14: 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15: 还有
14: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17: 三二一，
18: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9: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8: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6: 我来了，
19: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8: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
19: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6: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0: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7: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
10: 和摄影室。
11: 好啊，
20: 是啊，
11: 真不错，
20: 好嘞，
11: 不错呀，这个
20: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0: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6: 嘿，看着就敞亮。
21: 木桶到了。
22: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23: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6: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0: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4: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24: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元首，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的。

0: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壮丽定局，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推征，响彻中华。
1: 这个钱怎么付了这？我又忘了。
2: 妈妈，我还是不会。
3: 没关系，宝贝，再算一遍好吗？
4: 小时候，妈妈的耐心是我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3: 没关系，我们再来一次。
4: 现在，我也想成为妈妈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2: 妈妈，好痛啊！
5: 怎么了？
3: 搞定，这样你就不会受伤了。
4: 小时候，妈妈的细心是保护我不受伤害的铠甲。
5: 哎呦！妈，怎么摔倒了呀？
3: 搞定，妈，这下你再也不会摔倒了。

0: 在，我也可以是妈妈的铠甲。
1: 不辛苦。
0: 之后，妈妈是我的超人，为了保护我，天不怕，地不怕。
2: 月亮到啦！
1: 妈，别怕，有我在呢啊！
3: 有你在，我就放心了。
0: 现在，我是妈妈的超人，我学会了妈妈的超能力。

0: 轻声一号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5: 我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吧。
4: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6: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7: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机密。
4: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8: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系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0: 你好，您的快递。
1: 好的，谢谢。
2: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3: 好看吗？
4: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5: 第一次想外婆发的微信红包，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陪姥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在书里见过吗？
1: 那太夸大上了，
2: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3: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4: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5: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6: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7: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2: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
8: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9: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8: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0: 来了，吃饭喽！
8: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1: 吊柜矮一点点，
12: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11: 灯光亮一点点，
13: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11: 字号大一点点，
14: 3.68块看清楚了，
11: 声音小一点点，
12: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11: 路宽一点点，
13: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11: 坡缓一点点，
15: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11: 桌椅多一点点，
16: 就坐这儿一块聊会吧，
17: 挺好的，
18: 挺好的。
11: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一。

0: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1: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0: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1: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0: 说来听听。
1: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
0: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1: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0: 嗯，
1: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0: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1: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0: 嗯，
1: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 A。 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0: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1: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0: 说什么？
1: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0: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1: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0: 好家伙，海了去了。
1: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0: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1: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0: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1: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0: 好嘛，这不又赚回来了吗？
1: 可不是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0: 共享美丽
1: 好生活，
0: 好生活。
2: 三二一，别只知道追。

0: 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2: 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4: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3: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1: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5: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1: 是从你等她变成她等你的时候。
6: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7: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6: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1: 还是从他教你变成了你教他。
5: 妈妈，这题我不会。
8: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7: 女儿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8: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1: 小时候的事儿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7: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8: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1: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8: 虫儿飞，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5: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1: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7: 怎么又回来了？
8: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7: 好，
1: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5: 妈妈，我最爱你啦。
8: 宝贝，妈妈也爱你。
7: 宝贝，妈妈也爱你。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2: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1: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3: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2: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4: 节俭是美德。

0: 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怎么
8: 了，
7: 你太过分了
8: 啊。
9: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10: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10: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1: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0: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2: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3: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2: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3: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4: 谢谢你啊，好孩子。
13: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5: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9: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0: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3: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4: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5: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6: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那么多白白的云朵，我的心里住着小小的湖泊。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1: 欢迎继续收听经广悦动听。

0: 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G O 我的青春永远不敌那 S H E， 唱歌到底比不上原住民，没得到进去还要说声恭喜你。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 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1: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七十五号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二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欢迎继续收听京广悦动听。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喽！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七声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

0: 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2: 这回啊，我们俩给大家表演。
3: 你结婚了吗？
2: 我们这，
3: 你说什么？
2: 你结婚了吗？啊，这位是唐山人，问我结婚了吗？
3: 哎，
2: 已经两年了，
3: 搞对象了吗？
2: 我们
4: 怎么说话呢？这是，
2: 我们不是包办的。
3: 哦，这么说，谁追谁呀？
2: 谁？也谈不上谁追谁，反正我倒是挺主动的。
3: 完了，你掉价了。
2: 什么叫掉价？
3: 你这个人呐，肯定没啥能耐呀。
2: 我就是个普通的演员嘛。
3: 我跟你不一样。
2: 哦，你不掉价，
3: 我上价。
2: 然后才进笼子吃食呢，是吧？
3: 我是老家贼呀，我呀。
2: 什么叫上价？
3: 上价？
2: 怎么上价？
3: 上价，上价就是姑娘们都追我呀。
2: 啊，你有钱？
3: 有钱。
2: 嗯，
3: 兜里好几块呢。
2: 那叫有钱哪
3: 啊？咱听公司吃饭嘞。
2: 哦，你们家有地位。
3: 哎呀，不行
2: 啊，
3: 我们老爷子顶到退休啊才熬到个处长，
2: 这就不小了。
3: 不行。
2: 哪个处啊？
3: 看车处。
2: 看车的。啊
3: 啊，
2: 你们家有房？
3: 哎，房子倒有。
2: 你瞧瞧，
3: 一间屋子半间炕，来人做客得上床。
2: 啊，别说了。
3: 咋了？
2: 就这条件人家还追你呢。
3: 完了，你这个人啊不注意消息了。
2: 怎么呢？
3: 现在那姑娘爱的可不是四十八条腿了。
2: 爱什么呀？
3: 爱的是事业理想。
2: 哎，社会在进步吗？
3: 我是个有事业心的青年呢。
2: 哦，
3: 所以不愁姑娘们不追我。
2: 啊，你有什么事业？
3: 我呀，
2: 啊，
3: 姑娘喜欢啥我都有啥事业。
2: 哦，投其所好。
3: 亲爱的姑娘们，
2: 嗯，干嘛？
3: 希望你们高瞻远瞩，解放思想，勇敢地追我，切莫彷徨。我在这里耐心等待，谁来得早啊我都跟谁了。
2: 你这干嘛呢？你这是啊？
3: 我这不做他们思想工作呢吗？
2: 做谁思想工作？
3: 你还别说，前两天啊我都敲上一支银。
2: 谁呀？
3: 银刀精。
2: 饶死你。咋了？
4: 胡说八道了。
2: 咋了？青春之歌的演员都出来了。
3: 青春之歌都啥呀？
2: 不是林刀精吗？
3: 我们对面新村的一个姑娘。
2: 哦，
3: 十年寒窗自小英语呀。
2: 嗯，
3: 被科技局录用当了翻译，心里长得跟刀精似的。
2: 哦，真是个好姑娘。
3: 哎，
2: 这这么说
3: 啊，
2: 你也会英语了？
3: 英语啊？
2: 啊，
3: 咱还没练呢。
2: 什么叫没练？
3: 不过我有决心小。
2: 现学呀、啊、
3: 只要功夫神，铁杵磨成针。
2: 哦，
3: 只要英语掌握好，这个姑娘跑不了。
4: 这逮肥呢？这还
3: 我拟定了我三天的消息计划。
2: 三天学什么呀？
3: 头一天我先找副眼镜去。
2: 啊、哦，眼睛不好。
4: 完了、
2: 嗯、
4: 这你就不懂了。
2: 怎么？
3: 那个眼镜可是知识的象征啊。
2: 哦吼，
3: 你看那些个大学生研究生、
2: 嗯、
3: 一个个都加这个小眼镜儿。
2: 是啊，
3: 而且度数越深学问越大呀。
2: 那你要是来副这个瓶子底儿戴上，
3: 哎
2: 啊，
3: 看可不行。
2: 不行，
3: 我都来了副一般的学生镜。
2: 多少度啊？
3: 1500。
2: 这么深呢、啊、
3: 我试了试。
2: 怎么着？
3: 哎呀呵，防度蛮可以。
2: 是啊，
3: 早时迈不开步了。
2: 你快栽跟头了，你就啊！
3: 第二天呢，把我那个军挎包用碱水泡白了它，
2: 泡白了，
3: 找一身合体的补丁衣服，
2: 嗯，
3: 洗干净点，
2: 嗯，
3: 再配一双崭新的三接头皮鞋。
2: 你这叫什么打？

0: 你不懂了吧？
1: 这叫朴素大方小生牌，好小的姑娘人人爱。
2: 都琢磨透了。
1: 哎，
0: 第三天呢，
1: 上午学点这个单词嘞，绘画嘞，
0: 下午
1: 都睡觉了。
0: 啊，
1: 睡着睡着疼，我从床上我都站起来了。
0: 啊，
1: 我大学毕业了吧？
0: 你大一上的你
1: 大学上都上了，转过天整赶上姑娘公休，我换好衣裳，戴上眼镜，我都赖到了姑娘家。
2: 进屋怎么说呀？
1: 啥？
2: 进屋说什么呀？
1: 我才不进屋呢，
2: 不进屋，
1: 门口留的，高声朗诵外语。
2: 你这叫什么呀？
1: 你不懂了吧？
2: 啊，
1: 这叫拱形战。
2: 怎么拱形呢？
1: 我在门外朗读，必然引起姑娘的注意。出门一瞧，哎呀，一位年岁相当的美男，顶烈日沾枯骨，三伏天太阳底下消外语，这是一种杀精神。
2: 啊，不怕起痱子？
1: 从他眼界的深度里，看到了他勤奋知晓的成果，从他朴素的衣着上看到了他纯洁美好的心灵，就这一个照面咣当
2: 干嘛
1: 打开了姑娘爱情的小窗户
2: 啊。这咣当一声是打开了小窗户，
0: 李寻思呢，
2: 姑娘把门杠顶上了。
1: 哎，顶不上
2: 顶不上。
1: 我的朗读啊跟他们不一样。
2: 怎么？
1: 我把这些个单词进行了艺术加工，读起来那才吸引人力。
2: 哦，怎么朗读？
1: 是这样，
2: 你读读。
1: 1 2 3 4
2: 啊，就是1 2 3 4，就这个。
1: 箭头 yes， 腰头 no。 来是 come， 去是 go， 谢谢你是三块肉。他给苦改口，哪里奴奶都。我从上午8点钟开始朗读，等到10点20了，
2: 姑娘出来了。
1: 姑娘是没出来啊，围了20多孩子，
2: 看耍猴的。
1: 等到10点半钟，哎呀，姑娘真出来了。
2: 是啊，
1: 挎着个篮子，还领着个小兄弟。
2: 哦，那是买东西去。
1: 蒙得了别人，你蒙不了我。
2: 怎么？
1: 你看他良家已经泛起了红晕，这就映出了一颗按捺不住的纯心，一种充满了情慕的爱恋。亲爱的姑娘，你就要上钩了。
2: 钓鱼来了，跑这儿啊？
1: 继续朗读。安徒德瑞夫，点头耶，摇头肉，来是康，去是高，谢谢你是三根肉，他给口改口，哪里弄奶弄。他是神经病又犯了，你看好了他，我喊人拿绳子去。
2: 拿绳子呀？
1: 我一看我赶紧跑吧。
2: 不是等姑娘追你吗？
1: 等他追上我非把我绑着不可呀。
2: 这么说这个就算吹了。
0: 你说啥？
2: 这个就得吹喽。
1: 吹都吹，有啥了不起？哼，我哄你说，就咱这小伙子，那个姑娘看着不眼热呀，她一眼我让她3天睡不着觉。
2: 那是恶心的，那是
1: 恶心都傻了，
2: 睡不着觉。
1: 没过2天啊，我又敲上一只银呢。
2: 又瞧上谁了？
1: 这比拎刀金好啊。
2: 这个是
1: 小凤仙啊。
2: 我告诉你，词儿好了，还都是电影演员呢。瞧瞧瞧，
1: 电影演员都傻。
2: 不是那小凤仙吗？
1: 我们邻居的一个姑娘
2: 啊，
1: 歌舞团的独唱演员，声乐比赛荣获过1等奖、
2: 哦、
1: 小名叫凤，长得赛天仙呢。
2: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1: 最近我也练了唱歌了。
2: 练唱歌？
1: 哎，
2: 那英语呢？英语
1: 英语都不练了。
2: 怎么不练了？
1: 这唱歌比英语超劲儿啊。
2: 你练什么都得下功夫。
0: 你咋知道我不下功夫？
1: 你咋知道我不下功夫？
2: 你练了吗？
1: 我天天都在练。
2: 练什么呀？
1: 电影小花插曲
2: 啊，
1: 哥哥找妹泪花流、
2: 哦、
1: 我三五年这首歌。
2: 不，你等会儿，
1: 告诉你不，
2: 那是妹妹找哥泪花流。
1: 啥？
2: 妹妹找哥。
0: 完了，我这是哥哥找妹。
2: 怎么找妹啊？
0: 我这是这样，

0: 望穿双眼盼妹妹，盼不到妹妹我不罢休。
1: 怎么还使劲
0: 啊？尤其最后那个驼墙，你听啊。那天我厂里正带劲儿呢，嘣嘣嘣，有人敲门。我来门一敲，谁呀？小凤仙儿。
1: 是啊，
0: 找上门来了。
1: 说什么了？
0: 我说二哥呀，你可别再唱了，
1: 不让唱。
0: 你可知道我们老爷子有癫痫病？
1: 哦，就是羊角花。
0: 你真把我们老爷子唱出点毛病来，我可跟你没完。
1: 这么说你还唱吗？
0: 还唱，
1: 还唱吗？
0: 真把老爷子唱嗝屁着凉了，我可都缺了大德了。
1: 你要不唱，人家姑娘就跟你吗？
0: 你说啥？
1: 人家跟你吗？
0: 他不跟我呀，我真瞧不上他呢。
1: 瞧不上你，总追着人家你。
0: 追呀、啊！我这叫火力侦察，我探探姑娘们的心，我没把真能露出来。我那冷要是出来呀、
1: 接着就好了。
2: 你呀、
0: 茄子都啥
1: 不是能出来
0: 的？能耐，能耐！
1: 你有什么能耐呀、啊？
0: 没能耐人，那瞧得上我吗？
1: 谁瞧上你了？
0: 我真正的知音呐！
1: 那不这么会儿仨知音了？
0: 谁一个知音呐、说出来你都得一激灵。
1: 这是谁呀、
0: 早已美，
1: 刚死的三四郎都出来了。
0: 三四郎都啥？
1: 不是那早已美吗？
0: 我们单位的歌星能手，发明了汽车集油器，节省了大量的能源呢。
1: 跟你有什么关系？
0: 最近我也搞了发明创造了。
1: 又搞发明创造了？
0: 我呀，发明了一种超时代的摩托车。
1: 怎么超时代呀、
0: 这车它不烧汽油。
1: 烧什么呀？
0: 烧锔末。
1: 你这叫革新呢？你这叫倒退。
0: 倒退呀、我这车制造简单的。
1: 怎么制造啊？
0: 买上辆破自行车，装上套发动机，后一架绑俩铁桶，铁桶里装满了锯末，砸死时候用火柴点燃，锯木燃烧做动力，推着车子往前窜。
1: 这什么车这
0: 的？那天试车我到技术科就找到医美了，
1: 翻车鉴定鉴定。
0: 姑娘跟我出来一瞧，
3: 这是啥车呀、这
1: 你就不懂了吧？告诉您，这车叫马路鬼怪式。
0: 这显得有点粗糙啊。
1: 粗糙啊？还没拿砂纸蹭呢。
0: 这俩铁桶是做啥的呀？
1: 这是烤地瓜用的。
0: 对，烤地瓜做什么？烤地瓜做什么？
1: 看着像。
0: 我这叫气死嘉玲。
1: 哎呦，气死嘉玲，
0: 不让领悟，三零方天都顶不住。
1: 没货，
0: 我先上车。你绑着后边推。
1: 对了对，怎么还推呢？
0: 不推咋启动？不推咋启动？
1: 没货，
0: 你还别说，姑娘过来都推，头都头都头。哎呀呵，车还真跑起来了。
1: 是啊，
0: 都是黑烟太大呀。一直跑出去50多米，我都不跑了。
1: 车成功了，
0: 没锯末了。
1: 出两过去去？
0: 出不了了。
1: 怎么呢？
0: 我这裤子都烤着了。我这正抓瞎呢，有一孩子说了句话，可给我解了大围了。
1: 说什么了？
4: 哎呀，姐，不是鬼子进屯了，
1: 那是
4: 猴屁股着火了。
5: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6: 一句话呀、
1: 哪句啊？
6: 叫做一个姑爷半个儿
1: 啊，这是说呀，只要你多孝敬他，多说好话，丈母娘就喜欢你。
6: 我的好话说的可真是太多了、我说的越多，我丈母娘越烦我。
1: 有这事儿？
6: 前天我丈母娘过生日，我说挺高兴的，大伙儿都祝完酒了，我说我也说两句吧。
1: 你怎么说的？
6: 妈妈，今天在这大喜的日子里，我有很多话要说，但我只说一句。
1: 哪一句？
6: 祝您老人家身体康健，寿比南山。
1: 这姑爷说话，丈母娘能不喜欢吗？您听啊，寿比南山，但是，
6: 但是
1: 寿比南山是不可能的
6: 啊！
1: 怎
6: 么意思？
1: 这只不过是我们的一种心情。啊，我们是希望您老人家能够长寿，
6: 他是这个意思。
1: 但是这，您想长寿，就能长寿了。
6: 依着你的意思，
1: 生命在于运动，只有多运动，您就一定能够长寿。

0: 长寿，有道理。但是，你多运动就能长寿了啊！心情要舒畅，心情只有舒畅才能够长寿。
1: 没错，
0: 但是你心情舒畅就能长寿了。有这样的姑爷，你心情舒畅得了吗？
2: 我的意思是说呀，只要妈妈多运动，心情舒畅，营养才跟得上啊，就一定能够长寿。
0: 你早说不就明白了吧？
2: 但是
0: 你再但是我跟你急，我告诉你啊，什么毛病这是？不许说但是，听见了吧？
2: 听见了。
0: 我说的什么呀？
2: 不许说但是。
0: 哎，
2: 然而。哎，
1: 要不然我说那个向我靠拢，我说牛哥呀，您是不是受过什么刺激？
2: 没有。
1: 那怎么这么说话呢？
2: 不是，我在单位我都这么说，我是科长啊。
0: 你当科长你就这么说话呀？
2: 那我，但是我心特别好，我特孝敬我丈母娘。
1: 怎么呢？
2: 我说妈妈，为了表达我的一点心意，我特意的给您定做了一个生日蛋糕。
1: 哎，这蛋糕啊比那蛋是强。
2: 我觉着呢，用奶油在蛋糕上搞几个字，是不是能更好一点？
0: 好啊，
2: 您看搞这么几个字好不好？
0: 哪几个字？
2: 平凡的一生，光辉的历程，让世世代代铭记有这样一位伟大而慈祥的母亲王张氏。
1: 这不是蛋糕，这纪念碑，这是。
2: 对，我也是觉得这个字稍微多了一点。
0: 哎，
2: 太费奶油。这么着，哎，字少一点啊，干脆用这么几个字
1: 啊，
2: 献给
0: 哎。
2: 80年代，拼搏进取的老弄潮儿。
1: 不是，你再把老太太淹着回来，弄潮儿都出来了。
2: 严格的讲，用多少字都难以表达我们对妈妈的忠心爱戴。
1: 这倒是，
2: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在那万恶的旧社会，妈妈和爸爸敢于冲破封建枷锁的束缚，从山东。毅然出走
1: 啊，就是私奔呢。
2: 实践证明，他们的结合是幸福的，家庭是美满的，孩子是健康的。美中不足啊？
1: 什么呀？
2: 美中不足就是您这个姑爷
1: 说自己的，
2: 在身材上下身显得短了一点，但上身还是蛮长的吧？呵。
1: 挺好的身材的长到了。
2: 妈妈是个李家的有心人，多年来在实践中摸索出了一整套搞好后勤的宝贵经验。
1: 是啊，
2: 据不完全统计啊，今年跟去年同期相比，
1: 怎么着，
2: 动态储存上升了34.5%，而计划外开支压缩了1.3%，一些基建项目主动下马，鸡窝就不累了吗？
0: 这是挨得上我的。
2: 吃红烧肉的次数翻了一番，吃涮羊肉的次数正以每月递增1.48次的速度大幅度上升。
1: 哦，
2: 特别值得肯定的是
1: 什么呀？
2: 妈妈是山东人，擅长做鲁菜，但她大胆引进5香驴肉等4个新品种，并且从根本上改变了每日早餐食用大葱蘸酱的传统习惯。
0: 太好了，
2: 爱吃臭豆腐了。
1: 不如那蘸酱的啊。
2: 妈妈在我们家是个新闻人物，值得庆幸的是啊，在我总结的1988年我们家10大新�闻中，妈妈就独占了9条啊。
1: 哪9条？
2: 第一条
1: 什么呀？
2: 妈妈70高龄，喜得贵子。我们13、40余年的大哥从台湾归来了。
1: 哦，是这么回事。
2: 第二条
1: 什么呀？
2: 在春节期间
1: 啊，
2: 妈妈在接到王老太太的怂恿下，买奖券20余张，达400元之多，
1: 真不少，
2: 竟无一中奖。
1: 这不倒霉催的吗？这不。
2: 第三条，妈妈于1988年元旦佳节中午12点，将拄了10余年的拐杖突然扔掉。
0: 太好了。

0: 了一个大跟头。
1: 是，
0: 但是他骨头一点没伤，
1: 万幸，
0: 就是把脸抢破了，
1: 那还是摔坏了。那个
0: 为了庆祝，
1: 行，你这还新闻发布会呢？这还，
0: 妈妈，为了让您生日快乐，请允许我为您唱上一支歌吧。
1: 唱什么歌？
0: 印度尼西亚歌曲。哎呦，妈妈，
1: 哎，这歌好，
0: 好。妈妈，为了让您感到亲切，我特意用山东话为您演唱。
1: 用山东话，
0: 山东话，
1: 那怎么唱？
0: 山东话，青蛙就不叫青蛙了，
1: 它叫
0: 蛤蟆。
1: 蛤蟆，
0: 妈妈不叫妈妈，
1: 它叫
0: 娘。
1: 哦，
0: 从哪里来？
1: 它叫
0: 从哪个碟叉来
1: 呀？哦，
0: 下边我用山东话为您演唱。哎呦，妈妈
1: 好。
0: 我的蛤蟆从哪个碟叉来？是从那水田向河里游来，甜蜜爱情从哪个地方来？是从那眼睛里到心怀。哎呦娘哦，你不要对俺生气。哎呦娘哦，你不要对俺生气。哎呦娘哦，你不要对俺生气。这个年轻的就是这个样啊？
1: 怎么着？
0: 没出息？
1: 这都什么样？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2: 现在停！我说还拦不住你们了，啊！今天这儿呢，是我们向前一步节目录制现场，我是主持人李菁。近几年呀，咱们北京市政府有一项重要的民生实事项目，就是为一些老旧小区呢加装电梯。这几位啊，都是幸福小区一号楼的居民，就是因为意见不统一，这电梯迟迟装不上，所以在今天的节目里边呢，我们要对他们进行一次调解。
3: 我给你介绍一下情况
2: 啊，介绍啊。
4: 是
3: 我们几个呢，过去都是一个大杂院里的老街坊，
4: 老街旧邻，住多少年了？
3: 后来呢，我们就搬到了这幸福小区的一号楼。
4: 搬小区也住，
3: 这不最近吗？要给我们老旧的小区装电梯。
2: 对对对，
3: 我们2、3、4、5、6楼都同意安装。嗯，就这一楼

0: 不同意，而且他有这一票否决权，他只要一个人不同意，我们就装不了。
1: 听明白了，这回该您说话了。我一楼的何必来，我当然不同意了
2: 啊，
1: 因为我住在一楼，我装电梯用不着。
0: 你用不着，我们用得着。
1: 你用得着，你装啊！
0: 你不签字，我们装不了啊。那别的楼都装了，
1: 那你上别的楼住去。
0: 不，你这不抬杠吗？
2: 行了行了，火气都太冲啊！咱们得说具体理由。
0: 我当然有原因。
2: 您说呀。
0: 我们这住六楼，
2: 啊，
0: 我每天下趟楼，可算是要了我的狗命了。
2: 哎呦，您说话太客气了。
0: 这跟客气有什么关系
2: 啊？啊？
0: 我是说我每天下一趟楼遛狗，要了我们家养的那条狗的那个狗命了。
2: 哎，真厉害，瞧这费劲劲儿的。那您是什么品种啊？
0: 你会说人话吗？
2: 啊，怎么了？
0: 我什么品种？
2: 应该说呢，
0: 我们家那狗是什么品种？
2: 什么品种？您说。
0: 就他那品种。
2: 他什么品种啊？
0: 柯基呀，
2: 小短腿儿。
1: 我让你说出来了，啊，我让你说出小短腿儿。
2: 行，
1: 像话吗？这是怎么了？这是
2: 那短胳膊短腿打不着别人，都抡我身上了。
0: 我们家那柯基下趟楼
2: 啊，
0: 肚皮都磨破了。
2: 哎呦，腿也太短了，这个。
0: 你忘了有这么句老话说得好
2: 啊？怎么说的？
0: 狗是人类的好朋友，
2: 有这么句话。哦，
1: 那这么说，你是狗的好朋友，
0: 你是狗的好朋友，你是狗的好朋友，我是人类的好朋友。
2: 哦，
0: 不是，我是什么人类好？影响我们家小狗的吃喝拉撒，
1: 就这
2: 方便了。
1: 练那柯基呀，蹲马桶。
2: 哎呦，那柯基它够得着马桶吗？
1: 那就地上撒，地上拉
2: 啊。
0: 那多脏啊，那个！
1: 那你在一楼装电梯，考虑到我的卫生问题吗？
0: 你有什么卫生问题？
1: 装个电梯，乌烟瘴气，暴土扬长的，我在屋里头烤串，我都找不着炭了。
2: 您先等会儿吧，您在屋子里边烤串啊？
1: 外边不让烤，我在屋里烤啊。
2: 那烟比外头可大多了。
1: 这你放心
2: 啊，
1: 影响不到别人，我自己烤，我不同意装电梯。
2: 哦，
1: 太脏，
2: 太脏。
3: 不是，那我呀说两句吧。我是咱们社区的主任。哎，我说老何，你不是嫌脏吗？
1: 脏。
3: 我跟您说，咱们现在这种工程都是无尘作业，保证不脏。
1: 哦，无尘作业
3: 不脏，
1: 保证不脏。
2: 对了，
1: 早说呀。
2: 啊，
1: 那你们要早说的话，我不就
2: 签字
1: 不签？
2: 不签你乐什么呀？
1: 三言两语就给我打发了。
0: 行，
1: 不签。
0: 我们这六楼的你可以不照顾
1: 啊，
0: 这五楼的你得照顾照顾吧。
1: 你这五楼的有什么矛盾呢？
0: 就因为没有电梯，
1: 嗯，
0: 我现在请朋友上家里边来吃饭，人家都不乐意来。
1: 就这个呀，那你可以请人家上外头吃去。
0: 那我不还得下楼吗？
1: 嗯，那你坐电梯下楼啊？
0: 他不是没有电梯吗？
1: 那你装一个电梯呀？
0: 他有人不让装啊？
1: 谁不让装啊？哦，对了，我不让装定了。
2: 怎么了？
1: 就是不签。
0: 就因为你不让装电梯，
2: 啊，
0: 我现在都不想在这儿住了，我都想卖房了。
1: 那就卖房。
0: 卖不了啊。
1: 为什么？
0: 房东不让啊。
2: 租的呀。
0: 谁租的？
2: 你不是说房东不让吗？
0: 你租的
2: 啊。
0: 这房子是我媳妇的。
2: 哦，
1: 你媳妇是租的。
0: 你媳妇租的。你媳妇租的。他说我媳妇租的。
2: 等会儿
0: 。
1: 啊，
0: 是
1: 这样
0: 的
1: 呀。
0: 这不
1: 你说的吗？
0: 你说怎么了？
2: 他说的，你扒拉我干什么呀？
0: 他说的你乐了。谁让你乐的？
2: 谁乐就扒拉谁。
0: 对，谁乐扒拉谁。
2: 他也乐了。
0: 他乐了，你给我，你他乐他就乐呗。这么大块，我也敢惹得起吗？
2: 他也怕挨揍，不是？
0: 我跟他说，
2: 行了，
0: 这样的吗？
2: 我呀，听出来了啊！五楼的朋友是觉得没有电梯影响人际关系了。
0: 哎，对呀，
1: 你考虑到我的问题了吗？
0: 你有什么问题？
1: 我烤一次串啊，我洗回澡。
0: 我们拦着你了。

0: 我得烤三回、哦、我得洗三回澡。
1: 你洗呀、啊、
0: 你装一个电梯整装了我浴缸头喽，我这正洗着呢，这上下好几十人，我这不全暴露了吗？
1: 不是，我觉得你这人真有意思，不是我们把电梯装你浴缸头里了、嗯、是你把浴缸装我们电梯里边了。
0: 什么呀，你说的不对，不是我把这浴缸啊装你电梯里头了啊，是你把这电梯啊装我浴缸头里了。
1: 我得坐电梯上去呀、
0: 啊、那我得在浴缸里洗澡啊。
1: 我得坐浴缸上去，
0: 我得在电梯里洗澡。
1: 我得在电梯里洗澡，
0: 我得坐浴缸上去。
1: 停，他不让我在电梯里洗澡啊，
0: 他不让我坐浴缸上去、啊、
2: 就行了吧，就这么两样东西都分不清楚啊。
3: 我跟你解释这问题吧。
0: 你解释解释。哎，
3: 咱们这电梯里边是不锈钢的，根本看不见。哦，
0: 看不见呐。
3: 对了，
0: 嘿，你怎么不早说呀？你要早这么一说，我不就
2: 签了？
0: 不签。哎，
2: 还不签？
0: 大瓜俩枣就答复我了。
1: 行行行行行，哎，
0: 不签。
1: 五楼你可以不照顾。嗯，我们这四楼的你得照顾照顾吧。
0: 你四楼的又怎么了？
1: 各位，嗯，我跟您各位说。我每天上上下下200多罐奶粉，我不容易啊！我一会儿得发货，我一会儿得进货。
2: 你先等一会儿，这说电梯呢，你提什么奶粉呢？
1: 我是奶粉的这个销售商。
2: 哎，我瞧出来了。
0: 那也不行，
2: 大爷说电梯的
0: 事。那也不行，
2: 怎么了？
0: 装上电梯影响我采光，
1: 采光
0: 影响我采光，太阳照不到我，无法进行光合作用。
1: 怎么着？你还惦着二次发育了？
2: 行了，别说了，
3: 咱们还是说解决问题。嗯、您不就说您那采光问题吗？
0: 影响采光啊？
2: 是
3: 不影响您啊？咱们这电梯的外墙啊是用玻璃打造的，根本不影响您的采光。
0: 不影响采光？
3: 对对、
0: 哦。你怎么不早说呀？啊！你们一早说，我不就
2: 签了？
0: 不签。
2: 这人怎么油盐不进呢？
3: 啊！
0: 不签。
1: 何必来？哎，我们2、3、4、5、6楼都表示同意，嗯，就你一楼不同意。
0: 不同意。
1: 你凭什么不同意？
0: 装电梯得花钱。
1: 花钱？
2: 花钱吗？
1: 这倒是个问题。
3: 这我给解释一下啊，这装电梯的钱啊，政府给您花，哦、您啊不用掏钱，
1: 听见了吗？
2: 听见了吗？
1: 一分钱都不花，
0: 一分钱都不用花。
1: 对
2: 对对对，
0: 太好了。
1: 你看，他跟您一说，他就明白了。哎，
3: 好、哎，快、哎、快。
2: 怎么意思？
0: 我想起来了啊！我想起来了，
1: 怎么了？
0: 我媳妇儿正坐月子呢。
1: 坐月子怎么了？哟，
0: 我媳妇儿给我生一大胖小子啊！哦，太可爱了。嗯，这大眼珠子，咣当咣当的。哎哎哎
2: 哎，说谁呢？哎，
0: 就这模样。
2: 别往这儿指啊！
0: 就这模样。哎，你说装个电梯。电梯上上下下的轰隆轰隆，噪音那么老大，这不是影响我媳妇儿休息吗？万一这噪音再把我们孩子吓惊了怎么办呢？哦，
1: 你嫌这发动机声大？
0: 声大呀！哎，
3: 您没有必要担心这个啊。发动机产生的这个噪音啊，白天不超过50分贝啊，夜间不超过30分贝。
1: 这就行。哎，没声、啊、我们2、3、4、5、6楼都同意，你还不同意是吗？
0: 你怎么不早说呀？你不要一早说，我不就
2: 还是不签？
0: 签了。
2: 哎，这回签了。
0: 我当然得签呐。啊，我要是再不签，各位怎么跟我交朋友啊？对不对？
2: 还有别的问题没有？
1: 没有了。
2: 看来今天这调解工作还是很有成效的，
0: 非常顺利、
2: 啊。以后你们社区里边再有什么难题需要各部门协调解决的，咱就直接找街道去。因为现在北京有一个高效率的办法，叫街乡吹哨，各部门全得报到，记住没有？
1: 记住了。
2: 记住了。好，现在我宣布今天的调解工作圆满成功，咱们向前一步。
4: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5: 大哥，看房吗？70年大产权优惠促销，买一瓶送一瓶汽水。
6: 哥，你说咱发小广告一天遭人多少白眼儿？我不想干了，我想回家。
7: 哥早就不想干了，瞅瞅，
6: 北京到哈尔滨硬座，哥你买着票了？
7: 哥排了。

0: 我们俩一宿才拍着俩硬字，穿好了啊！
1: 放心吧，哥，明天咱就凑合车回家过年去。
2: 哥还明啥呀？咱走吧。
0: 等会儿，记不记得咱前两天让人举报刷了3000墙？嗯，就这家干的。你说他怎么跟个事儿妈似的？
1: 反正咱过完年回来也不贴小广告了啊，咱今天不发了，把这点小广告全塞他家门缝里。
0: 行，哥，走。
3: 走。
0: 哥，摄像头，
1: 伪装。
3: 物业呀，我跟你们反映个事儿啊，这个小区的停车位让你们设计的太不合理了，车位设计的这么窄，车跟车停的这么近，车门都打不开，多不方便。好在我没有车。还有，以后我给你们物业提的问题，你们要及时改正，我也是为了提升咱们整个小区的品质。你小区的品质上不去，业主住着心里多不舒服。幸亏我不住你们小区。
0: 行了，你们好好反省一下吧啊！模特公司，我约的那两个模特怎么还不来？几点了？来，你自己看看，几点了？我跟你说啊，这次我要的模特一定要高大威猛、英俊潇洒，跟我一样又帅又爷们儿啊！快，就这下，天上怎
1: 么猫眼锁眼全给他堵上？
0: 哥，咱把小广告全塞他家门缝上。
1: 好主意，好主意！英语465级包括
0: 月嫂保姆、家政服务。
1: 麻将胡跟拍酒技巧，管道疏通，家电维修，高价回收，冻成下层，
0: 北京到哈尔滨硬座。
1: 哥，我发完了，咱走吧。<笑>
0: 走回哈尔滨呢？
1: 你要干啥？
0: 我要票啊！
3: 你要票，你敲门，人家开门，你怎么说呀？你就说你发小广告的。
0: 我不说，我发小广告的。我说我这传媒大学的。
1: 行，你就说你传媒大学的，你就敲门。哎，人家就问你，人家就问你，哎，你传媒大学上我家干啥来了？
0: 哥，假人。
3: 你们模特公司能不能靠点谱啊？ 这俩模特第一次跟我见面就迟到这么长时间，行了，你别解释了，我不想听你解释啊，就这样，再见。啊，我的天！吓人！
1: 哥，哥，给人吓坏了，快抢救啊！人工呼吸，快点，快点，快点！
3: 住嘴！你们怎么进来的？
0: 门没锁，我俩就进来了。
3: 门没锁就不能敲敲门吗？你们公司是不是都像你们这么没礼貌？
1: 有礼貌也干不了我们这行啊。
0: 干我们这行脸皮就得厚，
3: 脸皮厚。来，把手拿下来，我看看你们脸皮能有多厚。
0: 把脸挡着，别让他看见啊。
3: 把手拿下来，我看看你们形象啊。
0: 哥，一人做事一人当，你要看你看我，
1: 要看看我的，别看我爹。
3: 哦，我的天哪！My God！你们都长成这样了，还好意思互相攀比？你们公司对模特的要求还有没有底线？模特？啊，是我们就是模特。啊，对，我们就是底线。
1: 我没有侮辱你们的意思啊！我跟你们公司说的很明确，我要的模特英俊潇洒、高大威猛、帅气，但是你们的形象都很巧妙的避开了这几个形容词。看看你们自己那模样，怎么长得就跟闹着玩似的呀？你俩多高？我1米8。
0: 我1米81。
1: 你俩就差1厘米啊，你有1米8吗？我1米吧。我受不了了，我要给你们公司打电话换人。
3: 哥，这换人咱不就露馅了吗？大哥，你别的，
1: 大哥，你看你长那么帅，能不能给我们这些长得没你帅的人留条活路？
0: 是，
3: 坐吧。别给我戴高帽。 我不吃这一套，你们的形象虽然不太上道，好歹审美没跑偏。咱们呢是衣服。
0: 哥，咱装什么模特？咱赶紧走吧。
1: 不装模特怎么找我要票啊？找票。
3: 你们平。

0: 时拍过广告吗？
1: 拍啊，我们就是拍广告的。我一天能拍500多张，我哥厉害，一天能拍1000多张呢。
0: 嗯，哟，那拍的不少啊。
1: 能拍多少，主要取决于这个墙面平不平。
0: 平？
2: 那个，我们拍的是平面广告。啊，
0: 来换上吧。那你们有资料吗？最好是视频资料。嗯，
2: 视频，小区监控那儿应该有。
0: 什么都没有，我怎么了解你们呢？这样，你们走一段我看看。走啊！你们这腿是刚长出来的吗？走起来！
1: 啊！然后，
0: 我的天哪 ，My God！ 我做服装设计师这么多年了，还是第一次看到有模特能把自己的腿系上，而且还是死扣。我看出来了，你们不是缺经验，你们是缺心眼儿啊！对不起了，我必须要换人。
3: 别别，大哥，你看你长
1: 哥，
3: 你看你长那么帅，帅人不进小人过。
1: 哥，咱走吧，咱不理这个美男子。
0: 请留步。怎么还有点舍不得你们呢？是你们的诚实再一次打动了我。来，我给你们一个节奏，跟着节拍走，准备啊！皖南、湖南、绥南、佛 ，Go！ 英语听不懂吗？这样我给你们翻译过来啊，就是一和二和三和四溜达，对，摆臂，转身，好，留头。好，越来越好了，你们很帅啊，把你们平时拍广告的热情拿出来，跟着音乐准备啊，溜达。

0: 然后摆一个 pose 啊，特别帅气，看见没有？
1: 不是，
0: 哎，哎呀呀，拉拉拉拉。我说怎么那么眼熟呢？你俩是贴小广告的，我要举报你们！
2: 别大哥，你别举报我们！你看，大帅哥，
3: 美男子，帅男子，
0: 不好使。物业啊，我是6楼的美男子，对，我要举报啊！
2: 你凭什么举报我们？
1: 我们贴小广告怎么了？一年辛辛苦苦也赚不了多少钱，还总被举报，赚点钱还不够交罚款的呢，就想往你家门缝里塞点小广告，还把火车票塞进来了。就这么点小事你至于吗？
3: 哥，我想回家。
0: 回家？你们回到家以后看见屋里院子里贴的全是小广告，你们还愿意回去吗？你们认为贴小广告是小事儿，但是对于整个城市来说这就是大事儿。你们来到这个城市，这就是咱们共同的家，你们不拿这儿当家，这儿怎么把你们当亲人？不管你是城里人还是哪儿的人，咱们都是一家人。行了，问你们个事儿，这火车票是你俩撇进来的？手劲儿够大的，都撇我里屋去了。拿着票，别贴小广告了，要是瞧得起我，就跟着我干。
3: 行。
0: 你这个头多适合当模特啊。
2: 我呢，
0: 你这个头稍加训练肯定能接着好多童装的活。走吧。
2: 谢谢大哥。
0: 大哥怎么意思？没完没了了？今天还非要一决雌雄吗？来，你俩过来，我量死你俩。来，
2: 大哥，你不说这是咱们共同的家吗？我们先把家收拾干净，再回去过年。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3: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2: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4: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雷声阵阵，大雨如注，千年古城中不为人知的排水利器重现天日。明渠暗道，治水归槽，我国传统民居里隐藏着哪些应对雨季的巧思？古代防涝智慧。1953年6月的一天，江西赣州古城的天空雷声阵阵，顷刻间大雨如注，持续了一整天的暴雨，导致部分地段出现了积水，也影响了古城区工人日常修缮工作的进度。倾盆的暴雨刚刚停歇，工人们便急忙来到赣州古城区的厚德路段，准备疏通这里的地下排水管道。当他们来到漆黑的管道内，眼前的景象已经不容乐观，管道中的淤泥此时已经积攒了1米多高。透过微弱的手电灯光，工人们还能够看到一块块刻有着铭文的古代青砖。他们随即利用抽水机紧急展开抽水疏通工作，随着1米多高的淤泥慢慢被清理干净，一个如同地下网络一般规模巨大的排水系统出现在了工人们的眼前。赣州古城始建于近代，地理位置非常重要，交叉而过的张江和贡江像两条臂膀一般紧紧围绕着赣州，还有张江、贡江、东江、北江4条水系的支流穿城而过。由于水系众多，赣州古城还有一个名字叫浮城，就是浮在水上的城市。除此之外，赣州天气潮湿多雨，清代的地方志《赣州府志》中有过这样的记述：每岁正月既旺，阴霾日多，晴霁日少。每年正月15之后，一直到夏至时节，赣州的天气总是雨天多，晴天少。 在成书于明代嘉靖年间的《赣州府志》中，研究学者们发现了这样的记载：东晋永和五年，太守高演至郡城于张贡二水间。公元349年，时任黔州太守的高演意气风发，来到了这片被江水包围着的土地，他划地为城，开始修筑城墙，这就是赣州古城最早的雏形。在他的督导下，黔州也就是如今的赣州，依靠周边通达的水路逐渐发展了起来，南来北往的商船在这里川流不息。尽管此时的赣州城占地面积仅有1.23平方千米，可由于城池建立在高地之上，在此后500多年的时间里，很少有受到洪涝灾难的记载。直到公元885年，赣州城迎来了一位新的主人，这座原本免于水患侵扰的古城从此不再宁静。据《赣州府志》记载，下暴水，平地水深至4丈，一夜水高数丈，洪水灌城，东北街市及滨河市庐，六乡四河皆没，南阜溺死无数，屋宇连动，必江而下，架筏于城垣之上。原来唐朝末年，当时的官员没有考虑到后果而贸然扩建赣州城，后来每逢雨季，连绵不断的雨水便会导致城周围江水的水位上涨，甚至倒灌入城，造成大片房屋倒塌，老百姓甚至被水溺死。这样的灾难整整持续了100多年的时间，直到公元1056年前后，北宋嘉佑年间，赣州城迎来了一位新知州，孔子第46世孙孔宗翰。作为地方行政长官，孔宗翰到任赣州后不久，一场连续下了几天几夜的暴雨，让他领教了这里水患的威力。当时如同瓢泼一般的暴雨引发了山洪，上涨的江水一下子将原本的土城墙冲垮，大水顷刻间灌进城里，民房悉数倒塌，街上的老百姓尖叫着拼命奔跑，想要逃离江水的裹挟。眼前的惨状让孔宗翰悲痛万分，他从此下定决心，必须筑起一道坚固的城墙，抵挡城外的洪水灾害。于是孔宗翰带领着赣州市民修建起了高达10米的城墙，这样一来，即便洪水暴涨也很难到达城墙的腰线。为了让城墙更加坚固，他还想到了一个特殊的办法。赣州府志中有着这样的记载：州守孔宗翰引贡水直驱东北隅，城垒冲决，昼时荡其灭，冶铁固基。原来北宋时期冶铁业空前繁荣，人们广泛采用煤炭进行冶炼。在建造新的城墙之后，孔宗翰下令用融化的铁水灌入城墙缝隙，待铁水冷却，墙体变得密不透风，就能够抵挡江水的侵袭。孔宗翰巧妙地将城墙打造成为了一道阻水的屏障，再也不像从前的土墙那样容易因洪水侵蚀而倒塌。可是新的问题来了，此后古城常常发生雨季内涝的现象。公元1068年前后，北宋熙宁年间，一位名叫刘仪的大臣受宋神宗赵顼之命来到赣州，接替孔宗翰的职位。 刚刚踏入赣州，刘仪就注意到了城墙内部此时还未干燥的积水。在经过对居民的一番询问之后，刘仪了解到，虽然此时的赣州在前任知州孔宗翰修筑城墙的成果下能够有效防止江水的灌入，但古城内的积水却无法有效排出城外，老百姓此时依然处于内涝带来的苦痛之中。而新上任的刘仪面对着城区内涝导致的大片积水，谋划起了他来到赣州城后要做的第一件事，想个好办法把城内的积水顺利排到城外去。当时刘仪想到的解决水患的办法，就是在城墙之上开凿水窗。在漳江、贡江上乘船的人们总能够看到赣州古城的城墙上有几个圆圆的洞口，时不时还有水从洞口中排出，这其实就是刘仪所设计的水窗，宛如自动化设备一样，能够自动控制排水的水窗有着怎样的秘密？主要从事赣南客家学术研究的万佑南是土生土长的江西人，大学时期开始他就不断搜集和研究赣州古城排水系统相关的古籍文献，想要解开赣州古城排水系统的谜题。
5: 水上的闲置园林，我们只能根据现在的情况和记载的情况做一个推测。据文献记载，水窗是由北宋熙宁年间刘仪在赣州任知州时候所创，从文献上记载，它是放在城门的门洞下面，排水沟都是流向三面的三条江，贡江、漳江和赣江。水窗的功能就是说，水退了就会起，水滞则会自动的关闭，这是利用个自然的水力。那么用什么材料呢？我们只能推测它是像个百叶窗那样的，应该是由木头加上金属的可以自动起闭的这种结构。
2: 刘仪设计的这种水窗可以做到江水下落的时候开启，江水上涨的时候关闭，城内被江水倒灌的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现代的赣州古城中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公元1068年前后，北宋熙宁年间，刘仪曾对赣州城进行了一次全面调查，他组织人员尽可能详细准确地将城里的街道分布图绘制了出来。在这张街道分布图的基础上，刘仪对赣州城的整体布局有了最为基本的了解。古代赣州城的地势中间高，四

0: 低，宛如一只乌龟的龟背。这只龟还不是平整地趴在地面上，而是西南高东北低地侧卧着。在这样的地形地势基础上，如何修筑排水系统呢？所谓水往低处流，如果在城的南北各建两条排水干道沟渠，南北分区排水，刚好可以巧妙地利用地势落差，让城中的雨水和污水顺势流入沟内，然后经由这两条沟渠引导，让水从东西两个方向排入城外的张江和贡江之中。于是刘仪对两条排水沟的走势做了这样的规划，根据南区西南地势高的特点，排水沟从古城南门为起点，以地形地势围绕着民居一路蜿蜒，最后由东城门和八径路北门的出水口出城，排入贡江。对于赣州古城北区而言，由于整体地形以高地为主，而且城内东西两端还有两块洼地，刘仪依照水的自然流向，沿途根据地势加以引导，北区的排水沟也就成型了。刘仪规划的这两条排水沟主干道总长12.6千米，不过规模如此巨大的排水沟一旦放在古城道路上，势必会对百姓的出行和交通带来极大的不便。赣州古城的排水系统经历了数百年的发展，但是倘若仅仅依靠着城墙阻隔猛涨的江水，每逢雨季来袭，古城区仍然面临着内涝的风险。在这样的情况下，刘仪为解决城中严重的内涝问题，准备根据地势在城里修建两条规模巨大的排水沟。究竟要采用怎样的方法，才能在不影响百姓生活的情况下将积水排入江中？排水渠的修建灵感又是源自于哪里？研究学者认为，当初的设计者或许借鉴了北宋都城汴京城排水系统的设计思路，他们结合当时较为流行的明沟暗渠相结合的排水系统建造方式，在赣州城内设计建造了两条暗沟作为主要排水沟，同时沿着街道房屋的边缘修建弯弯曲曲密密麻麻的明沟，在各个汇集点与两条暗沟相连，这样一来，每逢暴雨来袭，从房屋、庭院以及低洼地段汇集的雨水便会经由明沟不断输送到暗沟，再经由暗沟将雨水排到城外。赣州城从此摆脱了内涝的隐忧，这两条承担主要排水任务的沟渠有一个寓意吉祥的名字，福寿沟。如今在赣州市福寿沟博物馆的展厅内，存放着文物工作者用砖石复原的一段暗沟，沟体内刻有繁体福寿铭文的青砖，诉说着古代赣州人烧砖砌沟的历程。通过考古发掘，研究者们发现砌筑福寿沟的青砖年代不尽相同，有的出自于明代，有的来自清代，这些发现足以说明福寿沟自北宋熙宁年间开始修建，后经历朝历代，当地人对福寿沟都进行过不定期的修缮维护，一直承担着赣州古城的排水任务。福寿沟这两条地下排水管道能够历经近千年岁月依旧坚固发挥排水性能的原因，除了当地人的维护，福寿沟的建造形式也有很大关系。福寿沟整体上是砖石砌筑的拱形结构， 内部可以容纳一人直立行走，足见它有很强的排泄能力。可是研究人员却在攀高铺向地下发现，这里的暗渠并不是拱形，而是在沟顶平铺了一块石板。为什么福寿沟没有采用相对容易砌筑的矩形沟体，而几乎都选择了拱形呢？原来赣州古城地下排水系统最初修建的时候，也是打算全部采用矩形结构，可是在修建一开始就发现了矩形结构的明显不足，因此在后续修建时全部改成拱形。然而拱形排水暗渠究竟又好在哪里呢？
1: 福寿沟是用砖拱，那么砖拱结构从力学的角度来看，它张力非常的均衡，那么当受到压力的时候，它会迅速地把这个力向下或向四周传导，这样的话它的抗压能力抗震能力很强。那么当雨逢季节，大水形成巨大的冲力的时候，它这个稳定性啊就比那个矩形的那种结构要更好，不容易坍塌。
0: 采用拱形结构能使地下的排水管道更加坚固，可采用哪种建筑材料更实用呢？当人们进到福寿沟内部，可以看出福寿沟的上部和两壁是古时最常见的青砖，而有些地方两壁和底部则是用当地特产的红砂岩石块砌成。在当时距离赣州古城不远的兴国县，唐宋时期便以盛产红砂岩而闻名，这为修建福寿沟提供了非常实用的原料。与其他材料相比，红砂岩的耐腐蚀性更加强，能够长期抵御污水的浸泡与腐蚀，因此当地盛产的红砂岩搭配青砖，就成了修建福寿沟最有效的材料。
1: 红砂岩是我们赣南的一大特色的建筑题材，我们叫做兴国红，这个大概从唐宋时期就大量使用，而且扩展到周边地区，所以在我们福寿沟在城墙里面，我们能大量看到使用红砂岩作为建筑材料。福寿沟里面主要是做这个福寿沟的沟壁。
0: 红砂岩石为底，能够抵御流水的冲刷和腐蚀，整齐的青砖砌筑沟的两壁和顶部，能增加整体的稳定。总长12.6千米的两条福寿沟砌好后，回填泥土，把地面整平，就算是大功告成。然而万佑南等研究学者发现，福寿沟上部回填的土层十分坚固，耐腐蚀性较强。待他们挖取回填土层样本鉴定后发现，福寿沟排水管道上部的回填土是由砂石、石灰和黄泥混合而成，也就是我们俗称的三合土。
1: 三合土是中国的传统的一种建筑材料，它跟我们福寿沟是使用的砖石都是可持续发展的，就是说可以反复利用、反复使用，回归自然的。三合土一般是由砂石、石灰和黄泥构成，为了加强它的强度，里面有可能会加上漏水糖，就是我们的红糖，还有那个糯米汁啊，熬熟了以后，有的还会加上桐油，所以它的这个坚固度啊，强度非常高。
0: 在赣州古城中，一些看似不起眼的小零件也在发挥着自己的作用。沿着赣州老城区的明沟一路看去，沿途能够看到这些巧妙的设计，地面上铜钱状的排水孔。原来早在距离今天900多年之前，我国古代的先民已经创造出了最为原始的地漏。
1: 赣州的福寿沟呢，有明沟和暗沟之称，就是把雨水通过铜钱的漏洞收集到明沟里面，明沟在适当的位置再排到地下的福寿沟里面，这个福寿沟就是暗沟。 做成铜钱这个样，主要还是一种良好的希望吧，就是多聚财，同时它。

0: 它也有一种艺术感，在赣州老的街巷里面还是经常能看见。除了地面上的巧思之外，福寿沟暗沟的底部也暗藏着玄机。每隔一段距离，暗沟的底部就有一口深凹下去的沉井。沉井是福寿沟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它的功用就是在福寿沟里面难免会形成很多垃圾、很多沉积物，当流到沉井这里，它就停留下来了。沉井比福寿沟的高度要低2到30公分，而且它是跟井盖上面的窨井是连通的。那么平时的维修工人只要从窨井下来，把沉井的垃圾物清除了，那么整个福寿沟就是通畅了。
1: 自福寿沟排水系统投入使用后，每隔一段时间，赣州古城的管理者就会派人专门检查沉井。当沉井内的杂物沉积到一定程度，就需要及时进行清理。而这种定期清理的习惯，一直从900多年前延续到了今天。清朝同治年间，魏颖 担任赣州知府，当雨季来临，这位新上任的知府立刻发现了古城内的内涝隐患，而年久失修、疏于管理的福寿沟，排水性能早已大大不如从前。在这样的情况下，魏颖谋划起了一个大胆的方案，重新修缮福寿沟。听众朋友，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三、二、一，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现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4: FM 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友们，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雷声阵阵，大雨如注，千年古城中不为人知的排水利器重现天日，明渠暗道，治水归槽，我国传统民居里隐藏着哪些应对雨季的巧思？古代防涝智慧，采用拱形结构能使地下的排水管道更加坚固，可采用哪种建筑材料更实用呢？当人们进到福寿沟内部，可以看出福寿沟的上部和两壁是古时最常见的青砖，而有些地方两壁和底部则是用当地特产的红砂岩石块砌成。在当时，距离赣州古城不远的兴国县，唐宋时期便以盛产红砂岩而闻名，这为修建福寿沟提供了非常实用的原料。与其他材料相比，红砂岩的耐腐蚀性更加强，能够长期抵御污水的浸泡与腐蚀，因此当地盛产的红砂岩搭配青砖，就成了修建福寿沟最有效的材料。
4: 红砂岩是我们赣南的一大特色的建筑题材，我们叫做兴国红，这个大概从唐宋时期就大量使用，而且扩展到周边地区，所以在我们福寿沟

0: 在城墙里面，我们能大量看到使用红砂岩作为建筑材料。辐射沟里面主要是做这个辐射沟的沟壁。
1: 红砂岩石为底，能够抵御流水的冲刷和腐蚀。整齐的青砖砌筑沟的两壁和顶部，能增加整体的稳定。总长12.6千米的两条辐射沟砌好后，回填泥土，把地面整平，就算是大功告成。然而，万佑南等研究学者发现，辐射沟上部回填的土层十分坚固，耐腐蚀性较强。在他们挖取回填土层样本鉴定后发现，辐射沟排水管道上部的回填土是由砂石、石灰和黄泥混合而成，也就是我们俗称的三合土。
0: 三合土是中国的传统的一种建筑材料，它跟我们辐射沟是使用的砖石都是可持续发展的，就是说可以反复利用、反复使用，回归自然的。三合土一般是由砂石、石灰和黄泥构成，为了加强它的强度，里面有可能会加上漏水糖，就是我们的红糖，还有那个糯米汁啊，熬熟了以后，有的还会加上桐油，所以它的这个坚固度啊，强度非常高。
1: 在赣州古城中，一些看似不起眼的小零件也在发挥着自己的作用。沿着赣州老城区的明沟一路看去，沿途能够看到这些巧妙的设计，地面上铜钱状的排水孔。原来早在距离今天900多年之前，我国古代的先民已经创造出了最为原始的地漏。
0: 赣州的辐射沟呢，有明沟和暗沟之称，就是把雨水通过铜钱的漏洞收集到明沟里面，明沟在适当的位置再排到地下的辐射沟里面，这个辐射沟就是暗沟。做成铜钱这个样，主要还是一种良好的希望吧，就是多聚财，同时它也有一种艺术感，在赣州老的街巷里面还是经常能看见。
1: 除了地面上的巧思之外，辐射沟暗沟的底部也暗藏着玄机。每隔一段距离，暗沟的底部就有一口深凹下去的沉井。
0: 沉井是辐射沟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它的功用就是在辐射沟里面难免会形成很多垃圾、很多沉积物，当流到沉井这里，它就停留下来了。沉井比辐射沟的高度要低2到30公分，而且它是跟井盖上面的窨井是连通的。那么平时的维修工人只要从窨井下来，把沉井的垃圾物清除了，那么整个辐射沟就是通畅了。
1: 自辐射沟排水系统投入使用后，每隔一段时间，赣州古城的管理者就会派人专门检查沉井。当沉井内的杂物沉积到一定程度，就需要及时进行清理。而这种定期清理的习惯，一直从900多年前延续到了今天。清朝同治年间，魏颖担任赣州知府，当雨季来临，这位新上任的知府立刻发现了古城内的内涝隐患。而年久失修、疏于管理的辐射沟排水性能早已大大不如从前。在这样的情况下，魏颖谋划起了一个大胆的方案，重新修缮辐射沟，让这座城市恢复往日的平静。可这项计划不仅耗资巨大，此时很多沟体上已经建设起了民居，工人们进入民居挖地修沟十分不便。究竟采用怎样的方式才能够在不影响民居的情况下完成修缮工作呢？赣州府志曾记录了魏颖与当地百姓商议出的方案，令各家自修其界内之沟，管但予以期限而择其城，其无及公坦之地，则官发公项修之。这一方案将繁杂的疏浚工程分解到各家各户，一来官府的修沟费用大大减少，二来 工人们不必进入民众家中施工。这样的提议很快得到了老百姓的赞同。就这样，福寿沟排水系统的疏浚工程顺利展开。从同治六年十一月开始，第二年八月便告竣工，历时不过九个月。根据刘芳义等学者在1990年编著的《赣州市城乡建设志》记载，清末大修之后，民国八年对福寿沟进行过一次维修。新中国成立后，1953年，人们开始逐段进行清理、修复和改建。1953年至1957年的这一次修缮，是记录在史册的现代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在勘察了解福寿沟的分布、各路段排水能力等情况后，负责修缮工作的工程师和工人们发现，当年厚德路下的767.7米长的福寿沟排水干道，由于有些沟段年久失修，倒塌淤积严重。1.5米深的砖拱沟道，部分沟段淤积深度竟超过了1米。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开始组织工人对赣州福寿沟进行清淤、补缺、改建工程。在2010年的夏秋之交，我国南方遭遇特大暴雨，降雨量一次次刷新百年纪录之时，很多城市出现严重内涝，而三面环水的赣州城区却安然无恙，市民的生活丝毫没有受到影响。赣州古城福寿沟排水系统自修建至今，历经900多年，期间虽有破败损毁，但在人们的不断修缮和维护下，仍然发挥着重要的排水防涝功能。如今，每年修缮福寿沟，已不单纯是发挥它的排水功能，更重要的是要将古人的勤劳和智慧，在一砖一石间留存下来。
0: 新的和旧的，它是下面是老的，老的从那个观察看，明清的，但是呢也有可能更早时的或者是宋代的。到了后面呢，由于破坏了，它要另外一条福寿沟从上面过去，就像我们的立交桥一样。那么这一段呢，它又是用的50年代的红砖，所以整个坡面看下来，我们能看到一个很完整的像考古的文化层，下面是古代的，上面是60年代初的，或者是50年代末的。所以这个呢，从考古学、从这个历史学来讲呢，历史和现代的交汇呀，就在这里形成。
1: 在古代，类似福寿沟这样的城市排水工程，其实全国还有很多。如今，赣州城内的福寿沟是目前仍在使用的年代最久远的城市排水系统。它既体现了古人的智慧，也是赣州人民不断修缮维护的结果。整座城市的排水系统需要系统规划，在城中的大片居民区也同样面临雨季洪涝灾害的影响。2021年9月，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大栅栏街道的前门西河沿街192号院中，一场大规模的改造工程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这是一座有着100多年历史的小院，可伴随着它的悠久历史，排水系统老化的问题长期困扰着这里的居民。时间回到2018年的雨季，全西城区平均降雨量大约为50.2毫米，而大栅栏街道的最大降雨量达到了78.6毫米，远远超过了区平均降雨量。由于这座小院中的下水管道和排水设施都已经严重老化，只能小规模的修修补补，内涝问题一直无法得到有效的解决。院内积水更是成了居民们无比头疼的事儿。他们每年最大的愿望就是盼着雨水能够少一些。多年来的排水顽疾能否通过这次的改造工程彻底解决呢？ 地上名曲。

与地下暗沟的排水设施，保障了甘州古城的雨季安全。考古发现的众多古城民居遗址，更是验证了我国古代先民的超前智慧。自古以来，我们的祖先就已经建造了地上排水渠、地下排水沟等众多防洪设施。在这些技术不断发展的过程中，民居建筑的防水和排水性能又得到了进一步的改善。自人类搭建起民居、建立起城镇开始，水患变成了人类需要共同面对的难题。早在战国时期，儒家经典著作《孟子》中就有关于水患的记载。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宋朝时期，记载着赣州古城历史的地方志《赣州府志》中曾写道：夏暴水，平地水深至四丈，一夜水高数丈，洪水灌城，东北街市及滨河市庐，六乡四河皆没，南富溺死无数。历史上遭遇过水患的城市众多，像巴黎、伦敦等欧洲城市也曾因水患内涝导致粮食作物减产，甚至引起了霍乱等传染病的大规模爆发。为了与水患抗衡，人类的祖先很早就设计运用了排水系统。虽然有一些古代的排水设施留存至今，但更多的还是消失在了历史长河中。新中国成立后，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展开，人们对于古人运用在建筑中的排水思路才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1954年9月，西北文物清理队来到了这片被称为半坡遗址的地区，这里就是距今约6000多年之前的新石器时期仰韶文化聚落。当时西北文物清理队的队长，我国著名考古专家石兴邦先生曾回忆，这座遗址的规模如同古代的城邦，既有房屋、教学、陶窑，又有很多的墓葬。在居住区的周围有着一道全长300余米、宽6到8米、深5到6米的大围沟。石兴邦认为，如果将大围沟视为一道通过挖掘形成的屏障，它的确能够起到如同城墙一般的防御作用。在缺乏火器和有效进攻武器的史前时期，沟体的宽度能够有效防御野兽或其他部族的侵袭。这样的推测也能够解释木桩痕迹的存在，或许是原始的先民在如同战壕一般的大围沟内建造起了最为原始的某种防御工事。然而随后的土壤分析结果却让石兴邦和队员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起之前的猜测，这道沟体的作用也再次成为了谜题。公元前4000年左右，仰韶文化消失在了历史的舞台上，可关于它的研究却未曾止步。1973年，我国著名的气象学家竺可桢曾发表了一篇著作，名为《中国近5000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在著作中，竺可桢结合考古发掘的资料，推测仰韶文化时期存在着大暖期气候，雨水要比如今充沛得多。在这样的古气候研究基础上，半坡遗址的研究学者推测，由于当时人类的生产力较弱，大雨来袭，洪水闹城，仅仅依靠着地面上的大围沟无法有效排水，洪水冲毁了房屋，为人们带来了灾难，导致仰韶文化不复存在。而考古学者发现，那些仰韶文化衰败后出现的气候条件类似的聚落遗址中，排水设施出现了巨大的改进，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

0: 1979年，人们在河南省发现的一处遗址。1979年5月，河南省周口地区大朱庄的两名村民，在自家田地里取土时，发现了一把类似长剑的东西。经过鉴定，这把长剑的主人，正是越王勾践第四代孙越王不光。越王不光剑的出土，引起河南省文物部门的高度重视。几个月后，河南省文物考古专家曹贵岑带领着周口地区的文物考古训练班学员来这里实习。他们发现，这座遗址的占地面积整整有约50000平方米，留存下来的城墙遗迹宽度更是达到了8米到10米。根据它的发掘地以及出土的诸多龙山文化时期的陶龟、卷眼眼等等文物，这里被认为是一处距今4600多年前河南龙山文化城镇的古代遗址——平凉台古城遗址。陶制排水管道被认为是平凉台古城遗址中留存下来的一项重要发明。它从新石器时代晚期、龙山文化时期一直沿用了下来，直到汉代时期的长安城还保留着这种节节相扣的陶制管道结构。排水沟和排水管道的诞生，让人类第一次具有了对抗雨季的利器。可这两种排水方式更多的适用于地势较为平坦、挖掘难度较低的平原地区。而在我国南方依山傍水的地区，我们的祖先则是创造出了不同特色的传统民居以及因地制宜的排水结构。1973年，浙江余姚河姆渡村的村民为了把姚江水引入开裂的土地，开始挖掘河道安装水泵。6月下旬的一天，当他们深挖到3米以下时，突然一个村民的锄头被磕了一下，捡起来一看是一个陶片。接着陆续有很多人挖到了成堆很奇怪的泥土，里面混有破碎的陶罐、陶盘，还有鹿角、古针和木矛等物品。接二连三在这片土地中被发现的文物引起了当地考古队的重视。经过检测，这些文物诞生的年代能够追溯到新石器时代。这样的检测结果令当地的考古队员十分兴奋。在此前，整个余姚地区还没有发现过任何一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在这处遗迹的10号牌庄，考古人员又发现在牌庄中段的部分有着明显挤压弯折的痕迹。这就说明牌庄的中段位置曾与其他的结构连接在一起。由此专家们推测，原来民居房屋所固定的位置应该是要比室外的地面高出了80到100厘米。也就是说，这里的民居很可能是一种以桩木为基础将房屋架起来的干栏式建筑遗迹。在新石器时代，河姆渡人为了在能够种植水稻的多水地区生活，他们制作桩木，用地梁固定，再在上面悬空搭建房屋。这样一来，人住在距离地面约1米高度的位置上，就能够克服地面潮湿带来的影响，躲避野兽的袭击。在此后的时间里，虽然河姆渡文明早已消亡，但是这种建筑形式却保留了下来。1959年4月， 时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的徐旭生率队出发，按照文献史料中的记载，他们来到了河南省的登封、禹县、巩县、偃师等地区进行调查，寻找夏朝时期人们活动的遗迹。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
3: 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5: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1926年，武汉，暗流汹涌，军警密布，杀机四伏。我潜伏于权力核心。以智谋周旋各方，以胆识直面危局。明处是官场浮沉，暗处是使命在肩，步步皆是生死考验。我以一身孤勇守护党的秘密与同志安危，而我没想到一场更凶险的暗战正从一份任命开始。

1926年11月，一个叫吴德峰的人被任命为武汉市政府常委兼武汉市公安局长。吴德峰是谁？他为什么